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
2: 就业空间大。
3: 推广普通话，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同样呢，也邀请大家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我们身边的一些景点啊。之前呢，我们和大家说啊，唐山啊就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而且呢美食也特别多。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说说这个唐山的河头老街啊。首先呢，如果您自驾的话呢，其实非常方便，直接导航唐山河头老街停车场就行了。景区里面有好几个停车场，南门的北门的，它离呢景区的入口是比较近的，很方便。如果这俩满了，还有汇丰湖停车场、小神龙南停车场、小神龙北停车场也能停。而且呢，在不影响道路通行的情况之下呢，景区1公里内道路两侧还能临时停车，不贴条不罚款，真的是非常贴心。但这个一定注意啊，不能影响道路通行，别你咔往那一停，别车过不去了，那不行啊。
0: 另外呢，还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啊。从唐山站出发的话呢，出站后步行到唐山站东广场站，乘坐91路啊，2块钱就能直达河头老街了。全程大概也就只需要45分钟。要是说在唐山西站呢，出站后可以先乘坐113路到站前路的新华道口公交站，然后呢同站换乘91路，或者乘坐 K3路到唐山站东广场公交站，在同站换乘91路就可以了。另外呢，你要是坐飞机来啊，到唐山三女河机场，可以乘坐机场大巴到汽车西站，步行大概140米就可以到站前路的北新道口站，乘坐91路也是直达河头老街的。另外呢，唐山市内的小伙伴啊，还能乘坐U3路90路到达河头老街景区。景区呢还有免费的爱心接驳车，每天都是循环发车的。另外啊，京津冀的直通车也上线了，从天津的金湾广场就能够直通河头老街唐山宴了。
1: 没错，有的吃有的玩哈。
0: 没错，
1: 所以你看我特别喜欢的是什么，就是这个景区在市里头，
0: 对，
1: 就是离你不远，你不用专门为了一天的这个，就是为了去他那儿
0: 规划一天，
1: 对，要不然你回不来啊。但是呢，有的人又说了，说你在这个市区里头你哪有山水啊，对吧？所以呢，如果你想去看山水的话呢，其实还是要去到这个周边啊，有山有水的地方。
0: 对，
1: 那如果你要想去到这个唐山宴呀，吃吃喝喝玩一玩，感受一下这个特色的美食，或者去河头老街这种古镇的，其实市区里面都可以来直接感受到哈。
0: 没错，
1: 外地的朋友，如果你想住宿的话呢，体验沉浸式体验老街氛围，可以选择住在景区里面的客栈，推开窗户就能看到古街的景色，晚上还能够感受到老街静谧的一面。不过价格呢，相对来讲是高一些的哈，300到500块钱一晚，你景区里头肯定是啊。
0: 对，
1: 如果你想追求性价比的宝子们啊，可以考虑一下周边的连锁酒店，价格呢150到300不等，距离景区很近，大概10到15分钟也就 OK 了。出行呢也是很方便的。
0: 没错，
1: 共享单车那么多，骑个就去了啊。
0: 对，另外要说美食啊，唐山的美食还真不少，比如说棋子烧饼啊，唐山的特色小吃了啊，到哪儿都是排长队买的，一定要尝一尝。而且我推荐这个五花肉的啊，猪肉的，烧饼呢外皮酥脆，内馅有猪肉、牛肉等等啊，还有包括什么红豆之类的，咸香可口，还带着胡椒的香味，刚出锅的时候是最好吃的，10块钱大概能买3个。我在景区买的基本上是1斤29块钱
1: 啊，
0: 我觉得价格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好吃啊。
1: 没错，相对是比较公道的。
0: 没错，
1: 还有就是小山炸糕了，它呢是用糯米做的外皮，然后炸的金黄酥脆，咬开之后呢是滚烫的这个豆沙馅，所以吃这个得慢一点，
0: 对，
1: 别着急，别一口塞进去哦，就下一步你就是把它吐出来啊。
0: 对的，
1: 甜而不腻，还会流心儿，3块钱一个，记得要现买现吃啊。凉了之后口感就不好，就是糯米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凉了之后口感

0: 十四王爷干烧鸡应该是挺好的，
1: 会更好啊。
0: 这个呢是非遗美食，甜辣口味啊，鸡肉炖的这个是属于那种酥烂脱骨的，而且呢真空包装，方便携带啊。河头老街是有试吃的，30块钱一只啊左右啊，带回家呢当伴手礼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1: 另外呢还有就是糖醋疙瘩啊，用绿豆面做的薄饼，炸过之后呢裹上糖醋汁，外酥里软啊，这个酸甜可口，就像这种升级版的糖醋里脊啊，
0: 素糖醋里脊，
1: 哎，对啊，景区小摊基本上10块或者15块钱一份啊，可以去尝一尝。
0: 对，就拿一个小盒给你装上，你直接拿个这个牙签或者是长棍扎着
1: 吃就行了。
0: 另外呢，还有河头枣糕，这是属于热乎乎的枣糕，香甜软糯，吃起来就是满满的红枣香味儿。还有炸这个小酥肉，这个不算什么特色，但是它炸得很好啊，
1: 没错，
0: 你可以去尝一尝。这种东西一定要现吃。然后呢，我去唐山每次去我必买的一个东西就是麻糖
1: 哦，
0: 就是这个玩意儿，就是当然很多说了，这个东西真的是糖油混合物，高糖高脂肪高热量啊，它的甜度非常非常的高，但是我真的太喜欢吃了。而且就是去那个唐山最传统的老的那个麻糖的厂子，具体在哪儿我不知道，反正是在市中心的一条街上啊，就是它那个老厂旁边有一个像小卖部一样的地方，然后就去买，
1: 比较正宗。
0: 对，而且一定不买什么金属包装，就是那种传统的那种
1: 纸袋的。
0: 然后呢有的就是你买回来的时候肯定不会啊，因为它是先给你装进去的，你放在家里没有及时的吃，过段时间都会那个油渗出来，然后把那个纸都那个
1: 渗透了。
0: 对，然后哎，太好吃了这个东西啊！
1: 你真的很喜欢吃这种糖油混合物啊，
0: 就吃完就是特别开心，
1: 特别满足的感觉。
0: 对，是那个红色的那种盒盒啊。相信我们收音机有很多唐山的朋友，原来呢我跟就是一个唐山的听友变成了朋友，他基本上2个月就会给我寄一次麻糖，棋子上面寄了一次，我说这个东西可以了，我吃一次就够了，但是麻糖你每月给我寄一下，当然我给人家钱的啊，不是白要的啊。
1: 好的，
0: 就特别好吃，真的建议大家如果去到唐山一定要买，
1: 尝试一下啊。
0: 我有一次开车去，然后回来可能是需要带点伴手礼，后备箱里装了一溜两溜三溜，可能大概4-5溜左右，这一溜它绑起来用那个麻绳啊，一溜呢是10个，
1: 哇，
0: 回来就给人，特别好吃，自己留了一溜在家里。
1: 对啊，说完了吃啊，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玩儿。古运河畔漫步，沿着这个古运河边走啊，百年老宅倒映在水中，乌篷船缓缓地划过。白天呢，可以感受这个水乡的宁静；傍晚蓝调时刻，暖黄的灯笼亮起，氛围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啊！拍照也是超级好看的，
0: 没错。
1: 另外呢，景区里面还有这个百年戏台听曲儿，运气好的话能碰上当地的这个戏曲表演，沉浸式的感受一下非遗文化的魅力。时间是不固定的，这个得靠运气了啊，碰着就是碰着了。
0: 对，所以让您关注一下河头老街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他会对他的演出啊进行实时的这个发布啊，因为你不能让人家天天演吧，是不是？然后呢，人家也会根据旺季和淡季来进行调整的，人多人少了，人会变化的哈。所以您看一下这个。另外呢，你也可以感受一下非遗手作的体验，可以去街角的手工油纸坊、油纸伞的这个作坊，还有老式的糕点铺，亲手做个定胜糕啊，大概15块钱，听着名定。胜啊，一定胜利。这时候应该是在考试的时候大家都会买的，
1: 没错，
0: 体验一下传统手作的乐趣。
1: 另外呢，在河头老街还可以乘船来感受一下这儿的魅力啊。在盛世码头坐游船，全程大概20分钟左右，可以欣赏河道两边的这个灯光夜景，也是非常惬意的。还有重中之重啊，一定要去看它这个实景演出《大唐之山唐王东征》啊，实景秀千万别错过了。大概呢是晚上的7:45左右开始，它有2场啊，半小时一场，里边呢有马术、杂技、打铁花，超级震撼，还原了唐王屯兵的场景。演出时间呢可以具体问一问这个工作人员，或者呢他在演出之前会有这个广播，大概时间就是在7:45。你当然不能7:45去啊，提前去占座，当然这个是要花钱的
0: 对，
1: 大概是58块钱还是53块钱来，我忘记了。
0: 可以啊，
1: 相当震撼，它里面还有打铁花啊，就是非常好看，还有开场秀的大唐不倒翁等等的表演也是非常精彩的。
0: 是，另外呢，在这个河头老街，现在很多人都愿意去，我从网上刷到很多短视频，就是那个做互动游戏挣银票
1: 啊，找 NPC 是吧？
0: 对，找那个 NPC， 然后说银票干啥能换钱吗？那不能啊，就是其实可以换点这个 小礼品啊，挺有意思的。游戏呢，就是比如有什么投壶啊，还有射箭呀、
1: 猜拳
0: 啊，
1: 对诗，
0: 对，就是整个就是一种古色古香、古韵的这种感觉哈。
1: 没错。
0: 那去到这些景点，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晚上去这个河头老？

0: 界，很漂亮。它的灯光啊，两岸的这个灯笼啊，设计的这个光景秀非常非常的美。
1: 嗯，
0: 而且呢，在这个它里面有河嘛，有水，所以看起来呢会有这个影子映在这个水面上，非常非常的漂亮。在拱桥的位置呢，您可以在最高点俯拍，两岸的灯笼和流水都能收到镜头当中，就是那种氛围感拉满的。还有这个临河茶馆二楼窗边啊，它以这个小桥流水和往来的船只当背景，分分钟拍出故事感的这个大片儿啊。另外，如果你想买点东西带着伴手礼，刚才我们说那些吃的基本上就够了，
1: 对，
0: 其他的也就是无非一些手工纪念品呀，还有唐装汉服等等，
1: 唐风文创啊，
0: 对对对，在这个非遗手作区里面，还有非遗面塑、大漆工艺、古法的这个发簪呀、漆木工艺、古法香囊这些体验项目，你可以自己做一些带回来啊。
1: 对啊，也给大家一个小贴士，就是去的时候一定要穿舒适的鞋子啊，因为它里面大部分是这种青石板路，走久了可能会有点累脚。
0: 对，因为它不平嘛。
1: 对，另外呢，充电宝也别忘了带。当然，景区里面也有这种共享充电宝啊，当然你肯定是没有自己带一个充电宝
0: 方
1: 便了。
0: 对，
1: 另外因为拍照是很费电的，你可能很快就手机电量就用完了啊。下午的3点或者是4点之后去会比较好，既能逛吃拍照，又能欣赏美景啊。大概晚上是7点多左右，它会亮灯，也是非常非常美的。可能会营业到晚上10点半以后啊，应该是11点之前，所以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在里面啊。
0: 就是白天睡个懒觉，中午吃饱了之后歇一会儿，下午3、4点钟去啊，就是能拍照、能吃、能玩，该看都能看到啊。精华一网打尽，这是我们给大家分享的唐山的这个河头老街。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器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 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盘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应该吃的东西哈，在这个季节呢，那肯定野菜是排在首位的，
0: 没错。
1: 而且呢，过了这个劲儿就不会再有了。
0: 对，
1: 说到野菜啊，现在我们将能见到一些年纪稍长一些的朋友啊，随身带一小兜还有一个小耙子，你知道吗？找到一块空地的时候就开始低头寻找。
0: 对，
1: 而且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也加入了挖野菜的行列当中，
0: 特别开心。
1: 对，有一种野菜啊，经常会在乡间田野、路边啊、沟边啊出现啊，因为有着极高的营养价值，被人们称为长寿菜。它呢就是生命力非常旺盛的一种野菜，叫做马齿苋。
0: 哎，马齿苋呢又叫做蚂蚱菜啊、五行菜或者叫马苋、五芳草等等。除了自然长出来的，现在也有很多人工种植的这种马齿苋啊。我们可以在农贸市场可以看到，就是洗得干干净净的啊，
1: 对，
0: 规规整整的，也能看到它的身影。
1: 没错，那马齿苋究竟富含什么营养呢？该怎么吃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马齿苋是一种多肉植物，有着肥厚多汁的叶片，色泽翠绿，看上去啊似乎平平无奇。由于它生长得很迅速，容易繁殖，长期以来啊一直被视为杂草，并且它的生命力很强，即便是在干旱盐碱地依然可以存活。在我国的东北、山东、福建等不同地区都有着广泛的分布。近年来啊，随着人们对健康饮食的重视，马齿苋的营养价值也逐渐被发掘，成为一种受关注的养生蔬菜。马齿苋最为突出的营养价值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含量非常高。植物性的食物中啊，通常欧米伽三脂肪酸的含量是很少的，但是每百克鲜马齿苋的叶片中大约有着300到400毫克的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含量啊是比鲈鱼和带鱼还要高的，并且是带鱼含量的大约2倍之多。欧米伽三脂肪酸呢，对于人体生长发育，还有预防多种的心血管疾病以及维持健康的免疫系统是至关重要的。由于饮食中欧米伽三脂肪酸普遍比较缺乏，很多人会把马齿苋进行栽培食用。对于不吃鱼并且没有额外吃着鱼油、藻油的人呢，马齿苋是补充欧米伽三脂肪酸的优质食物。在每百克的马齿苋中呢，蛋白质含量也是很高的，高达2.3克左右，在植物性食物中啊，也是属于较高水平的，可以媲美扁豆、豆角等鲜豆类的蔬菜，而且还是冬瓜的7.7倍、白萝卜和南瓜的3.3倍、鲜芸豆和圆茄子的2.9倍。马齿苋的维生素含量也是相当可观的，特别是维生素 C， 每百克中呢含有着23毫克的维 C， 和富含维 C 的柑橘类的水果水平相当，更是西梅的16.4倍，另外还是番茄的1.6倍、小油菜的3.3倍和丝瓜的5.75倍，远超很多常见的水果和蔬菜。维 C 呢作为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够保护身体免受自由基的损害，预防多种疾病。除了维生素 C 呢，马齿苋还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E 等抗氧化剂，这些成分啊，在保护视力、皮肤健康和免疫功能等方面啊，都有着重要作用。在矿物质方面呢，马齿苋中的钙含量也是很丰富的，每百克中含有约87毫克的钙，是不错的补钙蔬菜，而且也富含镁和钾，这些矿物质啊，对降血压和心脏健康都是有好处的。除了以上营养突出之外呢，马齿苋还含有去甲肾上腺素，这种物质啊可以促进胰岛素的分泌，有助于降低血糖。另外，马齿苋中的黏黏糊糊的成分啊其实是多糖，多糖同样有助于延缓血糖的上升速度。马齿苋的水分含量通常高达90%以上，吃起来是多汁爽口的。和多数的野菜不同的呀，是马齿苋本身没有苦味或者涩味，只是微微的有一些酸味和咸味。所以说，福建等地啊也把马齿苋叫做酸菜。它的吃法有着很多种，可以焯水后凉拌，或者是用干辣椒、蒜末爆炒，爽口下饭。也可以将马齿苋和鸡蛋做成香煎小饼，或者直接混在一起炒，香味扑鼻。还可以把它做成蒸菜，或者包成包子、饺子、馅饼、窝窝头等。最后提醒您呢，吃马齿苋要注意的两件事儿。第一点呢，就是马齿苋中含有较高含量的草酸，含量高达每百克中1460毫克。这种物质啊，在人体内容易和钙结合，形成草酸钙的沉淀，影响钙的吸收和利用，可能增加结石的风险。因此，在食用马齿苋之前，应该将其放入开水焯烫，去除大部分的草酸。第二点呢，就是路边野生的马齿苋啊，可能会受到汽车尾气、农药等污染物的污染，可能存在重金属超标。 或者其他有害物质残留的风险。这些有害物质进入人体后可能会对咱们身体造成损害，因此避免食用路边野生的马齿苋。另外呢，需要注意的是，想吃马齿苋建议您去正规的商超购买，不建议在野外公园采摘，因为它和太阳花等一些植物啊是有点相似的，不认识的朋友啊容易混淆，误食呢可能会引起肠胃不适，引发中毒风险。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0: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0: 文旅八八幺提，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4: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后来， 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浩普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浩普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0: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9: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0: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1: 你拿这什么钱？
12: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11: 这么多？
1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4: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干什么呢？
9: 赶路的商人。
3: 姓名？
9: 陈日宇。
3: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3: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9: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明翰 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9: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9: 杀了夏明翰
1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5: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6: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

0: 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邑，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邑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邑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8: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

0: 26岁。
1: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2: 人生如马张贴，
1: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3: 志华，
1: 爸。
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5: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6: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7: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8: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9: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8: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9: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8: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0: 元帅，
11: 陈毅元说的对，
10: 商会
11: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2: 商会
11: 一定支持我，
12: 没有什么可能。
10: 商会山气万丈，渡过难关，
13: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7: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8: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4: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9: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5: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9: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7: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9: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7: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9: 先锋责任的完成。

0: 填充以血肉，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最后付之皮肤。
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3: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小给，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哦，还在这儿。
0: 是汤通庆，
6: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没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7: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8: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7: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8: 什么呀？
7: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

0: 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拖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

0: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我没有能力改变时代，我顶多啊，改变背景附近的几个地方啊。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
1: 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0: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你的身体，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 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4: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5: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4: 你们抄家，抄完了。
5: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4: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5: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4: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好的，好的。
5: 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4: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5: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4: 那么，关于接下来。 之后日访与中方之，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

0: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 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
1: 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
2: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
0: 画都刻满了，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1、2、3。没错。 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 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哎哎，我也去，我也去！
4: 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 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 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 就要多走10几公里，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走，哎，走，哎，老婆，跟上，快，跟上。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 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 积雪慢慢融化后。

0: 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

0: 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1: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0: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3: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3: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

0: 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

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时间10点整，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3: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3: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准时和您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具体到您的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等等啊，包括呢美食分享。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我们常说啊，这个装修边装边修，就是这样的哈。
0: 对，
1: 这个事儿呢可以很多层次去理解，总结起来呢就是装修这件事儿啊，其实很难达到100%满意的状态。
0: 没错，
1: 无论是设计还是施工啊，其实很多朋友呢都已经在之前做了很多功课了，算是比较懂的了哈。
0: 对，
1: 但是呢装出来的这个房子还是有一些让自己不满意的点。
0: 没错，
1: 另外啊就是人的需求它会改变的，随着年龄和环境、生活习惯和喜好，包括家庭人口数的这个增加啊、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变化啊。装修的时候你考虑的已经挺到位的了，但是过2年之后发现好像不太行了。
0: 哎，对啊，所以说啊这个装修就没有一步到位的可能啊，除非你这个人就一直不进步了啊，就是一直这个样子。我们的这个对应理念呢，就是装修啊，尽量别装死。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家具啊，就是最好是能挪动的啊，别就是死卡死的，就是这样了啊。这其实也跟很多年之前说过的啊，这叫轻装修重装饰的理念是一致的啊。
1: 没错，
0: 装修很多时候呢也会受到这个预算的一个限制，但是你也可以先做好准备，留好条件，哎，等以后有钱了可以再升级一下装修啊。
1: 没错，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哈，有一些内容啊，其实就是装修别装死，别往死，怎么说这话有点别别扭扭的，
0: 别固定，
1: 对，别固定啊。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柜子内部的隔板你别固定。特别我们说到的是鞋柜啊，这个之前说鞋柜的时候也提到过，隔板呢可以调节的话呢，能根据鞋子的大小高度来调节隔板，比如拖鞋、球鞋、高跟鞋，还有女士穿的这个长筒靴等等啊。因为你不知道你将来会买多少双鞋啊，就觉得自己是个蜈蚣一样一直在买鞋啊。这个鞋柜隔板不固定的话呢，经常就导致你这个鞋放不进去，要么就是浪费空间，要么就是塞不下了哈。目前呢它不固定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打排孔。一般情况之下您做的全屋定制它不会给你打满排孔，基本上就是隔段时间打几个，隔一段打几个，隔一段打几个。
0: 哎，
1: 你可以要求他你给我打满了啊。这样子的话根据你的这个鞋的高低啊、大小啊，然后来随时调整。还有一种呢就是多装几个层板托啊，这个呢其实相对来讲常见于木工打柜子。因为全屋定制给你打着那个孔，但是如果你木工自己做的这个柜子的话就是有隔板托的问题了。
0: 哎，对啊，如果说你当初弄这个鞋柜的时候呢没有考虑到这个啊，哎，后期需要了，其实也有可以补救的方式啊，比如说网上可以买那种双层鞋托，或者是用这种透明鞋盒，或者是各种什么免钉隔板啊等等等等啊。不固定的层板呢对于提高收纳空间的利用率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措施。很多人在这个装修之前也很难想明白这个到底柜子内部设计是如何做的啊，因为要放的东西都是不固定的，多数情况呢都是按照设计师的经验或者是定制家具商家的这么一个经验搞了一个通用的模板来套一下。但我们也说了它是通用的，比如说你脚大一点啊，哎，你这个家里的女士喜欢穿高一点的高跟鞋啊，这些呢就需要你后期根据自己的经验来改进了啊。
1: 没错，包括原来可能年轻的时候穿的跟高，然后后来就变成
0: 越来越低了，
1: 低跟或者是平跟了，这样子你就浪费了整个隔板的这个空间了哈。
0: 没错，
1: 其实呢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柜子的这个层板之间啊问题，多数人在装修之前呢很难想明白柜子到底怎么设计，有些东西其实真的不固定的啊。多数情况之下就是按照设计师的经验或者定制商家的经验给你搞一个通用的模板套一下，所以这个时候呢你需要自己根据自己实际的这个情况来进行一个合理的调整，所以多打一些这个孔让 让隔板可以调节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哈。
0: 没错，
1: 接下来要和您说的就是关于插座这个事儿了哈。它可以先预留的，因为大家装修过的朋友，包括没装修的朋友也都听过这些经验，就是装修的时候插座能多几个就多几个。
0: 没错，
1: 虽然说弄这个插座有点费钱，但是你要知道有的时候你并不需要把所有的位置都装满插座的，就你可以把这个位置先留出来，如果你用不到那你就用你一个那个封板给它扣上
0: 对
1: 就行，它是没有插孔的，在上头网上都有的卖这个东西，如果你需要把它扒拉一扒拉下来，然后呢按上
0: 插
1: 座
0: 就可以
1: 了啊。
0: 对，
1: 因为你不知道将来还会增加什么电器，而且你一定会增加电器。
0: 没错，
1: 一方面将来会发明或者流行新的电器你不知道，比如之前谁说过谁听过了什么什么破壁机
0: 啊，
1: 这料理机
0: 哎对
1: 这些东西，
0: 还有什么扫地机器人之类的，你说现在 对吧自动上下水自动回基站充电的，以前也没有想到啊。
1: 是你啥都不用管它了，一个手机就可以把它夸夸夸都操作了。
0: 没错，
1: 再有一个家里面可能会出现原来我们蒸东西都直接用这个锅做水然后蒸，现在有这个电蒸锅了又方便啊。还有一方面呢是现在你买不起觉得有点贵啊或者不需要的电器将来可能真的会用到，包括家里有了孩子之后可能这个
0: 弄个小的消毒箱
1: 对，然后呢给孩子温奶啊用的这些东西可能都会用到
0: 恒温壶啊，
1: 是这些东西可能在你装修的时候可能还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0: 没错啊，另外呢也举个例子，比如说是这个水槽下方可以留至少一到两个无孔插座啊，厨下呢可能会用到的电器，你就比如说洗碗机垃圾处理器净水器小厨宝等等等啊，
1: 对，
0: 那洗碗机大概率是需要装修的时候可能就安装好了啊，因为涉及到的尺寸跟柜体是契合的，上下水需要安排，其他的像垃圾处理器啊净水器啊小厨宝这些很有可能是后期再增加的啊，你也是需要先在这个水槽下边留一个插座的，你像我们家当时没有考虑到这个，所以现在底下是拉了一根线、
1: 啊、
0: 弄了一个小排插在下边，
1: 那是其实很麻烦的、
0: 哎、对就也比较乱，主要是看着、啊、
1: 对啊，我们家底下是留了五个，虽然现在还有两个没有用，
0: 对，
1: 但是未来
0: 说不好
1: 说不好，所以你多留几个我觉得没问题啊。
0: 没错，
1: 再举一个例子，卫生间智能马桶或者马桶盖这些年呢已经很流行甚至开始普及了啊，非常舒服非常有用，但是装修的时候有时候预算紧张的话您可以先装一个普通马桶，但你要把插座留出来啊。
0: 没错，
1: 在背后呢留一个插座，等后期再加合适的智能马桶盖或者换马桶都是很方便的，包括有的人家你看我家当时就是留了两个插座，就是一个插座的是插智能马桶，因为当时装修的时候就已经选择了智能马桶了、上面还有一个是插电热水器的，然后呢底下还有一个多留了一个，我说当时可能会放那个吸尘器、放到那个位置它充电不是比较方便吗、
0: 对，
1: 因为习惯性把这些清洁的都放到卫生间里面，后来呢放了一个之后呢发现不行不够用了、把吸尘器挪到另外一个卫生间里，然后这个卫生间里就放了那个上下扫地机器人，
0: 对就可以
1: 自动的，
0: 哎对这个就用上了，
1: 然后呢在买扫地机器人之前还买了一个洗地机，就是跟吸尘机一样那种的、现在两个都在用的情况之下呢，所以你至少加上智能马桶需要四个插座才可以，所以多留是真的没有坏处，而且卫生间呢的确不太愿意弄那种排插，因为经常容易有水嘛，
0: 不太安全其实，
1: 对，然后现在装的那个插座都是带那个就漏电保护的那种的、然后同时还有一个盖把它合
0: 上、
1: 对，虽然有淋浴房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水啪啦就溅到上面去了，特别容易出现短路的情况、
0: 对，类似的例子啊，比如说这个卫生间的这个镜柜旁边啊也可以留个插座，或者是这个镜柜里边啊留一个插座，用于比如说男士的剃须刀啊电动牙刷呀、等等这些充电，或者呢用于这个吹风机使用之类的啊，
1: 这个我家就没做，所以每次很麻烦你要充电的时候它是在这个开关旁边，就是浴霸旁边、它不是集成了什么排风还有风暖，反正就那个东西旁边、并着做了三个插座，不够使、对，就是它很麻烦在哪儿？你吹风机会常插在上面不动，
0: 对，
1: 你不能每天插拔很麻烦、但是你像剃须刀啊还有电动牙刷你不是说天天要充电的、所以现在呢没有办法，就是每次充电的时候是从镜柜里面把这个充电器拿出来插上充、它很占地方，因为我们家那个离门很近，然后旁边那个空间流动又不是特别大，所以窄窄的一条、你还要放上这个洗脸巾，所以显得就稍显有点紧张
0: 紧了、
1: 对，如果你要不动的话你就只能把它往那个方向 向放。那个方向是一个大片的台面，你放完之后它是没有贴墙的，你就感觉又
0: 会就
1: 掉很乱，就快掉下来。所以就是你看，我现在见到好多都直接装到里边，然后都是悬挂式的，
0: 哎，
1: 一弄然后啪一插一下，
0: 特别方便，又好看又方便啊。
1: 是。
0: 另外呢，如果说这个用插座比较集中的地方啊，比如说厨房的这个台面、书桌的台面、电视机的下方等等啊，目前呢，如果说不确定需要用到多少个插座的话，可以考虑有一种叫做长条滑动插座啊，
1: 对，
0: 就是你后期如果说不够用了，哎，你再加一个插座加上去，然后它来回滑动、这样的话你包括你挪一些小家电，比如说我今天想喝豆浆了，我插一个豆浆机，哎，豆浆机不用了，把它挪走，我再插一个什么，来回的也比较方便啊。
1: 对，而且它
0: 这种
1: 省事在哪儿啊，正常情况下我们装一个个插座的话，如果想要这个我们之前也说了可以省电嘛，你至少插座上面有一个开关，你把它关掉。它呢不是，它就是长条滑动，是个圆的，一般情况下、你咔啪一拧它就自动断电了，
0: 对，
1: 就很省事儿啊。
0: 没错，
1: 但是这个呢也不适宜过多啊，因为一长溜全是插座看起来也怪奇怪的
0: 不好看也。
1: 对，而且你不能保证它同时，因为它出来的时候是一个从一个插座盒里面出来的、
0: 对，
1: 所以你带的功率比较大的四五个电器同时使用，也会考虑它短路的问题、
0: 哎，跳闸短路、
1: 对对对，负载过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0: 没错。
1: 所以呢这个多加几个插座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你大概其要知道你们家的这个所谓的电器要放到什么位置，尽量要么靠左要么靠右，不要在中间。
0: 对，
1: 在中间的话就很别扭，你东西只能放到这儿，要不然你会有一条长长的线这么引过来，很麻烦哈。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儿童房的问题了。儿童房呢，有的家长会装修成比较幼龄的状态。
0: 哎呀，
1: 女孩用粉色
0: 萌萌
1: 男孩用蓝色我个人其实真的不是太推荐，因为孩子的审美有时候需要大人来进行引导啊。适当的童趣没错是需要的，但是过于的幼龄化是不太必要的啊。
0: 比如说就是孩子如果特别小的时候，往里面单独放一个小的婴儿床，哎，大一点的婴儿床放不下了，再放一个小点的高低床，高低床后来又长高了，然后你再放一个双人床，没有必要，你就直接给他放一个双人床，睡得又舒服，又不用来回换床。
1: 你怕他掉下来，你给他挡着就行了。
0: 对
1: 啊，
0: 其实就是按照像我们国内的这个生活习惯来说啊，其实孩子上学之前几乎都是跟父母一起睡的啊，很少会独立一个房间，至少也要上幼儿园之后才能慢慢培养独立睡一个房间。之后呢，5到10岁的这个阶段，孩子的喜好可能会变得特别快，哎，今天喜欢这个，明天喜欢粉色，今天喜欢蓝色，后天喜欢黄色了。幼龄化的装修很可能马上就会被孩子嫌弃了，妈妈我不喜欢了，你给我换个这个吧，对吧？其实儿童房啊，简单的布置一下，孩子小的时候呢，尽量选择一些低矮尺寸的轻量级的家具，可以方便移动啊，腾出空间的。

0: 也方便之后可以随时更换。这样的话呢，孩子就是也可以适应孩子成长，长大之后方便这个调整布局，换换床啊，增加一些这个书桌，基本上就可以解决了。
1: 对，而且颜色我真的觉得大白墙或者适合家里整体的装修风格的颜色就行，
0: 干净，看的敞敞亮亮的，哎，就漂亮了。
1: 而且你想，一个15、16岁的大姑娘了，弄一个粉色也挺奇怪的。
0: 对，
1: 而且对于男孩来说呢，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你也弄的那个5颜6色的，他也觉得也挺奇怪的。
0: 他可能到时候就喜欢这个黑白灰了。
1: 没错啊，当然了，我们很理解那些非常用心的家长，在家里为孩子打造游乐园，这种属于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家庭。当然，就是比如你这个住大别墅的啊，这个，活在当下，给孩子美好的童年回忆都是值得的。但是装修这件事，我觉得量力而行，咱就可以了。如果咱家装不出游乐园，就别勉强。你周末带着孩子去商场，去专门的游乐园玩，更经济一些，你知道吗？而且东西装的越多，小朋友特别容易磕磕碰碰，你很麻烦，给他做各种保护啊。
0: 对啊，其实有人说啊，装修应该就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啊。其实大家都明白，对于多数人来说，装修是一个开始之后就想着尽快完成的项目。刚开始之前特别兴奋啊，其实装着装着就开始，怎么还没弄完呀？
1: 差不多算了，赶紧的吧，赶紧的吧，就你着吧啊。
0: 中途呢，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个困难啊。一番折腾下来之后，就真的再也不想考虑装修的事了啊。
1: 其实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理解，装修呢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生活的升级和改善呢是伴随一生的，就是你不同年龄段你总会有一些不同的需求。
0: 没错，
1: 入住之后在软装方面慢慢改变，慢慢增加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硬装是不能动的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入住不是结束，而是美好生活的刚刚开始。你觉得装修应该给留好哪些后路？啥玩意儿不能装死了啊？欢迎各位来互动交流。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5: 问候大家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装修的时候不应该装死，也就是说硬装的这个部分啊，你能就是固定了的话，你之前要想很多其他呢，比如说定制啊、软装这个东西千万别弄得严丝合缝的、
2: 哎、
5: 因为未来如果一旦出现了变化之后，你就会觉得非常头疼。
2: 没错，
5: 有的地方比如定制你还可以就是调整，还可以重装、但有些地方呢，你是完全解决不了的，比如我们说的插座的这个问题、
2: 哎、对，
5: 你只能用排插，没有任何其他的可能性啊。
2: 没错，
5: 对于这事儿，你有什么想聊的，也欢迎各位来实时互动。我们来看大家留言都说到了什么样的内容。佩奇说了，做个储藏室，不管大小，是我住进新家之后最深的感受。
2: 哎，收纳不够使了吧？
5: 对。
2: 虫豆说了，说我最近啊正在烦恼呢。卧室的另一边加不加一个双开门的定制衣柜啊？还是说买成品？做定制的呢不落灰，风格。和统一，买成品的呀后期灵活可变。哎呀，做选择好难啊。
5: 对，但是现在之前我记得节目里和大家聊到过，就定制呢一般情况下大品牌的厂家呢会有一次给你拆改的过程。
2: 哦，可以给你挪，拆了挪。
5: 对，拆了挪啊、这个它可以有一次这样的机会，你不能说就是没事让人挪一回，没事挪一回，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这个呢是给了大家一次反悔的机会啊。
2: 对。
5: 另外婷婷说了，适当留白很重要，全屋要有一到两个亮点也很重要，入户的位置顺手收纳很重要，鞋柜附近有个放抽屉放袜子也很重要。鞋柜旁边你放袜子？
2: 我刚才看到这个留言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醍醐灌顶啊，我觉得鞋柜旁边有个抽屉放袜子还挺方便的。
5: 哦，对，
2: 就是你出门的时候刚好在一块把袜子也穿了，把鞋也穿了。
5: 哎，是这样的。
2: 这样的话你就省得在卧室里面穿好袜子然后再出来，因为当然这个就是比较适合在家喜欢光着脚的，会更舒服一点。
5: 对， 对， 对， 对， 对，
2: 就是你出门的时候把袜子一穿，穿上鞋、就是、
5: 你看早晨起来正常情况之下，比如今天因为袜子不是一天一洗嘛，可能两天一洗，我今天要换袜子，我会从卧室拿上袜子，
2: 嗯，
5: 然后再去门口、
2: 哦、
5: 再穿。
2: 对，你还不如就在旁边、正好有个抽屉，
5: 哎，
2: 挑一双袜子，然后再挑一双鞋，穿上就走了。
5: 对，
2: 回来之后，如果你要洗的话，直接在这个一般卫生间，就是如果是两个卫生间的话，客卫一般都在外边嘛。
5: 对对对，
2: 直接一脱鞋，把袜子一脱进卫生间，都已经洗了。
5: 对，
2: 很方便。
5: 即便你不洗，你把它脱下来之后呢，也是直接脱的。
2: 对，
5: 对吧？你不用再去，
2: 不用再穿到屋子里面去
5: 了。对对对对对对，
2: 就是、省了拿来拿去的这么一个。
5: 哦，
2: 真的很方便呢。哎呀，真是长知识了啊！
5: 这挺好的啊。
2: 对。这个豆豆说啊，其实我感觉孩子的屋子是变动比较大的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孩子的书籍啊、衣物啊、兴趣啊都会随时变动，收纳和装饰总会随之变化。我从小就会整理屋子，因为收纳的空间总是不够，书也装不下，衣服也装不下，装饰呢也是随着喜好改变，只能不断的挪动啊、收拾啊。就是孩子嘛，他毕竟还没有就是到定型的时候，
5: 对，
2: 一天一个喜好。
5: 你这回想回想小时候咱们，反正我家是这样，小时候我住

0: 调整啊。
1: 没错，就是这样的。茉莉也说了，先捡着便宜必须的买，等住个两三年之后，自己知道需要什么了，攒住钱了，咱再买贵的。因为的确啊，你看买房子是一大笔钱，装修呢也是一大笔钱，而且基本上买完房子之后，你要两年之内就会收到这个房子，头两年是还贷款还的最辛苦的时候啊。然后呢再装修，然后呢又是一笔钱，这时候你可能钱包已经瘪瘪的了啊，所以呢不妨给自己的钱包一段缓和的时间，
0: 没错，
1: 让他攒攒钱，这样子呢你把家里必须的装进去的这些东西装上。我最近关注了一个 UP 主，他呢就是毛坯房入住，很有意思，毛坯房入住，然后呢就是
0: 攒点钱装一装是吗？
1: 对，攒点，对，他是需要什么就装什么，然后他只在卫生间贴了瓷砖，厨房贴了瓷砖啊，厨房也没有贴，
0: 卧室贴了，我好像也看到那个博主了。
1: 对，然后就一点一点的弄，比如今天需要个窗帘，我就弄个窗帘，然后明天需要个冰箱，我就弄个冰箱，然后进去之后他说，哇，这个生活真好，每天都是新变化，每天好像都回到新家一样。
0: 一推大门，一进门是个毛坯房，然后进卫生间是个精装的，然后进卧室也是个精装的，
1: 就感觉住自己住了五套房子一样。
0: 对啊，彩虹糖说啊，你们说的我都做了，但是装完两年就审美疲劳了啊，今天想动动这儿，明天想动动那儿啊，审美也是随着变化的，生活习惯也是有个别地方不舒服需要调整的，真的是不能装得太死啊。
1: 是，再来看看这个风景说了，我之前装修的时候就追求完美，是风格上的严格契合，后来发现吊顶多了，影响了中央空调的出风口，结果最后找人改了。儿童房的书柜定制，后来买了天空键的落地灯，发现不好安放又给扔了。家具开始买全了，不留空当，结果买了钢琴，发现哪哪摆都不合适，也没地方摆。马上我要开始装修另外一套了，这次一定要好好计划，能不放的都不放。
0: 没错啊，星星说啊，当我装修后期摆烂不想思考的时候，就会找一些孩子要长大呀、要留白之类的理由不去管他。
1: 其实挺好啊。对于这事儿，你有什么想说的？节目之外也可以依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就陪您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0: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民生为本，大爱同行。
1: 太行巍巍，见证初心不改；永定滔滔，奔流温情绵长。
0: 从冀壤沃土到京津热土，河北扶桑以服务为桥，以坚守为帆，
1: 扎根民生一线，连接城乡两端，用专业赋能生活，用真诚温暖岁月，
0: 以巾帼之力绘就三地相融的民生画卷，以平凡微光点亮协同发展的温暖星河。
1: 一颗心暖万家，一双手护团圆，情系京津冀，扶暖千万家。
0: 这里是河北扶桑，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聆听每一段温暖的相逢。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她从一名普通妈妈成长为金牌月嫂，她曾用海姆立克急救法从死神手中抢回呛奶宝宝，她被客户称为比家人还贴心的月嫂，还未怀孕的年轻夫妻就排队预约。她如何在七年里用真心换真心，用专业守护生命？她又怎样在家人的理解与支持中活出了自己的底气？河北扶桑今天为您讲述宋翠霞，用专业守护生命。宋翠霞今年49岁，是河北石家庄人。2019年，她通过市政府出资的免费培训，正式进入到母婴护理行业。那时候家里经济压力大，两个孩子要上学，老人需要照顾，房子还有贷款。她一直在找一条能改变家庭状况的路，最后选择了母婴行业。一干就是七年。
2: 我原来了解过，就是从一些电视啊，这各方面了解到这个母婴行业。就是在有一次，就是政府招生免培的机会，我去参加了这个咱们市政府出资免费培训那个母婴行业，我就参加了那个培训。那时候政府是26天的免费培训，就是说在上够26天之后你才可以考试。在这26天当中，我们只休周六日，我一天就没有休。我不像别的姐妹3天打鱼2天晒网，我想进入这行业，我就想听专业的老师好好的给我们分享。
1: 顺利通过培训考试后，宋翠霞在医院做产培，3-5天照顾一个宝宝，做了将近1.5年的时间，照顾了100多个宝宝，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后来她终于开始入户当月嫂，没想到第一次上户就遇到了紧急情况，宝宝呛奶，她立刻用海姆立克急救法稳稳地处理了。
2: 新生儿吧，他经常会吐奶，我遇到这种吐奶呛奶，其实我当时也紧张，还好就是当时我学的比较扎实嘛，用了老师教给我的海姆立克急救法，确实很有效果。就是吐奶严重，当时宝姥姥也很感动，她说哎呀，如果说小宋你不在我们身边，我们肯定都把我们吓坏了，你这滴漏一个宝宝好像滴漏一颗大白菜大萝卜似的，这么轻松。
1: 宝姥姥又感动又佩服，她的这番话让宋翠霞至今难忘。正是因为有着扎实的护理基本功，所以他才能在紧急时刻妥善处理，让宝宝脱离危险，赢得客户的尊重和信任。
2: 我也没有想到26天圆满结束之后，这个客户家这个宝姥姥下户的时候就给我包了200块钱的红包，还给我送了一盒巧克力，我当时真的很感动，我觉得哎呀，我仅仅做了我自己应该做的。
0: 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线缆，用热忱熨烫人心。
1: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0: 河北扶桑，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1: 微光汇聚，情暖烟照大地。这些年来，宋翠霞见证了这个行业从保姆到月嫂再到专业护理的每一步。面对27周的早产儿，她又怎样用稳稳的守护赢得一家人的信任？面对产后身体不适的宝妈，她如何悉心照顾？河北扶桑继续为您讲述宋翠霞用专业守护生命。宋翠霞照顾过最特殊的宝宝是一个27周加5天就出生的早产儿。这个宝宝在医院住了59天，出生时才2斤半，他接手的时候3斤8两。面对这个早产宝宝，宋翠霞用温柔和耐心去照料，没想到快下护的时候，孩子突然出现了意外情况。
2: 我在他家照顾这个宝宝42天，就是我马上结束的时候，那个宝宝突然就是因为胀气吧，大口喷泉似的吐奶。经过我很专业的冷静的处理，孩子也没有呛着，宝宝的一家人特别感动，后面又续了我26天。当时我下护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宝妈抱住我一直在哭，她说姐你走了之后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当时这个宝妈在她那个小红书上和她那个宝妈群里发了我好多篇，就是我照顾宝宝她感动之处，以至于后面就是她群里边的好多客户都在找我。最让我感动的是有的小年轻的就刚领了证就先加我微信说，姐如果我后期怀孕了，我第一时间会预定您的。
1: 宋翠霞说，她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但客户们不这么看，因为孩子呛奶经常把新手爸妈吓得心惊肉跳。
2: 还有一个我记得是在23年，我在石家庄水上公园有一个上户，有个宝宝就是那是顺产，也是那个纯母乳，就是晚上我记得我们12点的时候，那个宝宝吃完奶拍完嗝也睡下来，就是1点左右的时候他突然大哭，而且那种哭声特别异常，我第一直觉我就感觉到他是呛奶了。我就迅速抱起那个孩子之后，我就用海默立克急救法拍这个孩子，拍的过程当中这个妈妈她就躲到墙角里边，浑身蜷缩里边，她发抖，她说姐要不要打120，我判断这个孩子的哭声嘛特别洪亮，我说应该是没问题的，我就一直在给她用这种方法。我一边就是用这种措施一边弹孩子的足底让他哭出来，我听他的哭声是没问题的，就经过就是5-6分钟的我给他用这种方法吧，这孩子终于他吐口了一口就是拉丝的粘液，里边有奶有那些口水，就是这个宝宝恢复了平静，这个宝妈特别的特别感动。第二天大早晨5点钟的时候，那宝奶奶宝爷爷宝姥姥全家人都来了，说还需要不需要去医院呢，就是一看孩子这么平稳，他们就是说他好像说这小宋又去医院吗，我说不用，就是当时这个家人都好感动。
1: 在宋翠霞看来，照顾宝宝一定要谨慎小心，只有自己技能过关才能照顾好宝宝。
2: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职业嘛，看似是高工资，它其实是存在高风险，你一定要经过专业的培训，有专业的技能才能胜任这个工作。因为我在就是说新闻报道当中经常听到过什么月子中心有一些突发这种呛奶 孩子出现什么生命危险的事情，所以我在家的时候没事儿，我就是反复练，我就是说这一项必须得过关。如果孩子一旦没了，这就是多少个家庭的痛苦。所以我时刻告诉自己，每一次上户都是第一次上户，每一个宝宝都是当成第一个宝宝，用心用爱去付出去照顾。我就觉得吧，人家家人既然用咱，咱就把这个心付出来，做好自己就行。
1: 宋翠霞照顾宝宝尽心尽力，照顾产妇也是如此。
2: 就比如说这个产妇刚生产完剖腹产，她有的宝妈她的忍痛力比较绕，在医院她一晚上她不睡，她在喊啊闹啊痛啊，一晚上我就在帮她安抚她，给她心理疏导啊，又照顾宝宝又照顾她，给她擦拭给她换衣服，一晚上能换四五套衣服，她刚出来之后可能要出汗啊什么，第二天把这个宝妈和宝爸都感动的很，什么说呀姐，这一晚上你就几乎就没有合眼，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我只是微微一笑，我就觉得，我说哎呀，女人一生能生几个孩子啊，不就是放开政策来现在让你生二胎三胎，我说我照顾你这个第一个月子你做好不落毛病，咱以后你干什么你也顺手，就是咱觉得就是这种很普通很平常的一句话就把客户感动了。
1: 有时候为了帮助新手妈妈喂宝宝，宋翠霞经常一个动作坚持几十分钟，累得腰酸背疼。
2: 她有的妈妈就是乳头凹陷或者是平的，那小宝宝根本就吃不上，我们就得再帮助她。现在吧，好歹还有乳盾，就是能帮度过。有的宝妈她住院期间她没有准备，即便是快递也没有那么快，就是我们让孩子吃的时候就完全就得我们拖着宝宝吃一次奶，一边15到20分钟，一拖就可能就是40分钟，腰酸背疼是经常的事儿。
1: 正是这种把分内事做到极致的态度，让宋翠霞的客户一个接着一个的转介绍，她的单子基本没断过，有时候实在做不完就分享给其他姐妹，但有的客户就是认准了他。
2: 我觉得很普通很简单的，人家他们都很受感动，以至于我很多客户都是口碑口口相传，一直是我这单子就基本上就说就干不完，有时候实在做不完了我就分享给我的其他姐妹，但是也有的客户人就是冲着我的口碑来的，人就说姐我只要您，是这就是让我也很感动的地方。
0: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支持。

0: 信赖，用热忱熨烫人心。
1: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0: 河北扶桑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1: 微光汇聚，晴暖烟照大地。
2: 都说干一行爱一行，宋翠霞如何在委屈中坚持？她的家人又如何成为她最坚实的后盾？她又是如何在奔波与坚守中活出了自己的底气？河北扶桑继续为您讲述宋翠霞用专业守护生命。工作七年来，宋翠霞不是没有受过委屈。有一次上户时，遇到一个观念非常传统的宝姥姥，宋翠霞做的月子餐，宝姥姥觉得太清淡。宋翠霞想给孩子做飞机抱趴着练习，宝姥姥又担心伤到孩子，宋翠霞左右为难。
3: 他那个观念比较传统，就包括我们现在就是宝宝这个什么飞机抱啊，孩子趴呀，不是现在科学育儿都让孩子做这些动作吗？但是这个宝姥姥她就觉得你让孩子趴，把我们孩子弄成罗锅怎么办？我当时我就觉得，哎呀，我怎么给你解释？你自己心眼了也挺委屈的，好歹这个宝妈很好。她说，姐，你别跟我妈一样，你做好你自己的就行了，有什么事儿我来处理。
2: 幸亏宝妈很认可宋翠霞，一直在中间调和，工作还稍微好做一些。比起委屈，更难熬的是对家人的亏欠。虽然宋翠霞的老公非常支持她的工作，但有一次女儿发烧住院，老公三天三夜没合眼，给她打电话说实在不行就别做了。
3: 我女儿是生病发烧，就是她告我，她说三天三夜她没有晚上没有合眼，她说哎呀实在不行，她说就别做了，给人家客户把这笔账退了得了。就是我给客户说了说，我就回家看看孩子。当我和她一起去医院看孩子的，以至于人家一生护士因为我是单亲家庭，说从来没有见过妈妈。我就感觉那个时候心里边特别感觉对不起这个家庭，对不起孩子。
2: 但女儿很懂事，知道妈妈工作忙，没有怪她。宋翠霞说，那一刻她心里又好受了一些。丈夫也知道自己是关心则乱，后续还是非常支持她的工作。宋翠霞对自己严格要求，一直在专业路上不断充电。除了母婴护理师证书，去年又考了护老等证书，还多次参加省级大赛和培训学习。
3: 我现在有母婴护理师，去年的时候我考取了护老证书，就是我很看好以后的未来的银发经济嘛，银发市场。我又在学习当中又学了催乳、产康，还有小儿推拿。因为现在这个宝妈们年轻化了，人家需求也高，但是我们也要一步步的要提升自己的技能。比如说我去年八月份参加咱们河北省妇联省家政协会举办的扶桑技能大赛，我们去了邢台，包括前两天我们又是省妇联组织的是家政经纪人讲师。我就是想后面慢慢的，岁数也大了，经验也多了，我想做培训呢，这方面，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各方面专业化的提升学习吧。我就是在北京啊、衡水啊，就是石家庄、唐山啊，有大的活动啊，学习有老师来授课，我都会去。我们因为经常参加一些家政协会，比如说妇联组织的各项活动，我们就是全国各地的月嫂们欢聚一堂，因为我们可以彼此了解，相互沟通交流。我们觉得全国的月

0: 嫂就是一家人。
1: 宋翠霞现在也在带学员做培训，两年多来她培训了大概200多名学员，很多人都成功就业了。她说她讲课跟别人不一样，她讲的是上户实战积累的最接地气的东西。
0: 我就给学员说，授课方面我可能不如一个大学生啊研究生啊讲得好，但是我给你们讲的都是接地气的，我一步一步在上户实战积累的各种的家庭的经验，就是实实在在的干货。现在这两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融入到这个行业，现在好多客户就是一超过55岁就不愿意用了。我带过一个学员，最小的一个，他28岁就进入这个行业了。他们好多都有的做住家育儿嫂，有好多在做扶嫂，就是说他们第一次上户紧张，所有的事都要咨询你。就比如说有的宝宝拉了便便带血丝，就是学员们第一次上户吧，他都很紧张。他说：“哎呀，宋老师，这怎么回事啦？这带血丝的宝宝是怎么回事啦？怎么啦？我好担心呢。”我就给他告诉他怎么回事儿。我说你第二天让宝妈家人去化验个大便，有可能乳糖不耐了，是过敏了。结果跟医院的医生说的一样，就是他觉得得到了客户的认可，就觉得哎，这个阿姨很专业。就是我觉得哎呀，一步一步指导他们，到最后得到客户的认可，客户给他们就直接送个礼物啊，发个锦旗啊。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比他们还开心。
1: 对于想入行的姐妹，宋翠霞有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0: 我觉得这个行业嘛，是一个低门槛高收入的行业，只要你有爱心用真心付出，就是能改变家庭生活的。我自己就是受益者。我从事的时候吧，当时我也是孩子上学，家里有老人，房子有贷款，就是好大的压力啊。就是我觉得我从事这个行业之后，就是我真心默默的付出，给我带来的回报也很大。我就还清了贷款，买了车，我儿子供出来了个研究生，还出国留学。我觉得这都是我做这个行业给我带来的收获，我真的是受益匪浅。我记得我前段时间我还发朋友圈，我说我这一生当中让我做出决定最让我受益的就是我选择了家政行业，让我一个行李箱拉来了房子，拉来了车子，给我拉来了票子，我真的很受益。奉劝就是所有的姐妹，你进入这个行业之后，就是你脚踏实地，真的会你很好的回报。如果说你是真心爱孩子，不怕苦不怕累，再一个你上户当中你不要有玻璃心，你如果有玻璃心的，你做不下去。我在我们月嫂聚会当中有好多姐妹也给我这样说，她说姐，我不知道你是用了什么魔法，你怎么遇到的都是好客户啊。我说也可能就是我很幸运。首先我告诉所有的姐妹，我说咱们首先做好咱自己，换位思考，咱们用真心真情付出，至于最后的结果，我说谁也不是傻子，谁的心里边都有一杆秤。
1: 说起对河北扶嫂未来的期盼，宋翠霞的心里话朴实又有力。
0: 河北人是比较实在的，在就是说全国各地的口碑也很好。就是我记得我有一个认识的一个姐妹吧，她是四川人，但人家做的一手好菜，她现在经常在什么美国加拿大接单，她服务的也都是咱们华人嘛，是吧。我就觉得咱们河北的扶嫂以后也可以跨出国门走向世界。
1: 7年前她还是一位为生活奔波的普通母亲，7年后她已是众人信赖的金牌月嫂，更是200多名学员的领路人。宋翠霞的故事没有惊天动地， 只有日复一日的专注与付出，他用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的朴素信念，温暖了无数个家庭最初的手忙脚乱，也照亮了自己的人生。原来平凡的岗位也能活成一束光，温暖自己，也照亮他人。本节目监制侯亚军，编导荣荣，编辑范妍妍，主讲蓝江，制作彭柳，责任编辑范妍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三周六上午10:30到11:00。河北扶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3: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4: 跟车再远一些，
1: 转弯慢一些，
2: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3: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5: 文旅881提醒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4: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1: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5: 一路精彩，一路行。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吃的是美食，
3: 品的是文化，
4: 寻的是根脉，
3: 寻味燕赵，展燕赵饮食文化，品燕赵民俗民风。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美食周刊》，寻味燕赵，让我们开启一场入口悦心的舌尖文化之旅吧。
0: 欢迎大家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栏目，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一说到河北省新集市啊，相信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呢就是皮草，而新集市的别称呢就是中国皮都。新集的皮革业啊历史悠久，始于明朝，盛于清朝，素有新集皮毛甲天下的美称，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皮毛集散地和商埠重镇。但是呢我就不一样了啊，这个作为一名合格的吃货呢，一说起任何地方，我呢最先想到的呢就是那里的特色美食了，新集呢当然也不例外。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继续邀请到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任常老师，带领大家一起去中国皮都新集市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孔老师您好。
5: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孔老师。那新集作为中国皮都是家喻户晓啊，而且呢这里也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那我觉得美食自然是少不了的。那我们来到新集，您带我们来了啊，您最先带大家去吃什么呢？
5: 这个肯定得是这个酥糖。
0: 酥糖、
5: 对，
0: 那就是我印象里啊，酥糖在河北还是挺常见的。那新集的酥糖有什么不同吗？
5: 说起这个酥糖呢，其实就是说，只要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大概都会记得，包括以前这个逢年过节、春节的时候呢，就是说大家吃这个糖葫芦啊、酥糖啊、麦芽糖啊等等，其实就是在我们河北各地。是吧？很多的这个乡村民间都有这个特色的这个食品。其实呢，就是新集呢这块的，就是说也是因为也是历史悠久，新集古时候呢，被称为输路县，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素有诗阳画海金输路的美誉。也就是说，这里的这个美食呢，就是说非常多。另外一个，新集农民画也特别出名。说起这个酥糖呢，就是说古代名人对酥糖曾经有过一个赞誉，叫茶罢一块糖，咽而即消爽，细嚼丹桂美，甜酥留麻香。你看，就是说这古人对这个酥糖的一个赞誉。其实呢，就是酥糖呢从这个颜色上可以说是色泽淡黄，形状呢就像那个麻花一样，宛若就像我们这个工艺品般精巧啊，精致纤巧，吃起来可以说是酥香脆甜，并且是酥而不散，脆而不折，甜而不腻，味道纯正，营养丰富，可以说是含有多种维生素，可以说是无论是老人啊、小孩啊，大家都喜欢。河北各地呢都有酥糖，
0: 对，
5: 但在新集呢，酥糖却算是一宝。有一个民间谚语叫河北新集有两宝，新集酥糖和皮草。因为这个小小的
0: 皮草都齐名了、
5: 对对，因为这个小小的酥糖呢，就是说在新集民间呢已经流传百年。虽然不是什么昂贵的东西，是吧？但在过去物质匮乏年代呢，曾经的给人们留下美好的一个回忆，成为啊镌刻在新集人心中的一个乡愁记忆。
0: 那我听您这么一说，这个新集的酥糖是不是也很有历史？
5: 对，说起这个酥糖呢，就是说新集的酥糖可以说是历史非常悠久。其实新集酥糖呢源于古代的这个酥。有一个民间传说，就是姜太公的后人所创。他呢最初呢是把这个野果榨汁儿熬糖以后呢，与各种坚果混合，用石杵砸碎。石杵就是古代用的石锤，
0: 跟咱们捣蒜大一点的那个，
5: 对对对，石杵凿碎而成的一种甜食，后经曹操书写一盒酥而闻名于世。据这个传说，因为这个新集的这个皮草非常有名，传说塞北的皮货商人呢，前往河南的途中， 路过咱们这个河北输入县城市，见到一生意兴隆的糕点铺，他进店以后呢，品尝以后感觉这个味道非常好，于是呢就像这个店家是吧，特别定制了上好的酥糖一盒，他到河南以后呢就呈送给了曹操，曹操一品鉴非常好，就随手写了一个一盒酥三字于盒上，你看这个传说中的一盒酥便是这个输入酥糖。其实呢这个酥糖呢作为新界众多的这个特色美食之一，它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
0: 也就是说新界之前的古称叫输入，所以它才叫输入酥糖。
5: 对、因为这个可以说新界古时候成为输入县，可以说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素有这个施阳化海金输入，因为就是说新劲的农民画也特别有名，包括咱们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军歌诗人公墓，也是出生在那里，所以说这个
0: 诗阳画海就是诗歌的海洋，书画的大海，
5: 对，所以说是历史非常悠久，因为你看这个新劲俗称新劲皮毛甲天下，早在3000多年前呢可以就有了这个比干之隔是吧，广川军回龙镇上买青丘的民间谚语，描绘的是原在殷商时期呢新劲当地的回龙古镇就诞生了皮革产业，据这个清代的地方志记载呢，新劲一区素号商铺皮毛二行，南北互异，远至数千里，你看这是历史文献的记载，说明了是吧经济的发达和文化的繁荣，也促进了新集地方特色饮食的发展，可以说新集地方特产美食呢非常丰富，咱们刚才说的这个酥糖只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0: 其实感觉这个也就是你的物质基础丰富了，你的这个比如说美食才能更多，
5: 因为这个酥糖的历史就是说据这个清道光28年1848年在输入县的原生斋就开始生产，可以说是据今已经有170多年历史，可以说是北方酥糖的代表之一，在全国都非常有名，享有中华第一酥的美誉，后经百年的传承，几经改进，才使新劲这个酥糖呢具备了现在如今说的这个酥香脆甜四大特点。
0: 那我觉得一般酥糖也有这些特点，那这个输入酥糖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5: 它一根酥可达6561层，
0: 6000多层、
5: 对，所以又称为这个千层酥，这是给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地方。
0: 哎，那孔老师，就这么一块小小酥糖啊，因为我见过，其实不大，它做起来简单吗？
5: 这个说起这个看似这个美食，这就是非常普通，其实呢，从这个制作工艺上呢，可以说是非常独特的。因为首先它是选料精良，工艺独特。制作酥糖时候呢，要精选上等的这个白芝麻、花生、核桃仁、蜂蜜、黑芝麻等原料，再经过这个筛、捞、去皮、翻炒、磨料、熬糖、拨糖与面料的一个合糖，你看多么复杂，折叠、打条、切块、抻糖、拧花。
0: 好家伙，我说
5: 十
0: 好几道呢，
5: 可以说是传统手工制作而成，所以说成品以后呢，可以说是色泽淡黄，形状的就像麻花一样，看这个软而不酥，脆而不褶，香而不腻，入口即化，并且呢不粘牙不留渣，令人回味无穷。其实呢就是说这个酥糖呢酥香脆甜，色泽饱满，口味纯正，不粘牙，无焦糊味，无这个苦味以及其他的异味，在制作工艺上是非常讲究的。
0: 您刚才说了选料讲究，工艺也讲究。
5: 其实这些工序呢说起再简单，包含着大学问，无论是原料的这个比例，还是炒料熬糖的火候，都需要严格的控制。
0: 对，
5: 包括这个芝麻这个脱壳必须彻底，因为它在前期经过加工处理要脱壳必须彻底，这样呢才能保证成品色泽纯正，口感酥香，入口无渣。另外这个就在这个炒的时候，烹炒的时候啊，如果火候过大，原料呢就会焦黄产生黑斑，如果的火候不足呢，色泽就会不够，你看火大了也不行，
0: 小了也不行，这个就是技术活。
5: 对，因此要求量少多锅，以达到这个芝麻颗粒起爆、色泽不黄不焦的效果。
0: 嗯，
5: 另外呢，熬糖呢也需要技术。你看，咱们制成的这个酥糖呢，是否粘牙？麦芽糖和原料的能否完美结合？甜味呢是否刚刚好？
0: 嗯，
5: 这都与熬糖的火候密切相关。
0: 嗯，
5: 所以说这些工序呢，都需要制糖师傅凭着多年的经验来掌握。就是这个蔗糖呢，则是千层酥的关键所在。
0: 嗯，
5: 蔗糖师傅呢，要将酥糖对折八次，方能达到6561层。
0: 就是您说的这十几道工序，
5: 对对对，
0: 这一般人真的一道也完不成。
5: 所以说就在这炒、碾、熬、拉、勾、拉、抻、拧之间，
0: 嗯，
5: 酥糖呢汇聚成沟壑纵横的山谷，将一根根小小的酥糖呢拧出了工艺般的精致纤巧的味道，
0: 嗯，
5: 成为我们就是不可复制的一个金酥玉脆。
0: 嗯，
5: 另外随手剥开一根小包装的这个酥糖呢，可以说一股浓香的这个浓香瞬间飘洒开来。你看这个酥糖的形状像麻花，
0: 嗯，
5: 色泽金黄，
0: 对，
5: 吃上一口呢，可以说是酥香脆甜，伴随着这个酥香，是吧？
0: 嗯，
5: 绵密的口感，偶尔还有这个细微的一个颗粒感，
0: 嗯，
5: 可以说是在舌尖上经过这个磨砂又被敏化，酥而不散，脆而不折，甜而不腻。吃完你扒拉扒拉嘴是吧？满口的这个果仁香，可以说是回味无穷。你这个时候呢，你就连沾到嘴边的这个糖渣也舍不得擦掉。
0: 嗯。
5: 舔一下，来一个华丽的一个收笔。
0: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就感觉好像真的吃到了酥糖一样啊。那我您刚才介绍了这个树鹿酥糖有100多年的历史了。那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这个食品的要求呀、也是越来越高了。那就是面对这种情况，这树鹿酥糖有没有对他们的产品进行一个就是升级创新呢？
5: 因为随着现在生活水平提高，可能以前这个我们这个口味啊，包括这个人们对这个美食的这个特色美食的需求呢，就是说要求越高。
0: 对，
5: 这个新劲儿这个酥糖呢，就是在坚持传统手工技术基础上呢，在口味和包装形式上也推陈出新，适应现代人的口味。你包括核桃酥，
0: 嗯，
5: 木糖纯酥，你看，就是说以前因为是这个含糖量高，
0: 嗯，
5: 我们现在少油少盐少糖，那就是说增加了这个木糖醇的它就是说这个口感上就是说适应了一个变化。
0: 嗯，对。
5: 另外黑芝麻酥、无蔗糖黑芝麻酥、蜂蜜核桃酥、湿锦酥果等多个品种。
0: 嗯，
5: 并且呢，就是说还开发了这个简装、纸盒、铁盒等系列的包装。
0: 嗯，
5: 并且呢，每一块酥糖，你看，都是独立的这个小包装，
0: 对，
5: 可以说是既干净卫生又方便携带，满足了不同人群的一个需求。
0: 嗯嗯，
5: 尤其是新开发的这个湿锦酥果，深受年轻人的欢迎，啊，被年轻人称为中国的势力架。其实就是说，在传承发展中的，
0: 嗯，
5: 也是不断创新的。
0: 对，就是它的这种口味的变化，还有这个包装的升级创新呀、更方便大家去到新集市之后呢，买一些作为伴手礼带回去，
5: 对对对对，
0: 或者是你比如说平时外出啊，它不是独立小包装嘛，你就可以放到包里，随时想吃，哎，随时拿一块就吃。那看来就是多年坚持这种古法制糖积累的经验啊，加上对原料选择的严苛和守正创新呢，最后才能换来这个树鹿酥糖的好味道，香脆酥甜，回味悠长。那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周刊寻味燕赵》，今天呢，孔仁昌老师带大家一起探寻中国郫都河北省新节市。那我们不是来买皮草的啊，而是来品尝各种美食的。那咱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呢，继续跟孔老师一起在新节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
6: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7: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8: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道菜，可以让人记住一座城市的味道；一碗羹，可以唤醒血脉深处隐藏的印记。
8: 寻味燕赵，品味美食，快乐走天下节目特约美食顾问、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孔润常先生继续为您讲述。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润常老师。今天啊，孔老师带我们一起畅游河北省新集市，刚才呢带大家品尝了有中华第一酥美誉的树鹿酥糖，这个树鹿呢是新集的古称啊，所以叫树鹿酥糖，香甜酥脆，让人回味无穷的同时呢又是胃口大开啊。那孔老师接下来还有什么新集美食等大家呢？
5: 新集呢就是说这个特色的美食非常多、但是呢新集有三道奇怪的菜
0: 哦，
5: 有两道呢不仅做法怪，名字更怪、还有一道呢是吃法怪。你看啊，这个咱们先说前两道，一个是后悔汤，另外一个叫秦脚料。当地人说这两道菜不吃后悔一世，吃了后悔一时，就是吃了后悔不吃更后悔。
0: 哎，这三个菜，哎，这两个菜啊，
5: 对对，
0: 这个名字是够奇怪的啊，
5: 是是是，
0: 我是第一次听说。
5: 对，
0: 那您先跟大家说这个什么后悔汤是吗？
5: 对，这个后悔汤，你看这就是大家一听这个，
0: 感觉好像吃了会后悔、
5: 就吃了后悔、其实呢，这个原本叫后悔汤，就是你后。回来，
0: 后面的后，回来的回，
5: 回来的回、那个意思就是你吃完以后呢、觉得这个非常好吃，一定会回来再吃、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就是回头客、后来呢就是说经过这个民间的越传越乱，就成了后悔汤。就是说你看吃完后悔，
0: 哎，本来是个挺好的名字。
5: 对对对对，其实呢就是说在当地呢就是说根据这个传说呢、这碗后悔汤的产自呢，产自新集市的一个旧城镇，是清代咸丰年间由张王宋屯的张三首创，也叫旧城豆腐脑。其实这个后悔汤就叫旧城豆腐脑。但是这个豆腐脑跟我们现在早餐吃的豆腐脑不是一个概念。它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这个豆腐脑里虽然是汤里来水里去，但是呢制作起来却十分的复杂。用料呢也非常考究。这道菜最大的特点是豆腐脑里没豆腐
0: 啊、那有什么呀？
5: 你看啊，它是制作时呢，先用这个面粉和面，洗出这个面筋，用这个温油炸成这个面筋片，再加入这个黄豆酱，高汤、鸡汤，和洗面筋后的一个汤水进行一个熬制，出锅的时候呢，加入这个鸡油、猪油、香油、面筋，你想想如此制作出来这个汤汁呢肯定是滑爽、香气诱人，而且呢就是成本也非常低廉。
0: 您说了半天就没有说到豆腐这个食材啊，
5: 对对对对，
0: 是面筋。
5: 但做这道菜呢必须要用这个衡水饶阳县区是吧中马村的这个陈放3年的黄豆酱，就是说用当地啊，因为就是说这边离衡水这边也比较近，用饶阳县的这个黄豆酱，
0: 还得是放了3年，
5: 对，加高汤、用卤煮过的鸡的这个佐料呢在大铜锅里熬煮，油多不腻，回味悠长。因为呢就是说在过去呢人们生活水平低，喝一碗呢也不能填饱肚子，所以人们喝了这碗汤以后呢都后悔因为它色香味美，不吃呢
0: 更
5: 后悔所以就有了后悔汤，喝了后悔，不喝更后悔的说法。
0: 那现在呢咱们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啊，这个后悔汤呢其实可以改回原名后悔汤了啊，因为它呢又香又好喝，就像您刚才说的，值得呢有那么多的回头客。那您再跟大家说说还有第二道名字，秦脚料。
5: 这个秦就是这个勤劳的勤，脚就是这个
0: 脚丫的脚，
5: 脚丫的脚。这道菜呢也是新集当地的一个传统地方饮食。秦脚料呢可以说是民间俗称，具体创制的时间呢因为随着时间的这个流传呢就是说也已经不大清楚了，但是呢在过去呢新集把餐饮行业称为秦行，就是我们现在依然
0: 也是秦行，
5: 这个做餐饮的都是秦行，意思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呢终日是吧勤劳辛苦，谋生不易。
0: 对，
5: 秦脚料呢其实就是厨师 把烹制主菜时候不用的那个下脚料，你看，就做菜时候用各种那种
0: 剩下的那些材料，
5: 会在一锅里制作而成的这个食物，你看，
0: 就是不浪费呗，
5: 对，
0: 本着不浪费，
5: 可以说是既经济实惠又美味可口，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种菜品。制作这个青脚料的原料呢，有红烧肉、滑鸡、丸子、猪油渣、柴骨肉、猪血块、肉膏、炸豆腐、粉条、黄豆芽、白菜、青椒等等。
0: 好家伙，十几种。
5: 十几种，你想想这种口味放到一起，相互融合，是吧？可以说是，尤其是柴骨肉，可以挂这个挂糊以后进行一个油炸。
0: 对，
5: 丸子呢，也是一切两半。炸豆腐呢，要从中间切开成块。这叫阴阳豆腐。
0: 哦，
5: 如今呢，秦角料已经证实定名为旧城秦角料。旧城秦就是你看我们这个
0: 改成那个秦朝的秦
5: 啊，对，角就是这个
0: 花椒的椒，
5: 花椒的椒，秦角料。这样一改，你看这个确实是吧？
0: 是，对，您这样说，从字面上看，这个确实文气了不少啊，这个名字。但是我反而觉得不如那个土叫法，就是秦角料有意思啊。大家觉得呢？那孔老师，刚才您说了还有一道吃法怪的菜是什么呢？
5: 刚才说的这个是菜名比较怪，另外呢还有一道吃法特别的菜名叫里脊，那个里脊带汁儿。其实呢，里脊带汁儿原来是一道主食，是作为带汤汁肉菜就着主食吃的。但因为好吃呢，许多人常点为酒菜。具体制作方法是把花椒、大料、桂皮等调料放入油锅中烧热。出这个香味以后呢，捞出来做佐料和油料，就是说等待备用。另外呢，把这个里脊肉切片，打鸡蛋，拌粉面，与这个精盐、酱油、花椒、大料加水进行一个和匀。用七成的温油过油，柔软，就是这个肉软以后呢捞出，然后呢把这个精盐、酱油、醋、葱花、蒜

0: 外地人是吧？
1: 嗯，
0: 可以说是外地人，都是慕名专门到新井就为吃这样这
1: 个。嗯，裹脚料不是秦脚料啊，烩汤秦脚料是名字怪，然后呢这个汤。里脊带汁儿，
0: 里脊带汁儿，
1: 吃起来怪。本来它是道主食，但是因为太好吃了，就成了下酒菜了啊。那但是您看，我们说了三道菜了，是不是少点主食啊？还
0: 这个其实呢，就是在当地呢，新井当地呢也有一个传统的这个名吃叫龙糕，也叫炉糕，
1: 嗯，
0: 就是炉，就是炉子的炉。
1: 啊，
0: 特别是在新井一带呢，非常流传。
1: 嗯，
0: 这个龙糕呢，它是用小米面发酵的，
1: 嗯，
0: 是吧？掺入这个玉米面。用特制的这个龙糕锅摊制而成，这样摊出来的这个龙糕呢焦黄，
1: 嗯，
0: 吃起来呢清香可口，还带一些甜味儿，
1: 嗯，
0: 就是说大家有没有就是说在这个集市上啊，在这个民间
1: 早市上见过
0: 那个饼折
1: 哦，
0: 啊，你看类似于就给那种感觉，
1: 饼折的学名原来叫炉糕啊，
0: 就给饼折一样，
1: 嗯，
0: 带些甜味，特别是刚出锅的这个更好吃，
1: 对，脆脆的。
0: 它是先把这个面粉掺好，打成这个糊状的，
1: 嗯，
0: 然后进行一个发酵，再用平锅呢摊成圆饼，对折成半月形，
1: 嗯，
0: 也有中间夹馅的，别有风味。
1: 对对对，
0: 龙糕呢一般。是吧？是新井一带家庭制作的年节食品，也有龙糕店的专门制作成品出售。你看，现在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呢，人们吃了这个大鱼大肉，
1: 对
0: 啊，愿意吃一点
1: 这种粗粮，
0: 粗粮，
1: 嗯，
0: 其实也是粗粮细做的一种。
1: 对，而且它这个咱们这叫饼折，
0: 对，
1: 这饼折做起来的这个那个。锅它其实不是平的，它跟个熬子一样，
0: 对，
1: 啊，稍微凸起来一点，
0: 跟熬子一样，但是要小一点
1: 啊，对，而且它是像那个小笼包，
0: 对，
1: 鼓起来一点啊，特别有意思，因为经常在这个早市上看到啊。那听孔老师这么一说呀，这中国皮都河北省新井市啊，真是不仅皮草出名，而且还盛产美食。但是呢，咱们只用一期节目呢，肯定是说不完的。比如呢，我最爱吃的黄酒就没有说啊，所以呢，下期节目呢，咱们继续和孔老师一起去探寻新井。感谢孔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还有精彩的节目等着大家。孔老再见。
0: 再见。
2: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3: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2: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3: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2: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4: 工勺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快工勺，让工快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快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6: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7: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8: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9: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0: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知名女作家、原石家庄市作协主席程雪丽执笔，演播名家王更新深情播讲的长篇红色报告文学《寻找平山团》。

0: 生命激情的红色热土，一曲气吞山河的抗日壮歌，一段草根百姓的铁血征途，一个浩气长存的英雄群体，纪实文学精品力作《寻找平山团》。寻找平山团，
1: 历时五年，两万里跋涉，一百多老兵口述往事。河北青年作家程雪莉呕心沥作，真实披露河北人的抗战。
0: 纪实文学《寻找平山团》，著名演播艺术家王更新讲述。曹火星捏着稿子，忐忑不安地去找卢素老师。卢素老师看了上战场的曲谱，为曹火星改了一个音符。重新唱时，曹火星发现大不一样。他让曹火星明白了，每一个音符都有不同的作用。这首歌曲最终在《晋察冀》的杂志上发表，很快这支歌在《晋察冀》广为传唱，动员参军的群众大会上常常能听到。平山团的英勇精神也随着这首歌发挥了他的榜样力量。1943年秋，曹火星和剧社人员被派往由房山、涞水、涞源、涿县等地组成的平西根据地参加土改。当年三月，蒋介石发表《中国革命之命运》文中称，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六月，共产国际正式宣告解散，蒋介石借机提出解散共产党。八月，《解放日报》发表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社论，与蒋介石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就是这样的背景下，促成《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曲在唐上村诞生。沉沉群山，寂寂深夜，农家土炕，一灯如豆。一个眉清目秀的19岁青年端坐在小木桌前凝想，屋外溪水潺潺，窗上松涛阵阵，他心怡神爽。突然，灵感之神让他拿起笔，陡然写下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顷刻间文字如滚落的珠玑。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一心救中国，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引导中国走向光明，他坚持了抗战6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生活，他建立了敌后根据地，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青年曹火星轻轻呼出一口长气，顺手拨亮灯花，满意地反复默读，创作的激情在心胸鼓荡，马上谱曲，家乡的民间小调、戏曲曲调接续涌来，他眼前浮现出孩子们打起霸王鞭进行演唱的情景。对，降 B 调4/2节拍，明快流畅，节奏感要整齐。最后那几个连续的慷慨上扬的高音音符跃出时，酣畅的激情完全贯透那年轻的躯体。自此，中国共产党活动的区域唱的最多的就是这支歌，歌中的抗战6年多也随着年份递增，最后凝固在抗战胜利之时，他坚持了抗战8年多。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这首歌是没有新字的，新字据说是毛泽东加上的。毛泽东在西柏坡时，一天散步，听见放学归来的小李娜在院子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毛泽东听到后，立即给他纠正说：“ 没有共产党的时候，中国早就有了，应该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从此这首歌才改了过来。今天想来，毛泽东修改歌词是确凿可信的。打开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小标题就有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在文章的最后，他用诗人的浪漫写道，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试想，这位高瞻远瞩的政治家10年前就拍掌欢迎新中国了。当伟人听到曹火星的歌时，他睿智敏感的思维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细节。1958年的一天，毛泽东到天津视察工作，接见了时任天津歌舞剧院院长的曹火星。握手的瞬间，曹火星兴奋地笑出了声。毛泽东微微笑着说，曹火星，我知道，我还为你的歌改过一个字儿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创作的地点是河北房山县，今北京房山区塘上村，时间1943年10月，距离新中国的成立还有整整6年的时间。在那个令人激动的夜晚，曹火星完成了他的生命中最伟大的作品。他轻轻地抚摸着一支粗杆的黑色钢笔，眼前浮现一双美丽的大眼睛，热情聪慧，闪烁着淡淡的羞涩。那是他舞台上的搭档和最亲密的爱人。玉珍，你在哪里呀？在日寇的扫荡之下，每个人都随时做着牺牲的准备。齐玉珍此刻正枕着最心爱的2颗手榴弹思念火星，他一旦闲暇就仔细擦拭，弹身永远光亮亮的。齐玉珍是铁血剧社里齐家5朵金花之一。齐家5姐妹是烈士齐继三的女儿齐玉琴、侄女齐玉芝、齐玉珍、齐玉如，还有一个是齐继三的小妹妹齐金芝。在1938年底，平山县委书记王昭把5姐妹送到剧社。王昭是齐继三的学生，对5姐妹非常关心。许多当地人都记得1942年建平县委书记齐继三牺牲时，万人追悼大会上，5姐妹满身白笑，悲怆的哭喊刺破所有人的眼膜，让泪水流成河。齐家5姐妹成为铁血剧社盛开的金花，曹火星从此卸任了昆角，并常在剧中和齐玉珍扮演夫妻，渐渐产生了感情。互相吐露衷肠时，齐玉珍送给曹火星一支钢笔，那是叔叔齐继三牺牲时留下的珍宝。抗战胜利后，他们从台上夫妻结成了台下的伉俪。丁一兰生于河北塘沽镇，曾在延安公学中央党校学习，来晋察冀后在平山任妇救会副主任。他和晋察冀日报的总编辑邓拓相识，源于他为平山的妇女争气的故事。1941年2月，平山县东熟泥沟村一个叫陈朱妮的青年妇女，因为积极抗日之前，竟然被公公丈夫活活打死，并且用烧红的铁棍将尸首烙得惨不忍睹。当时边区政府为争取妇女地位做了很大努力，但虐待妇女的事情还时有发生。朱妮的惨死激起了丁一兰胸中的怒火，平时只写消息短讯的他一口气写出了3000字的通讯，血的控诉陈朱妮惨案详情纪实，投往晋察冀日报。 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的邓拓被文章里的激情感染，马上安排发表。不几日，丁一兰便接到了赠报和邓拓的亲笔信，邓拓鼓励他继续写稿。丁一兰的这篇稿子为妇女群众争取权利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文章发表四个月后，平山人民政府经过反复的调查和审讯，最终以杀人罪惩处了朱妮的公公和丈夫。这不再是以前娘家人死后发泄的争气了，而是拿起媒体和法律的武器，真正为朱妮洗雪冤情。当时丁一兰接到邓拓的来信，一时疑惑，邓拓是谁？他向县委的人打听，知道了一二，恰好晋察冀边区妇救会主任刘光运来四分区检查工作，和丁一兰同住一炕，他便牵线搭桥，当起月老，说邓拓就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将这位出生在福建闽侯的大才子夸奖一番。后来他见到邓拓，提醒说丁一兰是晋察冀妇女战线一朵兰花，让邓拓珍惜。就这样，两人互相亲慕，开始了半年的书信交往。爱情在战地风沙里开始萌芽，彼此开始了牵挂。丁一兰被邓拓的才情打动，邓拓眼里的丁一兰是映水霞光耀眼心，两肩一瞥玉无尘，春温秋宿凝冰火，战地烽烟自在人。但他们并不能花前月下，要迎接敌人的扫荡。丁一兰和同志们上山躲避，他身上背着两颗手榴弹，头一颗扔给敌人，第二颗同归于尽，不能当俘虏。丁一兰因为第一次经历扫荡很紧张，把两个手榴弹盖都拧开，还把一枚握在手中，弹弦套在手上，随时做好准备。尽管如此，丁一兰仍非常牵挂邓拓他们报社的安危。邓拓带领晋察冀日报社在滚龙沟里遭遇敌人扫荡，便开始游击办报。鬼子来了疏散，鬼子走了便到滚龙沟里一个只有两户人家的华子间继续出报。就在鬼子的眼皮底下，在华子间25天时间，印刷设备7次埋藏，7次挖出，印报23期，留下七进七出华子间游击办报的佳话。就在那时，他们报道了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的动人事迹，极大鼓舞了边区人民的抗日斗志。邓拓曾提出，凡是24小时较安定的时间，绝对保证出一期报，这绝对不是吹牛皮。报社在富平马兰、金龙洞和平山县滚龙沟建立3个印刷厂，游击到哪里都可以印刷出报。报社工人牛步峰等人苦心研制出木质印刷机，比铁制的八叶铅印机轻一半，还专门改造了活字架，缩小了签字箱，常用签字减少到3000来个。他们要求记者编辑尽量不用生僻字，经过这一番精简，8头骡子就能驮着印刷物资边行军边出报。这就是中外新闻史上赫赫有名的8匹骡子办报。当然，编辑记者写稿也都要以马可待，立等可取。邓拓更是沿途看到的听到的，酝酿片刻，把纸摊在膝盖上，立马写就一篇。边区副参议长余力老先生本是北平大学的教授，有天天读报的习惯，在极其残酷的1943年秋季大扫荡中依然能看到晋察冀日报，他感慨万千，提笔写下：新报悠然排日来，可怜鬼子妄想催，饶他东荡西猛冲，扫得村村裂胆雷。当然，

0: 这些纸页上也浸透着烈士们的鲜血，华子肩上就埋葬着七位烈士。艰苦的岁月，随时可能遇到的牺牲，使得邓拓对丁一兰的思念更加浓烈。瓦口川见面后不久，他们在西柏坡村相遇，在早春的漫天风沙里，他们约定终生。邓拓在西柏坡村外写下短诗《新盟》：滹沱河畔定新盟，卷地风沙似野明。如此年时如此地，人间长此寄深情。1942年3月7日，邓拓与丁一兰在滚龙沟李胜春家，以他家的东屋为洞房，喜结良缘。结婚这天，200多人为邓拓夫妇祝贺，整个10多里的滚龙沟洋溢在鞭炮和锣鼓的欢快气氛中。此时在滚龙沟10多里的四面山顶和各个路口，当地的许多百姓为了保证婚礼的顺利进行，组织起来监视敌人的动向。这件战地喜事多年后依然被平山的乡亲们记忆。1943年初秋，日寇开始了几个月最为残酷的大扫荡。丁一兰在婚后调进报社工作，并且怀孕了。报社从富平马兰村转移出来，辗转在富平、灵寿、平山，直至山西盂县的高山峡谷之中。流浪之路异常惊险，但一旦安静，武装班放出警戒，炊事班架锅做饭，编辑们写稿件，报务员架好机器抄收新闻，丁一兰则把最有价值的挑出来再度编写，以便领导传阅。一天，队伍趁夜晚转移到灵寿县南营村，突遇敌人，武装班与敌混战，两人牺牲，邓拓的坐骑也中弹，伤痛的战马向河边奔跑几步便死去了。马夫解下马背上的书籍资料时，不幸中弹牺牲。邓拓指挥大家奔跑上山，怀孕几个月的丁一兰渐渐跑不动了，不愿再拖累大家。邓拓跑到他的身边说：“不能这样，坚持下去，跟上队伍。”拉着他跑了一段，又去前面指挥队伍。最后，翻过一座险峻的山岭时，丁一兰彻底绝望。一位战友从山崖顶伸下长枪，让他抓住，靠着神奇的力量，终于脱险。之后，队伍来到驼梁。在青草铺地、山花烂漫的玫瑰驼继续出报。丁一兰后来还能回忆出一幅充满诗意的玫瑰驼上出报的图画。宁静的夜晚，山涧泉水从石崖上叮叮当当流下，漂亮的山鸡扑扑愣愣从这坡飞向那洼。报人们围着火红的篝火改稿件，几户老乡跑前跑后热情的服务。10几天后，报社转移回到平山，在李家岸村，人们高兴地连忙烧水做饭招待报社的同志。丁一兰为了不再拖累报社，决定留下来和老乡们一起隐蔽。李家岸是个大村，不远处就是军分区驻地焦潭庄，从五台县到滹沱河畔红子店的大路正从村中通过，周围山势险峻。村民兵队长李二虎是个名副其实的爬山虎，方圆几十里每条山沟每架山梁他都了如指掌。他们在村边路口埋设地雷，到后山安置群众，一切都是那么井然有序。邓拓走之前请区村干部开会，说冈村宁次要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搞输壁战术，实行三光政策，大家要做好长期反扫荡的思想准备，必须应付最坏的局面，绝不可麻痹大意。话语不多的二虎胆大心细，有主意。有时敌人快和二虎他们碰面了，二虎却不慌不忙地装地雷雷管， 转眼功夫，轰隆隆一阵巨响，地雷爆炸了。二虎和小伙子们已经顺沟爬上另一架山梁。二分区七月剧社的女演员智世明和丁一兰，还有村里的几位行动不便的老大娘一起隐蔽到一个山洞。智世明记述道：“这个山洞非常奇特，从远处看，陡峭的山峰重重叠叠，半山腰突出一块巨大的石头，周围都是齐腰深的乱草棵子。当我们搀扶着一位老大娘来到大石头旁休息时，心想，这山洞在哪儿呢？”二虎娘絮叨着说：“昨夜二虎还带着凿子上山来，说是把洞口造大点儿，怕依兰同志钻不进去呢。”大家正在七嘴八舌的议论，二虎笑呵呵地来了：“原来我们靠在上面休息的这块石头后面就有一个扁扁的小洞口。”二虎来后先把一罐水和野菜饼子送进洞里，还带了一把松明子在洞里点燃。我们一个个跟着爬进洞。这个洞只有一个用两把荒草就可以堵得严严实实的小洞口，里边却是另一个天，好像个仙人洞。高高的石壁上到处都是奇形怪状的石笋钟乳，隐隐的还可听到更深的地方有淙淙流水声。开始我们是天刚蒙蒙亮带些干粮进洞，晚上搜山的敌人撤退后，二虎就将我们接出来回窝铺过夜。白天民兵在附近山头游动监视敌人，每当敌人接近洞口，他们就在山上打几枪把敌人引向别处。由于每天进出山洞已踩出一条不太明显的小路，二虎的警惕性很高，看到我们踩倒的草木可能暴露目标，就决定进洞的人不能每天出来，只能由他每晚来送一次干粮。待在山洞里的同志对外面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大部分时间是摸黑讲故事。我和依兰同志将读过的小说讲给大娘们听，依兰发挥她做妇女工作的特长，给大娘们深入浅出地讲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宣传抗日的道理，有时还讲国际形势。有的大娘说：“我看鬼子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了。”二虎娘很有风趣，她说：“持久战，持久战，咱们在自己家乡打仗，鬼子漂洋过海来欺侮咱们，咱就和他来个持久吧，看他持久的过咱。”过了不久，我在山洞里闹了一场打摆子，冷起来抖得铺草簌簌响，热起来衣服全解开也不顶事。当时是缺医少药，生了病也得不到治疗，只有一小罐水供我们几个打摆子的病人喝。依兰同志怀着七八月的身孕，却一口水舍不得喝。这正是屋漏偏逢连阴雨，船迟又遇打头风。隐蔽在山洞内的女人们未来的命运会如何呢？请听下次分解。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4: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5: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6: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6: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
6: 侵权责任法规定， 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张宇，雨一直下，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雨一直下》，保持着张宇的深情和粗犷。歌词是张宇的妻子十一郎填写的，很多场景都是他们共同的生活体验，比如家庭生活的变化、婚姻当中的争吵和怀疑等等。爱和恨交织在一起，我觉得也是让人无法自拔的一种原因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午间时光就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一首让人心动的歌曲，来自回春丹乐队的《初恋》，旋律和初恋一样的清新美好，分分钟都盼望跟他见面。这样的歌词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那个让你心动的人，或者是最初的感动呢？接下来呢，是一首摇滚歌曲，希望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保持坚强和勇敢，来自邓紫棋《一路逆风》，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互动平台唱片收藏家点播的王菲的《如愿》。如果您也喜欢这首歌曲，也喜欢音乐，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文旅881，回复音乐进入跟着音乐去旅行粉丝群，在群里分享你的音乐故事，或者直接点播你喜欢听到的歌曲。我们接着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知足常乐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许巍的《旅行》，就让我们在忙碌

刚刚听到的是《暖风》。周传雄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已经从小刚转变为了周传雄。这张专辑也标志着他在音乐风格和唱腔上。

的转变，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感染力，这也是他音乐生涯当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林忆莲，词不达意送给你。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熊天平的雪候鸟。熊天平曾经从事过冰雪运动，在国外训练的时候呢，被雪候鸟执着的精神感动，于是回国完成了这首作品。虽然他没能成

为运动员，但是运动的精神一直在鼓励着他在歌坛奋斗。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女孩子，来自刘宇春，给女孩。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3: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3: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4: 给您呢网罗这个好商品，但是带到的都是超低的价格。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了，哟，生活大咖购这个给力呀。
3: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给力电话啊，400-637-1818，
4: 400-637-1818。
3: 那其实每天呢，我们都是负责给大家去搜罗一些好东西。其实这对我们这两个吃货来说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
4: 所以呢，做这份工作我觉得特别的美。
3: 对，
4: 吃的美，喝的美啊，
3: 对，
4: 而且给大家分享的也美。
3: 对，然后呢，我们还想给大家把价格也弄得美一美啊。
4: 哎，那必须的啊，这是咱俩的这个使命。
3: 是的。
4: 最近呢，有听众朋友都。

0: 给我们打电话说，哎呦，可是看着了，知道有一个这个山药肉松饼特别火，
1: 没错，
0: 让我们俩给找一找，我们还真给找着
1: 了。其实说这个肉松饼大家都吃过啊，这是加了山药的还不多见、啊、
0: 哎，对，所以现在很火的啊、嗯、如果说您还没有尝过，今天就是一个机会，
1: 没错
0: 是吧，
1: 没错，
0: 先打电话先来占名额，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到底有多么风靡，到底有多么好吃，容我先吃一口告诉你、嗯、
1: 这个金灿灿的小饼啊拿到手里呢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赏心悦目、哦，
0: 我告诉大家啊，嗯，我终于知道它为什么火了。嗯，皮儿薄馅儿大。
1: 对，你有没有觉得吃进嘴里那一瞬间，那个豌豆的香味就充斥而来？
0: 哎，我不在乎豌豆，我在乎的是肉松。
1: 我特喜欢豌豆，你知道吗？
0: 我
1: 特爱吃
0: 豌豆，特喜欢肉松、嗯。我跟您说，整个里边这个肉松的馅儿都要满到溢出来了，你知道吗？
1: 对，那个皮儿特别薄，
0: 就咬一口下去，那个肉松特别的饱满，嗯，就是咬一口超级满足，而且唇齿留香。我跟您说，吃上去一点都不齁、嗯、不腻。
1: 对。
0: 吃上去啊，你说它怎么做到的，又有点香甜又有点咸酥，
1: 这就是咱们选它的原因了、嗯、因为咱们很多的是中老年朋友，咱们的会员
0: 对
1: 吧，所以呢不能太甜，然后呢必须让您吃起来呢又不能那么齁、
0: 嗯、
1: 而且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甜食的人来说，我吃它的这种口感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它真的不让我腻、啊、
0: 哎，对于我这种来说对身材有要求的人来说、嗯、吃起来饱腹感是非常强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哎呀你说咱们听众朋友真会选啊、
0: 嗯、
1: 为啥给咱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呢？
0: 哎，但是关键我们不负众望，今天咱不仅让您吃到，还得让您非常实惠的吃到。
1: 对，
0: 哎，但是我俩说了也不算是吧、嗯、来请出咱们的刘经理给咱们来介绍介绍，
1: 行，
0: 咱今天的山药肉松饼有多好。刘经理您好。
1: 刘经理好。
2: 两位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火爆全网的肉松山药饼啊，这个很多人在讲说肉松饼肯定在市面上经常去吃，但是我们家这个今天不一样，加了山药，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的叔叔阿姨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你无论是代餐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小零食啊，叔叔阿姨咱不爱吃那个特别甜腻的，今天就满足大家这个口感、
1: 嗯、
2: 包括家里边小宝贝儿上一天课了对吧，或者是疯跑完了回家之后想随时补充点体力，或者是白领的咱们都可以随时来吃，关键是我们家今天这个就两个字儿，好吃，三个字儿，太好吃了，
0: 四个字儿，好吃极了，
2: 真的不会让您失望的。然后就像两位主持人说的，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0: 哎、
2: 因为不仅仅我们有肉松，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原料精选的特别特别好。
0: 嗯，哎，刘经理，我特别想请教一下、哎、我感觉到之前肉松饼我确实吃了
1: 就特油，
0: 哎，特油特腻、嗯、今天的这个呢感受到的是爽口，而且感受到了超级就是像原来没有过的那种软糯，
1: 对，它这个很软啊、
2: 哎，
1: 而且呢
0: 这是怎么做到的，您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个原料有什么特殊之处。
2: 嗯、啊啊、你想想大家原来吃的那个肉松饼，哎呦那个饼皮都是特别厚的，你想想那个都是糖油混合物，然后里面那个肉松、
1: 嗯、
2: 它如果那个肉的配比不够精准的话都直接会影响口感，差一点都不行。然后接下来我说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为什么不腻、嗯，原因是我们在精致小麦粉的基础之上加了铁棍山药，大家也知道啊、
0: 哦、
2: 这个铁棍山药健脾益胃，包括咱们叔叔阿姨心脑血管对不对，这个它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0: 哎，那我得问问您了，铁棍山药咱们收音大咖购的朋友们一点也不陌生，咱之前不是有那个
1: 专门铁棍山药粉，
0: 哎，铁棍山药粉，那我问问您是不是河南温县鲁土的铁棍山药，
2: 必须的，咱们要选就是选全国真正有到地理商标有到地理标识的啊，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正正宗宗的原产地，而且啊它是有到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你知道在那儿的这个铁棍山药它被誉为是什么，小人参啊，它被认为是小人参、
0: 哦、
2: 所以你看真正上好的铁棍山药表皮很粗糙，而且那个毛须是非常稠密的，弯曲细长的，这样就是山药当中的精品。但话说回来，你就即便自己在家里边买了河南温县的，你又去皮儿对吧，你去蒸你去做是不是还特别麻烦，
0: 我跟你说老人孩子山药都特别好，但是我家我真的很少做，我戴着手套有时候手都遮得慌，
1: 对，那个山药汁弄到手上特别痒、
0: 哎、特别痒，
2: 那个粘液对不对，
0: 嗯，
2: 所以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小分子其实更容易让我们的人体吸收，所以我们今天是打磨成粉之后直接混合小麦粉加入到里边，所以你会觉得我们整个这个皮儿特别特别薄，像纸一样薄如蝉翼的感觉，你一口下去完全不会有那个又腻又油的那个很厚重的感觉，很清爽。再来里头的这个肉松，哎呦我们家这个你就尝下去咬一口什么感觉，满满的都是这个馅料，真的特别好吃、
0: 嗯、
2: 就为什么这样，我们家的肉松你也不会吃出来有那种比如说猪肉的那种腥味儿，它是完全没有。

0: 的，而且还不甜。它那个我们整个的配比啊，比如说整个一头猪的这个后腿肉，因为后腿肉它是脂肪很少的，精肉比较多的，而且我们这个肉松它是有到精确的一个配比。比如说啊，科学的肥和瘦它比是1:3的，所以如果你做到2:3或者做到3:3，这个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一咬下去，哎呦，这个肉香四溢又不腻，皮儿再薄，整个的这个充斥到你口腔里边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和别人家的那个肉松饼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这个就是我们家好吃的原因。包括刚刚星辰有说了，我们家还有豌豆啊，加了豌豆，还有绿豆，
1: 所以很清爽，很。
0: 对，
1: 那个豌豆的香，它是一种特殊的那种特别喜欢那个香味啊。
0: 对，稍微有一点点甜丝丝儿，但你又不像是加了很多糖的那个感觉。绿豆它整个又觉得让你觉得哎，绵绵软软的那种，而且我们的大豆油都是运用到黑土地的东北大豆油，所以整个的原料我们是精益求精的，给大家入口的东西一定是做得好的，差一点不会有今天我们家这么丰富的一个口感。所以我觉得原材料是做好吃的第一步，我们是。基本上100%完成了啊，就真的口感特别好了。
2: 我觉得您说的已经让我们非常觉得很诱惑了啊。
1: 是的。
2: 而且呢，我跟您说，这个您今天必须得给我们来一大箱。
1: 对，
2: 因为太好吃了。你知道我拿回到家中啊，我就仅有的这么几个，我儿子一下子都给干掉了。所以说呢，如果这个量如果少了，我想着一家人都爱吃肉松的，都爱吃咱这个肉松饼的，还有这山药又好，对吗？
1: 对。
2: 我们说呢，真是不够，能不能满足我们，给我们来一箱？
0: 必须的，就一箱，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四季各种家庭都是需要常年去囤货的，对吧？
2: 对，
0: 随时你觉得累了想吃了，随手拿起来咱开袋就能吃。白领啊，老人啊，孩子，上班族，包括家里边先生忙了一天挺累的，随时吃补充体力和能量。
1: 不是，我想知道这一箱有多少、
2: 哎，我也是想问这个问题。你这一箱乘五个也是一箱，对吧？
1: 对，那小箱
2: 也是一箱，
1: 小箱也是箱。
0: 咱们这一箱当中大概能算下来得有6斤啊、
1: 哦、
0: 得有
1: 6斤，
2: 有6斤呢，
0: 想想。对呀、
2: 啊，那您那不是小箱了，是大箱了，
0: 是大箱啊。正常可能很多家可能做个2斤、3斤，我们今天是整整的6斤装一大箱。所以如果大家说真的没尝过我们家的这个山药肉松饼的话，你先来这一箱，肯定会让你非常非常满意的。吃一箱，你可能接下来会回来，然后我囤
2: 回购2-3箱是吗？
1: 那我得看看有多少钱吧。
2: 那我也得看，
1: 我知道不便宜，这东西
2: 你得好吃不贵才行。
1: 对，因为我上网也搜过啊，我也上这个各地方比过价，那店咱就不说了。
2: 哎，一斤我看好像也得大几十呢。
1: 对，
2: 对吧？
1: 一斤我在那个品牌那个地方59.9块一斤。
2: 哎。那如果
1: 十来个，
2: 那要按6斤算，好几百块钱，那可不行，太贵了。
0: 没错。我们家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200多的，但是今天在平台当中也是第一次带领大家去尝尝我们家的山药肉松饼，绝对的好吃。所以今天我给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口价，好不好？我们这一箱6斤，直接今天给大家做到158块钱，行吗？
1: 哇，158、6斤，这可以说是
2: 158、6斤，那一斤，哎呦，还可以是吧？
1: 对，这已经很合适了。
2: 你听到刘经理刚刚说了吗？一口价，这意思是让咱俩不能还口是吧？
1: 那没那要求啊，我们俩坐这是干啥的呢？
2: 我们俩还没发挥呢，今天158，确实看出您的诚意了，但还不够，咱们还能优惠多少？
0: 价格上你是觉得158还得让我降，是这意思吗？
1: 对呀，
2: 那肯定呀，我们俩还没说话呢。
1: 不为了宣传宣传吗？
2: 您看您这山药肉松饼那么多家，现在这么多火爆，我们就选择您家了，对不对？而且我们吃到食物了，确实皮儿薄馅儿大，真的是非常香。而且你想回去，咱们全家老少真的是没有不爱吃的。并且我们说独立包装，随时带着，我放家里备着，放办公室里，放我车里，怎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都美。对吧？所以呢，我跟您说，您也说了，吃完这一箱就得惦记第二箱，那您得价格给实惠的呀。
1: 这你让我有点舍不得第二箱了。
2: 我觉得也是。
0: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我把品牌宣传费这一块我折了线，给大家做补贴，好不好？那我就在158块钱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做每一组6斤啊30块钱的补贴。那也就是说，今天限时限量，我们直接再降30，128。行吗？6箱，
2: 有点费劲了，是吧？
1: 120吧，你看咱仨人，一人就给咱便宜10块钱呗。
2: 啊，可不呗。哎，这样吧，刘经理，你看，咱这30块钱都已经降了，是吧？你也不差那10块钱
1: 啊，
2: 咱们再一人再降10块钱。
1: 对，按你的要求，
2: 按你的要求，我们也不多要。
1: 你这便宜了30，
2: 你的标准就是一个人10块嘛，是不是？
1: 你便宜一轮，我们便宜一轮。
2: 你看星辰老师加我再加您，正好仨人，每人再便宜10块钱。那我们128减，
1: 我的预期就是100以内，反正我就明码告诉你吧。
2: 128减30是多少？
1: 98呀，是吧？
2: 刘经理，按您的这个要求啊，我们一点也不框外，多1块钱我们都不跟您要，咱就90。

0: 妈把这一箱让大家带回去。我跟您说，所有的朋友都得回购第二箱、第三箱。
1: 对，或者这一下就得订多订两个，
0: 一下就得订个四五箱。你要不要我们订？
2: 98.6斤，我就想问问两位主持人，就吃了这么多年，就没有山药的，没有铁棍山药加到里呢，就纯肉松饼，你们吃起来又腻又咸的。
0: 刘经理，你要不答应，哎，下面那厂家已经来了是吧？那咱就要不然先暂停。
2: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就今天这一档，好不好？就今天这一档。然后我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咱就尝鲜了。
2: 我们家的98。今天就98了，
1: 对，多吉利的数，
0: 尝鲜价了，行吗？
2: 尝鲜价，真的尝鲜。
0: 好嘞，给力，
1: 来打电话400-637-1818，
0: 听众朋友们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
1: 这可是六斤肉松饼，而且不是普通的，加了山药的，是不是？山药，
0: 而且足足85个左右。
1: 对，
0: 咱们是98块钱一大箱抱回家，
1: 没错，
0: 里边85块左右
1: 啊，
0: 全家老少都美了，都爱吃，
1: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啊，
0: 每个都是皮包馅大的啊，满满的肉松香，满满的山药啊，
1: 是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嗯，我觉得这六斤拿回去，你这样算一下，一斤才合多少钱啊？
0: 哎，不能那么算，
1: 现在
0: 太合适了，我跟你说，
1: 现在就是抢名额啊，咱们就是尝鲜了，好吧？
0: 没错。
1: 后面如果人家刘经理不配合了，咱也没办法，
0: 咱也不能挡挡都让人尝鲜吧？是不是啊？嗯、所以朋友们，我们今天是卯劲给您争取了，咱们98块钱，反正做到百元里了啊，
1: 对，
0: 而且是一大箱让您带回去，也就85块左右，
1: 嗯，
0: 满满当当的，而且关键您以前吃过肉松饼，您可没有吃到山药肉松饼。
1: 对，您以前如果吃到那个又咸又腻
0: 又
1: 甜又
0: 干
1: 又咬不动的那种，
0: 嗯，
1: 那今天咱们尝一尝，
0: 强烈推荐您试一试，
1: 软软糯糯。
0: 我跟你说，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1: 皮儿薄馅厚的，
0: 哎，真的是就太好吃了，赶紧尝啊！咱们今天啊，趁着这个，原来咱们按预算可能订一箱，今天我觉得至少两箱起步，
1: 没错
0: 是吧？
1: 没错，
0: 98块钱一大箱带回家。
1: 嗯，
0: 咱们呢，刘经理给咱带到的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山药肉松饼，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我刚才听导播老师说，咱们石家庄的时限怎么定了？
0: 几箱？
1: 4箱啊！
0: 哎呦天哪！
1: 4箱
0: 什么？邯郸的吴阿姨订了3箱，
1: 别
0: 哎呦，
1: 大伙悠着点啊，悠着点。
0: 咱给别人点尝鲜的机会啊！
2: 谢谢大家支持。
0: 刘经理，你看出来了，大家对这肉松饼真是喜欢。
2: 确实。
0: 我跟您说啊，家人们收到了以后啊，听众朋友们，咱一掰开，你一尝，哎呦，喷香喷香的，
1: 嗯，
0: 而且金灿灿的，你看。
1: 没错。
0: 我觉着这吃着
1: 小金饼，
0: 哎，吃着这个肉松饼，简直就是小金饼。
1: 对。
0: 感觉这满眼啊，这满心呐、啊，这满嘴呀、啊，都是享受。
1: 因为你看，它这个每个都是独立包装，你打个。肉它不像你之前吃肉松饼满手油，
0: 对，
1: 就是它首先那个没有那么重的油，
0: 关键这皮儿薄，关键这馅儿大。
1: 您拿回去之后一定得先掰开看一看，
0: 哎，对
1: 啊、哦，
0: 你就感觉到有多么实诚了啊，货真价实。
1: 说白了，跟咱那个饺子皮儿差不多的厚度，
0: 哎呦，真
1: 是吧？
0: 还差不多、嗯。所以我觉得每一口都是啊，唇齿留香。
1: 对，
0: 你看，我觉得这个啊，咱们家如果说有孩子，你有没有发现正点吃饭的时候不好吃？
1: 嗯，
0: 经常在不到饭点时，您这还没做得呢，他
1: 饿了，
0: 哎，嗯、饿了，咱就给他吃两个，对吧？
1: 嗯，
0: 还有孩子们经常这个运动比较多的，无论是游泳啊、打球啊，是不是？
1: 嗯，
0: 那咱刚。这个运动完一定得补充体力啊，
1: 对，
0: 咱喝着水咱也来两块、嗯、非常的好。
1: 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不吃早饭啊，就是给他准备一盒奶、
0: 哎、
1: 准备两块这个小肉松饼、
0: 哎、
1: 你在路上就解决了。
0: 所以咱们上班一族早上8点咱就得出这个到单位的、嗯、我觉得背着这个非常的方便。
1: 是的是的、
0: 啊、还有啊，你看我们平时去看咱家的这个长辈儿、
1: 嗯、
0: 啊，比如看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时候，之前你知道吗，都得买点点心。
1: 那点心有的他咬不动，
0: 关键的点心你必须得买特软的那种，
1: 对，
0: 但是齁甜、
1: 嗯，
0: 里边哪有肉松啊，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咱给老人带过去，哎，吃着也不甜腻，
1: 嗯
0: 啊，我们说呢吃起来还是满满的营养，关键是牙口不好咱都不怕。
1: 没错，所以今天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肉松饼啊、
0: 嗯、
1: 就是不仅有之前肉松饼的那种营养，同时加了铁棍山药，
0: 对，
1: 加了豌豆，还加了绿豆啊、
0: 嗯、
1: 让我们吃起来每一口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
0: 没错，所以咱赶紧拨打电话、嗯、多带几箱回去啊，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我特喜欢它独立小包装，
1: 嗯，
0: 你说随时往这个包里一放，
1: 对
0: 吧？往咱这小兜里一装，
1: 嗯，
0: 咱饿了咱不怕。对了，还有咱，你看像我父亲啊，他这个糖，我们说这个血糖指数偏高，
1: 嗯，
0: 所以平时身上一定得带点小吃头，
1: 是的，
0: 要不然呢，这稍微万一我们说这一下子低了，是吧、嗯？咱不舒服了。
1: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带了这个小点心，可能平时的时候呢，您很 很少能接触到，
0: 嗯，
1: 尤其是加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的，
0: 对，
1: 它更加健康了。而且呢，它今天呢，我们替大家尝过了啊，这个甜度和咸度都是非常非常适口的。
0: 来吧，干杯，咱俩再尝一块。
1: 真的，而且你吃到嘴里它不那么噎得慌，是不是？
0: 嗯，
1: 不像你吃那个普通的什么豌豆黄啊、绿豆饼，那噎得你也得没水都咽不下去的，这种完全没有问题啊。
0: 哎，我再问问刘经理啊，咱们今天毕竟现在非常火这个山药肉松饼，我们的价格是不是只有在生活大咖购才能看得到、享受得到？
2: 这还用想吗？这还用问吗？别的地儿绝对没有啊！大家就
0: 我就替我们听众朋友跟您落实一下、砸实一下。
1: 刚才刘经理说店里卖200多是吧？
0: 啊，对对对，
1: 他给咱
2: 正常你去看3斤4斤一箱的都得卖170-180左右了，我们正常6斤的卖200多，是不是非常非常正常？
1: 嗯、
2: 我今天都没有100多，原来我想128已经是别人家都比不了了，结果今天两位主持人最后98，哎呦天哪！
1: 感谢您，我们替我们听众感谢您让我们尝到这么好吃肉松饼啊！
0: 哎，刘经理，真的感谢您。关键是咱真的得尝鲜，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您想，听众朋友们都吃好了，这以后回购不都回购您的吗？对吧？您一点也不亏，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啊！咱不能因为价格便宜了，品质必须得过硬。
2: 那必须的啊，咱们承诺给大家啊，首先我们的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包括我们的肉松，真正是猪的后腿肉，用1:3的比例给大家制作而成，里面所有添加到的豌豆绿豆都是非常新鲜的，口感大家完全放心。而且我们家的，我就保证一点，你就拿到货你就尝一尝，是不是皮儿薄馅儿大，不甜不咸又不腻，清爽可口。所以今天我就

0: 皮儿薄馅儿大，里边呢我们说有这个铁棍山药是吧、嗯、还有到我们说这个肉松，这都已经给您、嗯、基本上你看不到山药那成分，
1: 对，
0: 但你吃到嘴里有软糯那感觉，
1: 没错，嗯，而它里边加了豌豆啊绿豆啊等等的，让这个层次口感更加丰富了、啊、
0: 而且也更加清香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说没有像原来那么腻的感觉，
1: 对，
0: 甜，而且也不硬啊，就特软和，
1: 嗯，
0: 这个吃起来真的吃一个想俩，吃俩想仨，
1: 没错，咱这个给孩子就是当个健康的小零食也不错，
0: 真的是这样、嗯、啊，咱们家零食一定少不了，但是健康的零食我觉得今天一定要添上咱们的这个山药肉松饼，
1: 没错，但是现在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0: 哎、库存也不多了，
1: 库存也
0: 还能补货吗？
2: 库存两位主持人，这个我就真的就是我不能说做个坏人，
0: 你这样咱们也就半分钟的时间
2: 好不好，
0: 咱们在直播结束前让大家都抢到行不行，没有几、
2: 啊、
0: 没有一点的时间，
1: 98块钱六斤啊，
2: 到这个阶段了啊，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回购我们家的所以今天最后就三分钟大家敞开抢，
1: 感谢刘总啊，
0: 感谢您啊、
1: 嗯，
2: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
1: 嗯，好，那先抢吧，咱马上就结束了啊。
0: 对，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哎呦，我跟您说，能抢上的话，咱多订两箱啊。
1: 98是六斤，
0: 六斤、嗯，而且现在特别火的、特别好吃的，喷香喷香的，随身携带的、独立包装的，咱们的山药肉松饼。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抢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7: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6: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7: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呢可以先打电话抢定名额啊。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大家一定不会陌生，而且呢是咱们现在饭桌上经常有的，说句俗话啊，叫做无鱼不成席，无鸡不成宴。所以说呢，不管你是在吃婚宴的时候，还是在去吃各种宴席的时候，这个鸡呢一定是这个宴席当中的主角。那其实在我们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每天吃各种各样的鸡都能吃得起，但是今天咱们选的这种烧鸡可能很多朋友呢没有怎么吃过啊，先卖个关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非遗的一款烧鸡，所以说呢今天值得期待，大家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如果您好这一口，一会儿呢我们一旦咱们给这个厂家要下来价格组合的时候，您先打电话占名额就行了，好吧，老朋友都知道的规则。那新朋友，如果您是第一次听我们节目，没关系，记好这个电话400-637-1818，一会儿呢我们说开抢，大家就打电话就行了啊。今天呢我们依然为大家请到呢是我们来自于冠县非遗我们的这款武迅烧鸡的厂方销售经理，我们的李经理来到了节目的现场。李经理你好。
2: 嗯，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啊，我相信大家都想吃一些比较好吃啊，说民以食为天，但是呢咱们又不想花那么长时间自己去做，很麻烦的，所以今天刚刚主持人也介绍了啊，我们真正是做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武迅故里冠县的啊这么一款好吃的烧鸡带给大家。
1: 嗯，
2: 所以今天我觉得如果没有去到过我们冠县的朋友，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尝到地地道道的武迅故里的烧鸡了。
1: 没错，说到烧鸡可能大家都不会陌生啊，比如说呢我们当地也会有很多的有名的这个烧鸡啊扒鸡啊，但是呢说到这个武迅啊，说到咱们冠县的这个非遗的烧鸡，它有什么讲究，有什么来历吗？跟咱们市面上平常买到的烧鸡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2: 哎，我觉得咱们冠县的这个烧鸡真的要感谢这个武迅先生了，因为如果不是他啊做到这么出名的话，可能我们这个烧鸡也不会做到人人都想去我们那旅游啊去参观一下，同时品尝一下我们的这个烧鸡。因为如果大家有了解的话，就会发现说武迅先生啊，他也是出生于山东冠县贫苦的这个农家，然后他是7岁就开始以乞讨为生，然后也是受到了很多的这个欺负啊，其实童年过得不是特别的幸福，所以他在 21岁成年之后就立誓要就是兴旺这个学业啊，通过乞讨啊、表演杂技啊、打零工啊这些。

0: 产权，然后他的志向就是帮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够哎，真真正正的不像他童年的时候那么苦，能够上得起学啊。所以你看他就是开始招收这些贫寒的一些子弟，然后开始建学校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哎呦，就是武训的这种精神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的。
1: 对，其实、
0: 啊、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精神也是感染了整个、你看让冠县知名于全国啊。
1: 对，
0: 同时就是他经常他在小的时候因为他很贫困啊，说他好吃的东西吃不起，然后但是呢他就特别喜欢吃这个冠县的这个烧鸡，所以这个烧鸡也是因为武训的出名而名扬天下了。
1: 哎，可以说呢真的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啊，
0: 很励志。
1: 对，然后用自己的这些就是包括各种打零工啊乞讨来的钱、然后捐了学校，让附近的穷孩子们能够免费的上学，我觉得这种精神真的特别可歌可泣。然后呢说到咱们武训先生这个事迹，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听过，咱就不多说了，先说这个扒鸡。为啥武训先生那么爱吃这个扒鸡呢？这个烧鸡呢？
0: 烧鸡你想想啊，就小的时候如果我们看一些影视剧的话，你就会发现哎呦，其他的那些美食好像都没有特别吸引大家、唯独这个烧鸡啊，你想想就是在你特别饥饿的时候啊，外表烧制的就是这种特别有颜色的，看起来很有食欲，然后你把这个烧鸡打开之后，里边的肉又特别的嫩，然后又有汁水，吃起来又有味道，哎呦这个香啊。所以当时武训先生也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冠县的烧鸡，因为我们你看能够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一定有到百年的一个历史，所以我们这个工艺真正现在也是传承了百年的这种工艺的传承。首先我觉得这个鸡好不好吃，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工艺，说是做扒鸡也好，像我们做烧鸡也好，鸡的原材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
0: 为什么现在大家吃很多的说吃鸡腿都没有那个鸡味儿了，没有那个鸡肉的鲜味儿了？因为都是那种家养的，可能20天出栏的，对吧？但是我们全部采用的是农家早林散养的土鸡，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是一个月两个月出栏，我们基本上都得保证180天以上的啊、所以就是基本上小半年的一个时间，而且真正是原生态的一个散养，都是吃那些小虫子啊、小昆虫啊，对吧？所以这个肉质更会吃起来更加的鲜嫩，而且真正能够做到脱骨软烂，而且非常非常有营养。所以这是原材料好，同时我们的工艺又传承了百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工艺。你看我们又是比如说净糖啊、柔骨啊、蜂蜜又给你做到上色，就外表看起来也很有食欲，
1: 金黄透亮的感觉。
0: 对，金黄透亮，然后稍微用这个油炸定定型，然后八珍八味的这个料我们卤进去，秘制的这个老汤，文火一定是啊慢慢的给它卤，慢慢的给它烧，要8个小时，然后最后真空锁鲜包装再出厂。所以从原材料到制作工艺，我们这个真的都是非常非常讲究的。而且现在大家都讲药食同源，对不对、啊，为什么有很多东西特别好吃，说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我们这里边八珍八味刚刚我提到了，很多人说啥叫八珍八味呀、这里边你看我们加了当归呀、然后

0: 吃了呀，鸡腿儿真的好吃，它不像那个我们传统意味上认为的那个烧鸡，它是硬硬的。哎，你看我们当地也有卖烧鸡的，
1: 哎，
0: 很多上点年岁的，比方说爷爷奶奶那辈的人，他吃不了，他觉得可硬了。但这个您放心，就跟那个扒鸡扒出来的那种感觉特别软烂，而且骨头特别骨丝肉烂的，这点您放心。咱们大咖购呢，很多的会员朋友都是稍微上点年岁的朋友，所以我们给大家选的时候呢，都是先以软烂入口为主的啊。那然后呢，我还特别给大家关注了一下这个配料表，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你看我给大家读一读，除了净糖基之外呢，有饮用水、食用盐、食用的植物油、麦芽糖，可能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蜂蜜是吧，然后呢白砂糖、香辛料，白砂糖少量是调味儿的，让它更鲜，香辛料就刚才说的那个八珍八味了，还有复合调味料，这都属于那个刚才说的祖传下来的八珍八味的这些范畴了，所以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真空的给大家做好包装。所以呢，我觉得啊，不仅是非遗的一道工艺做出来的这个烧鸡，同时呢，也是咱们给大家吃到一份健康。重要是什么？他刚才我们李经理也说了，这个鸡呢，它不是那个饲养的，它是散养的，早林间吃小虫子那种跑步鸡，所以说吃起来呢，既有那个鸡肉的那个紧实度，同时呢，它又通过这种高温的卤制啊等等这些工艺呢，做出来的时候让咱们不至于咬不动，觉得吃着柴，没有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口感特别好。我一看，我一边说一边想流口水。咱说价格吧，说价格吧，真的大家都等不及了。说到这个烧鸡，大家都喜欢啊。价格合不合适？
1: 刚我说到了，就是特别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冠县啊，去旅旅游，去看一看啊，也可以去听一听武勋先生的这个故事啊。那当然，我觉得如果各位到了冠县，比如说当地的一些这个馆子啊，你去吃一些当地的特色，你会发现都会有武勋烧鸡，这个就已经成为一个名牌了，一个名片。当时基本上你去吃的话，所有饭店你去搜一下，可能一整只啊，咱一整只的价格都在128左右。那说实话，我们这个品牌因为现在冠县也比较出名了，所以现在我们也出了全国各地的一些商超，其实在线下大家也可以看到，像我们就是有真空包装的也可以买得到，但基本上我们做活动的时候可能都做到68块钱一只，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非常非常实惠了。为什么这么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每一只都是整鸡，也就500克。那我先跟所有的会员朋友来说一下啊，我们不是说就选500克的一斤的鸡就给你做出来一斤的烧鸡，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必须得选用到基本上你看在800克左右，我选600克都不行，因为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刚刚主持人也听到我们有那么多的工艺，你还得油炸，然后还得老汤去文火慢炖8个小时，所以这种的话它可能对于鸡肉来讲它是有一定脱水的，所以我们不选比如说600克啊给你做到500克，不是，我们都选用800克的鸡，180天的，所以这个原料上来讲我们真的非常考究，正常市面上68一只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但是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当中，因为是把真正好的商品带给咱们所有的这些听众，也带给咱们节目的这些忠实的粉丝，所以我们今天决定价格直接做到199块钱。那199正常你按68一只算的话，你可能买3袋3只差不多了，
0: 三只
1: 三只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直接一步到位，199啊，给各位是5整只啊，5整只。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机会对于大家来讲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0: 我听出来了，我听出来了，李经理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鸡呢，咱们到手这个成品鸡是净重500克，就是一斤的，但是他那个选原料的时候得选800克以上的，因为他这个中间会有这个各种损耗什么的，这个脱水什么的啊，这个就不说了，所以他成本高，是不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外边卖68一只的，今天给咱们5只是199，这样我算了一下，一斤合到40块钱左右吧，40块钱左右啊。但是我就觉得，虽然相比咱们68块钱一只的来说，40块钱便宜了不少，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高，因为呢，来我们大咖购的所有厂家都知道啊，我们从来不和市面上的价格去比，因为我们要。咱们直接找的是咱们厂家，对不对？我们直接是从厂家减去所有中间商的环节。我们这个节目本身就是一个公益性的节目，我们想给大家找来搜罗到更好的好东西，然后价格要更合适。所以您给我5只，199这个价格呢，虽然比您这个专卖店便宜了，但是我感觉还是有点高。
1: 现在我先说啊，我先说199的价格肯定是不能动了啊，因为我们做活动这个价格是我们上级领导直接特批下来的，所以我不可能有这个权限说199再给你个优惠券，这个我真做不了。
0: 因为是你们发货，还有发货什么的，是吧？
1: 对呀，对呀，这199是不能再动了啊。
0: 行，那你既然价格不动了，199，我觉得我也能接受啊。但是呢，你这个组合你给我涨一涨，对吧？因为您可能是。 就是你们厂家可能第一次和我们合作，因为。

0: 我们所有的老的厂家都知道，我们不可能就是比市面上才便宜20-30块钱，这个不是我们的风格。然后呢，这样吧，我说一下，你也别生气。你这样，你既然第一次来，给大家个见面礼，咱给武迅烧鸡，咱们这种非遗的烧鸡，咱打个广告。今天直接你给我翻个倍，10只给到我，199。
1: 不是，是我再加5只，
0: 对，
1: 还是199吗？
0: 对，您不说那价格不能动了吗？价格既然不能动了，那你就给我动组合，我5只变10只，这样的话我觉得不到20块钱一只我能接受。
1: 不是，主持人你也说了不到20块钱。
0: 行，咱
1: 这
0: 样。
1: 我觉得就是今天不，你知道199，要是我真答应了，我们这一只一整只啊，500克，这是一斤的。
0: 嗯，我知道一斤的。
1: 一斤的烧鸡合到19.9块，就不到20块钱。
0: 嗯，这样吧，那我都既然都说出来，我这样，我先给大家打电话，你看电话线已经全满了。这样，现在打电话的朋友，咱都按这个价格给，行不行？你看我们有多少朋友打电话就完事了。
1: 主持人，这样，那我今天这样，我只能限60个，60单之后我就得跟总部去申请了，这个额外的我做不了主了，就60个现在。
0: 行，
1: 因为节目已经到这儿了。
0: 60单咱们就先抢着，好不好？现在我再报一下电话啊，可能很多新朋友刚听到我们的节目，400-637-1818，你看老朋友已经早打电话开始订了。今天咱们是来自于山东冠县的一个非遗特产啊，咱们的武迅烧鸡。你想啊，一个烧鸡能做到非遗，那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而且呢，咱们吃过那么多的烧鸡、扒鸡、各种鸡，但是今天能够获得非遗的一个烧鸡，我相信咱们值得去尝一尝。市面上其实不便宜，我们也看过，在网上他们家那个直营店里面也都是卖50-60一只的。今天咱们是做到了不到20块钱，咱们199给大家10只，每只是1斤装的，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到手呢是10只，咱们只限60个名额，现在多少？你知道吗，李经理，我们导播老师说现在已经下去30多组了，
1: 那就只能60组，
0: 先抢着，
1: 真的不行，
0: 先让大家抢着，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俗话说得好，是无鱼不成席，无鸡不成宴，是吧？这个烧鸡啊，从小我们就喜欢。我记得我小时候是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个烧鸡，那会儿，真的就是觉得那个烧鸡那么好吃。我还记得那会儿就是，我们同学们在一块儿，就是，比方说元旦过元旦的时候啊，大家都说，哎，今天你们家中午吃的什么饭呀，我们吃的什么饭，还攀比，你知道吗？那很多小伙伴就说了，哎，我们家今天吃了烧鸡，哎，我给我焖的米饭，那真的好好吃。我这个我特别记忆深刻，因为我从小就爱吃鸡腿，每次家里的烧鸡我都是吃鸡腿。然后我就是吃烧鸡的时候，你看今天拿到咱们这个非遗的武迅烧鸡之后，我先掰了个腿吃，那个味道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啊。它不像咱们平时吃的那个烧鸡咬不动的那种丝丝缕缕的感觉，对吧？它是用了这个秘制工艺，人家非遗传承下来的工艺给咱们做好，就是特别的软烂入味儿，而且它不是说一吃就像那个德州扒鸡那种的，一吃它就绵的不行了那种的，它稍微还有一点点的嚼劲儿啊。所以说呢，就是咱哪怕牙口不好，咱吃起来没有任何负担的同时，也不至于那么的绵软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味道真的是恰到好处，可以用这4个字来形容。所以如果大家没有尝过，没有吃过，不知道啥叫非遗的烧鸡，今天打电话咱赶快订，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每只是1斤的，500克的，一共给大家带回去10只，只要199元，而且包邮到家。所以说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你看就这么点时间，李经理还剩下不到10组了。
1: 不是，就是多一组我都不能加了。
0: 咱是提前结束，还是你再给我加上一点点？
1: 提前结束。如果是60名之外的朋友也可以定，但是就是199五只，10只是真做
0: 不
1: 了了。
0: 人家谁
1: 想一下？
0: 人家谁听到10只了？你让人家再拿5只不合适呀、啊！这不是我们的风格呀，是不是、啊？我们大狗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儿。你大方点，你这样，你看这么受欢迎，你听我一句话，你给我凑上个100组行不行？
1: 不行，肯定是不行啊！
0: 这直接就把我拒绝了。
1: 对，直接拒绝，只有60组，就是你也别为难我了，因为今天你想想，我不是说在5只基础之上额外加1只加2只都行，直接3倍了啊！这个意义对于我们品牌来讲，就真的不到20块钱一斤的烧鸡，你都别说买这个，你这个非遗传承的百年历史的了，你就街边上买俩鸡腿儿，可能你都得花。
0: 现在一个鸡大点的鸡腿儿都得5-6块钱。
1: 对呀、啊，所以今天你想想，咱们是一整只的，有头有尾的，一整只鸡带给大家500克的，所以今天真的，我也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声抱歉，但是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成为这幸运的60分之一。真的结束了，没有了，咱们节目就拉掉，好不好？
0: 你真硬气。

0: 呀，
1: 拉倒，
0: 你真硬气，
1: 听主持人了。
0: 你不是，我就觉得虽然你们家这是非遗的吧，但是你这厂家有点太不配合我呀，弄得我挺没面子。
1: 不是不配合，是不能太赔的太多，这我没法交代了啊。因为你看看，我们又做到正宗的非遗武训的烧鸡，然后我也能保证是优选的整鸡带给大家，而且看配料表没有任何添加，零防腐，最新批次，大家就看这几点，我觉得今天合到19.9一只，这个价格到哪也买不到，所以今天也希望各位理解，我们只能做这60组的抢购了。
0: 其实说
1: 了
0: 实在的，这个散养的鸡，说实在，咱买个白条散养的都得大几十上百块钱一只的。行了，我行这样吧，我认同了，马上也就结束了，行吧，咱们就是大家打电话试试运气吧，4006371818，4006371818。说实在的，真好吃啊！这个骨酥肉烂的感觉，而且它不像那个扒鸡那么的软，那么的那个，就是没有口感。它是烧鸡啊，是有点口感的。而且咱们也知道，这个烧鸡它得选原料鸡的时候，它一定要选至少800克以上的，不然它做出来就太小了。啊，它跟扒鸡的工艺还不一样，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而且是咱们来自于这个非遗的一款烧鸡，武训故里的这个烧鸡。所以说，如果咱说没尝过、没吃过，现在条件都好了，不到200块钱10只拿回去，这个机会咱们就试试运气吧。我也不能说您打电话就保证能订到了，因为可能马上就没货了。刚才我看导播老师给我摇摆手呢，快没了是吗？马上就没了呀。行，咱们这样
1: 没了就下吧，
0: 咱们也不多说了，反正时间也差不多了。这样在最后，李经理，你跟我们做个承诺吧，咱们品质做一个保证，好不好？
1: 没问题啊。首先，大家买到的是正宗的我们武训啊冠县非遗的武训烧鸡，而且保证是优选的整只鸡，500克，一只鸡就是1斤，有头有尾的，而且我们真正做到零添加、零防腐、最新批次的，大家真的可以放心购买。今天199十只，这个价格只能在今天了啊！
0: 行，感谢，
1: 一块都没有了。
0: 行，感谢李经理啊。咱们希望有了好吃的继续想着我们，好吧？大家呢可以再试试运气。李经理再见。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能订到就开心笑啊！如果实在没有了，咱也别那个啥，下次咱们早点打电话，好不好？感谢您继续收听，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很高兴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给您严选好物啊，同时呢也会给大家带来生活上的一个品质转变。那么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给大家带到的这款商品呢，是既普通又不普通的一款商品。可能我说到这儿呢，大家可能有点疑惑了啊，为什么它就是既普通又不普通呢？这个呢，要从咱们的日常说起。因为我今天给你带来的这款东西，它普通到什么程度呢？你一日三餐可能都需要用到它。但是呢，它不普通在哪儿呢？和您家现有的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它的既普通和又不普通之处。不卖关子了，是啥呢？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一款酱油。 可能很多朋友说了，酱油这个东西咱们常见，对吧？哪儿都能买得着，不管是村口的小卖部还是各大商超里边，酱油你想买多少买多少，想要多少要多少，而且呢价格还都不太贵。但是今天呢，我说它不普通在哪里呢？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款酱油，大家请首先记好，它是有着百年历史的一个品牌，而且是中华老字号的企业。大家记好这两点啊。同时这款酱油，而且是目前市面上为数不多的零添加酱油。可能说到这几点呢，大家就知道了这款酱油的不普通之处了。那当然了，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厂家济美酱园的销售部经理，咱们的陈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陈总。
1: 啊，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刚刚主持人形容我们的产品是既普通又不普通，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准确啊。那今天我们也是真正把非常健康的啊，我觉得把家里边传统的酱油都摒弃的真正好的来自于济美酱园的酱油带给大家。所以这个东西家里边家家户户都有，很多人在讲说，哎，那我在超市随便就能买得到，或者是我在市场里边随时都能买得到，那为什么今天要选择咱们济美酱园的品牌？我觉得给大家几个理由吧。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入口的东西大家一定要重视它的安全性，对吧？
0: 对。
1: 因为看似普通，咱家里边家家户户都有，但你从来没有想过你家的酱油是怎么酿造出来的。很多人说了说，哎，我每天炒菜都要用酱油，我都从来没有看过我家里边酱油的那个配料表。哎，来，各位，如果现在家里边手边有你的那个酱油的话，你打开看一看，那里边配料表里面有没有出现像苯甲酸钠、山梨酸钾的这些东西啊？出现这样的字眼儿，告诉大家这个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它含有大量的添加剂。你想想，你每天要吃的东西，你把添加剂都吃到身体里边了，孩子老人身体能好吗？对吧？它肯定是会有影响的。所以今天第一个入口的东西，咱们的质量是严格做到把关的。所以今天第一点啊，我们的做到的是零添加给到大家，没有任何的这些所谓的添加剂，大家放心来使用，每天来使用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就是咱们的品牌，我觉得对于现在很多的家庭来讲，越来越重视我觉得饮食的这个健康了，大家花同样的钱，可能我要买到更好的质量的产品。所以今天我们的济美酱园，它首先是一个200年历史的百年老字号啊，它源自1792年，所以我觉得经过了200年的一个传言，真正是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中华老字号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不要想说简简单单的一瓶酱油，它经过了200年这样的一个历史，它是一段非常鲜活的一段历史，所以也承载着咱们岁月当中每一天去品尝到的那个味道，都是我们济美酱园带给大家的。所以这是我们做品牌的一个初心啊。第一点，第二点给到大家了。同时我们今天里面所有的全部来自于非转基因的大豆，高蛋白的大豆，而且选用了添加到北方的硬质的小麦，所以结合起来。所以今天我觉得第一个安全，第二个百年老字号，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成分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所以我觉得通过这几点，如果大家说真的我想提高我的生活水平，但是我不想多花钱，今天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济美酱园，我们一定会给大家一个非常大的惊喜。
0: 您这么说我心里就有底了啊。看来今天这好东西它不贵了，因为我知道咱们这200多年的企业其实生产的这些品质好的这些酱油，一般都是出现在一些高端的那些酒店里面，高端的那些饭店里面的大厨们，五星大厨们去选择的，是吧？就是咱普通老百姓呢，可能平时想买的话呢，要么通过咱们那个线下的直营店就花很贵的钱去买，要么可能就得在网上，也不一定买的真的假的了啊，咱就不说那个了。所以说呢，今天咱们把济美酱园这么大的品牌，230多年的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真的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刚才陈经理也说了啊，就是我今天其实我知道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这款酱油嘛，我这两天一直在看，我甚至那专门去趟超市里面，我去看这种瓶装酱油，好多里边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里面，除了咱们说的那些，它里边可能有的就是没有什么你看不到粮食的成分，它就是都是勾兑的，就什么色素什么什么这种色，焦糖色什么各种各样，里边还有什么苯甲酸钠呀，什么山梨酸钾等等这些东西添加到里边去的。然后呢，有的呢好一点贵一点的啊，可能在10来块钱的，它里面你能看到什么黄豆啊、小麦这种营养成分，但是它里边也有添加。那么20多块钱以上的酱油，可能里边没有那些什么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了，那但是那个价格就真的挺贵了 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好的酱油，其实你看它，我说它普通嘛，它很普通，因为咱一日三餐都用得着，就是因为它现在呢，就是各种的科技与狠活给它调配出来的，所以它那个成本大大降低了。但是咱也知道，你像醋啊、酱油啊等等这些，在从古至今流传下来，它都是用粮食等于是酿造出来的。对吧、
1: 嗯、
0: 所以酿造它就肯定需要粮食啊、嗯、你看现在粮食也不便宜，尤其是你看啊，我看了咱们这个冀美酱园这个配料表里边用的是，你看原料只有这四样，我给大家读一下啊，水、非转基因黄豆、小麦、
1: 嗯、
0: 还有食用盐，就这四种，真的就是粮食，纯粮食做的，没有那个其他的什么你不知道的什么这个酸钠呀那个酸钾呀什么都没有的啊，所以说呢、
1: 嗯、
0: 这个真的很健康了。
1: 没错啊，所以我觉得家里边现在真的，我觉得讲究生活品质的是吧？
0: 嗯
1: 啊、咱们说了啊，经常哎呦，我买那个蔬菜，我得买有机的；我吃鸡蛋，我得吃柴鸡蛋。但是你没有想过，在烹饪他们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的酱油是勾兑的，
0: 嗯，
1: 如果你的酱油含有了特别多的添加剂，你想想，你买的那些健康的食物是
0: 那白瞎了，
1: 没有任何意义了。
0: 对
1: 呀、啊，所以今天啊，我们第一点保证到的是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
0: 嗯、
1: 而且我们是真正古法的一个酿造，怎么来酿造？跟大家。大家简单说一下，了解一下。
0: 嗯，
1: 我们采用到的主要的成分其实就是非转基因大豆，同时再加入到硬质的小麦，高温给它蒸制之后，我们整备制取，然后恒温给它做发酵之后，我们一定要装盘慢晒180天以上、
0: 哦，
1: 这个时间是一定要达到的啊。
0: 嗯，
1: 晒足了180天之后，我们做灌装的基础之上，最后一步高温灭菌出厂。所以我觉得所有的流程步骤，我们沿袭了古法的这种酿造的工艺的同时，又结合了现代的这种杀菌的工艺，
0: 嗯、
1: 所以保证到每一瓶拿到家里边，它是那种很鲜的感觉啊。
0: 嗯、
1: 无论你说了，哎，我是真正想要提味儿，还是说炒菜的时候我需要换色，今天这个都能满足大家。所以各位记住几点：中华老字号零添加、零腐啊、零防腐，同时我们真正做到日晒180天以上，真正好的品质给到大家。
0: 那这得多少钱吧？
1: 嗯、
0: 反正我也了解了一下，超市里边真的你像、
1: 嗯。
0: 像这种零添加的都得30块钱左右一瓶，
1: 嗯，没错、啊、
0: 咱今天都是500毫升一瓶的是吧？
1: 500毫升，这就是一瓶就一斤嘛，对吧？
0: 嗯
1: 啊，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正常价格是25.5元，就咱们就打25块钱，对吧？25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直接，因为我们这个一系列的，我们分到不同的这个作用的，大家也知道，平时家里边酱油肯定有生抽、有老抽，它们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对吧？
0: 嗯、
1: 而我们今天就是原料，因为是黄豆嘛，而且是非转基因的黄豆，其实我们家最招牌的叫做这个黄豆酱油、
0: 嗯、
1: 啊，所以今天我觉得，既然我们来到节目当中了，肯定是把最招牌的这个给大家先去尝尝鲜，所以我今天的组合当中，你看给大家做的时候，各种口味都有，您都可以先试一下
0: 啊。
1: 啊，
0: 我给大家说说吧。
1: 招牌的
0: 啊，因为你这四种黄豆的是吧？刚才您提的是你家招牌的这个酱油，
1: 嗯、
0: 也就是自古传承的这个酱油、
1: 嗯、
0: 是吧？然后老抽酱油咱都知道提个色儿，上个色的是吧？生抽就是用的比较多，炒菜什么的往里边放放，
1: 嗯、
0: 还有味极鲜这个调凉菜呀、啊、什么的，这个都可以啊。包括咱们唐山地区的朋友吃饺子喜欢蘸酱油的，都知道蘸这个味极鲜好吃、
1: 哎、
0: 啊，
1: 特别鲜。
0: 对、
1: 啊，
0: 这四种，那这个今天给我们什么价啊？
1: 啊，大家可以算一下，正常假如说咱就打25块钱一瓶去算啊，正常4瓶10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做到99啊，但是
0: 啊
1: 你说99就便宜1块钱那也不行啊
0: 是啊
1: 对吧、
0: 嗯、
1: 我们今天给大家额外加赠两，那既然家里边是生抽和老抽炒菜，咱们肯定家里边用的比较多、
0: 嗯、
1: 所以今天在各一瓶4瓶的基础之上，99块钱额外我再加一瓶生抽，再加一瓶老抽，就额外再加2瓶，6瓶99块钱，怎么样？
0: 其实你看啊，按说呢，你们这个市面的价格25，这个是我看来是网上的价格是吧？你们店里是不是那个啥呀？我
1: 还要比这个更贵。
0: 咱就按网上来算吧，
1: 啊、
0: 你再给我加2瓶，应该是给了等于50块钱了，也按说是可以了。但是您刚才不是一直说咱们那个什么黄豆的那个啥，黄豆的是咱们的招牌是吗？
1: 对，
0: 黄豆的
1: 这个是盐，嗯，
0: 黄豆的是招牌，你再给我加个黄豆的呗。
1: 第一次做节目，行吧，主持人都开口了，那就再加一瓶。
0: 你看你这别跟挤牙膏一样了，陈总，咱都是敞亮人儿，你这黄豆加了，那个味极鲜也再加一个，就咱这正好就是99，你给我8瓶，咱一样2瓶。
1: 主持人，那组合你再加一瓶味极鲜，那就相当于我组合翻倍了呀。
0: 对呀、啊，咱也没跟你，
1: 那
0: 大
1: 组
0: 你看你这本身酱油，说实在的，我也知道这好酱油不便宜，你们这酱油这这么贵是吧？你这你给我让我按市面价格买，我肯定舍不得买啊。你现在你再给我翻个倍，等于是我就等于半价买了，行吗？
1: 啊、哦，我刚刚偷偷算了一下，那我99块钱，如果是8瓶的话，一瓶就合到12块钱。我就想说，家里边你买的那种勾兑的，你买到不知道里面是不是有大量添加剂的，可能12块钱500毫升就一斤的你都买不下来。今天我们家200年历史，
0: 咱不是来做宣传的吗？啊、嗯，咱都知道。金美酱园今天咱们是给大家的是享受健康好生活，99块钱，咱们是4瓶的基础之上，今天给大家翻个倍，给大家8瓶酱油啊！你虽然听上去99，让你买8瓶酱油，你可能觉得贵，但是我跟大家说，这是零添加的百年老字号品牌，好吗？大家如果对自己的品质生活有要求的朋友，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来进行抢订啊！季美酱园这个牌子，我相信咱们在座的朋友们都是听过的。如果说呢，这200多年历史的一个牌子咱没听过，咱可以就是通过现在手机啊什么，咱通过网络去查一查，你就知道200多年的一个牌子，中华老字号，人家是专门做酱菜酱油这种酱制品的这样一个企业啊，而且它的历史很悠久。同时今天带到的这款酱油，它是零添加酱油，它是没有添加任何防腐剂、甜味剂，这个包括那个什么色素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没有。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就一个水、非转基因黄豆、小麦和食用盐这4种配料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的是家里常用到的老抽酱油、生抽酱油，还有呢平时调个凉菜用到的味极鲜酱油，以及他们家真真正正的招牌黄豆酱油这4款，每一款呢原本在1瓶基础上，今天再翻倍2瓶带回家，也就是8瓶啊，各2瓶带回去，99块钱的一个价格。真正注重家人生活品质的朋友，今天可以把这种好酱油带回去，咱们尝尝，跟咱们超市里买那个普通酱油、勾兑酱油到底有啥不一样的，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电话呢开始抢订啊！今天呢，咱们这个酱油听起来普通，但是它真的不普通，而且就像刚才陈经理，我觉得你这话触动了我。咱平时很多朋友特别注重健康，买东西都得看有没有添加剂、防腐剂，是吧？包括像您说的买什么那个五谷散养鸡呀、啊、那个鸡蛋呀、啊、包括买那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无公害蔬菜呀、啊、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你买了这些东西回去，你那个烹饪的酱油如果各种添加剂、防腐剂，你那钱不白瞎了吗？是吧？
1: 是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家真的想要健康生活，你要从生活当中你每天要用的东西入手。每天你炒菜是不是得放酱油，对吧？你现在说盐我都用那种5点的了，比较健康的了啊，什么东西我都已经升级换代了，但酱油还用老的啊，我不会选，我不会挑。今天200年历史品牌的中华老字号的季美酱园带给大家，而且我觉得大家这么算一下价格吧，就我们搞多大的活动可能都没有99块钱8瓶8斤这个组合和价格。咱们就打正常，你去买酱油可能12块钱你都买不来品质这么好的。今天这个真的算是物美价廉了，我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别错过咱们这次机会，真的是算是一个宣传了
0: 啊。说句实在话啊，可能对于经常咱们买那个几块钱酱油的叔叔阿姨们来说，这个12块钱一瓶酱油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有一点点的这个贵啊，但是呢跟原价20多块钱将近30块钱一瓶的来比，咱今天是确实很便宜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说一点是什么呢，你可能比在超市里面买一瓶酱油多花了几块钱，但是你带回去的健康可不是几块钱能买的、能衡量的，对吧？超市里面的酱油，如果感兴趣的朋友，或者你看看咱们现在家里边正在使用的酱油，不管是味极鲜也好、生抽老抽也好，你去看看它上面那个配料表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这个酸钠、那个酸钾、这个啥玩意儿你都不知道的东西在里边添加着，甚至里面有什么焦糖色等等，它是全部用色素和各种各样的科技狠活给你勾兑出来的那种酱油。你想想，长此以往，虽然酱油咱们吃的量不多，但是它每天吃啊，是不是？你每天都要摄入，你每天都要摄入，对身体能有好处吗？所以说啊，真正注重自己和家人生活品质的朋友们，我真的劝大家一句，你吃酱油，咱也是一定要吃好一点的酱油，对吧？咱别为了这几块钱，就相差这几块钱的一个这个金额，咱们去把一份健康拒之门外。就是退一万步讲，咱没有吃过这样无添加的酱油，没有吃过真正的日晒180天的好酱油的叔叔阿姨们，咱今天更应该 买回去尝一尝了，对吗？如果说平时咱们经常吃这种类似的零添加酱油、好酱油的舒沙溢，你就知道大咖购今天给您带来继美酱园这么大的百年品牌给您带到的这个价格有多实惠了。咱别的不多说了，因为今天呢咱们是和继美酱园第一次合作，而且呢咱们也是今天陈经理亲临现场没有给大家做限购，对吧？咱们就是在四瓶的基础上今天再给大家翻了个倍，其中有咱
1: 刚刚主持人说了不限购，那今天因为第一次吧跟大家见面就真的不限购了，大家我觉得能听到这个节目赶快抢一组回去，不会让大家失望。
0: 好的，感谢您啊。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99块钱带过去的酱油是哪几种，分别是老抽酱油、生抽酱油、味极鲜，还有咱们的这个黄豆酱油啊。本身呢咱们今天的组合呢是各一瓶的，今天呢咱们直接翻了个倍，各两瓶，也就是8瓶酱油，8斤酱油带回家。老抽生抽这个我不用多说了，咱们日常做饭都用得着的，对吧？黄豆酱油呢是他们家的一个招牌酱油，刚才我要这个加赠的时候他一直舍不得，陈经理舍不得拿那个黄豆的啊，他家这个真是传承百年的，这个就是全靠这个黄豆酱油撑着了，对吧？还有咱们现在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味极鲜，这个调凉菜什么的这个味儿特别好，你真的要拿回去尝一尝，咱们今天这种零添加的酱油跟你日常买的酱油到底不一样在哪儿了，它的味儿好在哪儿了，真的大家要去尝一尝，是不是？所以说呢咱们今天虽然12块钱一瓶合到这个酱油，但是它却是零添加的啊，它的配料表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全部只有水、非转基因黄豆、小麦和食用盐这四种，没有其他的你不认识的什么酸钾、酸钠什么这种乱七八糟那种色素的都没有，零防腐、零色素，给您带到零添加的一个好酱油，日晒180天的40063718184006371818。还有最后这点时间，那个陈总再跟我们来承诺承诺咱们这个品质，好不好？
1: 好，首先啊，咱们是真正中华老字号200年历史的一个品牌啊，继美酱园。同时，大家收到的每一瓶，无论是我们今天黄豆、生抽、老抽还是味极鲜，你去看一下配料表，我们都是真正能做到零添加、零防腐。好，这点大家放心。然后我们所有的啊配料表，你都自己可以看得到，对吧？
0: 嗯。
1: 水、非转基因大豆，还会有到优质的小麦，就这些东西啊，所以健健康康的。咱们生活品质就从这里提升，而且每一瓶咱们真正都做到的是日晒180天以上，这个品质是绝对有保证的。我希望啊，我们的品牌因为已经沿袭200年了，我们就希望就是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讲，我们真正中华老字号的品牌大家能够传承下去啊，真正好的东西我觉得应该流传，我们就真的是这个目的。所以今天99块钱啊，8瓶8斤带给大家，这个组合真的任何其他地方真的看不到了。
0: 好的，感谢陈总啊。然后呢把咱们这个传承200多年的中华老字号的这个好酱油今天呢是带给大家，也特别感谢您，咱们下次再会。
1: 下次再见。
0: 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如果还没有抢到的话，可以打电话4006371818把它抢回家啊。真正的好酱油零添加，真正的鲜味儿的这个酱油，真正的粮食酿造的酱油，真正的没有任何什么防腐剂、色素添加的好酱油，咱们真的要拿回去尝一尝。祝您订购成功，4006371818，4006371818，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12: 文旅881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3: 说到商务印书馆，它出版的新华字典大家应该是最熟悉的，几乎每家都有一本。2015年，新华字典获得了吉尼斯纪录世界最畅销的书，销量超过5.67亿本，可以说是个奇迹。而商务印书馆诞生于100多年前的社会大动荡时期，伴随多灾多难的中国历经风霜，饱经沧桑，如今依然屹立不倒，也可以说是个奇迹。商务印书馆从创立之日起就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不仅开创了中国现代出版业，而且在民族教育和文化事业等方面创造了很多第一，深深地影响了从晚清一直到今天的亿万读者。 那么到底是谁创办了商务印书馆呢？100多年来，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风霜雨雪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商务印书馆往事。
14: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这样一家出版社，它诞生于100多年前的社会大动荡时期，伴随着多灾多难的中国，历尽风霜，饱经沧桑，但是它不为时局所动，不受外界的利诱，坚持出教材、办杂志、印古籍、译新书、出人才，对中国近现代的文明进步做出了无法抹去的贡献。中国近代史上的出版社是灿若星河，业务上是各具特色，竞争上你追我赶。我们今天呢，就要讲述的这家是其中规模最大、时间最悠久的一家机构。它曾经与名校北京大学一起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座，它就是商务印书馆。
15: 谈起中国现代出版业，老牌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始终是一个无法绕过的话题。100多年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优秀书籍和刊物灿若星河，不胜枚举，深深影响了从晚清一直到今天的亿万读者。而今天我们追溯百年老店商务印书馆的起源故事，不得不提到鲍氏兄弟。
14: 右边的是哥哥鲍贤恩，左边的是弟弟鲍贤昌，浙江鄞县人，早年呢就读于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上海清新书院，这是一所专门学习印刷业务的职业学校。兄弟俩毕业之后呢，哥哥鲍贤恩来到英文的捷报社，弟弟鲍贤昌来到美华书馆做起了排字工。上海的捷报社和美华书馆呢，那都是洋人创办的。要知道，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旧中国，洋人对于中国工人一向是蛮横粗暴、克扣工钱，那也是家常便饭。报社的排字工人忍无可忍，举行了罢工。1896年，鲍氏兄弟俩辞职了。
15: 因为在排字间和印刷厂工作多年，业务熟练，鲍贤恩、鲍贤昌两兄弟萌生了中国人自办印刷所的想法。此时鲍氏兄弟不缺观念，不缺技术，缺的是有社会经验、能闯市场的牵头人。于是他们找到了身边一个重要的合作者夏瑞芳。
14: 夏瑞芳1871年出生，当然也是出身贫苦，早年呢也曾经在上海的教会学校清新书院就读，毕业之后呢先后在上海的英文报社、字林西报、捷报社做排字工。在洋人公司里边，那可是受尽了歧视，一向稳重又不乏胆量的夏瑞芳同样不愿意忍气吞声地为洋人干活，也辞职了，和鲍氏兄弟俩商量着另谋出路。说起他和鲍氏兄弟俩的这个渊源呢，除了是同学兼同行之外呢，还有更加近一层的姻亲关系。什么关系呢？夏瑞芳的妻子正是鲍氏兄弟俩的妹妹。在鲍氏兄弟的倡导之下，由年龄最小但是最能干，在社会上颇有人气的夏瑞芳牵头办起了印书馆。
15: 1897年初，夏瑞芳和鲍贤恩、鲍贤昌兄弟一起各自拿出手里极其微薄的积蓄，开始筹建自己的印书馆。他们给印书馆取名商务印书馆。之所以称为商务，是因为他们基本无力承接任何纸媒印刷，只能将业务范围定在印刷商务用途的名片、广告、招牌、票据、表册、账本上。然而不论商务印书馆业务如何艰难，资金如何微薄， 它毕竟是一家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印书馆。
14: 因为鲍氏兄弟和夏瑞芳毕业于洋人办的教会学校，所以呢都懂英文。他们一开始呢就给商务印书馆取了一个英文名，叫 Commercial Press， 直译呢就是商业印刷。商务印书馆在所有的印刷物上面都印上英文馆名的两个缩写字母 CP， 中间呢是一个圆形汉字商， C 和 P 演变成一幅翻开的书页，这个标识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15: 为了顺利承接业务，必须筹集更多资金。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和鲍氏兄弟决定采用招股合伙的方式来集资，他们将每股股金定为500元，经分头征集，总共只招到8个股东7.5%的股份，总资金只有3750元。虽然离预期的数目相差还太远，但毕竟有了第一笔启动资金，买来几台简陋机器和一些材料后，商务印书馆就开张承接业务了。
14: 就这样，在夏瑞芳和鲍氏兄弟的共同努力之下，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初十，在上海江西路与北京路交界的德昌里卫街3号正式的成立了。当时啊，只有工房3间，故宫10多人。这几个创始人的共同点呢，那就是没有足够的本钱，没有官场的背景，平均年龄30出头。说白了，当时的印书馆只是一个多人合伙经营的小型的印刷工厂，当时的设备也仅有手摇架、脚踏印刷机各3台，自来墨手板架3台。因为在众人当中呢，夏瑞芳最富有见识和胆略，股东们呢一致推选夏瑞芳出任印书馆的总经理。
15: 在总经理夏瑞芳的领导下，商务印书馆积极从事铅印、石印等新方法的探索实验。1904年，商务印书馆开始使用著作权印花，加强作品的版权保护，这在全国还属首次。
14: 初创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呢，主要业务还只是印刷，但是因为价格低，印制的速度快，服务态度好，很快呢就招揽了大批的生意。印书馆里边是一派生机勃勃。从1901年开始，夏瑞芳对商务印书馆实行了增资扩股，吸收当地富有的企业老板入股，资本很快就增加到了50000元。用现在话说呢，就是不断的融资啊。同时呢，商务印书馆的印刷技术水平也在提高，印书馆大力革新技术，扩充印刷所，使商务印书馆的雕刻铜版、照相新版、凹凸版、印斜版、影印版等等等等印刷技术在全国是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凭借这样一个优势，刚起步的商务印书馆将为世人贡献哪些好书籍呢？
16: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3: 总经理夏瑞芳是一个极具商业头脑的人，他独具慧眼，抓住商业时机。那么他又是怎样为刚起步的商务印书馆赚得了第一桶金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商务印书馆往事。
15: 商务印书馆初创时期，正值清政府实行维新变法，提倡西学，上海当时是全国最重要的商埠之一，人们学英语的需要更是与日俱增，但好教材一时难觅。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瑞芳敏锐意识到， 出版新的英文教材必有市场，因此特地请来了一位专家，
14: 谢红赖。谢红赖1873年生于浙江绍兴，曾经在上海中西书院任教，跟随外籍院长翻译过许多自然科学和数学教科书。总经理夏瑞芳一发出邀请，谢红赖很快就参加到了翻译工作当中来。当时市面上流行最广的是英国人为印度小学生编写的课本，谢红赖呢就以这套书为底本，配上中文白话注释，先后以华英初阶、华英进阶为书名出版。
15: 华英初阶、华英进阶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套书，初印2000册，由总经理夏瑞芳亲自推销，不到20天就销售一空，于是再版，行销极广，利市3倍，让刚刚成立还不到1年的商务印书馆赚得了第一桶金。
14: 推出华英进阶之后，商务印书馆呢又在1898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学术专著，著名语言文学家马建中的《马氏文通》，全书30多万字，十足的大部头。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汉语语法著作，在知识界引起了震动。夏瑞芳抓住这样一个大好的时机，使商务印书馆迅速地从单纯的印刷业转向更高层次的出版业。1900年，总经理夏瑞芳以10000元的低价收购了英固廷业市值达到100000元的日本企业修文堂印书馆。从此，商务印书馆的步子迈得更大了，在国内率先采用日本先进的纸型凸版印刷技术。先进的技术和高速规模化的机器设备，让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印刷业是迅速的崛起，业务量也由此大增，机构也在不断的健全。1903年10月，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正式成立。1903年，公司成立后不久呢，商务印书馆的第一家分馆就开到了除大上海之外的大汉口，第二年又开到了长沙，至1914年开香港分馆的时候，总共分馆达到了36家，总员工达到750人。1907年，建馆10年之际，商务印书馆在闸北宝山路购地80多亩，新建第一、第二印刷厂，同时引进自动联动式排版装订设备。1913年，在宝山路厂区扩建钢筋水泥厂房，建成第3印刷厂。夏瑞芳在晚清的出版行业是捷足先登，使商务印书馆不断地做大做强。他的总店加分店的经营模式和经验，也为后继者如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生活书店、开明书店是纷纷的效仿。从1903年开始，夏瑞芳实行股份制改造，最主要的途径呢是中外合资，合资的对象是日资企业金港堂出版社。金港堂出版社呢是日本当时4大出版社当中啊最大的一家。1903年10月，两家公司呢各出资10万元，同时各出一人任监察，但经理和董事呢都是中方人员，总经理仍然由夏瑞芳担任。
15: 商务印书馆与日本金港堂的合作持续了10年之久，日方的入股加盟使商务印书馆得以快速发展，成为上海乃至中国印刷业的龙头。但辛亥革命后，由于日本侵华行径不断升级，引发全国性的反日情绪，商务印书馆与日本人的合资遭到社会普遍谴责。为此，商务印书馆领导层决定收回日股，夏瑞芳多次亲赴日本交涉，最后在《申报》刊登广告， 宣布商务印书馆为完全由国人集资营业之公司，已将外国人股份全数购回。
14: 谁知道，就在收回日股的启事登报六天之后，1914年1月16日，夏瑞芳在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的门口突遭枪击，子弹从后背斜穿心脏，最终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凶手逮捕之后供认呢，是有人出资雇他杀人的，但是拒不透露幕后的指使。那究竟是不是日本

0: 人所为已经是无从查实了，至今仍然是一个历史之谜。凶手被枪决之后呢，商务印书馆方面认为此案背景复杂，不主张追究主谋。曾经开创商务百年事业、有胆有识、知人善任的夏瑞芳，就这样倒在了暗杀的枪口之下。这一年夏瑞芳只有43岁，为商务印书馆奔波了17年之久，而此时的商务印书馆已经完全走上了正轨，前景可谓是一片的灿烂。
1: 夏瑞芳的丧礼极为隆重，商务印书馆特地为他编印一厚本《哀婉录现装本》。
0: 商务印书馆的总资本从创办时候的仅仅3750元，发展到夏瑞芳去世前的200万元，已经是当时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文化企业了。创始人夏瑞芳总经理因为他的创新精神、市场意识，得到了民国第一 CEO 的美誉。夏瑞芳的过早离世令人是无比痛惜，同时呢，也让另外一位商务人从幕后走到了前台，为世人瞩目。而他呢，正是早期商务印书馆基业的奠定者，可谓是馆务的灵魂人物。那么他究竟是谁呢？
1: 1914年1月16号，为早期商务印书馆奔波了17年的创始人、总经理夏瑞芳被暗杀，英年早逝。此时由他一手创办打理的商务印书馆已完全步入正轨，声誉日隆。而这一切成就的取得和一个人密不可分，可以说商务印书馆前20多年的辉煌出版事业都是他一手精心打造的结果。夏瑞芳的逝世让1902年进馆的他开始从幕后走进大众的视野。
0: 和商务印书馆早期成就密不可分的这个人，就是他，张元济。张元济，字菊生，浙江海盐人，1867年生，诗书世家，当地的望族。1892年中进士，入翰林院，在清政府身兼数职，刑部主事、总理衙门张京，兼办矿务铁路总局事务，为清廷的六品官员。张元济参与百日维新失败之后呢，被清政府革职，永不续任。但不久呢，又得到晚清重臣李鸿章的推荐，来到上海的南洋公学，由北京政界转入上海学界，从此摆脱了旧仕途的束缚。
2: 对知识分子来说，可以选择的事情无非就是可以到官场当中去运作政治，做官，或者呢，可以去用他的那支笔来掀动一个思潮，来创造一个文学。但是呢，张元济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通过文化的和教育的事业来自下而上的，或者说自下而下的去点点滴滴去建设一个文化中国的事业。
0: 说起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的真正原因，在他后来给明教授蔡元培的信上说得很明白：盖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要。张元济的抱负和夏瑞芳的魄力相加，正好搭建了商务印书馆创业的基石。张元济于1902年离开南洋公学，正式的加入到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进馆之前，印书馆基本停留在印刷工厂的思路上。这个创内人员多是教会学校出身的中等文化水平，只懂印刷业务而不懂学术文化。而翰林出身的张元济，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与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

0: 事的知识分子都有联系，在文化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1: 凭借强大的文化圈人脉关系，张元济高瞻远瞩，在印书馆内完善编译所、印刷所和发行所等重要部门，延请一大批知名学者和编辑专家加盟，制定系统全面的编辑出版计划，开始了以出版普及教育开启民智的宏大事业。
2: 编译它实际上是一个出版社的一个灵魂，因为就是说你出版社主要是靠出书，出什么书，这个最主要。
0: 印刷所、发行所和编译所都成立于1902年，他们并称为商务印书馆的三大业务部门，而编译所呢，更是商务印书馆的核心部门，也可以说是灵魂部门，负责所有书籍杂志的组稿、编辑、翻译、排版、校对、审查等等这样一些工作，被誉为商务印书馆的大脑。张元济知识渊博，编辑经验丰富，是总经理夏瑞芳最为倚重的人才。夏瑞芳就把编译所这个最重要的部门全权地交给了他。1903年初，尽管不到一年的张元济就担任了编译所所长，在接下来的岁月，他将从哪些方面着手将商务印书馆带入新天地呢？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清政府废除科举制，颁布新学制，商务印书馆怎样抓住机遇成为龙头企业？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冲击下，商务印书馆又是怎样迎接新挑战、站稳脚跟的呢？旅途故事会明天继续为您讲述商务印书馆往事。

0: 清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清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6: 站在舞台上，我们演员呢，还得说普通话
7: 啊，就是北京话。这对
6: 不，
7: 干嘛呀？
6: 拿起嘴就什么叫北京？北京话是北京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有区别不一样啊？
7: 这有什么不一样？
6: 当然不一样了。
7: 那您说说行吗？
6: 您看这个普通话呀，是以北方语言为基础，北京音为标准形成的
7: 啊。
6: 您说那个北京话好多的方言土语，外省市的朋友听不懂。
7: 我这样
6: 啊，
7: 您举个例子行不行？
6: 举个例子，
7: 举个例子，是吧？随便找点什么东西都行啊。
6: 大家注意啊！
7: 啊，注意什么呢？
6: 就拿您这个东西来说。
7: 哎，您先把手，
6: 这个东西，
7: 您先把手先放下啊。
6: 怎么了？
7: 这叫这个东西是吗？
6: 哦，不是，就拿这个西东来说啊。
7: 不是这问题，
6: 怎么说？
7: 这个部位。
6: 你甭跟我矫情，你这个部位，我问问你
7: 啊，
6: 就这个部位叫什么，你知道吗？
7: 当然知道了，
6: 这叫什么呀？
7: 脑袋。
6: 哎，脑袋。
7: 你说就有共鸣啊。
6: 等会儿
7: 啊，
6: 叫什么？你再说一遍，
7: 脑袋。
6: 各位，您瞧这作死的表情。
7: 作死干什么？
6: 你往里站，
7: 脑袋，是那样。
6: 哦，脑袋。
7: 对了，
6: 这么说你这个脑子。让逮，
7: 哎，不让，就逮漏了。
6: 那什么叫脑逮呢？
7: 那不大伙儿平常都这么说吗？
6: 谁这么说话、啊？
7: 脑袋瓜
6: 花，
7: 是不是？脑袋瓢
6: 行了，
7: 脑袋糊。他们这牵驴来了，
6: 还拦不住你了。
7: 怎么了？我说的。
6: 您说这话呀、啊，都是北京土话。
7: 哦，我这是土语。
6: 对，普通话这个部位就一个字，
7: 什么字？
6: 头。
7: 哎。真是说头都明白，
6: 必须得说头啊！
7: 哦，是吗？
6: 比方说您吧，
7: 啊，
6: 没事上这个理发店理发去，
7: 啊，
6: 一进门人一瞧，哟，徐老您来了，
7: 对，
6: 甭问了，您推头吧，
7: 哎，
6: 您是来一个分头呢，还是来一个背头呢，还是来一个小平头呢？
7: 好，是
6: 听得明白，
7: 还真是。
6: 照你那么说行吗？
7: 你照我那么说一样，
6: 一样，
7: 那可不嘛。
6: 你一进门人一瞧，
7: 哎
6: 呦。徐老师您来了、
7: 哎、
6: 甭问了，您推脑袋瓜，
7: 哎，推了，
6: 您是来一个分脑袋瓜呢，还是来一个背脑袋瓜呢，还是来一个小平脑袋瓜呢？
7: 听着都讨厌。
6: 有这么说话的吗？
7: 还真不合适，
6: 不好听。
7: 哦，对对对
6: 啊，北京话头叫脑袋
7: 啊，
6: 脚也不叫脚啊，
7: 脚叫什么呢？
6: 脚巴鸭子。
7: 哎，就脚巴鸭子，
6: 是脚巴鸭子。
7: 哦
6: 啊，跑也不叫跑，
7: 那是
6: 撒鸭子。
7: 哎，撒鸭子。怎么还撒鸭子？
6: 就是把脚的鸭子给撒出去了。
7: 这怎么解释？
6: 走也不要走，
7: 那叫
6: 颠儿。
7: 哦，颠儿了。
6: 哎，我颠儿了。
7: 哦，走了。
6: 就是我走了。
7: 嗯
6: 啊，下雨不叫下雨，
7: 那叫。

0: 掉点儿
1: 哦，
0: 日落不叫日落，
1: 叫什么？
0: 擦黑儿。
1: 哎，
0: 还有一句老北京话最有意思
1: 啊，哪句啊？
0: 就是两个老北京一见面啊，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吵起来了，谁也不服谁，什么？就你
1: 啊，
0: 老喽。
1: 个别人爱说这话，
0: 您看这意思
1: 啊，
0: 一拍胸脯，单挑大拇哥，
1: 嘿，
0: 老喽，谁也不服，就我最牛，
1: 哎，较劲呢，
0: 老了什么意思呢？
1: 哎，什么意思？
0: 姥姥
1: 啊，
0: 就是外祖母。
1: 哎，这我们都明白，
0: 但是没这么说的呀。
1: 怎么说呀？
0: 什么？叫你
1: 啊，
0: 外祖母。
1: 那还叫什么劲呢？
0: 不好听啊。
1: 确实差多了。
0: 另外啊，这个北京话还有一个特点。
1: 哎，还有什么特点？
0: 啰嗦。
1: 北京话还啰嗦？
0: 啰嗦
1: 是吗？
0: 一句北京话要说出来呀，前头跟你家没用的词儿。
1: 都加什么呀？
0: 啊，什么语气词呀、感叹词呀、啰里吧嗦一大套，全都是累赘，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
1: 哎，这您能给我们学学吗？
0: 比方说吧，这个兄弟两个人，
1: 哦，哥俩
0: 住了一个大院子里，
1: 哦，
0: 一个呢住东屋，一个住西屋。
1: 哎，
0: 到了晚上，夜深人静，都睡着觉了。就这时候，那屋那个房门一响，这屋呢发觉一问他，这两个人一问一答。这个形式啊很简单，
1: 是啊，
0: 但是您要说这个北京话就特别的啰嗦。
1: 哎，那您学学怎么样？
0: 给您学学啊，
1: 我们听听。
0: 注意啊，夜深人静，
1: 哦，
0: 万籁俱寂，
1: 是
0: 非常安静
1: 啊。
0: 就在这个时候，那屋那个房门呐，咣当，
1: 哎呦我去，
0: 一响，
1: 哦，这么大声呢
0: 啊！这屋呢，发觉一问他，您注意啊，
1: 您学学，
0: 哟呵。
1: 哎，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咱先不说您这行为啊，
0: 老北京都是，
1: 老北京也没有全这样
0: 啊，
1: 就在屋里头，
0: 屋里
1: 他这呀呵，干嘛呀？来一嗓子，
0: 先来一感叹词啊。
1: 哦，有个感慨，
0: 这就开始了。
1: 那您学学，
0: 您注意啊，
1: 您听听。
0: 呀呵，我说那屋咣当一下子门一响，那黑更半夜的，这是谁出来了？一声不言语，怪吓唬人的。我说你这个嘿，这边一听。赶紧还得回答他，
1: 怎么说呀？
0: 哎，那什么哥哥是我呀，我呀出来撒泡尿，没有外人，您甭害怕，您歇着您的吧，您的。
1: 哦，
0: 这边一听是他，还得关照两句。哎呦，那什么是你啊？这黑更半夜的，可要多穿点衣服，要不然明天准感冒发烧，上医院打个针多疼得慌啊。那什么哥哥，我这披着衣服呢，撒完尿马上我就回去，要没有什么事儿啊，咱明儿见吧，咱们那个嘿。
1: 哎，多少字儿？
0: 够好几百字了，
1: 还真是。
0: 你要换成这个普通话说呀，同时这四句
1: 怎么样？
0: 16个字就解决了。
1: 哎，十六，哦，4个字
0: 它简单呀。
1: 那怎么说呀？
0: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
1: 啊，
0: 这是谁呀？这是我呀。你干嘛去？我去小便。
1: 没
0: 不是美，证明我会说普通话。
1: 您这么一说，确实简单不少。
0: 哎，还有比这简单的呢？哎，
1: 哪儿的话呀？
0: 山东话。
1: 山东话多少字啊？
0: 12个字就解决了。
1: 12，哦，3个字一句
0: 啊？
1: 那怎么说呀？
0: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
1: 啊，
0: 这是谁？这是我，向哪儿去？向边所。
1: 哎呀，又省事了。
0: 还有比这省事呢？
1: 哪儿的话？
0: 上海话。
1: 上海话多少字啊？
0: 8个字就解决了。
1: 哎，2个字一句
0: 啊？
1: 那怎么说呀？
0: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
1: 啊。
0: 三年问呀，三天三四，
1: 更容易了。
0: 还有比这容易的呢？
1: 哪儿的话？
0: 河南话。
1: 河南话多少字？
0: 4个字就解决了。
1: 哎，一字一句
0: 啊？
1: 怎么说呀？
0: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谁哪抓牛？
1: 哎呀，您还真有点研究
0: 啊！不敢说研究，咱们国家嘛，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1: 那是
0: 一地方啊，有一地方的语言，
1: 哎，
0: 而且一地方呢，还有一地方的艺术，
1: 哎，各不相同嘛。
0: 你就拿咱们北京来说吧，
1: 啊，北京有什么？
0: 咱们北京就有很多的土特产，
1: 介绍介绍
0: 啊，介绍介绍，
1: 有什么呢？
0: 焦圈，
1: 哎，焦，
0: 爱窝窝，
1: 不是
0: 驴打滚，哎，
1: 刘老师，
0: 豆汁儿，
1: 饿了，
0: 还有
1: 别还有，哎
0: 啊，
1: 艺术。
0: 艺术，
1: 先说艺术
0: 啊，艺术也有。
1: 先说艺术，
0: 我说一个你可能不知道的吧。
1: 啊，
0: 北京的土特产的艺术
1: 什么呢？
0: 相声。
1: 对，
0: 这你知道吗？
1: 我能不知道？我这不知道，咱俩这干嘛呢？
0: 还真知道。像还有啊，你像什么单弦插曲
1: 啊？这是北京的。
0: 北京的评书
1: 有，
0: 北京琴书
1: 有，
0: 京韵大鼓
1: 有，
0: 北京曲剧
1: 有，
0: 还有咱们的国粹
1: 什么呢？
0: 麻将，
1: 哎，
0: 都是在北京这个地方。
1: 您这跳跃性太强了，
0: 不是国粹，我记得有个麻将，
1: 国粹艺术
0: 啊，
1: 京剧，
0: 京剧
1: 对不对？
0: 哎，我就特别喜欢这个京剧，
1: 啊，您还爱听。

0: 对，
1: 哎呦，有意思，
0: 是吗？
1: 京班大戏，
0: 对，
1: 听的就是京腔京韵，京字京白，
0: 那没错啊。
1: 而且我研究过，
0: 嗯，
1: 这个京剧里的剧中人呢，
0: 啊，
1: 甭管他的家乡住处是哪儿的，
0: 嗯，
1: 他说出话来，念出白来，都是京韵京白。
0: 哎，这你能再举个例子说说吗？
1: 比方说有这么一出传统剧目，
0: 什么呢？
1: 空城计。
0: 哦，三国的戏。
1: 哎，你看诸葛亮一出来一念白，
0: 嗯，
1: 到韵白就特别好听。
0: 哎，您学学，我们听听。
1: 给您学学，
0: 来来。
1: 好个大胆的马祖吧，临行之时山人怎样制服于你，叫你靠山紧水安营扎寨，怎么不听山人之言，偏偏在着山顶扎营，唯恐这街亭难得保。
0: 你好，
1: 念白吗？
0: 啊，
1: 就这味儿。但人家诸葛亮不是北京人。
0: 哎，啊，那他是哪儿人呢？
1: 山东人。
0: 哦，祖籍是山东。
1: 哎，这个山东人说话什么味儿呢？
0: 您学学。
1: 两个山东人一见面一聊天，
0: 嗯，
1: 哎，我说三哥，你上哪儿去呀？哎，我上我边啊。你上我边干什么去？哎，我上我边那个地界去找个人啊。你要没事咱们一道去找吧。
0: 这味儿，
1: 哎，就这味儿
0: 啊。
1: 但是诸葛亮在这个剧中啊，
0: 嗯，
1: 不能说山东话。
0: 为什么呢？
1: 和你不是诸葛亮都不是，诸葛亮啊，三军司命汉丞相啊，
0: 知道
1: 被封为五香肉啊，
0: 五香侯
1: 啊，
0: 没有肉这里。
1: 五香，五香什么？
0: 五香侯，
1: 五香侯啊
0: 啊，是是是，
1: 人在剧，
0: 我明白您这意思
1: 啊，
0: 人家是大官，
1: 是啊，
0: 说这个家乡话不合适。
1: 哎，
0: 我认为不是，
1: 为什么呢？
0: 他该是哪儿的人，说哪儿的话一样演。
1: 你那意思
0: 啊？
1: 诸葛亮
0: 嗯，
1: 做大仗，
0: 对，
1: 拿起令箭一派将
0: 啊，
1: 说山东话，
0: 那未尝不可呀。
1: 来回试试
0: 可以啊。
1: 是是是是山东话。我说马苏呢？
0: 哎呢？
1: 哎，这个马苏上哪个地界去了？
0: 那是找马苏
1: 呢。哎，这个马苏听令，马苏一过来，
0: 嗯、
1: 啊死！
0: 也这味儿。
1: 叫你去这时候接听，你可敢去？
0: 嗯，
1: 哎，丞相，你说什么？不就这时候接听吗？小意思，没大关系。告诉你说吧，叫起我的就亲好不喝。哎，马苏，我跟你说，这个接听虽小，关系重大。接听要是一丢，咱们大家全都玩完了。
0: 什么
1: 词？有这么说话的吗？
0: 那你说确实不好听，
1: 不好听。
0: 哎，
1: 甭管是山东人、山西人说话呀，都是京韵京白。
0: 哎，那这京剧里有山西人吗？
1: 也有啊。
0: 谁呢？
1: 关羽。
0: 啊、哦，也是三国人物。
1: 哎，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
0: 哦，山西解良县
1: 有一出戏叫《古城会》
0: 啊。
1: 这个关羽啊，一出场，
0: 嗯，
1: 手里边拿着一把大扇子，
0: 是
1: 一唱这梅花板
0: 啊，
1: 吹腔啊，
0: 嗯、
1: 啊，气势磅礴。
0: 哎呦，那太好了！
1: 就把
0: 您再学这吹腔，我们听听。
1: 给您学两句、啊，
0: 您来了，
1: 您注意
0: 啊。
1: 马童玉叶

0: 呢？
1: 您这照相抓紧时间了。
0: 行行行，您赶紧收了吧，没人给您照相。
1: 您念白也是啊，
0: 念白呢，
1: 铿锵有力。
0: 学学，
1: 您注意了。马桶太倒北马，
0: 哎，这有这气势。
1: 但是人家这个山形说话呀，啊，没那么有劲儿。
0: 那山形人说话什么味儿？
1: 软不溜丢那么好听。
0: 您给学学。
1: 哎，我说老王您上哪儿了，最近工作很忙吧，有没有什么事能我家去吃饭吧。这味儿这味儿的。但是人家关羽关老爷在剧中不能说山西话
0: 啊，这又不成。
1: 不行啊，好家忠义千秋，亘古一人。
0: 明白了，可以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不用说了，又是了不起。
1: 对呀，
0: 我觉得这出戏说家乡话最合适。
1: 为什么呢？
0: 你琢磨呀，一个关羽，一个马童，哎，两个人说家乡话显得多亲呢，
1: 亲热。
0: 哎，对呀，
1: 来回试试，
0: 行行，
1: 说山西话。
0: 嗯，
1: 您注意
0: 啊，
1: 马童太倒带马，咱们一道去吃饭吧。
0: 这是老爷，
1: 是姥姥啊。
0: 哎，真是不合适。
1: 这是咱们的京剧，
0: 没错。
1: 咱们国家还有很多的地方戏。
0: 哎，地方有什么呀？
1: 山东有吕剧，
0: 哎，有。
1: 四川有川剧，
0: 有。
1: 河南有豫剧，
0: 没错。
1: 到了上。

0: 上海还有沪剧、嗯、
1: 对呀、啊、哎
0: 你就拿这个沪剧来说吧，啊、嗯、演唱沪剧必须用上海的方言来演唱、
1: 嗯、哦得用上海话唱，
0: 对，你要是不懂上海话呀、嗯、欣赏不了这个沪剧。
1: 哎，那您学两句怎么样？
0: 唱两句
1: 啊对呀、啊，

0: 动起来恰早喂。哎，
1: 你唱的还真好听，
0: 这什么意思呢？
1: 哎，这我哪懂啊？
0: 还是因为你不懂这个上海话
1: 啊？是，
0: 其实很简单
1: 啊。怎么呢？
0: 只要闹清楚两个词儿，这一段你就完全明白了。
1: 哟，那这头一个词儿是
0: 吃饭，
1: 这上海话怎么说呢？
0: 哎，上海话吃饭不叫吃饭，
1: 那叫
0: 掐尾。
1: 哦，叫掐尾，
0: 掐尾。
1: 哦，这是吃饭。
0: 哎，
1: 还有一个词儿呢，
0: 就是睡觉。
1: 这上海话怎么说呀？
0: 恐高。
1: 哦，睡觉叫恐高。
0: 对，
1: 那得睡地铺。
0: 睡地没恐高啊？
1: 你不恐高吗？
0: 恐就是困觉的意思。
1: 哦，这也是方言。
0: 对，这两个词闹明白了
1: 啊，
0: 这一段你就完全掌握了。
1: 哦，这就能听明白了。
0: 当然了。
1: 那您再来一回子。
0: 你这样吧，我再唱一遍
1: 啊，
0: 你也给朋友们翻译翻译。
1: 那我试试，
0: 好不好？
1: 行啊，
0: 咱来了啊，
1: 来一回。
0: 恰巴早喂，恰中喂。
1: 哦，吃罢早饭，吃午饭。
0: 恰巴中喂，恰一呀啊喂。
1: 吃罢午饭，吃晚饭。
0: 恰巴呀啊喂，空高在。
1: 吃罢晚饭就睡觉。
0: 呀高空起来，恰早。
1: 哦，一觉醒来吃早，您这出戏叫
0: 饭桶的一天啊。
1: 别学了。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两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给大伙儿表演一段相声。其实一个人说相声啊，比较难
7: 啊。你好，
6: 更何况呢，我
7: 谢谢谢谢，哈哈，谢谢，哈哈，谢谢。
6: 不是不是不是，哎哎
7: 啊
6: 哎，
7: 看那儿来
6: 哪儿？嗯，
7: 谢谢啊，谢谢。这个
6: 有病啊你！你干嘛去？
7: 你这不是跟我求合影吗？
6: 哎。谁跟你合影啊？不是张曼，你发烧了是吗？
7: 俩事儿啊。第一，我没发烧。
6: 第二，
7: 我不叫张潘。
6: 啊，改名字了。
7: 改名字了。你看我们这娱乐圈，我们都叫这个名字。
6: 不是，咱这个叫相声圈。
7: 不要咱啊，不要跟我咱，你们相声界。
6: 我们相
7: 声。我们是影视圈，你们相声界。
6: 不是
7: 一样，不一样，
6: 不是咱不，
7: 咱吧，别咱，别咱，咱俩的搭档已经终止了啊。
6: 那咱俩这搭档十三年，这就
7: 不要再跟我提这段孽缘了，好吗？
6: 不是，我问问你吧，你为什么要去影视那这圈里？
7: 挣钱多呀。
6: 不，那我问问你
7: 啊，
6: 这影视圈里能挣多少钱啊？
7: 你先别提我
6: 啊，
7: 就我那八个助理，你们算算。
6: 不，您等会儿。八个助理，
7: 八个助理，
6: 你用得过来吗？
7: 这还谁告诉你用的？我就要气派啊！前面四个，后边仨，到这八个助理。
6: 你等会儿，等过来，那这少一个呀？
7: 你还得有一个，那不得高楼上拿着望远镜看我的安全吗？
6: 哎，您这都吃饱了撑的，不是？我不问你助理，就说你能挣多少钱？
7: 我一天是100万，
6: 这么多
7: 啊？你这你咬什么牙？我得向他们看齐呀！
6: 你等一打住，
7: 我一天才100万，
6: 打住，
7: 是吧？
6: 停。像你这样的演员，就为了挣钱，那演员的意义是什么？价值是什么？
7: 你呀，
6: 别说话，

0: 就你就为了挣钱，就为了奖牌上好面子，就你这样的演员拍出来的戏，那观众们咱们看到的是什么？我现在就以个人的名义问问你，你们圈里缺人吗？
1: 100万，
2: 一天100万，想进这个圈想挣钱没有问题、前提条件你想进影视圈，你拍过戏吗？
0: 不是，那
2: 你拍过戏、
0: 啊、不是我不拍呀、是谁找我拍，我跟谁拍呀？
2: 你跟他们说你跟我拍过呀，美国好莱坞大片拍什么咱有什么。
0: 那好莱坞大片里头有什么呢？
2: 美国好莱坞啊、有一个蜘蛛侠，
0: 咱俩拍过蜘蛛侠，
2: 你自己信吗？就你这倒霉模样，你拍过蜘蛛侠，你自己信吗？那你这个面相，你拍猪猪侠还是可以的。
0: 不，你说的吗？那好莱坞有什么？咱俩就拍那这蜘蛛侠吗？
2: 他是好莱坞大片蜘蛛侠，
0: 咱俩拍这是？
2: 咱们拍的是好莱坞大片，
0: 这叫
2: 苍蝇人。
0: 怎么这么恶心呢？苍蝇人！再者说，人上网一查，没有。
2: 你可去，
0: 对吗？我在这影视圈，我可就臭了。
2: 你呀、
0: 我就完了。
2: 你想的太多了啊！你要想在影视圈里臭、前提条件你得先进得了影视圈啊！我带着你，
0: 你带着我。
2: 最近我正打算投一部戏嘛。
0: 你最近要拍个什么戏？
2: 哎呦，我这戏太厉害了！大型国际爱情魔幻动作电影电视剧。
0: 您这是电影还是电视剧？
2: 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团队给我投的这个电视剧。
0: 电影的团队做电视剧，
2: 38集，
0: 主要内容是什么？
2: 这个梗概是这样的。这个我们投了好几稿、然后我们最后从这几十稿里边选了一个。这梗概太好了。说是有一个公主，被女巫施了法术，沉睡了100年。有一个王子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城堡，吻醒了公主，这个故事就完了。
0: 睡美人，一个睡美人，你拍38集，
2: 内容丰富啊！
0: 内容丰富，
2: 内容丰富啊！
0: 那你都说说这头一集你都拍什么呢？
2: 头一集就很丰富。你看啊，女巫施法，公主沉睡，国王哭泣，100年的沧桑变化，到后来啊，这个王子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城堡，刚亲上公主，第一集完了。
0: 不是我在考虑这个问题 第一集已经亲上了，
2: 对，
0: 你后37集演什么？
2: 你糊涂啊，兄弟，他沉睡了100年呀、那玩意儿一集亲的行吗？
0: 你亲了37集。
2: 就这个我还打算筹备续集呢。
0: 哎呦，就人家打住吧，就这还要续集 你这电视剧那谁是男一号呢？
2: 还用说我呀？
0: 对，
2: 我是男一号。
0: 那肯定，这好角色肯定给自己呀。谁是女一号呢？哎呦，
2: 年轻的我们也找了几个，一开始可愿意了啊。
0: 那后来怎么不来呢？
2: 后来一看剧本，后37集嫌恶心，不来了。
0: 哪个女明星乐意跟你啃37集呀？
2: 那不是钱的问题，
0: 压根儿不是钱的问题呀、
2: 你后来我一琢磨，不是钱的事。
0: 那对呀，
2: 耍大牌呀、
0: 人家叫耍大牌，
2: 影视圈就这样啊。有点名气他还跟你耍大牌。我有，与其这样，我自己捧出来个明星好不好？这个事儿是这样，因为我这个戏啊，尤其对女主角，尤其是后37集啊，要求比较高，基本都没有什么说的话，都是心里的台词。
0: 对，那站着嘴呢？也说不出来什么，
2: 讨厌，这叫潜台词。潜台词很重要。所以说这个戏我不给你们规定片酬。
0: 那您那意思，
2: 不管是明星啊还是素人呢、你们自己说要多少钱给多少钱，绝不还价，
0: 自己出价。
2: 后边财团盯着呢，咱不差钱呢。所以今天其实到这儿来，我跟相声演员已然没有什么关系了。
0: 是啊，
2: 听说你们这个节目在全国还挺火。我觉得这个平台这么好，我往这儿我就挑人来。
0: 你问这是
2: 挑一个我这个戏的女主角，你干脆这么说吧。在座的各位啊，有一位算一位，我这个戏的女主角谁能来？
0: 我能来。
2: 是，
0: 我觉得我是
2: 你别着急，
0: 没事，
2: 这个新人入行的难免着急，你别着急，
0: 不
2: 好吧？嗯，下部戏我准备筹备一个人狗情未了。哎，你呢？
0: 人狗情未了，
2: 你跟京巴你们俩人，
0: 你快打住吧！我要什么？我要什么？这把咱就说这个，我能来呀，这我可以呀。
2: 不，你来这女主角没人看了，那就我拍完这戏呀。
0: 朋友们，如果我要演这个女一号，你们看吧。你瞧瞧，
2: 我看谁鼓掌。
0: 别，
2: 咱试试，
0: 试试戏。
2: 啊，试试戏，
0: 太好。
2: 试戏，但是试戏。
0: 让朋友们别白选我，咱俩在这试回戏。
2: 试戏是试戏，哎哎哎，你试哪集呀？
0: 是头一集。
2: 不行。
0: 是后37集。
2: 还是试头一集吧。
0: 头一集，我就说头一集，
2: 人物太多呀，
0: 咱就来最后这点。你找到城堡，看见公主，闻醒我，
2: 就完了，
0: 完了，对不对？
2: 哎，那
0: 咱俩就来
2: 点。你是公主是吧？
0: 我是公主，
2: 捯饬捯饬啊，是不是？
0: 你看人长，
2: 来个头套，
0: 对，
2: 来个小，
0: 可以啊，你这玩意儿这，
2: 准备开始，
0: 还可以
2: 啊，记住你的台词。
0: 哎，不是，你等会儿，不是，我还有词儿呢。
2: 那当然了，沉睡之前你有一句词儿啊。
0: 哦，你看我还有词儿呢。
2: 对呀，
0: 你瞧瞧，咱还有词儿。
2: 王子，我等着你。就这几个。
0: 我试试，
2: 好吧，
0: 我试。
2: 来，
0: 我找找感觉啊。
2: 他来，我。
0: 王子，我等着你。差一点，还能再好。王子，我等着你。
2: 你等着吧。
0: 我等。你回来，你回来，你过来。
2: 啊，我
0: 你甩一句闲话，你走了是吗？你
2: 我先回去了啊！
0: 你上哪儿去你？
2: 你们辛苦啊！
0: 你们辛苦什么呀？我你干嘛呢？你
2: 干嘛呀？
0: 我公主，
2: 我知道你公主，
0: 我在这我沉睡啊！
2: 睡呀！
0: 我沉睡100年啊！
2: 你先睡100年啊！
0: 什么？
2: 是不是？你先让他睡你100年，我们等得了。
0: 我等不了啊！这
2: 睡了
0: 100年
2: 啊！这
0: 哪儿的事儿？
2: 你先睡！
0: 不！
2: 我看见你，
0: 你有女一号了，你知道吗？那大伙儿到时都得看，都上网点，你知道吗？
2: 心脏不老舒服。
0: 你说干嘛？上网你高兴，你看见公主你多开心，对不对？你高高兴就唱起来，跳起来呀，你美起来。
2: 来吧来吧，
0: 你高兴点，你不许走啊！
2: 来，
0: 你不许走，你看见我了，王子，我等着你。
2: 哎，这个鼠来宝，我走上台，我看见一个胖子唱起来。
0: 胖子像话吗？
2: 这胖子长得真奇怪。
0: 什么奇怪？打住！
2: 他还把发卡戴。
0: 你干嘛？
2: 你干嘛？
0: 你唱快板干嘛？
2: 你有点艺术鉴赏吗？
0: 啊，
2: 这是快板吗？几位？
0: 这什么？
2: 鼠来宝啊！
0: 那有什么区别吗？
2: 当然有。
0: 不，你打住吧！你是王子？
2: 我王子，我知道。
0: 你是未来的皇上？
2: 我是啊。
0: 哪个皇上满大街要饭去？
2: 朱元璋。
0: 这种小伙子历史不错。
2: 那你个，
0: 咱是睡美人。
2: 再者说，我是王子，你知道吗？
0: 嗯，
2: 王子，我不得拿一点这个，对不对？象征着国家权贵的东西。
0: 拿这个，你这权贵，你也不能拿这，拿这个。
2: 这拿这个，
0: 拿这个。
2: 那这不行吗？这
0: 可以。
2: 略显单一。
0: 不，没事，
2: 都是道具。这扇子呀，
0: 这宝剑。王子不都得带宝剑吗？
2: 明白了啊，
0: 对吗？
2: 王子都得有佩剑呢。
0: 对呀，
2: 是吧？
0: 这是你的宝剑。
2: 对对。谢公主赠剑。
0: 啊，
2: 公主
0: 啊，
2: 您辛苦。
0: 干嘛？
2: 我先回去了。
0: 回去。
2: 哎，睡吧您啊。哎，别摔着我。
0: 过来。
2: 不是，
0: 吻我。吻我。
2: 你自刎吧。
0: 我。自刎像话吗？
2: 不是，你要干嘛呀？
0: 我这自刎，你知道我吗？
2: 我知道你。
0: 我被女巫施了法术，
2: 大伙都知道。
0: 沉睡一百年，
2: 对，我知道。
0: 我这100年一直在睡觉，那什么感觉？
2: 什么感觉？
0: 生不如死。
2: 哎呦，
0: 你来了，你不能让我生不如死。
2: 你看看，
0: 你帮我。
2: 那不能这样。
0: 对呀，
2: 来吧，
0: 你得救我呀。
2: 来，
0: 王子，我等着你。
2: 公主，
0: 嗯，
2: 你被女巫施了法术，在此沉睡100年，我怎能看你生不如死？公主，我来了，
0: 来吧，加油。你给公主捅死了？
2: 哎，助人为乐嘛，是吧？
0: 什么叫助人为乐
2: 啊？
0: 咱俩在这儿演戏的，
2: 演戏啊。
0: 虽然是，但是咱俩得演出激情来，行吗？你看见公主了？
2: 看见公主。
0: 你 带着激情，你想吻我，想亲我，你的欲望，
2: 你得亲我。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表达那个渴望。
0: 对呀、啊，你一天一百万呢，
2: 来吧来吧，
0: 这演员怎么
2: 一天一百万也不跟你呀、啊？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王子，我等着你，
2: 公主。
0: 哎，来来，
2: 我看谁没亮灯这是、啊。公主，
0: 哎，
1: 公主
0: 啊，
1: 公主
0: 啊。
1: 你为什么不好意思了呢？
0: 我没有啊。

0: 公主
1: 啊，
0: 你为什么要沉睡呢？
1: 我
0: 公主
1: 啊，
0: 我要吻醒你。我俩这伤着你们。
2: 你哪国的你？
3: 我被女巫施了法术，
4: 施法我们知道。
3: 我沉睡了100年，
4: 睡100年。
3: 你来
4: 了，早就来了。
3: 你吻我，吻我，我就醒了。
4: 你已经醒了。这样，咱俩聊半天，聊不好。
3: 我醒是让你气醒的。
4: 不是，咱这样，咱改个剧本行吗？现场改个剧本行不行？
3: 这怎么改剧本？
4: 你这样
3: 啊，
4: 100年不到日子了吗？哎，你不用别人亲，
3: 那我
4: 不愣，你自个儿醒了，好不好？哎，
3: 我怎么着？100年我都不用人家，不愣我起来了，
4: 你个才不愣起来了，好不好？
3: 什么哪儿？我就不愣，我不愣不了。
4: 100年你保质期也到了，你自个儿
3: 我不行，那我起来以后，后37以前我找谁要去？就是这男一号不敢亲女一号，你这什么电视剧？
4: 这不是造孽吗？
3: 这我烦死，我等。王子，王子，我醒了，王子，谢谢你。
4: 你别客气，这是我的报应。
3: 报应？那叫报答
4: 啊！
3: 报答，为了报答你，我要嫁给你。
4: 你要干嘛？
3: 我要嫁给你。
4: 你要嫁给我？
3: 对喽。
4: 我睡。
3: 哎，别演了。
5: 打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起阀。
6: 文旅881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9: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1: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2: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3: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4: 夜战八方藏刀式。
15: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7: 谢谢各位好朋友哈，
18: 哎，感谢你，
17: 哎，好节目啊，一场接着一场，
18: 对，
17: 哦，我在后边听着，刚才各位乐得挺开心啊，
18: 嗯，
17: 哎，这就对了，哎，徐老师这么些年了，没吵过架，没红过脸儿，
18: 没必要、啊。
17: 第一是因为从小长起来，第二这个人确实好，
18: 哎，您夸奖，
17: 长得就很憨厚，
18: 哎，
17: 而且很念旧。
18: 是，
17: 就是土生土长北京的小孩，
18: 是，
17: 所以我们俩人说了好多相声，跟我们小时候有关系，
18: 回忆的东西比较多。
17: 哎，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啊，特别的开心，啊，生活条件不好，但是玩得很好，啊，你看现在这些小宝宝们啊，看着他们很幸福，其实我觉得他们并不快乐。
18: 这我这不同意啊，人家比咱们快乐多了。
17: 嗯，现在家家都一个呀，
18: 是有一个呀。
17: 爸爸妈妈疼啊，
18: 嗯，
17: 横在嘴里怕化了，
18: 哎呦，
17: 捧在手心里怕摔着。
18: 那当
17: 啊，不让出门，
18: 嗯，
17: 外边危险，
18: 是危险多，
17: 关在家里边，
18: 嗯
17: 啊，但是生活条件好，
18: 哦，
17: 要什么给买什么，
18: 都舍得着呢
17: 啊。妈妈，我要一个 iPad 玩游戏，妈给你买，买，嗯，
18: 肯定得买，
17: 啊。
18: 不买也不行，
17: 嗯，
18: 你学这小孩也出不了屋了。
17: 怎么出不了屋？
18: 废话，都摘呗了，这怎么出屋啊？这个，
17: 你根本不懂，我这是很塔拉伊呀。
18: 你这一会儿都卡死了，你这就是，
17: 啊，是不是？要什么给买什么？
18: 嗯，
17: 我们小时候不成啊，生活条件没有这么好，
18: 是没有。
17: 但是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玩得很开心。
18: 您玩什么了就开心呢？
17: 哎，你看今天我看这么多好朋友啊，有这个男生有女生，
18: 嗯，
17: 哎，咱们回忆一下，哎，看看咱们小时候都玩什么，
18: 现场回忆，啊，
17: 哎，我看看咱们有多少同龄人，
18: 可以啊，
17: 我看这在场的跟我岁数差不多边边大也有不少，有22、23的是吧？就这个，
18: 您别不要脸了好不好？您别，啊，别22、23，
17: 从22、23过来的，
18: 对对，那是
17: 啊，咱们先说这个。小小子，
18: 小男孩，
17: 哎，过去有小男孩 啊，玩什么呀？
18: 玩什么呢？
17: 什么脏玩什么？
18: 就听这一说，我就不想玩了。
17: 哎，我说
18: 你说吧，
17: 我说几样，看咱哪位玩过啊？
18: 您来了，我们听听。
17: 弹球谁玩过？来举手我看看，你瞅瞅，呵，
18: 姓小
17: 啊，开方宝谁玩过？
18: 哎，这还
17: 有你瞧瞧，推铁环谁玩过？你瞅瞅，你这都是小时候一天换三身衣服都看不出干净的主。
18: 那是啊，都离地不远，
17: 全跟地上轱辘啊。
18: 对，
17: 这是小男孩玩的。
18: 哦，小女孩呢？
17: 啊，小女孩玩的跟小男孩不一样啊。
18: 怎么呢？
17: 有技术含量了。
18: 咱那时候就技术含量了？
17: 那可不嘛。
18: 怎么呢？
17: 你看今天女生也不少啊。
18: 嗯。
17: 我说几个玩意儿，看咱们女生哪位玩过啊？
18: 您说吧。
17: 耍拐你们谁玩过？你瞅瞅。
18: 是有不少，
17: 哎，
18: 是有不少。
17: 还有没有举手的？可能叫法不一样。
18: 哦，名字不一样。
17: 哎，耍洋拐还得有一样工具。不是沙包啊，就是一乒乓球。
18: 哦，
17: 一耍就这样。您各位看啊，您要玩过，您举手。一耍就这样。
18: 你看看，
17: 玩过的举手。你瞅瞅，
18: 我
17: 人多了吧？哎。过去我跟你讲，妈妈特别爱让女孩玩耍拐，
18: 为什么呢？
17: 心灵手巧啊。
18: 哦，这练习
17: 以后长大了到婆家不受气。
18: 是是是是，
17: 婆婆喜欢呢。
18: 嗯，
17: 心灵手巧，那干什么都成啊。哎呦，婆婆喜欢的不得了。
18: 你等会儿，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谁妈疯了
17: 啊？
18: 训练闺女上婆家干干这个
17: 啊？
18: 那你上婆家干嘛呀？
17: 啊，
18: 公交车人多多呀，这你多快呀，挨打也瓷实啊。
17: 你根本不，你说那是小偷，
18: 你说也小偷，
17: 我说这叫底漏，
18: 老北京土话都出来了。
17: 哎，底漏什么意思啊？就是从婆婆家偷完了以后往娘家倒腾。
18: 哎呀，就这点好德行就别散去了。
17: 结婚三个月，那婆婆家穷的都不成了，那个你看娘家能富得流油。
18: 您说这是奔结婚去的吗？
17: 所以过去女孩妈妈爱玩这个。
18: 对对对对，
17: 我再说一个玩意儿，我想在场的所有女生你们都应该玩过，
18: 还都应该玩。
17: 哎，对了，
18: 您说我听听，
17: 跳皮筋哪位玩过？哎，这跳起来了，
18: 有病啊，是怎么的呀？您干嘛呀？吓我一跳。
17: 都举手，都会玩。
18: 都会玩，都举手，你看出他们都是女孩了没有？你他妈兴奋干嘛呀？你会跳啊？
17: 啊，
18: 你扮的糟老头子了，你都
17: 谁老头子呀？
18: 你会跳吗？
17: 你这人我就不爱跟你聊天，跟大伙聊会天挺开心的，高高兴兴的，乐多开心。你非这抬杠，
18: 谁跟你抬杠了？
17: 哎呀，你会跳啊？你老头子跳，我要会跳，你怎么着啊？
18: 哟
17: 、啊，
18: 会跳我输你点门的行不行啊？当着这么多人
17: 说了算吧，
18: 说话算话
17: 呀。当这么些好朋友的，
18: 怎么了？
17: 你先说，你说点什么？
18: 你要会跳，我就说我去，我那什么，我给你买一根皮筋去，特别粗的那种。
17: 我用得着你啊？我用得着你的？网上8块钱一根有的是，
18: 我在网上1块钱买8根。
17: 你还别说这个，你说这个，我今儿就给我今天这么多好朋友在，我就非跳一个不可，怎么样？啊？
18: 你们也别不要这东西，跳皮筋这是随便一个人就会跳的吗？这说相声的，他那个相声演员他夸张，你知道吧？尤其逗哏的，他愿意夸张，你知道他不会跳。你说这么大岁数跳跳呱唧，你又摔那怎么弄啊？对不对？你不要
17: 跳，我跳一皮筋我能摔这儿？
18: 那可不嘛，你没有必要当着大伙这么显摆。
17: 你还别说，你不说这我不跳，你越说我今儿还非跳不可，怎么样，好朋友们？
18: 别跳
17: 啊！
18: 你也不会跳，你也不要跳。
17: 我就跳，
18: 你别跳，
17: 我就跳一个，我就非跳一不可。
18: 跳，快跳，跳吧，人类分，跳跳一会儿摔你一会儿，我不管你那会儿，
17: 用不着你。我就跳一个，
18: 跳一个，人笑话你，
17: 谁笑话呀？
18: 你，
17: 咱们回忆一下，这么多女生了，你看我跳对不对？好不好，各位？
18: 真是你，
17: 我先把大褂撩起来。
18: 跳皮筋，你长得跟皮筋似的，
17: 别那么些废话。各位，您看跳皮筋跳出来是不是？
18: 他能会跳？
17: 开始啊！
18: 皮筋呢？哪那么容易啊？你说这跳

0: 给我买根皮筋儿去。
1: 买皮筋儿行？你小时候怎么长大的？你小时候？
0: 哎，你甭管，哎，你甭管，是不是？
1: 真有意思，
0: 你别说，我小时候老跟女孩堆里玩，是吧？挑皮筋儿，女孩都爱玩。
1: 是，
0: 我们小时候都玩这个，很开心。你看现在的孩子，你觉得他们很幸福，但是他们不开心啊？
1: 怎么不开心？我觉得人挺幸福的。
0: 你还别说，现在的孩子一生下来，我觉得他们就不开心。哎，这么说，没生下来就不开心了？
1: 嚯嚯，照您这么说，人别活了。
0: 你看
1: 怎么了？人没生下来就不开心？
0: 你今儿跟各位聊聊啊，咱们在座的有妈妈，也有准妈妈，也有马上要结婚的，啊，搞对象、热恋的，都看见你们都在底下呢，啊，现在只要啊结了婚，这个妈妈这肚子往起一鼓，一怀孕，这就开始
1: 干嘛？
0: 每天拿一录音机啊，往肚子上扣，这干嘛？你听见了吧？
1: 那胎教怎么了？对孩子将来有好处
0: 啊！胎教
1: 啊，
0: 对，宝宝听，这是莫扎特、肖邦、贝多芬，
1: 说普通话就行。不用带着听不出来的味儿，这个听吧，干嘛呀？
0: 你天天呢，天天拿着录音机往这上扣，孩子跟肚子里多可怜，逃课他都没地儿逃去啊！
1: 您说这倒对，没有往后背上爬的，
0: 是不是啊？俺这孩子生下来以后，他就会拉小提琴，会弹钢琴，也成，
1: 有的是神童
0: 啊！这孩子生下来会的第一个儿歌，爸爸的爸爸是爷爷。
1: 这离肖邦有点忒远了，这个
0: 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啊！而且现在一上托儿所、幼儿园开始，啊，要让孩子上好幼儿园，
1: 那是
0: 啊，双语幼儿园，
1: 双语好。
0: 哎呀，就是给爸妈多花俩钱儿啊，
1: 就是贵，其实
0: 就是贵呀、啊。其实他刚三岁，两三岁、能把普通话学好了，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对，
0: 你说现在孩子苦不苦？
1: 是是，
0: 上了小学，这孩子夹板算套上了。
1: 您说这不对
0: 啊？
1: 怎么加班套上了？
0: 从周一到周日，这孩子没有闲着的时候。
1: 现在大伙儿都知道，人家学校大礼拜、礼拜六、礼拜天都休息。
0: 不行，礼拜六、礼拜天各种的补习班啊！
1: 你怎么又补习班又出来了？
0: 那可不嘛！现在家长啊，都是一个宝宝，都得让我们家孩子得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1: 起跑线跟哪儿呢？
0: 就是这起跑线在哪儿呢？让这孩子周六早上起来开始补习啊，补习英语。下午奥数啊，晚上琵琶，第二天早上起来小提琴，下午国际象棋、围棋、军棋，
1: 就你说那几样都不挨着。你说这几样
0: 就是啊、其实我们小时候那会儿其实也有，不叫补习班，我们小时候叫什么呀？叫课外兴趣班，很简单、小男孩学什么？学炒菜。
1: 烹饪，
0: 哎，小女孩学什么？学刺绣
1: 啊，缝纫。
0: 你这个真有用啊！
1: 有什么用啊？
0: 我学会炒菜，我爸跟家这喝酒呢，一回家，爸爸，我给你炒一鸡蛋吃。嘿，我爸听着心里美啊。
1: 这倒是，
0: 女孩回去，妈妈，我学会刺绣了，我给您缝缝衣服，你妈妈心里甜呢。
1: 那是，
0: 你现在跟孩子学这个，
1: 现在一样啊。
0: 啊，回家他爸正喝酒呢。爸爸，我给您出一奥数题。
1: 哎、嗨。
0: 哎呀，
1: 这是够缺德的，这个
0: 他爸爸急死也做不出来啊！
1: 是的，是的，没有学完奥数回家做过自个儿爸爸的，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而且他们从小到大接触社会晚，妈妈手把手瞪着，不敢往社会里撒，
1: 舍不得松手。
0: 哎呀，所以这孩子从小长大了以后没有什么朋友，你说他们可怜不可怜？
1: 那大了就好了吧？
0: 那大了也不行。你看像咱们这样的啊，咱们。现在我想在座的有很多位啊，能够联系上初中的同学，
1: 哎，聚会聚会，
0: 哎，高中的同学
1: 是，
0: 大学同学，
1: 那还没几年呢，
0: 都一块聚会一下啊，尤其初中同学能够凑一块，都好几十年了
1: 啊，初中是
0: 没见着面了，见着面啊，哎呀，那不是为了吃饭。就是为了聊天，
1: 哎，亲着呢，
0: 见面先搂着哭，哎呦，我可想你了，
1: 对对对，
0: 我可想你了，哎呦，你真好，哎呦，你叫什么来着？
1: 有您这样同学也算倒了霉了，我告诉你说，
0: 哎，就是这个，现在的孩子长大了，你让他们再把中学啊，什么高中的同学再聚一块儿都不容易了，
1: 哦，是
0: 啊，他们要过毒了，
1: 毒了，
0: 他们现在还显不出来啊，
1: 嗯，
0: 到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时候就显出来了，
1: 怎么呢？
0: 家家都一个，
1: 这倒是、
0: 他们老了怎么办？更孤独，
1: 哦，是啊。
0: 哎，但是有一个地方特别喜欢他们。
1: 哪儿还喜欢他们呢？
0: 啊，你听听
1: 啊，那时候就剩下进敬老院。
0: 敬老院。
1: 哦。
0: 哎呀，这个敬老院都是给老人送敬老院去吧。院长一看见他们去，乐的呀，那高兴啊！你还这嘴要没耳朵挡着，能乐对了环。我告诉你吧，
1: 这敬老院是一外星人开的，是怎么着？
0: 看见的都是人民币，都是钱呢。
1: 啊，对，都是粉色的
0: 啊，都认为给老人送到敬老院里边去。哎，那他们就幸福了。
1: 敬老院人家都得在一块儿活动，
0: 那也不行啊。
1: 怎么呢？
0: 从小都读惯了。搁到敬老院里边，他也不会合群一块玩一块聊天，
1: 好歹吃饭的时候也能都得在一块儿。
0: 你吃饭的时候找个人都费劲啊。
1: 怎么费劲了？
0: 哎，老张呢？
1: 老张呢？
0: 老张干嘛？老张在自个儿屋里玩手游呢。
1: 多大岁数还手游？
0: 哎，老李呢？老李干嘛呢？
1: 老李
0: 自个儿跳舞玩呢。老赵干嘛呢？老赵能找着吗？哎呦，老赵跟屋里直播呢。
1: 好嘛。
0: 哎呀，你还别说，到那会儿老徐就你最幸福了。
1: 我干嘛呢？
0: 穿一屁帘跟老太太跳皮筋呢。
1: 去你的吧。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9: 谢谢，我这还没说呢就想掉眼泪了。谢谢你太热情了，谢谢大家。谢谢。
1: 哎，
9: 今天很开心，第五期喜剧人
1: 对
9: 又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
1: 嗯，
9: 今天呢别开生面
1: 啊，
9: 我给大家说一段单口相声。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
1: 行，
9: 我是我。你怎么来了？
1: 像话吗？都别胡说啊！
9: 行了，今天我给大伙说一段单口，好
1: 不
9: 好？
1: 不，什么单口？
9: 休息。
1: 什么休息？
9: 我都准备好了。
1: 那没用，俩人上面得俩人说。
9: 我不爱跟你在一起说相声。
1: 你当我爱跟你在一起呢？
9: 说相声首先得有好搭档。我师爷侯耀文。搭档好，石富宽。
1: 怎么了？
9: 我师傅郭德纲搭档好，于谦。
1: 对，
9: 我的搭档，你看看，
1: 我哪儿伺候啊？
9: 他有个小名，叫布拉基。
1: 什么叫布拉基？
9: 姓傻，傻不拉基。
1: 你等会儿，
9: 真的，
1: 你等会儿。
9: 这么多年一直捧哏。

0: 一直捧哏，
1: 工作这是。
0: 说是捧哏，其实就是上台上听相声来了。
1: 我那打入内部的粉丝是吧？我在。
0: 当然了，各位还能买张票，人家不但不用买票，还挣钱。
1: 你废话，
0: 他上那个学校，北京市智障二中，他跟于谦呐、侯震呐一个学校。
1: 那我们这智商不低了。
0: 老校友，
1: 老校友，
0: 尤其是于谦。
1: 老学长
0: 啊，对了，经常欺负人，
1: 就这智商还欺负人呢？
0: 他傻子最厉害呀！
1: 我们这儿谁傻谁往前排是吗？
0: 那可不是吗？哦，攒起来欺负同学，
1: 还欺负同学，
0: 校门口一站，哼哼，小妞儿，
1: 还妞呢？
0: 小妞给大爷乐一个，哎呦，小妞，哟，老师啊，
1: 这嗨，
0: 老师，
1: 你这瞧准了你的，
0: 对不起老师，
1: 嗯，反正岁数差不多看着。
0: 一会儿他上学来了，嗯，我给您学他怎么走道啊？
1: 我怎么了？
0: 服不服？
1: 不服。
0: 考你个问题，
1: 你说。
0: 我这几个选项。
1: 选项。
0: 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博士伦，你挑一个。
1: 眼睛快瞧瞎了都。啊，博士伦还有。
0: 别瞎呀。
1: 那个博士后。
0: 博士。
1: 我告诉你，我说大学算欺负你。啊。来个小学尝尝。因为小学不精，还幼儿园呢。我有退身步
0: 啊。怂了，你看云，怂了。
1: 什么叫怂了？你来，你
0: 听着啊，
1: 小学的啊，嗯，
0: 请问，
1: 啊，说，
0: 嗯，猜吧，
1: 猜什么呀？
0: 害怕了啊，害怕了。
1: 我猜什么？
0: 我还没说呢，你上哪儿猜去啊？
1: 你没说让我猜什么呀？
0: 逗你开心。
1: 我用你，他比我还开心呢。
0: 说一列汽车，
1: 那叫一辆宝贝儿啊，还一列汽车了，小学都没上过，瞧不起你我的。
0: 我差点说成一架。好，
1: 火，
0: 一辆汽车啊，几个轱辘？
1: 汽车四个轱辘。
0: 再想想，
1: 再想想四个轱辘啊，
0: 告诉他几个？我问你了，
1: 什么？
0: 那孩子，你过来，来。
1: 那孩子说什么？
0: 备胎也算呢。
1: 哦，这五个了啊，
0: 五个，
1: 五个。
0: 说这辆汽车行驶在一条乡间的小路上，
1: 乡间
0: 路上有一坑啊，车开过去了，正大掉了一个，请问还有几个？
1: 五个掉四个。
0: 不对，
1: 那这四个掉一号仨。
0: 不对，还剩五个。
1: 你不掉了一个吗？
0: 我告诉你了，灯掉了一个。好笑吗，大叔？好笑，请你鼓掌好不好？
1: 不是，那，
0: 你看那大叔，
1: 你等会儿。
0: 你笑你不鼓掌，
1: 灯掉了一个。
0: 这题早过去了，你还笑呢？
1: 我多得笑了我。
0: 你还想呢？
1: 废话，你灯是个名词啊，我还拟声词呢，还灯掉了一个呢。
0: 什么名词、拟声词我都不懂，知道吗？别跟我说这个。
1: 不是，你有没有正经？咱不是考智商，你证明去的。
0: 考你个文学题。
1: 还文学题啊？
0: 上过大学吗？没有啊。小学题好不好？
1: 那你问我大学干嘛？
0: 因为大学我也没有上过呀。
1: 找平衡来了。
0: 但是咱不骄傲啊，对不对？文字啊。
1: 文字题。
0: 两个月念什么？
1: 哪个月字？
0: 月亮的月。
1: 哦，两个月加起来。
0: 对，
1: 这念朋友的朋。
0: 可以啊。
1: 我知道朋友朋就可以了。
0: 我的天哪，答对了。你吃药了吧最近？
1: 吃药跟答就有关系吗？这玩意儿
0: 好朋，
1: 我看这套啊。
0: 两个吉念什么？
1: 吉，吉祥的吉。
0: 对，
1: 念折。
0: 两个木念什么？
1: 两个木吧，念林。我再答上有点都不好意思了，我告诉你。
0: 两个又念什么？
1: 念双。
0: 两个鬼念什么？
1: 诈。
0: 什么叫诈呀？
1: 俩鬼的念字儿吗？俩鬼。
0: 这是跟你开玩笑啊。
1: 甭开这玩笑。
0: 难度升级了，三个字了啊。
1: 三个字了。
0: 三个日念什么？
1: 念经。
0: 三个水念什么？
1: 念秒。
0: 三个牛念什么？
1: 念奔儿。
0: 三个鬼念什么？ 饭炸。
1: 你牛什么？
0: 开心。
1: 撒鬼不念字儿啊？
0: 谁说的？
1: 撒鬼念什么？
0: 救命啊！难度又升级了啊！
1: 怎么升级？
0: 听着啊，啊，四个了，
1: 四个字的。
0: 四个月念什么？
1: 你还真问不住我啊！四个月，嗯，念朗。不信查啊！不信你们拿手机查、啊。
0: 不，他们哇，是他们也不知道。四个又念什么？
1: 念竹。
0: 四个圈念什么？
1: 奥迪。哪有圈啊？
0: 奥迪都出来了，没能耐了、
1: 啊。哪有四个圈的字啊？
0: 五个圈念什么？
1: 奥运。
0: 不对。
1: 叫什么呀？啊行了，
0: 这是个打灯谜的节目啊！
1: 这全是病人，我告诉你，这什么出了五环了呀？
0: 我给你猜一好的啊，悬疑、惊悚、推理、几何、数学题。2006年8月3号，记住了吗？
1: 记住了，2006年8月3号。
0: 你记他干什么？
1: 这不你让我记的吗？
0: 这句没有用。
1: 后边有用是吧？你
0: 2015年3月8号，
1: 是没有用。我告诉你，
0: 这件事情发生在清华大学啊，
1: 清华北大，
0: 记住了啊，
1: 挨着
0: 都有用啊，啊
1: 都有、
0: 哦，当然了，哦，清华大学
1: 我都忘了，
0: 嗯，校中央有这么一条小路，迎面
1: 怎么了？
0: 走过来四个老师，分别是教语文、数学、自然、思想品德，
1: 这都是大学老师吗？我怎么觉得你连高中都没上过呢？啊，这四门课程不对呀、啊？
0: 不对吗？
1: 不对，哪有思想品德这玩意儿？怎么
0: 怎么的？天哪！
1: 没有
0: 英语
1: 啊？英语有？懵的呀！
0: 真有啊？
1: 英语有，英语有。
0: 我的天哪，太神奇了！
1: 愣懵，
0: 走过来一个老师，
1: 对，一个，四个，
0: 我哪知道都有什么课程啊？
1: 四个，说自己想。
0: 我说不上来了。
1: 那不行，我前。
0: 这是我演出以来最尴尬的一天，
1: 不能换。
0: 我没有上过大学，我确实。
1: 你甭那一套，就这一套啊。
0: 英语，
1: 我前面我都记着呢。
0: 体育，嗯。历史，对，谢谢，谢。历史，
1: 来、啊，历史。
0: 什么？高数。什么？相声。你给我出去啊！四个老师啊。分别姓
1: 什么呀？
0: 欧阳，
1: 尉迟，
0: 西门丁。
1: 你等会儿，西门丁不地名吗？
0: 姓西门还有丁。
1: 哦，最后一个老师叫丁。
0: 对，有两个老师
1: 怎么样？
0: 在扒垃圾桶。还有一个老师
1: 怎么呢？
0: 在拧电灯泡。
1: 这是体育老师啊。
0: 还有一个老师啊，放分儿。
1: 嗯。准是那姓丁的是吧？他得盯着、嗯、
0: 忙活了35分钟。
1: 哦，35分钟
0: 走了。迎面我、
1: 哦、你走过来，你
0: 走过来一个老教授。
1: 他老教授，
0: 这个老教授75岁，叫尼古拉斯富贵。老教授上身穿西装，下身西裤，脚上人字拖。
1: 这都什么打扮的？都
0: 这个老教授打前面看两根头发，打后边看三根头发、啊、问你这个老教授究竟几根头发。我的天哪，太神奇了这个题啊。
1: 我推理一下啊，啊，您这个题可能打这个老头出来之前都没用吧。嗯，你说那么多废话有什么用啊？你直接问老头几根头不就完了吗？
0: 几根？
1: 前面两根，后面三根，五根？
0: 不对，
1: 五根
0: 一根都没有。
1: 不能！
0: 我告诉你了。
1: 什么呀？
0: 打前面看两根，打后边看三根，问你这个老教授究竟几根头发？我都告诉你了，每一个字都有用。究竟？
1: 老教授75了。哎，就五根头发啊？你们还给人薅了，
0: 你管着吗？
1: 你们缺德不缺德？你们，
0: 你管着吗？
1: 这都什么破题？前面这么大一堆没有用，我合着。你胡编瞎我记前面那么多干嘛呀？
0: 好，考你一个好的。
1: 我告诉你，这我脑子就不刺了，知道吗？
0: 正月十五啊，灯谜啊。

0: 上一班
1: 没有事儿啊。
0: 凌晨一点半
1: 啊，上酒店，
0: 我师傅去酒店去见一个女人，这个女的住20层，我师傅到了18层就下去了，就走了2层楼梯，
1: 下电梯爬2层。
0: 为什么？
1: 这还不简单，我告诉你，这明星怕拍着。
0: 什么？猜对了。
1: 怎么可能呢？你别闹。
0: 因为20层
1: 啊，
0: 那个剑
1: 啊
0: 太高了。
1: 说实话，
0: 我说相声已经好久了，
1: 嗯，
0: 我第一次让观众猜出来了。
1: 不是，猜着我不在乎，但是解气，嗯，
0: 太高了
1: 啊。他在，
0: 就是摁到18。
1: 在。
0: 没事，
1: 你换一换。
0: 说于谦，上礼拜三。
1: 上礼拜三。
0: 也去那个酒店了。
1: 什么时间？
0: 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
1: 人换了吗？
0: 无所谓。
1: 哎呀，多有意思！我听着。
0: 无所谓。
1: 他也去20层。
0: 不是，他去18层。
1: 哦，这女的换房了啊。
0: 可是于老师
1: 啊，
0: 坐到了19层，又往下爬了1层，为什么？
1: 喝多了，天天喝。
0: 不对。
1: 不识数。
0: 不对。
1: 怎么呢？
0: 告诉你，记住了啊。
1: 为什么？
0: 因为18层
1: 啊，
0: 那个剑被我师傅摁坏了。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大家好，我是于谦，
8: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9: 我是岳云鹏，
10: 我是孙越。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3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4: 你当在座各位，你给我唱唱我听听。
15: 我给你唱啊！
14: 啊，给我唱唱。
15: 我给你唱，我不唱。
14: 怎么了？
15: 人各位，人花钱是来听相声的，对不对？就算给各位唱，我也免费唱。我给你唱，你这属于单点。
14: 什么意思？
15: 单点单花钱啊？
14: 多少钱？
15: 2000。
14: 多少？
15: 2000。
14: 我听你唱首歌，我给你2000呢。
15: 对，
14: 不是，我说哥，你这也太黑了。
15: 怎么了？
14: 你可别忘了，咱哥俩可是同父异母的双胞胎。
15: 咱哥俩是邻居是吗？
14: 你跟我要2000，你可太黑了。
15: 我告诉你啊，我就冲这同父异母了都，我就要你2000。
14: 你听不听？
15: 行，
14: 我听了。
15: 2000块钱听我唱一歌、啊。
14: 我听了，去准备吧，去吧，去吧。
15: 嘿，好，等着。
14: 好，
15: 不较劲吗？
14: 不就2000块钱吗？不就是我一年的手指钱吗？那给他，我大不了一年不用手指。
15: 这有什么呀？这个
14: 怎么样，各位？哎，说实话，这相声也是说相声，也说相声挣不了什么钱，跟这儿唱一歌挣2000块钱挺好。

0: 嘛，你先干嘛？
1: 什么干嘛？我
0: 你是唱歌吗？
1: 当然了。
0: 那你拿葫芦丝干嘛？
1: 我这是葫芦丝啊。
0: 那你这什么玩意儿？
1: 琵琶呀。
0: 行行，
1: 你先别着急。
0: 不是，
1: 哎，你先别着急，我先跟你说啊。
0: 怎么了？
1: 我给你钱是给你钱啊，但是我有一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你唱出这歌来，我要是说得上歌名来，接得出下句来，我可不给钱。
0: 啊，就是你不会的呗。
1: 那对，废话，你给我唱一生日快乐歌，我给你2000块，我脑供血不足了啊。
0: 这什么意思？
1: 你得唱那不是人唱的。
0: 那我不会啊，那个我得唱人唱的歌，知道吗？
1: 那你就唱那歌，我接不住下句得说上、啊、
0: 行行行，就你不会的呗。
1: 开始吧，
0: 咱这全是新歌，各位、
1: 唱的
0: 听都没听过。听着啊，

0: 干嘛呀？这歌多老了，各位，您还随着拍这多老的歌曲了？这歌，
1: 这歌你都听
0: 过？谁不周杰伦的《菊花茶》？哎，大哥，我说这歌啊，你听过他那首《铁观音》吗？
1: 什么时候沏的？
0: 什么沏茶？你上这儿拜火来了？上这儿，菊花台，
1: 是、
0: 这菊花台，对吧？
1: 说菊花俩字儿的，
0: 对吧？
1: 这歌是老点，老点，老点，
0: 太老这歌。
1: 换一首，换一首啊！
0: 换一首。

0: 张学友，四大天王。
1: 四大天王你都知道？
0: 四谁不知道四大天王啊？一拿琵琶，一拿伞，然后张
1: 那庙里边的那是知道吗？那是庙里跟那跟张
0: 记得有一这个，
1: 那跟张学友不是一套知道吗？啊，
0: 反正张学友是不是四大天王？
1: 是张学友的，
0: 对不对？他
1: 是是
0: 啊，好，这都不成。
1: 哎呀，这2000块钱是不好挣啊。哎，
0: 你知道我，
1: 我再给你来一首，上个礼拜新歌，
0: 你唱吧。哎，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草场边的秋千上，还有蝴蝶停在上面。

0: 咣咣咣。哎，问问哪位不知道？我给你算法，这歌应该是光绪。
1: 光绪干嘛呀？光绪呀，我说
0: 你不是他，可不就这？童年詹天佑唱的。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呢。
0: 我跟你说啊，
1: 那还真是光绪年间呢，我告诉你吧。你别废话啊，那詹天佑是玩铁路的啊，不是玩音乐的，罗大佑。
0: 反正就是童年，对吧？
1: 行行行，
0: 是不是童年？你这不成啊，这太老，这你还想这？
1: 来，都给你，都给你。我呀，各位说不好听的啊，实话实说，我就会这仨歌，啊，就会这仨歌。
0: 没办法，歌神呢在这儿呢，
1: 你来，
0: 你怎么样？我来就我来，怎么了？
1: 我告诉你啊，我当着各位呢啊，我敢说，你唱出那歌来，我要接不上下句了，我要不会唱，我给你4000，好不好？而且我还告诉你，想买多少手指买多少手指，想擦哪儿擦哪儿，好不好？
0: 来，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给我4000。
1: 对，
0: 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五马分尸。
1: 啊，你大丈夫死的还惨点倒是。来吧，歌神，
0: 跟你说，要不是跟你较劲，我根本我就不唱歌。真的，各位，这因为咱们今天这场咱是说相声的，对吧？我唱歌呢，我专门有我自己的平台。
1: 哦，哪儿啊？啊，
0: 西四地下通道，
1: 那就是要饭那个，知道吗？那就别舔脸说了哈。啊，
0: 我练练琴行吗？
1: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我哪儿我都练，还练琴干什么呀？
0: 废话，那我不能不练练琴呢，对不对？那你吃饭之前是不是吃4个馒头热热胃啊？
1: 我呀，
0: 你得练练。
1: 好，来来练练练。
0: 停停停停！
1: 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得了你自己吗？
0: 啊？怎么了？
1: 我告诉你，你这帕金森得治啊啊！
0: 什么叫帕金森呢？
1: 行，练完没有？
0: 嗯，差不多没问题了。
1: 好，来吧，来吧，
0: 开始。我唱出这歌来，就体现出3个字来。
1: 哪3个字？
0: 高大上，
1: 就是有品位。
0: 你听这个。
1: 好。

0: 拒绝我。那一夜你为我哭泣，那一夜我伤害了你。
1: 来，你听我的啊，演完了以后赶紧去派出所自首，好吧？就这事儿就是你干的，我告诉你。
0: 什么叫我干的呀？
1: 你知道就你这什么破歌啊？这是，
0: 还告诉我有品位，上来那一，我以为什么草原歌曲呢，我以为。不是我开开嗓子也不成啊？
1: 开嗓子，
0: 开嗓子不成吗？
1: 开开了吗？嗯，咦，要下蛋是怎么着？
0: 你听这个，
1: 爸爸来，
0: 我给你换一首，你听这个，
1: 换一首。
0: 这歌你要听过，我姓你姓，
1: 这不一样吗？这不。

0: 听过吗？我都快唱死了在这儿，知道吗？你瞧你那琴起那么老高的调，我告诉你，情非得已，是不是？谁没听过？就这破歌，我告诉你啊，就咱家楼下烤羊肉串那大哥，你点他十串以上，他免费给你唱这歌，他媳妇还给你伴舞，他丈母娘给你捏脚，反正就这乱七八糟的全套的都是，知道？就这破歌俗极了。我告诉你啊，你这种行为是很不对的
1: 啊！怎么了？
0: 别把我脾气了啊！我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1: 你什么脾气？
0: 我急了，我连我自己都打。
1: 你还自残啊？
0: 我现在已经想打自己了。
1: 那你快急了，得了，好吧，
0: 我给你换一首
1: 啊，换一首。
0: 你听这个，
2: 甜蜜蜜。
1: 哎，行了，
2: 你笑，
1: 别唱，别唱，刚一张嘴就别唱了啊！别唱，甜蜜蜜。啊，
0: 你听这个，
2: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1: 行，你别拿这一歌糊弄我们啊！我告诉你，你换一别的摇滚什么的，
0: 这都出汗了。
1: 嘿，好，
0: 你听这个，
1: 哎。

0: 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好几个加号了，我告诉你啊，这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我受不了了，知道吗？我吃不了甜的。
0: 哎，我说你，我发你这人，不是你这你我喂，是不是亲哥俩？
1: 是啊，
0: 你亲哥俩，你捧着点说成不成啊？
1: 我捧着你，
0: 那是互相拆台的，你知道吗？
1: 你瞧你一上来好说我什么都不会啊，我什么都不会，还让我说那绕口令，什么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说行。还让我来那个叫什么恰恰，哎呦，就那骚劲儿，我还来不了，就这个，我还来不了这个。你捧着我说了，
0: 那你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啊？就含着含着你，
0: 含着含着得了，那就得了，那今儿就甭演了
1: 啊，不演甭说了，
0: 那就甭说，那别合作了，以后对不对？
1: 行啊，
0: 那行了，那你说这话行了，那这么着，各位实在对不住啊，您这么着吧，您随便点首歌，点哪首我唱哪首，唱完我鞠躬下台，我走人了，我不跟他说了，成吗？
1: 行，点歌是吧？
0: 点歌免费唱，
1: 各位随便点，他免费，唱完他鞠躬下去。一个一个说，好，青藏高原。
0: 青藏高原，
1: 青藏高原好。
0: 嗯，你来，
1: 你让人家来干嘛？你来呀，这你
0: 来，我来，我不在，你这歌他，
1: 你这换一首，换一首，有吗？好，别说了，天路。
0: 天路，
1: 不会啊，换一首。
0: 不会，你让人点什么呀？
1: 行了，别点了，别点了，各位，我估计他也不会，知道吗？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好不好？
0: 你点什么？哎，
1: 点一首歌，你唱完鞠躬下去，
0: 行，
1: 好吧？
0: 哎，
1: 铁观音。
0: 你这是哥俩说的，这是捧着我说
1: 的。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个面子，好吧？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啊，我也不会拿你开涮。
0: 本来就应该。
1: 周华健的一首《朋友》送给今天在座的朋友，好不好？
0: 好，没问题，
1: 好不好？
0: 哎，一首《朋友》献给大家。
1: 哎，好。
0: 我问问你啊，别到时候你说我唱的什么，我问问你啊，是不是这歌？找呀找呀找朋友。
1: 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那周华健小时候可能唱过这歌哈。但是长大了以后可不是这个
0: 啊啊！明白了，我拿的
1: 就那个
0: 啊，对。
1: 朋友，今天你要远走，
0: 也不是这个啊，也不是这个。
1: 你这不是健健，你这是振振，知道吗？周华健那首《这些年一个人》，要不我带着你唱好不好？
0: 早就应该这么唱，
1: 我带你唱，
0: 你唱前面，
1: 我唱后边，高潮部分留给我，我一吹起来，咔，
0: 行不行？
1: 没问题。
0: OK，
1: 好，
0: 怎么着？
1: 开始。

0: 周。
1: 大家好，我是于谦，
2: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3: 我是岳云鹏，
4: 我是孙越。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6: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8: 羡慕我什么呀？
9: 心态好啊。
8: 哦，这很关键。
9: 哎，一天到晚啥事儿不往心里搁。
8: 嗯，
9: 该吃吃该吃吃该吃吃该吃吃该吃吃该吃吃该吃吃。
8: 行了，
9: 嗯，
8: 兄弟，你是不是卡带了？
9: 没有啊。
8: 您让大伙儿听听，我这该吃吃该吃吃该吃吃，我就不干点别的吗？
9: 那我要说你是车模，他们信吗？
8: 信。还有信的呢，
9: 我的天哪，
8: 大姐，就你独具慧眼，你知道吗？
9: 你真厉害。
8: 车模干嘛呀？这，
9: 哎呀，
8: 跟您这么说吧，这吃啊是我的爱好。
9: 我知道
8: 啊，
9: 人各有好。
8: 当然了，
9: 而且我们哥俩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8: 什么爱好？
9: 喜欢追逐时尚潮流。
8: 哎，流行的东西，
9: 什么流行我们追什么。
8: 当然了，
9: 问问您吧，
8: 嗯，
9: 您喜欢什么流行元素啊？
8: 我呀，
9: 啊，
8: 哟，那太多了，最喜欢呢，唱啊。
9: 唱歌
8: 当然了，
9: 到什么程度呢？
8: 这么跟你说吧，
9: 嗯，
8: 一到 KTV，
9: 嗯，
8: 拿起麦克风我就
9: 点餐。
8: 怎么我你又想起该吃吃该吃吃的是吧？我
9: 啊，你还要干点别的吗？
8: 谁拿麦克风点餐呢？
9: 那您干什么呀？
8: 啊，唱歌啊。
9: 我感觉不然
8: 啊，
9: 您这歌绝对没我唱的好。
8: 怎么那么有自信呢？您
9: 会的绝对没我多。
8: 不可能，
9: 不信咱玩一个游戏好吗？
8: 那怎么玩游戏？你说
9: 下边。咱俩产生一段对话，
8: 嗯，
9: 你随便问我任何问题，
8: 嗯，
9: 我能用歌曲的名称帮你解答了。
8: 呵，还用歌曲的名称？您这话大点啊，您。

0: 考考你怎么样？
1: 好，
0: 咱来一回，问问你啊，多久洗一次脚？
1: 十年。
0: 十年呢？那你得多味儿啊！那你多久洗一次澡呢？十年用过了。
1: 一千年以后。
0: 你这模样能搞上对象吗？
1: 简单爱，
0: 都这模样了还能搞上对象呢？那俩人怎么认识的？
1: 浪漫手机。
0: 在哪儿见的面？
1: 外婆的澎湖湾。
0: 对，那儿潮，折味儿，是吧？那俩人现在什么状态呢？
1: 甜蜜蜜。
0: 一甜蜜就
1: 告白气球
0: 啊？告白的时候说的是
1: 谎言。哎，
0: 这俗称就是渣男呢，啊？那他就没拆穿你吗？
1: 那女孩对我说，
0: 说什么了？
1: 说散就散。
0: 哎，嗯，是得给你散。
1: 你看见没有？啊？问什么问题都用歌曲的名称帮你解答了。嗯，咱会的就是比你多。
0: 您这顶天了，会的歌名多。
1: 那您的意思？
0: 你这样吧，嗯，咱俩呀改一个游戏方式。
1: 怎么玩啊？
0: 换一个比拼模式。哦，一会儿呢，我说一段故事。嗯，通过我这个故事呢。你给我配音出相应的歌曲哦，起承转合得和我这故事挨得上，
1: 挨得上。
0: 也就是说，我说一句话，你配一首歌，
1: 一句话就一首歌，
0: 看你能耐。
1: 这么着，嗯，把这个节目升级一下怎么样？
0: 哦，怎么升华呢？
1: 我拿着东西伴奏给你唱，好不好？
0: 他有准备。
1: 下去拿一下我的药气。
0: 药气，那叫乐气。
1: 这俩没文化的啊，乐器
0: 知道还瞎说、
1: 啊。我下去把我的小可爱给大伙搬上来啊！
0: 啊，还有小可爱
1: 啊！这东西我学了很长时间，
0: 是吗？
1: 大概有18年左右了。
0: 我打小练那是。
1: 你也来一个怎么样？
0: 展示展示，
1: 展示一下 啊，好不好？
0: 好。我有点意思啊，咱鼓掌怎么样？这个。确实打小练的是吧？真不容易。魔术是吧？
1: 魔术干嘛呀？
0: 你到底能不能来呀？
1: 好好来一个，
0: 好好弹一个。啊、哎。

0: sorry。
1: 你有意思吗你？
0: 赖我。咱现在开始，
1: 你一句话，我就唱一首歌。
0: 好嘞，
1: 来。
0: 我呢？什么男人？真的？你什么男人？眼睛睁开。干嘛呢这？
1: 一句话我一首歌啊啊！我呢算什么男人？
0: 您别着急呀 啊！我没说完话呢
1: 啊！不好意思，啊、我来啊！
0: 我呢早上起来，发现呢我这个手机响。你算什么男人？你算什么男人？行，等会儿。
1: 怎么了又？
0: 怎么又配这个音乐呀？
1: 这不你的手机铃声吗？
0: 谁设的呀？
1: 你记自个儿啊？
0: 我记自个儿，设这铃声，嗯，走大街上电话一响，我算什么男人？
1: 真像了，
0: 像什么呀这是？啊，多尴尬呀！
1: 那您的意思？
0: 换个铃声，
1: 换一个啊。哎，
0: 河道神器，你看啊。嗯，这电话呀是我女朋友打来的。漂亮的让我面红的可爱女人，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她对我说，你算什么男人？
1: 怎么了？
0: 我算看出来了，你就会这一首歌是吧？
1: 换一个不完了吗？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想要和你去很远的地方。
0: 他说要带我去约会。

0: 不是跟大伙儿吹啊，我这女朋友长得可漂亮了。
1: 猪头猪脑猪身猪尾巴，一个不
0: 妖精啊！
2: 让大伙儿看看
0: 啊，
2: 什么叫夫妻相？
0: 就是，去一边吧，这把你。
2: 你怎么了你又？
0: 没听说，长得好看。
2: 好看。
0: 哎，
1: 小酒窝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不觉，想念你的微笑。
0: 尤其是那双迷人的眼睛。
1: 眼睛瞪得像铜铃，舌头大。
0: 咱们俩要背耗子去了。

0: 樱桃小口啊，仿佛在对我说：“
1: 丑八怪耶耶耶！”啊，又怎么了？
0: 唱适合我的歌，
1: 适合你的。
0: 对，
1: 你算是。

0: 致。我们俩人走在浪漫的沙滩上，突然，
1: 怎么？
2: 你要干嘛？
0: 我就问你，这突然怎么配乐？
2: 哦，突然音效。
0: 哎，他说呀，这是我们两个人最后一次约会了。
3: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0: 他爸爸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3: 你听爸爸的话，说我不是个好东西，送给你的话不会放在你家花瓶里。
0: 嫌我们家太穷了。
2: 我没有钱，我不要脸，我只要他。
0: 别嚷嚷啊，别嚷嚷啊。
2: 没钱啊？
0: 没钱我用你嚷嚷啊？啊，那外国人都知道了这个啊。他说的都不是主要的原因。我问他，那什么是主要的原因呢？
3: 因为明天他要成为别人的新娘，让他最后一次想你。
0: 听完之后啊，我是心如刀绞啊。啊，
3: 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
0: 说完之后他转身就走。

0: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也忽然感觉到，为什么说了十年相声，还是一无所获。
1: 无名之辈，我是谁？忘了谁，也无所谓。
0: 我渐渐想明白了，我不应该像现在这样过着懒散的生活，我应该努力学习，好好说相声。终有一天我也能成为明星大腕。今天我要对着天，对着地，大声地对自己说，
1: 我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
0: 又回来了，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4: 1981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上，包括长城、周口。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5: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6: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7: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8: 亮起来！
6: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3: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9: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0: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9: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0: 你长没长脑子吗？
9: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0: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1: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15: 小羊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2: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2: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7: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2: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7: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8: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2: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9: 夜战八方藏刀式，
20: 好，
12: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21: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啊！感谢大家，
22: 就跟大家要掌声啊！
21: 非常高兴啊！有幸能参加咱们这个啊这次颁奖的仪式，
22: 是
21: 我们两个呢也是算是侥幸啊
22: 啊，
21: 获得一次殊荣
22: 啊，
21: 心里非常的忐忑。
22: 嗯，
21: 今天可以说是咱们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相声的精英齐聚一堂，
22: 对，
21: 进行一次展演，
22: 哎，
21: 心里非常的忐忑。
22: 没错，
21: 作为我们两个年轻相声演员来说
22: 啊，
21: 来这儿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22: 嗯，
21: 学习。
22: 没错，
21: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应该多学习。
22: 应该的。
21: 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呀？
22: 什么呀？
21: 除了基本功之外，
22: 嗯，
21: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
22: 啊，
21: 就应该经常的观察研究生活当中的各类现象。
22: 没错，
21: 对吧？
22: 您看，我就善于观察研究。
21: 哦，您也喜欢研究？
22: 太喜欢了。
21: 那您都有什么研究？哪个方面呢？
22: 研究气象学。
21: 好，
22: 哎，
21: 各位您听吧，气象学这门学问非常的深奥。
22: 那是。
21: 您有什么研究成果吗？
22: 太有成果了。
2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2: 我说一说啊。
21: 您说一说啊。
22: 就据我发现啊，
21: 啊，
22: 我发现这个天儿一凉，马路上露大腿的就少了。
21: 完了，
22: 完了。
21: 你别说，您这个研究的是很有的特点。
22: 那是，
21: 你看人家这个研究啊，它带有这个典型的流氓行为。
22: 对
21: 啊，
22: 流氓干嘛呀？谁是流氓？
21: 不是，您是不是跟我说的这观察生活不是一码事儿？
22: 不是，这不就是观察生活吗？
21: 观察生活是为了创作更好的作品
22: 啊！
21: 你看人家观察完生活
22: 啊，
21: 创作出来作品，
22: 是
21: 反映时代、反映社会、反映了人民。
22: 啊、
21: 你这看大腿，你能反映什么呀？
22: 反映天凉。
21: 不是
22: 啊，
21: 没理解我的意思。
22: 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21: 你这个观察点太低了，
22: 低了。
21: 对、
22: 啊，
21: 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哎、
22: 那看哪儿？
21: 你得往什么叫看哪儿啊？
22: 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还看哪儿？您告诉我，你跟我说，你说你让我看哪儿，我就看哪儿。看哪
21: 儿？哪位带着手机了、
22: 啊？
21: 打电话找警察把他逮走。
22: 你逮我干嘛呀？
21: 是不是还没理解我说的意思？
22: 不是，您给解释什么呀？这是
21: 这观察生活呀、
22: 啊，
21: 你不能随便的观察。
22: 哦，
21: 你观察那个现象得有价值、有意义、有研究的作用才行了。
22: 哦，您给解释一下行吗？
21: 拿我来说
22: 啊，
21: 最近我观察研究的这个现象就特别的有意义。
22: 不是您研究什么呀？
21: 观察研究你奶奶。
22: 对，李先不是您等会儿吧，
21: 这个东西
22: 您等会儿吧。不是你研究我奶奶干嘛呀？
21: 这不理解吗？
22: 什么意思？
21: 跟各位介绍一下
22: 啊，
21: 介绍一下你奶奶今年高寿了？
22: 今年整70，
21: 七十高龄。
22: 哎，
21: 她奶奶是一位新中国成立的同龄人。
22: 对，
21: 你奶奶见证了咱们国家的发展，
22: 嗯、
21: 从你奶奶身上就能看出咱们祖国的变化。
22: 哦，那您研究我奶奶有什么成果吗？
21: 当然有成果了。
22: 那说一说。
21: 通过我的研究和观察，我就发现
22: 啊，
21: 在过往的几十年当中啊、
22: 哦，
21: 你奶奶身上发生过3次变异。
22: 对，什么叫变异呀、啊？
21: 就是改变自己的思想意识。
22: 哦，她改变什么思想意识了？
21: 就是这个，要不要药？
22: 要不要药？
21: 哎。
22: 什么意思？这
21: 不太理解吗？简单分析一下啊，就是这个要的要，不要的要，要的不要，不要的不要，要的不要的，到底要不要药？
22: 我奶奶应该吃一点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21: 我这么一说你听不懂
22: 啊？
21: 大伙儿也不太理解。
22: 是啊，
21: 我从头给大家解释一下，就都明白了。
22: 啊，您细着说一说吧。
21: 想当初你奶奶嫁给你爷爷的时候
22: 啊，
21: 条件不一样。
22: 啊，是
21: 你爷爷家庭条件不好
22: 哦，
21: 哎，父母都卧床，兄弟姐妹还多，
22: 还真是。
21: 按两家当时水平来说呀，你奶奶属于下嫁给你爷爷了。
22: 没错，
21: 你知道你奶奶为什么下嫁吗？
22: 为什么呀？
21: 快到保质期了。
22: 哎，啊，
21: 不能摆着，就是、这都
22: 什么车呀？ 哪儿撤呀？
21: 下
22: 撤什么？哪个下架呀？
21: 下架
22: 下什么架呀？
21: 不是
22: 超市是吗？超市下架呀？
21: 不是、啊、
22: 我奶奶馊了，长毛了，哪下架呀？下什么架呀？
21: 你看，我就说他奶奶变异了，他不承认。
22: 你奶奶变异了？
21: 你说你奶奶长毛了吗？
22: 什么长毛了呀？啊，下架就是我奶奶家条件比我爷爷家好。
21: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22: 你真不是这意思。
21: 当时条件不对等
22: 啊，
21: 不光是经济条件不一样
22: 啊、哦，
21: 出身也不一样
22: 啊、哦。是
21: 你爷爷家全家都是外地人，
22: 嗯，
21: 你奶奶不一样
22: 啊、我奶奶
21: 祖上八辈是正经的北京人呢，
22: 正经的老北京啊。
21: 身边亲戚朋友都纳闷
22: 啊，
21: 哎呀，说你奶奶这条件干嘛非找你爷爷呢？
22: 我奶奶怎么说？
21: 我哄你们说，英雄莫问出处，巾帼不让须眉，找老爷们啊，我说都得找人。
22: 对，我
21: 人要不中啊，下也不中。
22: 不行，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我奶奶家八辈老北京，怎么一嘴烙挺话呀？
21: 八辈以前是烙挺的，
22: 哦，
21: 哎，是后来就居住到了北京才留下来的，
22: 哦，
21: 对吧？你奶奶情况她比较特殊，
22: 是啊，
21: 你奶奶属于她什么呢？你奶奶是乡音难改，
22: 啊、哦，
21: 户口没迁。一年得办两次暂住证的那种老北京，
22: 对，
21: 你知道吗？
22: 这是老北京吗？这个，
21: 反正你奶奶嫁给你爷爷之后，老两口是同甘共苦，共度难关，
22: 那叫真爱、啊。
21: 当时的生活条件不太好，
22: 是
21: 老两口除了上班，其他的时间以外，
22: 嗯、
21: 还得要捡破烂去，
22: 也是生活所迫呀。
21: 我说小斌子，
22: 不是您等会儿，您得把狗招了，您等会儿，没听明白啊？不是这个小斌子是叫谁呀、啊？
21: 这倒不知道，叫你爷爷呀、啊，
22: 我爷爷。
21: 嗯，

0: 你爷爷不叫小斌子吗？
1: 我叫李斌，我爷爷叫小斌子。
0: 不是你，你是对你爷爷名字有点意见吗？
1: 不是有意见，他怎么能叫小斌子呢？
0: 这过程不太理解吗？
1: 啊，
0: 当初你爷爷出去捡破烂，就怕让熟人认出来，
1: 哦，
0: 面子上不好看，想办法给自己起了个假名叫小斌子。
1: 哦，这捡破烂的还起个艺名。哦，
0: 小斌子呀，
1: 嗯，哎呀，真跟逗狗似的，别叫了，
0: 过来瞅瞅吧。今天我是大丰收了，
1: 大丰收，
0: 看这一堆吗？这可都是好东西。
1: 都什么？
0: 瓶子盖，
1: 嚯，
0: 旧鞋垫
1: 啊，
0: 半根筷子，一根鞋带，
1: 好，一个有用都没有。
0: 你说这没用
1: 啊？
0: 这对大陆的货瞧不上眼是不是？
1: 谁瞧上这个呀？
0: 好东西都在我身上了，你是没瞧着啊？
1: 哦，还有什么呀？
0: 你瞅瞅我这个
1: 什么呀？
0: 你瞅这是啥？
1: 什么？这是
0: 手表。
1: 哎呦，手表是好东西。
0: 哎，都是木有针儿。
1: 哎，没有针儿。
0: 你看这暖壶，
1: 这不错。
0: 木有底儿，
1: 白说了。
0: 滑镜，
1: 这可以。
0: 木有片儿，
1: 没片儿啊。
0: 半杠子，
1: 没有半儿。
0: 像话吗？
1: 啊，
0: 你说这话像话不？
1: 怎么了？
0: 半杠子，半杠子，木有半，能叫半杠子吗？
1: 什么意思啊？
0: 有半。
1: 这差不多，
0: 木有杠子，
1: 就一个把儿啊！不是捡这么多破烂有什么用啊？
0: 你说这话我都不爱听
1: 啊！
0: 啥叫破烂啊？
1: 哦，
0: 破甲值万贯
1: 啊！
0: 东西不值钱，你得把它变废为宝
1: 啊！是啊，
0: 都拿你来说吧
1: 啊！
0: 你这三天两头闹牙疼
1: 啊？对，
0: 疼完了不舍不得花钱上医院
1: 啊？
0: 急了拿手自己抽自己打嘴巴，我瞧着我心里我能好受吗？
1: 肯定心疼啊！
0: 今儿我拾这东西就给你治牙疼的。
1: 什么呀？
0: 一只皮鞋。
1: 一只，您等会儿，
0: 哎，
1: 您等会儿。一只皮鞋。
0: 对了，
1: 皮鞋怎么治牙疼啊？
0: 下次你牙再疼拿鞋底子抽自个儿，你不省劲了吗？
1: 这不胡出主意吗？
0: 当时啊，这个经济条件不太好，啊，你奶奶看见什么东西都想要
1: 啊，
0: 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都要。
1: 您说是过去，
0: 嗯，
1: 后来我们家就不这样了。
0: 当然不一样了
1: 啊，
0: 咱们国家变化是一天一个样。
1: 对，
0: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大发展，你们家的日子过得跟以前比那是天壤之别。
1: 我们家富裕了。
0: 这一富裕吧，你奶奶想法她又变了。
1: 又什么变化？
0: 我说小斌子他爸爸。
1: 不是，您再等会儿哈，啊，您非得给狗招来是怎么着？不是，这小斌子他爸爸是叫谁呀？啊？
0: 叫你爷爷呀。
1: 我爷爷怎么小斌子他爸呀？
0: 你爸爸小名不叫小斌子吗？啊，
1: 我爸爸小名叫小斌子。
0: 哎，
1: 哦，就合着就是我爸爸的小名，
0: 嗯，
1: 是我爷爷的艺名。
0: 哎，你看人这个家族传承
1: 什么传承啊？这是啊，
0: 就要这个纪念意义。
1: 听着太别扭了。
0: 小斌子他爸爸，
1: 啊，行，别叫了，别叫了啊！
0: 我哄你商量个事儿吧。
1: 啊，
0: 你看咱家天天条件也好了
1: 啊，是。
0: 咱儿子小斌子呢，
1: 啊，
0: 也有了，
1: 对，
0: 衣食无忧了，吃喝不愁了。
1: 啊，
0: 你看咱俩人是不是也该离婚了？
1: 得提上。不是，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我说撑糊涂了是吗？离婚干嘛呀？
0: 离婚干啥？
1: 啊。
0: 跟你这个状态，我告诉你，我无法跟你生活。
1: 我怎么不能生活呀？
0: 今天中午你吃的是饺子
1: 啊？对呀。
0: 晚上你又把剩饺子吃了
1: 啊？是啊。
0: 你这叫啥呀？
1: 什么呀？
0: 你这叫啥
1: 什么呀？
0: 哼，你这叫诸葛亮跳大神。
1: 怎么讲？
0: 哼，你要疯啊你。
1: 我
0: 啊，
1: 这什么俏皮话啊？这是
0: 咱家是吃不起是喝不起啊？
1: 啊，
0: 那几个剩饺子非得吃了就不能扔了？
1: 不扔了不浪费吗？
0: 扔东西就算浪费
1: 啊
0: 前两天我扔皮揣子你咋不吃去呢？
1: 没听说吃皮揣子的。您说这不是一码事儿？
0: 咋不是一码事儿啊？
1: 啊，
0: 电视上专家说的你没听着吗？
1: 说什么呀？
0: 剩菜剩饭不能隔夜。
1: 哦，
0: 隔夜那叫亚硝酸盐超标，那东西那就坏了，就得扔。
1: 您说这真不是一码事儿。人专家说了，剩菜剩饭不能隔夜，这饺子没隔夜。
0: 无知孽畜，还敢谣言惑众！
1: 我奶奶要成精是吗？
0: 饺子没隔夜？
1: 啊，
0: 你咋知道饺子没隔夜的？
1: 不是，我知道这个嘛。
0: 饺子的心理你研究过吗？
1: 饺子什么心理啊？
0: 饺子作息你琢磨过吗？
1: 饺子什么作息？
0: 饺子中午他都能不能眯一觉吗？
1: 哎，饺子还眯一觉？
0: 对，中午饺子要困了眯一觉，当时就超标，一刻就走了，这你知不道吗？
1: 您这不胡琢磨吗？
0: 我哄你说，那过去咱是吃不起喝不起
1: 啊，
0: 现在条件这么好
1: 啊，
0: 你要想。

0: 想跟我过下去，你态度你得改变。
1: 我怎么改变啊？
0: 走，你这裤子，
1: 裤子怎么了？
0: 裤这都穿了半年多了，你咋还在身上穿呢？
1: 裤子挺好的，
0: 脱下来
1: 干嘛呀？
0: 扔了，
1: 这就扔了，
0: 还得衬衣，
1: 衬衣
0: 这都洗了好几回，咋还在身上穿呢？
1: 衬衣没坏，
0: 脱
1: 干嘛呀？
0: 扔了，
1: 又扔了。
0: 还有这皮鞋、这袜子、这背心、这帽子，全脱
1: 啊，
0: 都扔了，
1: 全扔了。
0: 这样你再出门，你起码你不给我丢人。
1: 合着我爷爷光着屁股就出去了？
0: 谁让你光着出去了
1: 啊？
0: 那新给买的皮大衣你穿上不行啊？
1: 那皮大衣穿着多热呀！
0: 热，你把这领子解开呀、
1: 啊！那解扣不管用啊！
0: 啥不管用啊？
1: 啊，
0: 你底下没穿裤子呀？皮大衣不穿裤子，上面一解扣，上下一溜过长缝了。
1: 对，嗨。这都什么主意？这是
0: 当时这个经济条件一好
1: 啊，
0: 你奶奶看见什么都想扔、
1: 啊、
0: 总想改善生活，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不要。
1: 那也不能浪费，
0: 这也是头些年。
1: 哎，对，
0: 最近你奶奶又变了。
1: 最近
0: 你奶奶研究上这垃圾分类了。
1: 我奶奶都这岁数还研究垃圾分类啊？
0: 我这岁数咋了
1: 啊？
0: 我这岁数就不能搞点研究了？
1: 嚯，
0: 那垃圾分类全国都关注了，我都不能研究研究吗？
1: 我奶奶的思想还挺先进。
0: 我哄你说，小斌子他爷爷
1: 小、
0: 嗯、
1: 哎呦，这回可算有我了。
0: 虽然咱们现在岁数大了，
1: 嗯，
0: 也得知道学习。
1: 是
0: 这人呐、
1: 嗯、
0: 到啥时候都得学习。
1: 没错。
0: 为啥有个词儿叫学习强国呢？
1: 啊，
0: 你别看咱现在退休了
1: 哦，
0: 是吧，儿子小斌子呢、嗯、也成家了。
1: 对，
0: 那孙子小斌子呢、
1: 嗯、
0: 也懂事了。
1: 哎，
0: 你养那个小斌子呢也不饶人了。
1: 对，不饶。您再等会儿吧，您再等会儿。不是，养的这小斌子是谁呀、啊、
0: 你不知道？嗨，就是你爷爷、
1: 啊、
0: 你爷爷岁数大了
1: 啊，
0: 岁数大了就自己养个宠物龟，起名叫小斌子、嗯、
1: 哎呀，我们家真不糟践东西呀，三口人加一王八全叫一名字。
0: 我哄你说，小斌子，
1: 我都不知叫谁了。
0: 这上岁数的人
1: 啊，
0: 记住了，更应该知道上进
1: 啊。是，
0: 这人要上进，不是给自己，
1: 嗯，
0: 咱要是好了，儿女脸上也有光。
1: 没错，
0: 咱出去也能挺直腰杆。
1: 对，
0: 那年轻人看见咱，咱能说咱啥
1: 啊？
0: 呵，这老两口，你这么大岁数还这么上进。
1: 对，
0: 这老两口、
1: 啊、
0: 这就是上进天良啊。
1: 对，什么叫上进天良啊？那叫丧尽天良。
0: 呸！你才丧尽天良呢。
1: 什么话呀？
0: 我哄你说，老丑子
1: 啊，
0: 今年我七十了
1: 啊。对啊，
0: 嫁给你到现在跟着破烂打了一辈子交道啊。
1: 嗯，
0: 就是研究了这个垃圾分类之后，我才明白了我的人生意义。
1: 不是，您研究垃圾分类怎么还研究出人生意义了？
0: 就这里边
1: 啊，
0: 就许多的道理。
1: 什么道理啊？
0: 哎，你看他现在这个垃圾分类吧，
1: 啊，
0: 这玩意儿分类的东西啊，
1: 嗯，
0: 不光是给垃圾分，
1: 哦，
0: 那个人他也能分类。
1: 人怎么分类啊？
0: 就现在这社会上有一小撮人呢，
1: 啊，
0: 他就属于那个垃圾。
1: 是啊，
0: 他有的那个人
1: 啊，
0: 整天造谣生事、散播负能量的人呢，
1: 啊，
0: 那都属于有害垃圾。
1: 哦，这叫有害垃圾。
0: 哎，还有那净想多吃多占，老想占别人便宜的呀，
1: 啊，
0: 那就叫大型垃圾。
1: 嚯，
0: 还有的人
1: 啊，
0: 就为赚钱，违法乱纪，钻法律的空子，
1: 嗯，
0: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
1: 对，
0: 你湿了鞋，你还得湿身，
1: 哦，
0: 这都叫湿垃圾。
1: 哦，这叫湿垃圾。
0: 对，
1: 那干垃圾呢？
0: 哎，还没来及下水就举报了，这是干垃圾。
1: 嗨，这都怎么想出来的呀？
0: 我哄你说吧，老头子，嗯，我是琢磨明白了。
1: 啊，什么？
0: 这咱是上岁数的人，更得学习呀。
1: 没错啊，
0: 要不那年轻人指着你鼻子说你这上岁数啥也不会，啥也干不了，你这不都跟垃圾一样了吗？
1: 您什么意思？
0: 虽然这垃圾是垃圾
1: 啊，
0: 它也有回收利用的呀。
1: 对，
0: 可再回收再利用的垃圾它也有。
1: 是，
0: 你虽然说咱岁数大了
1: 啊，
0: 但是咱也有用。
1: 哎
0: 哎，咱不给国家不给儿女增加负担，
1: 嗯，
0: 咱是老有所为，
1: 嗯，
0: 咱响应国家政策
1: 啊，
0: 咱是利用这有限的生命里啊，再干出一番事业。
1: 您打算怎么着？
0: 咱俩要抓紧时间。
1: 怎么样？
0: 再生个小斌子。
1: 哎，对，就这个呀。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 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4: 小不爱上学，
5: 踏实不住，
4: 文化课不愿意上，作业不写，
5: 是吗？
4: 把这个大部分时间呢，都放在运动上了。
5: 哎，刚才有点困，现在醒盹了。这一句话，
4: 不是怎么了？您这是？
5: 不是您刚才说，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哪儿了？
4: 运动。
5: 我佩服您的勇气，您真敢说第二遍。
4: 再说一遍也没事啊。
5: 运动
4: 啊？
5: 什么运动？
4: 你管着吗？
5: 哎，这怎么说话呢？
4: 什么运动没你事啊？这个
5: 咱哥俩不这聊天呢吗？
4: 咱聊咱的啊。
5: 不是什么运动，先说这话题。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
4: 不是怎么了您这
5: 问你话了？
4: 什么呀？
5: 运动
4: 运动呗。那你
5: 什么运动啊？怎么这么费劲呢？说出来
4: 你不跟你矫情。
5: 没矫情。
4: 最近这个足球火，咱足球吧。
5: 您踢足球
4: 啊？
5: 嚯，您胆儿太大，您长得跟球似的，您居然敢踢足球。
4: 对啊。
5: 那您踢什么位置？
4: 我这分那么细是吗？
5: 哎，当然了，前锋
4: 啊，
5: 中场
4: 是，
5: 后卫
4: 行，
5: 门将。
4: 哎，我来这后卫。
5: 您踢后卫？
4: 不信
5: 啊。
4: 不信你把后卫叫来，你看我踢不踢的。
5: 嚯，您这踢活人呢？
4: 那怎么了？我为你，我能作死的，知道吗？
5: 我跟后卫没仇，知道
4: 吗？咱不有交情吗？
5: 有交情也不挨着。您踢那位置叫后卫。
4: 那我重说，
5: 重说，
4: 各位，我踢那个位置叫做后卫。
5: 嘿，
4: 这回我记住了。
5: 您没得空、
4: 我组织比赛，您
5: 行，打住吧。您没得空踢踢排骨去？
4: 踢排骨干嘛？鞋都脏了。那个
5: 什么叫后卫呀、
4: 那是
5: 后卫。
4: 我踢那个位置叫做后卫。
5: 天哪，终于说对了。
4: 对，
5: 您天天踢去吗？
4: 嚯，
5: 啊，
4: 天天踢
5: 啊？
4: 这你踢一场不得缓半年吗？这不，
5: 哎呀，那还踢个什么劲儿？
4: 早不踢了。
5: 怎么不踢了？
4: 这玩意儿，你足球你不得跑吗？你不、
5: 对对对对对，是得跑。
4: 他跑的不就有一个快慢的问题吗？
5: 那您是那跑得快的呀，是那跑得慢的？
4: 我是那个稍微慢一点的。
5: 嘿，这倒霉字眼。还稍微有多慢？
4: 有多慢？你后卫你不得往前跑吗？
5: 对，
4: 就是你跑到中场的时候啊，这场比赛就中场了。
5: 嘿，好，我给您鼓鼓掌，真的。以后跟朋友们说我跑不动就完了。
4: 不是，你这话用我说吗？
5: 啊，
4: 咱俩认识20年了。你见过我跑吗？
5: 哎，他把我们问住了。
4: 我从说，我打小我那意思啊，各位，不爱上这文化课。
5: 不爱上文化课，
4: 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这个表演相声上了。
5: 反正这个比踢足球运动量小点。
4: 那是，别的我干不了，说实话。
5: 表演相声
4: 啊，
5: 您别说
4: 啊，
5: 您干这个行业呀、有台缘。
4: 有什么台缘啊？
5: 上人见喜。
4: 嗨，
5: 占优势，我告诉你。
4: 不行不行，各位
5: 啊，
4: 这舞台上这时间很短暂。
5: 是啊，
4: 你这太胖，生活当中不方便。
5: 生活当中怎么了？
4: 您比如说吧，一开始演出不光是咱这一个剧场啊。
5: 对呀、
4: 好几个剧场都得演
5: 啊。这我们叫赶场。
4: 一开始我出行啊是骑自行车。
5: 好啊，运动啊。
4: 后来车没了。
5: 哎，现在偷车的也多点。
4: 不是，我估计我那车是自己跑的。
5: 您那车都成精了是吗？
4: 你琢磨，我那自行车驮着我，那就是修行啊。那就是，
5: 那得给您道喜，您那车估计得到的得早。
4: 是，后来人说了
5: 啊，
4: 你呀打车吧。打车呀也别说更快了，
5: 方便。
4: 对啊，但是有一次打车把我感动坏了。
5: 是啊，
4: 不是在北京啊。
5: 在哪儿？
4: 在我们天津
5: 啊，
4: 有个中国大戏院。
5: 哦，
4: 那天晚上啊演出，演完之后下大雪，冬天天吗？
5: 啊，
4: 一尺多厚。
5: 哇，
4: 这散场之后连演员带观众都没走。
5: 哦，
4: 为什么呢？没有车呀。
5: 哎，不好搭车，
4: 好多人都拼车，一辆车走了，
5: 那凑合着来吧。
4: 没想到我出去的时候，您猜怎么着？
5: 嗯，
4: 三辆空车一块儿过来。
5: 这兴许认识您呢。
4: 是啊，咱这孩子也懂事儿。
5: 嗯，
4: 上车给人师傅来根烟。
5: 哎，礼貌。
4: 师傅您看，知道我们演员辛苦
5: 啊，
4: 来根，您别嫌刺啊。
5: 嗯嗯，
4: 师傅拿过烟火。演员哈，
5: 嗯，
4: 好家伙，这没看出来啊。
5: 啊，
4: 演嘛的？
5: 哎，
4: 不认识我。
5: 是啊，
4: 说相声的。
5: 哎，
4: 不耐听，太拼了。
5: 嗨，
4: 给我别点了。
5: 不，等会儿，等会儿，您这也够势力的。
4: 怎么还湿烟嘴子呀？怎么？
5: 嗨，提那干嘛呀？
4: 不是，我说你不认识我，你干嘛拉我呀？
5: 就是，
4: 兄弟，这下大雪拉你不打花啊？
5: 哎，好。哎呀，
4: 您说多客气，
5: 拿你当千金了。
4: 就是啊，我一琢磨了，甭打车了，
5: 嗯，
4: 咱自己买辆车怎么样？
5: 买呀。
4: 不是，您也知道，我这口袋没多少钱。
5: 没关系
4: 啊，
5: 您听我的啊。
4: 怎么着？
5: 听我的，来辆便宜点的夏利。
4: 哦，咱天津本土车。
5: 对，夏利。
4: 我去了，
5: 嗯，
4: 奔这4S店往上一看，呵，各位
5: 啊，
4: 这车太小了。
5: 哎，夏利是小了一点。
4: 这车这，嘿。有管事儿的吗？
5: 有啊。
4: 这车有欧码的吗？
5: 啊，你跑那儿买衣服去了？
4: 太小了，您这不能走，您受累
5: 啊！
4: 您把我给怼进去行吗？
5: 您这都什么词儿啊？
4: 不能走啊！
5: 啊，
4: 一会儿再把我拽出来啊！
5: 嗨，管接管送。
4: 哎呦，往里坐，这车太小了。
5: 是啊，
4: 方向盘磨肚子。
5: 嗨。您把那座往后调调，
4: 调了更缺德了。
5: 嗯，
4: 脚够不着离合了。
5: 哎呀，这个倒霉劲儿，腿还短。
4: 得嘞，我下来吧。
5: 嗯，
4: 以后买辆大车得了。
5: 您存点钱买辆大 SUV。
4: 您琢磨是不是不方便？
5: 确实有些小麻烦。
4: 不光不方便，经常挨欺负。
5: 怎么还挨欺负？
4: 就这胖打小挨欺负，
5: 有这事儿？
4: 这我跟您说得说到小时候了。
5: 多小呢？
4: 上幼儿园的时候。
5: 哦，这么大就挨欺负。
4: 您说现在这孩子们上幼儿园多幸福，各位
5: 啊，
4: 吃这饭营养套餐，
5: 嗯，
4: 这个素那个枣，
5: 哎，太丰盛了。
4: 我们小时候可没有。
5: 不行，
4: 都是份儿饭。
5: 哎，比较简单一点，
4: 关键是不让你吃饱了。
5: 没，哎，不可能。
4: 谁说的？
5: 怎么能不让吃饱了？
4: 哪次我吃的最高兴是老师过来了，
5: 啊，
4: 哎，刘国军，你不要再吃了啊。
5: 嗯嗯，
4: 你再吃其他小朋友就饿死了啊。
5: 啊，你把人家的都给吃了，
4: 我提前给打死打死。
5: 您是不是还饿死俩老师啊？
4: 没有没有没有，
5: 这边有提前打死的吗？
4: 老师自己带着饭的，
5: 都躲你走。
4: 老师也说行了，甭吃了。你看你多棒啊！
5: 嗯，
4: 去外面自己玩会儿去吧。
5: 就是您玩会儿吧，那设施不是挺多吗？
4: 您说那幼儿园里边？
5: 对呀，
4: 小椅子、小滑梯
5: 啊，
4: 哪个也盛不下我。
5: 对，那夏利都没盛下您。
4: 你提那干嘛呀？
5: 说到这儿了，
4: 也别说啊。
5: 嗯，
4: 有一个项目，各位，不是吹
5: 啊，
4: 到现在保持着记录。
5: 什么项目？
4: 跷跷板。
5: 哦，跷跷板。
4: 哎，对对对，
5: 您说这个。
4: 哎，听，我永远在这儿。
5: 哎呀，漂亮！
4: 您甭乐，经常一个人挑一个班，你知道吗？
5: 您这个学名叫团灭是吧？
4: 我要不下来，那孩子们都回不了家，您知道吗？
5: 得了，您放过那些可爱的小朋友吧。
4: 这是小时候。
5: 大了呢？
4: 大了回到我们家，
5: 嗯，
4: 更挨欺负。
5: 到家还挨欺负？
4: 那阵儿我住平房，后来搬到这高层，
5: 嗯，
4: 16楼。
5: 哎呦，高的。
4: 坐电梯，经常把我给气的。
5: 这坐电梯又怎么了？
4: 嘿，我估计您各位也赶上过啊。
5: 嗯，
4: 坐电梯人多，这电梯报警就响，
5: 超载了。
4: 那天我坐电梯，
5: 啊、
4: 嗯。我是第一个进去的，
5: 哦，
4: 不大会儿功夫人都满了，
5: 嗯，
4: 电梯报警也响了，呵，所有人齐刷刷的看着我，我说这梯不错啊，
5: 嗯嗯，
4: 受过训练盯着我，我明白，
5: 明白什么呢？
4: 咱这体重大呀，
5: 啊，
4: 都恨不得我下去，
5: 您下去，
4: 我下去呀，咱这孩子多厚道，
5: 嗯，
4: 各位，您外面上班一天了。累累巴巴都恨不得赶紧到家歇着。
5: 对，
4: 得嘞，我下去。
5: 真厚道。
4: 再赶一梯怎么了？
5: 就是等会儿呗。
4: 放完屁打电梯里一出来，我这心气特别痛快。
5: 等会儿，
4: 那天吃的是韭菜。
5: 好家伙的你。

0: 上货，
1: 家里那四个柜子都空了。
0: 哎呦，您家也就这四样家具吧？
1: 是啊，翻个冰箱我就乐了啊！各位，冰箱里还有二斤包子，
0: 拿包子当零食，
1: 你这都糊涂知道吗？
0: 我哪儿不明白呀？
1: 这包子啊，你蘸着醋吃，它是粮食。
0: 对，
1: 不蘸醋就是零食。
0: 您这都什么理论？这都是，这气死
1: 你！有这包子，你就能看电影了。
0: 看吧，那就
1: 二斤包子。看了十分钟。看不下去了。
0: 您都给吃了，
1: 包子没了。
0: 好，
1: 电影甭看了，把手机又拿起来了。我们大伙儿不有个微信的群吗？
0: 有啊，
1: 一块儿开开玩笑，聊聊天，抢个红包，
0: 再研究研究业务。
1: 正聊着呢，我一看附近的人加我，
0: 哟，
1: 还是一女的，
0: 嘿，
1: 我一看这头像，呵，太漂亮了，聊聊天吧，聊着聊着约我楼下见面，
0: 哟，
1: 附近的人嘛，哎，你说我去不去？我去，
0: 哎，好，您终于让我懂得什么叫尴尬了。以后你要自个儿解答，就别往这边比划一下。
1: 不是我那意思，咱俩观点应该是一致的。
0: 差不多应该去。
1: 啊，约着我们楼下有个麦当劳，跟那儿见面。也跟我认识啊。哟，刘老师您来了，我说来了来了。今儿啊，不带走，跟这儿吃啊，
0: 在这儿吃。
1: 来一个中杯的可乐，不加冰。再来100块钱薯条。
0: 等会儿，多少钱薯条？
1: 100块钱的呀。
0: 我的天哪，100块钱薯条，
1: 吃着玩嘛？
0: 哦，这还吃着玩？
1: 给来个碗，把那番茄酱挤这碗里啊。
0: 这干嘛？这是？
1: 那小包给我，我坐着吃拉嘴。
0: 呵，这些个事儿。
1: 嘿，我正吃着呢，就听后面噔噔噔，这谁把拖拉机开起来？
0: 嗨，您看清楚再说。
1: 回头一看，来个女的，我一看，呵，长得这个
0: 漂亮，
1: 胖啊，就我这样，乘以四等于她。
0: 或乘以四等于他，
1: 奔着我就来，我坏了，这是天兵天将拿我来了吧？这是
0: 拿自个儿当妖精，
1: 没算这日子是今儿啊，这玩意
0: 儿啊，您还会算这个？
1: 奔着我就过来，你是刘国军呐？我说我是，刚才就是我约的你，我说不对呀，您那头像是那样的，
0: 对，您那头像不也是那样的吗？
1: 啊，我们俩骗子碰一块儿，
0: 您刚知道啊？
1: 不是，那来了您就坐得下吗？
0: 他都犹豫了。
1: 您要坐下，这回我就跷跷板的上头了。
0: 嘿，您可找着敌手了。
1: 自从您吃啊，薯条刚买的，100块钱。
0: 嘿，
1: 哎，我也就吃了也就20块钱的。
0: 你还真厚道。
1: 那不着急，我那还400块钱汉堡呢。
0: 哎呀，我听着就恶心了。
1: 聊聊天吧，一聊把我吓坏了。
0: 怎么了？
1: 直接张嘴要跟我谈恋爱。
0: 哎，
1: 各位。咱小伙子不挑模样，但是你也得有模样啊。
0: 好，这句是实话。
1: 不是您啊，甭说跟我谈恋爱，交个朋友没问题
0: 啊。
1: 你要听我的呀，咱一块儿减减肥得了。
0: 嘿，
1: 对不对？
0: 这主意好，
1: 为了身体健康嘛。俩人商量3个月时间，各自减肥。最后看谁瘦得多，
0: 这多好啊。
1: 是啊，我回去跟我们大伙一说，嘿，何伟伟他们都出主意。国军啊，要减肥，听我的。
0: 干嘛？
1: 健身房。
0: 哎，对对对，
1: 系统的运动啊，
0: 有教练呢。
1: 听人劝，吃饱饭。找了一不错的健身房，办了一张年卡。
0: 哟，
1: 拿卡我就去了。去就走错屋了。
0: 哪屋？
1: 瑜伽。
0: 瑜伽。
1: 我一进去，教练带着大伙儿正练呢。亲爱的学员们啊，把手尽量伸展。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一看见我，
0: 怎么意思？这是
1: 教练哮喘犯了。
0: 您这模样还勾老病是吗？
1: 是啊，我一看怎么这样了，不光喘，嘴里还有话呢。
0: 说什么了？
1: 行了，哥几个手都撂下来吧。
0: 啊，
1: 别练了。今儿来踢馆子来。
0: 嗨，拿你当闹事儿。
1: 我说教练没别的意思，今天晚上来跟大伙儿一块练练。
0: 哎，
1: 兄弟，你练不了这个。
0: 啊，
1: 你叠不上。
0: 哎，
1: 这话多客气。
0: 叠不上。
1: 您说我是那马扎，我是躺椅啊。
0: 咱就别多想了。
1: 一生气，拔卡就不练了。
0: 不练了。
1: 后来自己总结出来，要想减肥啊，适当的运动。
0: 哎，
1: 少吃，多餐。
0: 太对。
1: 您看我现在了吧？我就少吃。
0: 好啊，
1: 但是我多餐
0: 啊。您一天几顿？
1: 平均是一天24顿。
0: 一个小时一顿
1: 啊。
0: 就您这个减肥方法，要是瘦了，我是茄子。
1: 哼，你是什么？
0: 我是茄子。
1: 你这茄子不错
0: 啊，
1: 削完皮儿来的。
0: 哎。

0: 你少废话，
1: 真正做到少吃多餐，
0: 真做到了吗？
1: 三个月时间瘦了这个数，
0: 30斤3两
1: ，
0: 这不跟没减一样？
1: 30斤0.3两，
0: 您说清楚。
1: 这是一开始慢慢这肉成倍的往下掉，
0: 哎呦，
1: 那爷俩正睡着觉了
0: 啊，
1: 有人砸门，
0: 哦、
1: 我推门一看，嚯，那女的来了，
0: 来了。
1: 我一看三个月时间呢，
0: 也瘦了，
1: 更胖了，
0: 更胖了。
1: 我说你这不对，说好一块减肥
0: 啊，
1: 您这没有毅力，
0: 就是
1: 咱啊，连朋友也甭做了。
0: 哎呦，
1: 小女孩脸皮薄啊，
0: 对，
1: 一听我说这坏了，
0: 怎么了？
1: 挂不住了。
0: 哎呦，
1: 奔我们家阳台就跑，我也没拦住，咚就跳下去，
0: 跳下去。
1: 我跑那一看呢，弹回来了，
0: 皮球啊！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9: 现在大伙生活条件都好了，流行旅行过年呢。
10: 旅行过年这主意不错，但是我不知道去哪儿啊。
9: 问我，我知道，
10: 干嘛你这么兴奋？
9: 哎呀，我对咱们祖国太了解，上哪儿玩我都知道。
10: 您都知道？
9: 都知道。
10: 您跟我说说。
9: 你看啊，咱俩是唐山人。
10: 对，
9: 北京啊，唐山都算北方。
10: 北方，
9: 北方城市。
10: 哎，
9: 冬天旅游过年
10: 啊，
9: 上哪儿知道吗？
10: 哪儿啊？
9: 南方啊。
10: 对。哎。长江就在南方。
9: 对呀，
10: 啊，
9: 咱们长江起源于咱们青海的青藏高原，
10: 对，
9: 到咱们上海的崇明岛汇入东海。
10: 对对 对，
9: 沿着长江这一带的城市不但是经济带
10: 啊，
9: 而且每一个城市都特别好玩。
10: 是啊，
9: 啊，你要听我的啊，
10: 哎，
9: 过年领一家子，你们先跳长江，知道吧？跳完长江，
10: 你等会儿。我们一家子旅游跳长江，
9: 这就不明白。长江里游泳啊，
10: 啊，
9: 游泳啊，到长江里头
10: 那么宽的江，我游得起来吗？
9: 有一句名句呀，
10: 啊，
9: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10: 确实是名句，
9: 是不是？
10: 对对对。
9: 那我问你啊，
10: 啊，
9: 武昌鱼在哪儿知道吗？
10: 武昌鱼在哪儿？
9: 武昌啊。
10: 废话，你拿我当傻子呢？
9: 武昌在哪儿知道吗？
10: 武昌在哪
9: 儿？你看这就不知道
10: 啊。
9: 武汉呢？
10: 对，在武汉。
9: 过年你们一家子先去武汉。
10: 我们一家人先到武汉。
9: 我跟大伙说 啊，武汉一定得去，
10: 一定得去。
9: 武汉有个特点，
10: 为什么？
9: 出美女呀。
10: 哦，美女多。
9: 武汉的姑娘长得漂亮，知道
10: 是吗？
9: 特漂亮。你瞧这猥琐的样子。哦，你瞧这姑娘，
10: 这不都你说的吗？
9: 不但姑娘长得好看，
10: 啊，
9: 你想想过年你们一家子到了武汉，
10: 嗯，
9: 是吧？你们看看热干面，
10: 嗯，
9: 你们蹬蹬辣鸭脖，
10: 嗯，
9: 是吧？尝尝赛龙舟，啃啃黄鹤楼。
10: 啃啃黄鹤楼，我们一家都是钢牙，是吗？啃得动吗那楼啊？
9: 不定应该是呢。
10: 蹬蹬黄鹤楼，看看赛龙舟，
9: 就是这意思。
10: 对，
9: 而且武汉还有一个特点，
10: 谈一谈，
9: 是咱们国家呀湖泊最多的城市。
10: 武汉湖最多，
9: 最多最有名哪个湖啊？
10: 哪个？
9: 阳澄湖。
10: 哎，
9: 知道吧？阳澄湖出大闸蟹，我跟阳澄湖的大闸蟹一顶盖肥，里面一出来的螃蟹倍儿精神，啪啪啪啪啪啪啪，像不像？像不像阳澄湖大闸蟹？
10: 我看你像臭水沟里的大甲鱼。
9: 别起哄了，这是鼓什么掌？怎么说话呢？这是
10: 阳澄湖在武汉吗？
9: 啊，
10: 江苏。
9: 对，对，在江苏。
10: 对，
9: 江苏也好。
10: 好吗？
9: 江苏也好。
10: 嗯，
9: 你们过年旅游上江苏也成。
10: 我们一家子。
9: 哎呦，江苏有一特点呢，
10: 谈一谈。
9: 出美女。
10: 又出美女。
9: 江苏的姑娘长得，
10: 嗯，
9: 漂亮着呢。
10: 嗯，
9: 漂亮着呢。
10: 也漂亮，
9: 漂亮。而且你们来趟苏州。
10: 我们来趟苏州。
9: 苏州中国四大名园有俩都在苏州啊。
10: 哎，你跟我说说哪两大？
9: 拙政园
10: 啊，
9: 留园。
10: 对，这都是风景秀丽，
9: 漂亮着呢。
10: 嗯，
9: 而且苏州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爱情故事。
10: 是吗？
9: 大伙儿都熟悉。
10: 哦，
9: 什么呢？断桥，知道？这个断桥在苏州的出这个故事呢。
10: 你先等会儿，你先什么？你先等会儿，哪个故事？
9: 断桥，啥你都不知道？
10: 谁不知道啊？啊，断桥在苏州吗？ 断桥在杭州，弟弟，在杭州都到浙江省了。
9: 对，老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
10: 倒有这么一句。
9: 哎，而且浙江也得去，
10: 也得去，
9: 也得去。哦，浙江有一特点，
10: 是是是，
2: 美女。
9: 哎，爷他去过，这浙江的姑娘长得呀，漂亮着呢。
10: 行了行了行了，你到那儿什么也不干，你就天天看姑娘你。
9: 而且这故事也好啊。
10: 什么故事？
9: 爱情故事不是出在杭州吗？
10: 你接着说故事。
9: 断桥，哎，是吧？什么这也叫《白蛇传》？
10: 对，《
9: 白蛇传》。小时候我们小的时候有一个电视连续剧，叫《新白娘子传奇》，
10: 在座的朋友都看，
9: 特别好看。
10: 对对对，
9: 这个电视连续剧的里边插曲也特别的好听，
10: 是吗？
9: 我给大伙唱唱啊。清晨山下白素贞，
10: 别唱了，你现在已经现原形了，别唱了，这跑题儿了。
9: 哪儿跑题了？
10: 您告诉我，我过年去哪儿旅游？
9: 瞧你这人，你瞧你这人啊，你这不听重点。
10: 哪有重？
9: 我这歌里就告诉你了。
10: 去哪儿？
9: 我这歌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的景点
10: 啊。哪儿啊？
9: 青城山呢？青城山下白素贞，杭州青城山，你知道吗？
10: 青城山在杭州吗？青城山在四川。
9: 在哪儿？
10: 四川。
9: 你看，四川。哎呀，行了，四川话都会说。
10: 当然了。哎
9: 呦，冲你会说四川话啊、嗯！你们过年一家子来上四川？
10: 我没有上四川。
9: 哎，你四川有一特点，知道吗？
10: 我晓得。
9: 有什么特点？
10: 美女特别多。
9: 你怎么知道的？
10: 你说了三遍了。
9: 啊，你这人，你看这人，四川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
10: 哪个？
9: 乐山大佛，
10: 特别好，
9: 太棒了，各位。哎，你就站在乐山大佛脚下，你就看这个乐山大佛，三个字可以形容啊？
10: 哪三个字？
9: 老大了。哎呀，这真有文化，没有文化。
10: 我的天，您这个词汇太匮乏了。看见乐山大佛老大了，你说个真雄伟，我都算你有本事。
9: 就说这意思啊。而且到了四川呢，哎，捎带脚还得去一趟重庆。
10: 对，重庆火锅最好吃。
9: 对呀，
10: 我就爱吃火锅。
9: 哎，你爱吃火锅？嗯，我给大伙儿推荐一地儿啊。啊，前一段时间我去了，那个那太正宗了。
10: 什么店叫什么名？
9: 这个店叫什么？叫
10: 重庆
9: 老灶印度火锅，知道吧？就这家店呢，
10: 肯定不正宗。重庆老灶印度火锅，
9: 它有原因呢。啊，它这个店呢是个印度人开的。
10: 我的天哪，太跨行业了。
9: 而且我不瞒您说啊，这饭店有特点。
10: 什么特点？
9: 你一进去，你听他说话就感觉特别亲切。
10: 是吗？
9: 哎呀，先生来了，欢迎光临呢，吃点啥呀？
10: 这还怎么还有唐山味儿啊？
9: 服务员是个唐山的。
10: 我的天，这店太乱了。
9: 我这个店呢非常有特色呀。
10: 有什么特色呀？
9: 就是吃我们这个火锅啊，嗯，不给筷子，
10: 拿手抓呀。
9: 你都抓去吧，跟手抓饼一样啊。
10: 别抓了，谁抓谁不挨烫啊。这玩意儿这火锅吃不了。
9: 你看这家店来不了、还有别的店呢。
10: 还有什么？
9: 重庆火锅种类多了，
10: 谈一谈。
9: 你就那锅来说吧、有这鸳鸯锅，
10: 鸳鸯的，
9: 有这个九宫格，
10: 有
9: 最有名的什么呀、过桥火锅，是吧？你看你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10: 你现在
9: 啥你都不知道。
10: 谁没见过世面？我得问问什么火锅还过桥。
9: 这没文化，你就是没文化。这还有一故事呢，这里头。我跟你讲讲啊，就是过去呢有一个秀才，这个秀才呢特别爱学习，每天呢都在这个湖的中心呢看书学习，你知道吧？但是他爱人也非常贤惠，每天给他去送饭去。每天送饭的时候呢，必须路过一个小桥。赶巧这秀才最爱吃的是什么呢？
10: 什么？
9: 就是火锅。他媳妇每天端着热气腾腾的火锅呀，过这个桥给他送这火锅去，边送还边说呢：“老公啊，快点啊，我受不了了，烫着我了。”
10: 这故事说的是过桥火锅吗？
9: 什么呀？
10: 这故事说的是米线，过桥米线。你说过桥火锅，火锅乐意吗？
9: 过桥米线，
10: 米线云南的小吃，
9: 哪儿的？
10: 云南。哎呀，哎呀，哎呀，吓我一跳。哎呀。
9: 你要不说我差点忘了。嗯，去云南呢？
10: 又上云南。
9: 云南好啊，少数民族。
10: 对，
9: 是不是风景秀丽，山美水美人更美呀、
10: 啊、是。
9: 云南有一个地儿特别漂亮，
10: 旅游景点，
9: 风景秀丽、
10: 啊、哪儿
9: 张家界，知道吧？
10: 张家界在云南吗？
9: 在哪儿？
10: 湖南的张家界。
9: 对，湖南。哎呀，我这知识都学

0: 砸了我这这
1: 我的店你都搅一块儿了你都
0: 湖南好啊湖南也好
1: 湖南哪儿好
2: 湖南小吃也多呀
1: 也多
2: 臭豆腐好吃不好吃
1: 好吃
2: 就你这饭量、我不是说一顿600多块、玩一样
1: 我什么出息我一顿吃600多块
2: 哎而且这个长沙还得什么呀、花鼓戏呀
1: 花鼓戏
2: 湖南花鼓戏
1: 对 对
2: 也得听听哎而且我跟大伙说呀湖南有一个最雄伟壮观的景点
1: 哪儿
2: 人生必须得去一次
1: 哦哪儿
2: 知道吗嗯湖南亚洲第一大瀑布
1: 啊哪儿啊
2: 黄果树大瀑布
1: 去你上那边溜达去你上那边待着
2: 啥呀
1: 我的天哪黄果树瀑布在湖南吗
2: 在哪儿
1: 贵州贵州哎呀
2: 急了贵州不但有瀑布是不是还有山
1: 对我最爱爬山了
2: 你最爱干什么
1: 爬山
2: 我跟你说那太好了
1: 健康
2: 合适了、贵州的名山太多了你看完这个黄果树瀑布旁边就一名山
1: 什么山
2: 庐山
1: 哎呀
2: 知道吧古诗说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
1: 别背诗了别背诗了你后边已经生紫烟了你发现了吗你啊
0: 你才冒烟的你
1: 生紫烟了你已经庐山的江西庐山的江西对了
2: 江西最有名不是佘山吗
1: 佘山的上海
2: 不是黄山吗
1: 黄山的安徽
2: 不是天门山吗
1: 天门山在张家界又回湖南了我爬个山怎么这么费劲呢
2: 可乱死我了怎么这么乱呢
1: 太乱了
2: 我跟你说啊你要说你喜欢爬山有一个山又省事又方便你连门你都不用出
1: 什么山
2: 唐山呢
1: 还是回家呀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6: 你怎么又跟过来了
7: 你好我刚才听你在那儿说了半天我听你这个口音你是外地的吧
6: 咱俩这口音谁像外地的呀
7: 这么说你是北京人啊太好了
6: 怎么着
7: 我也是北京人哎
6: 你也是北京人
7: 做个自我介绍
6: 好
7: 我是京城史地政玉树外双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作鉴赏形象推广大使
6: 你这名是现编的吧
7: 这怎么能是瞎编的呢我是京城史地政玉树外双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作鉴赏形象推广大使这怎么能是瞎编的呢我是京城史地政玉树外双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作鉴赏形象推广大使这怎么能是瞎编的呢
6: 还真不是现编的
7: 我都背下来俩多月了我我那个证书都下来俩多月了
6: 哎呀编这么长一名字俩字儿我就给你总结了
7: 哪俩字儿
6: 导游
7: 啊也有你那么叫的、
6: 哎、就这么叫我这么说您是一名导游
7: 业余的
6: 导游还分业余
7: 没事做点贡献
6: 啊刚才听您介绍有什么您对这个老北京的宫廷小吃还有研究
7: 当然了我天天吃
6: 给大伙儿介绍
7: 像谁吗大串儿
6: 大串儿
7: 宫廷大串儿
6: 没吃过
7: 看烤蝎子烤蜈蚣烤蚕蛹烤家巧台湾鱼丸这都是啊
8: 台湾鱼丸是宫廷小吃
7: 也有传统的
6: 你说传统的
7: 卤猪
6: 对卤猪
7: 你不知道吗
6: 卤猪你别指我
7: 不是大伙儿都吃过老北京卤猪就是里边都是下水还有白饼的那个
6: 卤煮吧
8: 还白饼的那个我们这边叫火烧
7: 卤谁吗
8: 卤煮

0: 我卤煮，
1: 哎，
0: 卤猪，
1: 嗯，
0: 你这个人说话有口音。
1: 谁说话有口音呢？
0: 还有别的呢？
1: 你说别的。
0: 炒肝，
1: 炒肝，
0: 睡疙瘩，
1: 妈又睡疙瘩。
0: 要吃酸的炒红果，要吃甜的糖卷果，烤鸭片的特别准，要吃黏的驴打滚。
1: 啊，平常大伙听听，这是宫廷小吃啊。娘娘端碗炒肝，皇上抱碗卤煮，两口子味儿了吧唧吃完了，一回头呀，太后在这吃睡疙瘩呢。这是宫廷小吃啊。
0: 你看你这个人，我研究的呀，我跟你说啊，不光是小吃，
1: 那什么
0: 主要是这个小吃里边啊蕴含的文化。
1: 嗯，你有文化了。
0: 就拿刚才那个驴打滚来说吧。
1: 什么
0: 驴打滚？
1: 你别这么发音了，我觉得那个吃的那个东西都不粘了。
0: 他叫驴打滚。
1: 嗯，
0: 他可不是一头活驴在那打滚。
1: 废话，
0: 一头活驴在那打滚是不能吃的。
1: 太对了，一头活驴在那打滚，你过去咬他，他踢你。
0: 你知道这个驴在哪儿打滚吗？
1: 我要不是驴，我哪知道？
0: 在蟠桃宫。
1: 蟠桃宫，
0: 哎，过去蟠桃宫是牲口休息的地方，有一片黄土地，驴在那撒欢打滚，驴打滚。
1: 哎，这发音呢，这个，哦，说的是现象。
0: 对了，
1: 啊，
0: 知道蟠桃宫在哪儿不？
1: 那咱不知道。
0: 你看看，
1: 嗯，
0: 你个山棒槌。
1: 对了，呀，又出新词了啊！
0: 告诉你，记住了，
1: 嗯，
0: 在东边盟。
1: 在哪儿？
0: 东边盟。
1: 哎呀。我怎么感觉这门堵死了呢？
0: 东边盟，对，东边盟，老北京的城盟嘛，北京的城，北京的盟，北京的城盟最迷人。
1: 哎呀，太迷人了，简直啊！对老北京城门还了解？
0: 当然了，
1: 你再介绍介绍，
0: 介绍介绍
1: 啊！
0: 咱从西边开始说，
1: 哪儿
0: 有西直门？
1: 对，你等会儿，你等。什么门？
0: 西直门。
1: 西直门，
0: 老北京的儿话硬。
1: 老北京的儿化音，
0: 有西直门，
1: 嗯，
0: 阜成门，
1: 有
0: 阜兴门，
1: 有
0: 宣武门，
1: 有
0: 和平门，
1: 有
0: 霞门，
1: 有
0: 崇文门，
1: 有
0: 瓷器口，天茶东门，宋家庄，承寿寺，十里河，潘家园，
1: 劲松光景国贸，大王乐，哎，转家转家转家转家转家转家转家，你就先别上一号线了。
0: 啥意思？
1: 刚才您打崇文门倒了趟五号线呢，我就没拦住你。最缺德的，你到宋家庄，你又倒了趟十号线的你啊啊！
0: 我对北京的地理很有研究。
1: 嗯，你对北京的地铁很有研究。
0: 传说当年这个北京是按照芭比娃娃那么建的。
1: 又不说人话了，芭比哪吒，
0: 哪吒是不是小孩？
1: 嗯，
0: 小孩是不是娃娃？
1: 嗯，
0: 芭比娃娃城，
1: 那也得是芭比哪吒。
0: 那依着你
1: 啊，
0: 芭比哪吒城，大伙想象一下，
1: 嗯，
0: 现在北京城，你们怎么看得出来是芭比哪吒城？你们想，
1: 那看不出来。
0: 你知道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你看你个山棒槌，
1: 你别老说这句了啊！
0: 我问一问你
1: 啊，
0: 知道哪吒那个大扎枪在哪儿不？
1: 什么枪？
0: 大扎枪，
1: 人家那叫红缨枪，
0: 就那个枪在哪儿？
1: 不知道。
0: 国贸三期，
1: 哎，哪儿？
0: 国贸三期带尖的那个。
1: 哦，按你这么说 ，CBD 的人都在枪里头办公。
0: 就说那个外形像。
1: 哦，外形，
0: 外形。
1: 那我还问问你呢。
0: 你说，
1: 他还有一个法宝，混天绫，
0: 万里长城。
1: 哦，
0: 万里长城。
1: 好，哎，红肚兜，
0: 红肚兜在中间，由后海进前海，再到中南海一大溜都是。
1: 嗯，乾坤圈，
0: 水立方。
1: 那是方的，那是方的。
0: 应该你
1: 圆咋的？
0: 圆的哪儿？圆明园。
1: 哪儿？
0: 圆明园。圆不圆？
1: 圆，真圆呢。风火轮呢？
0: 风火轮很形象。
1: 嗯，
0: 鸟巢圆的，中间有个窟窿，跟轱辘似的，比斯华的那个。
1: 哦，完了，
0: 完了，
1: 这就介绍完了。
0: 当然了，
1: 哪吒，
0: 嗯，
1: 是划着独轮出来的，是吗？啊？
0: 啥意思？
1: 还有一个呢？
0: 还有一个。
1: 哎，
0: 那个限号。
1: 对了，
0: 啊？你一个就绿色出行，低碳环保，我一个我
1: 不行。过年了，不限号，让他开出来。
0: 不是，你看你这，你想想哪儿还有？
1: 我就问那一针在哪儿？
0: 在哪儿？你想想，
1: 嗯，
0: 天坛
1: 现弹。
0: 喜娘家，
1: 圆的，是不是圆的？您让大伙儿听着，哪吒在北京城怎么待着呢啊？这是混天绫，
0: 地
1: 这是大扎枪，穿着红肚兜，
0: 套着乾坤圈，一脚北四环，一脚南二环，
1: 这是小哪吒吗？
0: 这不小龙虾吗？这不站着啊？你这个多好看这个星星，
1: 是你那么讲吗？
0: 那怎么讲？
1: 当年都帝派姚广孝督建八臂哪吒城不假，
0: 对呀，
1: 那不是你那么说的。
0: 那怎么说的？
1: 正阳门哪吒脑袋，八个臂膀，八座城门，五脏六腑是皇宫内院，大小的肋条骨那是咱们老北京的胡同，你个山八吹。
0: 你说这个是老版的，我说的这个是新版的。
1: 你的新版的我接受不了，他都给我气乐了。他都
0: 不是，你看看我当着大伙面，我就说我就没事想为大伙做点贡献，为社会做点贡献。你说这想法不对呀？
1: 想法很对、
0: 嗯、
1: 但是不能光有想法，入乡随俗，入乡随俗，您入了乡得真随俗。
0: 哪那么容易随俗啊？
1: 嗯，
0: 我是外地的。
1: 没关系，我就今天让你看看
0: 啊
1: 我身边这些街坊住都是什么样的人、
0: 啊、
1: 来，老街坊们，过年了咱们出来热闹热闹。给大伙儿先做个自我介绍、
2: 啊、我来自保定。
1: 我来自天津。
3: 还是山东的。
4: 我是东北的。
5: 还是河南的。
6: 阿拉撒海尼。
7: 我是山西人。
8: 我是四川的。
1: 听见了吗？
0: 啊，
1: 只要为社会做贡献，那咱们就是一家人。
0: 一家人？
1: 对，
0: 那太好了
1: 啊。
0: 那一家人咱就不说两家话、
1: 啊、那是。
0: 既然老街坊们都来了哈、
1: 啊、
0: 我给大伙再讲一讲什么叫老北京文化。
1: 嗯，
0: 哪个叫燕京八景
1: 又来了。
0: 你看绝对好。同一个景、
1: 啊、
0: 卢竹小月。
1: 你又想起你那白饼来了是吧？
0: 这就是
1: 卢沟。
0: 卢沟小月，银锭关山，琼岛春银，金台夕照。
1: 哎，对
0: 对不对？
1: 对。往下呢？
0: 往下，金台夕照往下是国贸双井劲松。
1: 又上地铁了。
9: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10: 当你老了，
11: 当你老了，
10: 头发
11: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12: 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13: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

0: 红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开心茶馆，
4: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5: 站在舞台上，我们演员呢，还得说普通话
6: 啊，就是北京话。这对
5: 不，
6: 干嘛呀？
5: 拿起嘴就什么叫北京？北京话是北京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有区别不一样啊？
6: 这有什么不一样？
5: 当然不一样了。
6: 那您说说行吗？
5: 您看这个普通话呀，是以北方语言为基础，北京音为标准形成的
6: 啊。
5: 您说那个北京话好多的方言土语，外省市的朋友听不懂。
6: 我这样
5: 啊，
6: 您举个例子行不行？
5: 举个例子，
6: 举个例子，是吧？随便找点什么东西都行啊。
5: 大家注意啊！
6: 注意什么呢？
5: 就拿您这个东西来说。
6: 哎，您先等，您先等，您先。
5: 这个东西，
6: 您先把手先放下啊！
5: 怎么了？
6: 这叫这个东西是吗？
5: 哦，不是不是，就拿这个西东来说啊。
6: 不是这问题，
5: 怎么说？
6: 这个部位，
5: 你甭跟我矫情，你这个部位，我问问你
6: 啊，
5: 就这个部位叫什么，你知道吗？
6: 当然知道了。
5: 这叫什么呀？
6: 脑袋。
5: 哎，脑袋。
6: 你说就有共鸣啊！
5: 等会儿
6: 啊，
5: 叫什么？你再说一遍。
6: 脑袋。
5: 各位，您瞧这作死的表情。
6: 作死干什么？
5: 你往里站。
6: 脑袋，脑袋，是那样。
5: 哦，脑袋。
6: 对了，
5: 这么说你这个脑子让逮？
6: 哎，不让，就逮漏了。
5: 那什么叫脑袋呢？
6: 那不大伙儿平常都这么说吗？
5: 谁这么说话？
6: 脑袋瓜
5: 花
6: 是不是？脑袋瓢
5: 行了，
6: 脑袋糊。他们叫牵驴来了，
5: 还拦不住你了。
6: 怎么了？我说的。
5: 您说这话呀，都是北京土话。
6: 哦，我这是土语。
5: 对，普通话这个部位就一个字，
6: 什么字儿？
5: 头。
6: 哎，真是说头都明白。
5: 必须得说头啊。
6: 哦，是吗？
5: 比方说您吧，
6: 啊，
5: 没事上这个理发店理发去，
6: 啊，
5: 一进门人一瞧，哟，徐老您来了。
6: 对，
5: 甭问了，您推头吧。
6: 哎，
5: 您是来一个分头呢，还是来一个背头呢，还是来一个小平头呢？
6: 好，是
5: 听得明白。
6: 还真是。
5: 照你那么说行吗？
6: 你照我那么说一样。那可不嘛。
5: 你一进门人一瞧，哎呦，徐老师您来了。
6: 哎，
5: 甭问了，您推脑袋瓜。
6: 哎，推
5: 呢。您是来一个分脑袋瓜呢，还是来一个背脑袋瓜呢，还是来一个小平脑袋瓜呢？
6: 听着都讨厌。
5: 有这么说话的吗？
6: 还真不合适，
5: 不好听。
6: 哦，对对对
5: 啊，北京话头叫脑袋
6: 啊，
5: 脚也不叫脚啊。
6: 脚叫什么呢？
5: 脚巴鸭子。
6: 哎，就脚巴鸭子。
5: 是脚巴鸭子。
6: 哦
5: 啊，跑也不叫跑，
6: 那是
5: 撒鸭子。
6: 哎，撒鸭，怎么还撒鸭子？
5: 就是把脚巴鸭子给撒出去了。
6: 哎，这怎么解释？
5: 走也不叫走，
6: 那叫
5: 颠儿。
6: 哦，颠儿了。
5: 哎，我颠儿了。
6: 哦，走了。
5: 这我走了。啊，下雨不叫下雨，
6: 那叫
5: 掉点儿。
6: 哦，
5: 啊，日落不叫日落，
6: 叫什么？
5: 擦黑儿。
6: 哎，
5: 还有一句老北京话最有意思
6: 啊。哪句啊？
5: 就是两个老北京一见面啊，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吵起来了。谁也不服谁。
6: 啊，
5: 什么？就你
6: 啊，
5: 老喽。
6: 个别人爱说这话。
5: 您看这意思
6: 啊，
5: 一拍胸脯。单挑大拇，
6: 嘿，
5: 老了，谁也不服，就我最牛。
6: 哎，较劲呢、啊，这
5: 老了什么意思呢？
6: 哎，什么意思？
5: 老了
6: 啊，
5: 就是外祖母。
6: 哎，这我们都明白，
5: 但是没这么说的呀。
6: 怎么说呀？
5: 什么？就你
6: 啊，
5: 外祖母。
6: 叫什么劲呢？
5: 不好听啊。
6: 确实差多了。
5: 另外啊，
6: 啊，
5: 这个北京话还有一个特点。
6: 哎，还有什么特点？
5: 啰嗦。
6: 北京话还啰嗦？
5: 啰嗦
6: 是吗？
5: 一句北京话要说出来呀、前头跟你家没用的词儿
6: 都加什么呀？
5: 啊，什么语气词呀、感叹词呀、啰里吧嗦一大套，全都是累赘，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
6: 哎，这您能给我们学学吗？
5: 比方说吧，
6: 啊
5: 啊，这个兄弟两个人。
6: 哦，哥俩
5: 住了一个大院子里。
6: 哦，
5: 一个呢住东屋、一个住西屋。
6: 哎，
5: 到了晚上，夜深人静，都睡着觉了。就这时候，那屋那个房门一响。这屋呢发觉一问他，这两个人一问一答， 这个形式啊很简单，
6: 是啊，
5: 但是您要说这个北京话就特别的啰嗦。
6: 哎，那您学学。

0: 怎么
1: 样？给您学学啊，
0: 我们听听。
1: 注意啊，嗯，夜深人静，哦，万籁俱寂，
0: 是
1: 非常安静啊。就在这个时候，嗯，那屋那个房门呐，啊，咣当，哎呦我去，一响，
0: 我这么大声呢啊。
1: 这屋呢，发觉一问他，嗯，您注意啊，
0: 您学学。
1: 哟呵，
0: 哎，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嗯。咱先不说您这行为啊，
1: 老北京都是，
0: 老北京也没有全这样啊，就在屋里头，
1: 屋里
0: 他这呀呵，干嘛呀？来一嗓子，
1: 先来一感叹词啊！
0: 哦，有个感慨，
1: 这就开始了。
0: 那您学学、
1: 啊，您注意啊，
0: 您听听。
1: 哟呵，我说那屋咣当一下子门一响，那黑更半夜的，这是谁出来了？一声不言语，怪吓唬人的。我说你这个黑，这边一听。赶紧还得回答他，
0: 怎么说呀？
1: 哎，那什么哥哥是我呀出来撒泡尿，没有外人，您甭害怕，您歇着您的吧，您的、哦、这边一听是他，还得关照两句。嗯，哎呦，那什么是你啊？这黑更半夜的，可要多穿点衣服，要不然明天准感冒发烧，上医院打个针多疼得慌啊、嗯、那什么哥哥，我这披着衣服呢，撒完尿马上我就回去，要没有什么事儿啊，咱们明儿见吧，咱们那个黑、
0: 哎、多少字儿，
1: 够好几百字了，
0: 还真是。
1: 您要换成这个普通话说呀，嗯，同时这四句
0: 怎么样？
1: 16个字就解决了。
0: 哎，十六，哦，4个字
1: 它简单呀。
0: 那怎么说呀？
1: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啊，这是谁呀？这是我呀。你干嘛去？我去小便。
0: 没
1: 不是美，证明我会说普通话。
0: 您这么一说，确实简单不少。
1: 哎，还有比这简单的呢？哎、
0: 哪儿的话呀？
1: 山东话。
0: 山东话多少字啊？
1: 12个字就解决了。
0: 12，哦，3个字一句啊？那怎么说呀？
1: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啊，这是谁？这是我，向哪儿去？香边所。哎
0: 呀，又省事了。
1: 还有比这省事呢？
0: 哪儿的话？
1: 上海话。
0: 上海话多少字啊？
1: 8个字就解决了。哎，
0: 2个字一句啊？那怎么说呀？
1: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啊。三年问呀，三天三四，
0: 这更容易了。
1: 还有比这容易的呢？
0: 哪儿的话？
1: 河南话。
0: 河南话多少字？
1: 4个字就解决了。哎，
0: 一字一句啊？怎么说呀？
1: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谁哪抓牛？
0: 您还真有点研究
1: 啊！不敢说研究，咱们国家嘛，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0: 那是
1: 一地方啊，有一地方的语言，哎，而且一地方呢，还有一地方的艺术，
0: 哎，各不相同嘛。
1: 你就拿咱们北京来说吧，
0: 啊，北京有什么？
1: 咱们北京就有很多的土特产，
0: 介绍介绍啊，
1: 介绍介绍，
0: 有什么呢？
1: 焦圈，哎，焦，爱窝窝，
0: 不是
1: 驴打滚，
0: 刘老师，
1: 豆汁
0: 饿了，
1: 还有
0: 别还有，哎，艺术。
1: 艺术，
0: 先说艺术
1: 啊、哦，艺术也有。
0: 先说艺术，
1: 我说一个你可能不知道的吧。啊，北京的土特产的艺术、
0: 啊、什么呢？
1: 相声。
0: 对，
1: 这你知道吗？
0: 我能不知道？我这不知道，咱俩这干嘛呢？
1: 还真知道。像还有啊，啊，你像什么单弦插曲
0: 啊？这是北京的。
1: 北京的评书
0: 有，
1: 北京琴书
0: 有，
1: 京韵大鼓
0: 有，
1: 北京曲剧
0: 有，
1: 还有咱们的国粹
0: 什么呢？
1: 麻将，哎，都是在北京这个地方。
0: 您这跳跃性太强了，
1: 不是国粹，我记得有个麻将，
0: 国粹艺术啊，京剧，
1: 京剧
0: 对不对？哎，
1: 我就特别喜欢这个京剧，
0: 啊、哦，您还爱听这个？
1: 哎呦，有意思
0: 是吗？
1: 京班大戏，
0: 对，
1: 听的就是京腔、京韵、京字、京白，
0: 那没错啊。
1: 而且我研究过，嗯，这个京剧里的剧中人呢，啊，甭管他的家乡住处是哪儿的，嗯，他说出话来、念出白来，都是京韵、京白。
0: 哎，这你能在？举个例子说说吗？
1: 比方说有这么一出传统剧目，
0: 什么呢？
1: 空城计。
0: 哦，三国的戏。
1: 哎，你看诸葛亮一出来一念白，嗯，到韵白就特别好听。
0: 哎，您学学，我们听听。
1: 给您学学。
0: 来来，
1: 好个大胆的马谡吧，临行之时山人怎样制服于你，叫你靠山紧水安营扎寨，怎么不听山人之言，偏偏在着山顶扎营，唯恐这街亭难得保。
0: 你、嗯、好，
1: 念白吗？啊，就这味儿。但人家诸葛亮不是北京人，哎，
0: 啊，那他是哪儿人呢？
1: 山东人。
0: 哦，祖籍是山东。
1: 哎，这个山东人说话什么味儿呢？
0: 您学学。
1: 两个山东人一见面一聊天，嗯，哎，我说三哥，你上哪儿去呀？哎，我上我边啊、哦、你上我边干什么去呀？哎，我上我边那个地界去找个人啊、哦、你要没事咱们一道去找吧、哦、
0: 这味儿
1: 哎就这味儿啊、哦、但是诸葛亮在这个剧中啊、嗯、不能说山东话，

0: 为什么呢？
1: 和你不是诸葛亮都不是，诸葛亮啊，三军司命汉丞相啊，
0: 知道
1: 被封为五香肉啊，
0: 五香侯啊，没有肉这里。
1: 五香什么？
0: 五香侯。
1: 五香侯啊
0: 啊，是是是，
1: 人在去。
0: 不，我明白您这意思
1: 啊，
0: 人家是大官，
1: 是啊，
0: 说这个家乡话不合适。
1: 哎，
0: 我认为不是，
1: 为什么呢？
0: 他该是哪儿的人，说哪儿的话一样演。
1: 你那意思
0: 啊？
1: 诸葛亮做大仗，
0: 对，
1: 拿起令箭一派将
0: 啊，
1: 说山东话，
0: 那未尝不可呀。
1: 来回试试
0: 可以啊，
1: 是山东话。我说马苏呢？
0: 哎，
1: 这个马苏上那个地壳取了，
0: 找马苏
1: 呢。这个马苏听令，马苏一过来，啊死！叫你去这时候接听，你可敢去？哎，丞相，你说什么？我就这时候接听，我小意思没大关系。告诉你什么叫亲，我的叫亲好不？哎，马苏，我跟你说，这个接听虽小，关系重大。接听要是一丢，咱们大家全都玩完了。
0: 那
1: 有这么说话的吗？
0: 这么一说，确实不好听，
1: 不好听。
0: 哎，
1: 甭管是山东人、山西人说话呀，都是京韵京白。
0: 哎，那这京剧里有山西人吗？
1: 也有啊。
0: 谁呢？
1: 关羽。
0: 啊，也是三国人物。
1: 哎，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
0: 哦，山西解良。
1: 有一出戏叫《古城会》
0: 啊，
1: 这个关羽啊一出场，手里边拿着一把大扇子，
0: 是，
1: 一唱这梅花板
0: 啊，
1: 吹腔啊，气势磅礴。
0: 哎呦，那太好了，
1: 就把
0: 您得学这吹腔，我听听。
1: 给您学两句，
0: 您来了，
1: 您注意
0: 啊。
1: 马童日夜打

0: 您这照相抓紧时间了，
1: 您赶紧收了吧，没人给您照相。
0: 您念白也是啊，
1: 念白呢，
0: 铿锵有力，
1: 学学。
0: 您注意了，马桶太倒北马，
1: 哎，得有这气势。
0: 但是人家这个山西人说话呀，没那么有劲儿。
1: 那山西人说话什么味儿？
0: 软不溜丢那么好听。
1: 您给学学。
0: 哎，我说老王，您上哪儿了？最近工作很忙吧？有没有什么事让我家去吃饭吧？
1: 这味儿，
0: 这味儿的。但是人家关羽关老爷在剧中不能说山西话，
1: 这又不成。
0: 不行啊，好家伙，忠义千秋，亘古一人
1: 啊。明白了，可以了，不用说了，又是了不起。
0: 对呀。
1: 我觉得这出戏说家乡话最合适。
0: 为什么呢？
1: 你琢磨呀，一个关羽，一个马童，
0: 哎，
1: 两个人说家乡话显得多亲呢，
0: 亲热。
1: 哎，对呀，
0: 来回试试，
1: 行行，
0: 说山西话。
1: 嗯，
0: 您注意
1: 啊，
0: 马童太到带马，咱们一道去吃饭吧。
1: 这是老爷，
0: 这是姥姥啊，
1: 哎，真是不合适。
0: 这是咱们的京剧，
1: 没错。
0: 咱们国家还有很多的地方戏，
1: 哎，地方有什么？
0: 山东有吕剧，
1: 哎，有；
0: 四川有川剧，
1: 有；
0: 河南有豫剧，
1: 没错。
0: 到了上海还有沪剧，
1: 对呀。
0: 哎，你就拿这个沪剧来说吧，
1: 啊，
0: 演唱沪剧必须用上海的方言来演唱，
1: 哦，得用上海话唱。
0: 对，你要是不懂上海话呀，欣赏不了这个沪剧。
1: 哎，那您学两句怎么样？
0: 唱两句
1: 啊？对呀。

0: 空起来恰早
1: 你唱的还真好听，
0: 这什么意思呢？
1: 哎，这我哪懂啊？
0: 还是因为你不懂这个上海话
1: 啊？是，
0: 其实很简单
1: 啊。怎么呢？
0: 只要闹清楚两个词儿，这一段你就完全明白了。
1: 哟，那这头一个词儿是
0: 吃饭。
1: 这上海话怎么说呢？
0: 哎，上海话吃饭不叫吃饭，
1: 那叫
0: 掐尾。
1: 哦，叫掐尾。
0: 掐尾。
1: 哦，这是吃饭。
0: 哎，
1: 还有一个词儿呢，
0: 就是睡觉。
1: 这上海话怎么说呀？
0: 恐高。
1: 哦，睡觉叫恐高。
0: 对，
1: 那得睡地铺。
0: 睡地铺没恐高啊？
1: 你不恐高吗？
0: 恐就是困觉的意思。
1: 哦，这也是方言。
0: 对，这两个词闹明白了
1: 啊，
0: 这一段你就完全掌握了。
1: 哦，这就能听明白了。
0: 当然了，
1: 那您再来一回子。
0: 你这样吧，我再唱一遍
1: 啊，
0: 你给朋友们翻译翻译。
1: 那我试试，
0: 好不好？
1: 行啊，
0: 来了啊，
1: 来一回。
0: 恰把早喂，恰中喂。
1: 哦，吃罢早饭，吃午饭。
0: 恰把中喂，恰夜喂。
1: 吃罢午饭，吃晚饭。
0: 恰把夜喂，空高在。
1: 吃罢晚饭就睡觉，
0: 牙膏空起来恰早喂。
1: 哦，一觉醒来吃早，您这出戏叫
0: 饭桶的一天。
1: 哎，别学了，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是啊，
2: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4: 推广普通话，普及到大家。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给大伙儿表演一段相声。其实一个人说相声啊，比较难。
6: 你好，你好，
5: 更何况呢，我
6: 谢谢谢谢，哈哈，谢谢，谢谢。
5: 不是不是不是，
6: 哎
5: 哎
6: 啊哎，看那儿来
5: 哪儿？
6: 啊，好，谢谢啊，谢谢。这个
5: 有病啊你？你干嘛去？
6: 你这不是跟我求合影吗？
5: 哎。谁跟你合影啊？不是张帆，你发烧了是吗？
6: 别别别，俩事儿啊。第一，我没发烧。
5: 第二，
6: 我不叫张帆。
5: 啊，改名字了。
6: 改名字了。你看我们这娱乐圈，我们都叫这个名字。
5: 不是，咱这个叫相声圈。
6: 不要咱啊，不要跟我咱，你们相声界。
5: 我们相
6: 声。我们是影视圈，你们相声界。
5: 不是
6: 不一样，不一样，
5: 不是咱不，
6: 对吧？别咱，别咱，咱俩的搭档已经终止了啊。
5: 那咱俩这搭档十三年，这就
6: 不要再跟我提这段孽缘了，好吗？
5: 不是，我问问你吧，你为什么要去影视那这圈里
6: 挣钱多呀？
5: 不，那我问问你
6: 啊，
5: 这影视圈里能挣多少钱啊？
6: 你先别提我
5: 啊，
6: 就我那八个助理，你们算算。
5: 不，您等会儿。八个助理，
6: 八个助理，
5: 你用得过来吗？
6: 这还谁告诉你用的？我就要气派啊！前面四个，后边仨，到那八个助理。
5: 你等会儿，等过来，那这少一个呀！
6: 你还得有一个，那不得高楼上拿着望远镜看我的安全吗？
5: 哎，您这都吃饱了撑的，不是？我不问你助理，就说你能挣多少钱？
6: 我一天是100万，
5: 这么多
6: 啊！你这你咬什么牙？我得向他们看齐呀！
5: 你等一打住，
6: 我一天才100万，
5: 打住，停。像你这样的演员，就为了挣钱，那演员的意义是什么？价值是什么？
6: 你呀，
5: 别说话。就你就为了挣钱，就为了奖牌上好面子，就你这样的演员拍出来的戏，那观众们咱们看到的是什么？我现在就以个人的名义问问你，你们圈里缺人吗？100万，
6: 一天100万，想进这个圈想挣钱没有问题，前提条件你想进影视圈。你拍过戏吗？
5: 不是，那
6: 你拍过戏？
5: 不是我不拍呀，是谁找我拍？我跟谁拍呀？
6: 你跟他们说你跟我拍过呀。美国好莱坞大片拍什么咱有什么？
5: 那好莱坞大片里头有什么呢？
6: 美国好莱坞啊，有一个蜘蛛侠。
5: 咱俩拍过蜘蛛侠？
6: 你自己信吧。就你这倒霉模样，你拍过蜘蛛侠你自己信吗？
5: 那
6: 你这个面相，你拍猪猪侠还是可以的。
5: 不，你说的吗？那好莱坞有什么咱俩就拍那这蜘蛛侠
6: 吗？他是好莱坞大片蜘蛛侠，
5: 咱俩拍这是
6: 咱们拍的是好莱坞大片，
5: 这叫
6: 苍蝇人。
5: 怎么这么恶心呢？苍蝇人，你再者说，人上网一查，没有。
6: 你可去，
5: 对吗？我在这影视圈，我可就臭了。
6: 你呀、啊，
5: 我就完了。
6: 你想的太多了啊！你要想在影视圈里臭、嗯，前提条件你得先进得了影视圈啊！啊，我带着你。
5: 你带着我，
6: 最近我正打算投一部戏吗？
5: 你最近要拍个什么戏？
6: 哎呦，我这戏太厉害了，嗯，大型国际爱情魔幻动作电影电视剧。
5: 您这是电影还是电视剧？
6: 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团队给我投的这个电视剧。
5: 电影的团队做电视剧，
6: 38集，
5: 主要内容是什么？
6: 这个梗概是这样的，这个我们投了好几稿、嗯，然后我们最后从这几十稿里边选了一个，这梗概太好了，说是有一个公主，被女巫施了法术，沉睡了100年，有一个王子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城堡，吻醒了公主，这个故事就完了，
5: 表睡美人。睡美人你拍38集，
6: 我内容丰富啊，
5: 内容丰富，
6: 内容丰富啊。
5: 那你都说说这头一集你都拍什么呢？
6: 头一集就很丰富，嗯，你看啊，嗯，女巫施法，嗯，公主沉睡，嗯，国王哭泣，嗯，100年的沧桑变化，嗯，到后来啊、嗯、这个王子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城堡，刚亲上公主，嗯，第一集完了。
5: 不是我在考虑这个问题啊。第一集已经亲上了，
6: 对，
5: 你后37集演什么？
6: 你糊涂啊，兄弟，他沉睡了100年呀、啊。嗯，那玩意儿一集亲的行吗？
5: 你亲了37集，
6: 就这个、哦，这个我还打算筹备续集呢。哎呦，
5: 就人家打住吧，就这还要续集啊？啊，你这电视剧那谁是男一号呢？
6: 还用说我呀？嗯，啊，
5: 对，
6: 我是男一号，
5: 那肯定，这好角色肯定给自己、啊、谁是女一号呢？哎呦，
6: 年轻的我们也找了几个，一开始可愿意了啊，
5: 那后来怎么不来呢？
6: 后来一看剧本，后37集嫌恶心，不来了。
5: 哪个女明星乐意跟你啃37集啊？
6: 它不是钱的问题、啊、
5: 压根不是钱的问题啊。
6: 你后来我一琢磨，不是钱的事。
5: 那对呀、啊、
6: 耍大牌呀、啊。
5: 人家叫耍大牌，
6: 影视圈就这样啊。嗯，有点名气，他还跟你耍大牌。我有，与其这样，我自己捧出来个明星好不好？哦，这个事儿是这样，因为我这个戏啊，尤其对女主角，嗯，尤其是后37集啊，嗯，要求比较高，基本都没有什么说的话，嗯，都是心里的台词。
5: 对，那站着嘴呢，也说不出来什么。
6: 讨厌，这叫潜台词。嗯，潜台词很重要。嗯，所以说这个戏我不给你们规定片酬。
5: 那您那意思，
6: 不管是明星啊还是素人呢、啊嗯，你们自己说，要多少钱给多少钱，绝不还价，
5: 自己出价。
6: 后边财团盯着呢，咱不差钱呢。哎呦，所以今天其实到这儿来，我跟相声演员已然没有什么关系了啊。
5: 是啊，
6: 听说你们这个节目在全国还挺火。哎呀，我觉得这个平台这么好，嗯、我往这儿我就挑挑人来。
5: 你问这是
6: 挑一个我这个戏的女主角，你干脆这么说吧。嗯，在座的各位啊，有一位算一位，我这个戏的女主角谁能来？
5: 我能来。我觉得我是
6: 你别着急，
5: 没
6: 这个新人入行的难免着急，你别着急，
5: 不
6: 好吧、嗯？下部戏我准备筹备一个人狗情未了。哎，
5: 你人狗情未了，
6: 你跟京巴你们俩人、
5: 啊，你给我打住吧，我要什么我要什么，京巴咱就说这个，我能来呀、啊，这我可以啊。
6: 不，你来这女主角没人看了呢，就我拍完这戏呀、啊。
5: 朋友们，如果我要演这个女一号，你们看吧。你瞧瞧，
6: 我看谁鼓掌。
5: 别，
6: 咱试试，
5: 试试戏，
6: 啊，试试戏，
5: 太好，
6: 试戏，但是试戏。
5: 让朋友们别白学我，咱俩在这试回戏。
6: 试戏是试戏，哎、你试哪集呀、啊？
5: 是头一集，
6: 不行，
5: 是后37集。
6: 还是头一集吧。
5: 头一集，我就说头一集，
6: 头一集人物太多呀，
5: 咱就来最后这点，你找到城堡，看见公主，闻醒我，
6: 就完了，
5: 完了，对不对？哎、
6: 那个，
5: 咱俩就来点，
6: 你是公主是吧？
5: 我是公主，
6: 捯饬捯饬啊，是不是？
5: 你看人整，
6: 来个头套，
5: 对，
6: 来个小，
5: 可以啊，你这玩意儿这，
6: 准备开始，
5: 哎，可以啊，
6: 记住你的台词，
5: 哎，不是，你等会儿，不是，我还有词儿呢，
6: 那当然了，沉睡之前你有一句词儿啊。
5: 哦，你看我还有词儿呢。
6: 对呀，
5: 你瞧瞧，咱还有词儿。
6: 王子，我等着你。就这几个。
5: 我试试。
6: 好吧，
5: 我试。
6: 来，
5: 我找找感觉啊。
6: 他来，我。
5: 王子，我等着你。差一点，还能再好。王子，我等着你。
6: 你等着吧。
5: 我等。你回来。你回来，你过来。
6: 啊，我
5: 你甩一句闲话，你走了是吗？你
6: 我先回去了啊！
5: 你上哪儿去你？
6: 你们辛苦啊！
5: 你们辛苦什么呀？我你干嘛呢？你
6: 干嘛呀？
5: 我公主，
6: 我这儿呢。你
5: 我在这，我沉睡啊！
6: 睡呀、
5: 啊！我沉睡一百年啊！
6: 你先睡一百年啊！
5: 什么？
6: 是不是？你先让他睡一百年，我们等得了。
5: 我等不了啊！这
6: 睡了
5: 一百年
6: 啊！

0: 的事儿没
1: 有。你先睡睡。
2: 不，
1: 我看见你，
2: 你有女一号了，你知道吗？那大伙儿到时候都得看，都上网点，你知道吗？
0: 心脏不老舒服，你说干嘛？
2: 上网，你高兴，你看见公主，你多开心，对不对？你高高兴兴唱起来，跳起来，对你美起来，
1: 来吧，
2: 你高兴点，你不许走啊，你不许走，你看见我了，万子，我等着你。
3: 哎，这个如来宝，我走上台，我看见一个胖子唱起来。
2: 胖子像话吗？这得
3: 胖子长得真奇怪。
2: 什么奇怪？打住！
3: 他还把发卡戴。
2: 你干嘛？
0: 你
2: 干嘛？
0: 你干嘛？干嘛？
2: 你唱快板干嘛？
0: 你有点艺术鉴赏吗？啊，这是快板吗？几位？
2: 这什么？
3: 数来宝啊！
2: 那有什么区别吗？
3: 当然有。
2: 你打住吧！你是王子啊？
3: 我王子，我知道。
2: 你是未来的皇上。
3: 我是啊。
2: 哪个皇上满大街要饭去？
0: 朱元璋。
2: 这种小伙子历史不错，
3: 那你给、
2: 啊、咱是睡美人。
3: 再者说，我是王子，你知道吗？啊、哦，王子，我不得拿一点这个，对不对？象征着国家权贵的东西。
2: 拿这个，你这权贵，你也不能拿这，拿这个。
3: 对对，拿这个，
2: 拿这个，
3: 那这不行吗？这
2: 可以，
3: 略显单一。
2: 不，没事，那
3: 都是道具。
1: 这扇子呀，
2: 这宝剑，王子不都得带宝剑吗？
3: 明白了啊，
2: 对吗？
3: 王子都得有佩剑的。
2: 对呀，
3: 是吧？
2: 这是你的宝剑。
3: 对对。谢公主赠剑。嗯，公主啊，您辛苦。
2: 干嘛？
3: 我先回去了。
2: 回去。
3: 哎，睡吧您啊。哎，别摔着我。
2: 过来。
3: 不是，
2: 吻我。吻我。
0: 你自刎吧。
2: 我自刎像话吗？
3: 不是，你要干嘛呀？
2: 我这自刎，你知道我吗、
3: 啊？我知道你。
2: 我被女巫施了法术，
3: 大伙都知道。
2: 沉睡一百年
3: ，对、啊，我知道。
2: 我这一百年一直在睡觉，那什么感觉？
3: 什么感觉？
2: 生不如死。哎呦呦！你来了，你不能让我生不如死。
3: 你看看，
2: 你
3: 看
2: 我，
3: 那个不能这样、
2: 啊。对呀、
3: 啊，来吧，
2: 你得救我呀！
3: 来，
2: 对吗？王子，我等着你。
0: 公主，嗯，你被女巫施了法术，在此沉睡一百年、哎，我怎能看你生不如死？嗯、公主、嗯，我来了，
2: 来吧，加油。嗯，你给公主捅死了？
0: 哎，助人为乐嘛，是吧？
2: 什么叫助人为乐啊？咱俩在这儿演戏的，
1: 演戏啊。
2: 虽然是事，但是咱俩得演出激情来，行吗？你看见公主了？
0: 看见公主。
2: 你得带着激情，你想吻我，想亲我，你的欲望，
0: 你得
2: 亲我。我
0: 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表达那个渴。
2: 对呀、啊，你一天一百万呢，你这演员怎么
0: 当？一天一百万也不跟你呀、啊，来，
2: 王子，我等着你，
3: 公主。
2: 哎，来来，
0: 我看谁没亮灯，这是。
3: 公主，哎，
0: 公主啊，嗯，公主啊，你为什么不好意思了呢？
2: 我没有啊，
0: 公主啊，你为什么要沉睡呢？
2: 我
0: 公主啊，我要吻醒你。我俩别伤着你们。
2: 你哪国的你？我被女巫施了法术，
3: 施法我们知道。
2: 我沉睡了一百年，
3: 是一百年。
2: 你来了，
3: 我早就来了。
2: 吻我，吻、啊、我、啊，我就醒了。
3: 你已经醒了。这样，咱俩聊半天，聊不好。
2: 我醒是让你气醒的。
3: 不是，咱这样，咱改个剧本行吗？现场改个剧本行不行？
2: 这怎么改剧本？
3: 你这样啊，一百年不到日子了吗、啊？哎，你不用别人亲，
2: 那我
3: 扑棱，你自个儿醒了，好不好？
2: 哎，我怎么着？一百年我都不用人家，扑棱我起来了，
3: 你个才扑棱起来了，
2: 什么哪儿我就扑棱，我扑棱不了。
3: 一百年你保质期也到了，你自
2: 我不行，那我起来以后、啊、后三十七以前我找谁要去？就是这男一号不敢亲女一号，你这什么电视剧？
3: 这不是造孽吗？
2: 这
3: 是
2: 王子，我等。王子，王子，我醒了，王子，谢谢你。
0: 别客气，这是我的报应。
2: 报应？那叫报答啊！报答，为了报答你，我要嫁给你。
3: 你要干嘛？
2: 我要嫁给你。
3: 你要嫁给我？
2: 对喽。
3: 我睡。哎，
2: 别演了。
4: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

0: 你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1: 说来听听。
0: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1: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0: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1: 嗯，
0: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1: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0: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1: 嗯，
0: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0: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 说什么？
0: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0: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 好家伙，海了去了。
0: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0: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0: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0: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0: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的歌唱，夜深沉，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4: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5: 你这肉咬不动。
4: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6: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风暖昼长，草木葱茏，初夏就像打翻了调色盘，把天地间染得鲜活又明亮。在这样惬意的时光里，最适合聆听动人的声音。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青年歌手听友王依依带来的歌曲《草原啊草原》。辽阔的旋律一响起，仿佛瞬间穿越到无垠草原，蓝天白云下，风吹草低见牛羊，连呼吸都变得清爽起来。

感谢听友王依依的精彩演唱，这歌声就像一股清泉，把初夏草原的辽阔与壮美演绎得淋漓尽致，听完都忍不住想立刻出发去草原上策马奔腾，拥抱这份自由。说到初夏，总能让人联想到青春的热烈和朝气。接下来有请听友世界看雄安带来充满力量的朗诵《青春中国》。在这万物蓬勃生长的初夏，让我们跟随他铿锵有力的声音，感受青春的热血与中国的蓬勃。

的夜色做墨，用疮痍的土地做纸，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之后，是谁写下了两个字“中国”？让人读得昏暗，读得疲惫，更让人读得心痛，读得悲愤。那萎缩在清末史书里的消瘦的中国呀，那跪倒在南京条约里的软弱的中国呀，那一天无数的青年走上了街头，面对淋漓的鲜血，面对惨淡的人生，他们的呐喊如同一阵阵惊雷，激荡着这昏睡的土地，他们就像一束束火焰在曲折的道路中蔓延，盛开成五月绚丽的花朵。此后他们加入到共产党人的行列中，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用铁锤砸碎黑暗，用镰刀收割光明。他们走过漫道，他们越过雄关，他们驰骋疆场，他们勇敢杀敌，他们要以枪杆作笔，写下一个崭新的中国，他们要以血色为墨，描绘一个青春的中国。许多年后的今天，当我的目光穿越历史的峰峦，我依然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呼吸，我又看见一群又一群的青年那挂满汗水的面孔，我又听到了他们嘹亮的歌声在荒芜的土地上回荡。他们用无怨无悔的青春写着一首爱的诗篇，那是一首激情澎湃的诗篇，那是一片开满鲜花的风景，那是一曲气势磅礴的交响，那是一座壮志凌云的丰碑。哦，中国，我要为你写一首诗，用太阳金色的语言，用星海浩瀚的蔚蓝。哦，中国，我要为你画一幅画，用春天百花的色彩，用五星红旗的光芒。今天一个大写的中国，让人读得光明，读得酣畅。今天一个腾飞的中国，让人读得生动，读得自豪。这就是我们在世界的东方喷薄而出的希望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辉煌的中国，这就是我们的青春中国。

听友世界看雄安的朗诵，字字千钧，句句深情，仿佛让我们看到了一代代青年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看到了中国在岁月长河中焕发的无限生机。感受完青春的热血，让我们走进一段段尘封的故事。下面请欣赏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千古绝唱》，悠扬的旋律搭配深情的演唱，将带我们领略跨越千年的深情与浪漫，在初夏的时光里感受那份藏在岁月里的温柔与绵长。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

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这充满暖意的初夏，除了诗和远方，最触动人心的莫过于亲情的温暖。接下来有请听友冰儿带来朗诵《趁父母还在》。在这温柔的时光里，让我们跟随他细腻的声音，重温亲情的珍贵，学会珍惜和父母相伴的每一个瞬间，让爱意在初夏的阳光里静静流淌。

将我们来到人世，在母亲的怀里咿咿呀呀的学语。当我们学会了画小鸟和云朵，天空就铺在父亲的胸膛里。当我们长成了一棵挺拔的树，或一朵盛开的花，你能否看到父亲的脊背已弯成了门前的老树，母亲的黑发也落满了银白的雪花。我们长大了，他们却变老了。我们长大，经受了一次次的挫折，一次次的失败，我们一次次的咬紧牙关，抗击着风吹雨打，因为身后有父母支撑的信念，有安抚心灵的家。父母老了，鬓发已白，腰背已驼，眼睛已花，他们无怨无悔，因为儿女正是英姿勃发，正当青春年华。总以为等忙过了这一阵儿，或做完了手中的事儿，再去孝敬爸妈。总以为等当了多大的官儿，有了多高的职位，再对父母表达。其实，劳累一生的父母啊，他们要的只是儿女的一个微笑，一个短信，一个电话。他们不指望儿女做出惊天动地的事儿，也不奢求儿女财富多少，本事多大。他们只盼望孩子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能长长的回家。年迈的父母啊，我们该如何感恩您给的生命，又该如何感恩您把我们含辛茹苦地养大？就让我们做一回父亲的父亲吧，陪他下盘棋，帮他理理发；就让我们做一回母亲的母亲吧，给他做件新衣裳，换双新鞋袜。就让我们做一回父亲的父亲，就让我们做一回母亲的母亲。做一回父亲可以依靠的大山，做一回母亲可以避风的港湾。鸟有反哺情，羊有跪乳恩，孝是人间的大德，孝是儿女的责任。别说没有时间，趁父母还健在，赶快尽尽孝心。别嫌老人唠叨，陪他们说说话，洗洗被子，理理床单。趁父母还在的时间，趁着牙齿还能咬动食物，为他们做一顿喜欢的饭菜。趁父母还在的时间，趁着腿脚还好，带他们到想去的地方看一看。孝顺的儿女呀，不要等到父母百年之后呼天喊地，捶胸顿足，悔恨遗憾。抓紧时间吧，一定要抓紧时间。风烛残年的父母啊，
已经没有太多的日子感受我们的孝心，更没有太多的时间等待着，等待着我们的明天和后天了。

听有冰儿的朗诵，温柔而有力量，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停下脚步，重新审视亲情的意义。趁阳光正好，趁父母未老，多一份陪伴，多一句问候，这份简单的幸福才是最珍贵的财富。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最后让我们请出听友赵新志，他将带来一首暖心的歌曲《疼爱妈妈》，用最真挚的歌声传递对妈妈的感恩与眷恋。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0: 上一回出场的人物是东魏孝静帝袁善建，他呀身兼东魏一朝的开国皇帝和亡国之君，大起大落的一辈子呀，他过得并不怎么开心。是谁让孝静帝家破人亡？是谁让东魏王朝彻底倒闭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这东魏的克星，那就是北齐的开国皇帝高阳。这高阳啊，字子敬，因为他生在晋阳，所以还有个别名叫晋阳乐。高阳那是东魏大臣高欢和娄氏的老二儿子，也是高澄的同胞弟弟，是邺城里一位著名的暴君。史书上把这高阳说得很邪乎，说他出生的时候就有个古怪的征兆，长大了那更是个怪物。他不光难看，还特别邋遢，坑坑洼洼的脸上总挂着两条鼻涕虫。高阳就成了这家族里的一个笑话，尤其是他哥哥高澄，有事没事就拿他逗闷子。
0: 你别看高阳这模样难看，话也不多，其实他肚子里边呢都是心眼儿。有一回呢，他爹高欢呢想给这几个儿子测测智商，就给他们呀每人发了一堆乱麻，去整理吧，你看谁能够第一个整利索。嗨，你就瞧那几个平日里机灵鬼，这面对一团乱麻是手忙脚乱，只有看上去傻乎乎的高阳想出了妙招。他拿出一把快刀，咔嚓咔嚓几下子就把乱麻呀砍成小段，就很快理出了头绪。这就是快刀斩乱麻的出处。高阳长到了20岁，突然就遇见了一件大事儿。从这儿开始，他从一个邋遢大王变成了成熟淡定的指挥官。哎，这究竟是一件什么事儿呢？
1: 在公元547年，高阳呢当上了尚书令、中书监、京畿大都督，成了邺城里的军政实权人物。天有不测风云，皇宫里的厨子突然冒出来作乱，杀了当时独掌东魏大权的高澄。这高阳淡定地拿起了军事指挥棒，控制了当时邺城的局面，也攥住了东魏的命脉。高阳从孝静帝那里要来了大权，给自己缀上了一大堆的头衔，还要了一份10亿1万户的待遇，晋封为齐王，还要加九锡。继他的父亲高欢和他的哥哥高澄之后，就成为邺城历史上又一位不是皇帝的皇帝。高阳他早就打算好了，一定要过上一把皇帝瘾，实现他爹和他哥哥都没有实现的帝王梦。这高阳啊，瞅准了一个机会，领着一队精兵就进了皇宫，逼着东魏的孝静帝袁善建就把皇位交了出来。袁善建呢就被贬为了中山公，把邺城里最高端的皇家豪宅让给了高阳，高阳就定国号为大齐，改元天宝。这个21岁的小青年就成了历史上的北齐先祖文宣帝。高阳在皇帝的岗位上做出了不错的成绩，他呢依法治国，精兵简政，保护生态，发展工业，还大力打击贪污腐败，特别重视人才培养，还专门派人加固长城，让老百姓过上了安心又安全的小日子。
0: 血流成河，皇宫内院再兴几许事端，旧事如烟，豪门婚姻满含几多艰难。
1: 高阳的办事作风那是典型的双重标准，他自己花钱是大手大脚，可是却最讨厌贪污浪费的大臣。他选的那些官员都是两袖清风，其中一位啊叫杨殷的就是一个例子。这杨殷字尊彦，他是陕西华阴人，他还不懂事的时候，家里有亲戚参与了北魏孝庄帝谋杀尔朱荣的那场行动，后来却被尔朱家族灭了门。得说这杨殷人小命大，当时他正好出门不在家，侥幸捡了一条性命。杨殷就化悲痛为力量，发誓要为他的家人报仇，就投奔到了高欢的手下做了官，帮了他出主意。

0: 想办法，终于杀了那些仇人。早年间呢，高欢对杨殷很是信任，让他跟在身边办理军务，还把自家一个庶出的女儿嫁给他。这么论起来，这高阳还是杨殷的小舅子。高阳称帝之后，杨殷就成了宰相，是历史上出了名的好官。他把钱财地位都看作浮云，把仁义道德看作是最重要的事。杨殷有个特点，就是记性好，不管是文章还是人，他都能过目不忘。他选拔手下的官员都是一次面试就能决定。有人说他是以貌取人，其实啊，他只要瞧见人家的脸，就能跟脑子里的人物综合信息对上号。因为有这么一位得力的助手，高阳的北齐王朝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前面我们说过，高阳的智商挺高，跟宰相杨殷能有一拼。他的特长是什么呢？还是测字儿。因为这事儿，他还在历史上留了一个测字皇帝的名号。说起这事儿啊，还真有段故事。想当年高阳建了北齐，这位开国皇帝想给自己的王朝取一个又吉利又好听的新年号。为了这事儿，他把手下的臣子们聚到一块商量。有人提议说他叫天宝，那就是老天爷保佑咱北齐。听了这话，大家都说好，只有高阳撇了撇嘴，名字倒是不错，可是这意思不好啊。天宝俩字要是拆开来的话，就是一大人之实。这不是说我只能做十年的皇帝吗？大臣们一听这都吓坏了，一字拍开都跪在高阳的面前。高阳哈哈大笑，哈哈哈，没事，这是天意，没你们的事。我能在皇位上坐满十年，那就不错了。关于高阳测字的故事，还有一个，说的是高阳带着皇后李祖娥，在泰山的天矿殿找老道问卦，打听自己能在天子的龙椅上坐几年。老道说了个数，30。高阳回头就给他的皇后李祖娥说：“你看，人家老道说了，我还有10年的时间。”哎，这可把李祖娥给弄糊涂了。人家师傅说的是30年，你怎么一扭头成了10年？高阳解释说，这30指的是3个10，就是天宝10年10月10日，我的天子宝座就是10年的有效期。果不其然，在天宝10年的10月10日，高阳一场暴病离开了人世。这些故事情节或许啊都是后代的文人演绎出来的，不过呢，从这当中也能看得出来，高阳还是确实有点才气。可惜啊，就是这么一位不缺脑子的开国皇帝，在皇位上坐了6-7年之后，他就开始缺德了。高阳爱上了喝酒杀人，还动用30万的民工在邺城修了一座非常奢侈的3台宫殿。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永主讲，精彩继续。
0: 高阳当了皇帝，想起来从前有些人拿他自己不当事儿，现在到时候了，该给他们点教训。比如说他父亲高欢的铁哥们儿，前朝的宰相高隆之，一向就不拿高阳当人看，现如今他的报应来了。皇位上的高阳下了一道命令，杀了这个不恭不敬的高隆之。古人说呀，伴君如伴虎，赶上高阳这样的暴脾气，那简直比老虎身边还要危险。很多人一不小心就会秒杀在高阳手下。就有这么一回，这眉头啊触到了后宫里的宠妃薛氏。这薛氏呢，本来是高阳的叔叔高月家的一个歌妓，嫁到宫里后院之后，连带她的姐姐也一起入宫受宠。薛氏呢，仗着自己姐妹二人都是皇帝的镇边人，就给皇帝提要求，想给自己的父亲要一个司徒的官。这官职可是不低呀，那是朝廷的3公之一。高阳一听这话就火了，发了飙，就结果了这薛氏的性命。这事儿到这儿还没完， 高阳思来想去，觉得这个薛氏他不地道，估计自己那个叔叔高月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没准他们两个人之间还有什么不干不净的事儿。高阳呢越想越气，一杯毒酒杀了自己的叔叔。
1: 高阳宫里的女人们这日子过得挺难的，锦衣玉食尝不出滋味，金镶玉枕上睡不着觉，他们整天看着高阳那张吓人的脸，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就把命丢了。可这整个皇宫只有一个女人没受过高阳的家庭暴力，那她又是谁呢？
0: 她就是高阳的皇后赵俊的李氏美女李祖娥。这个女人啊生得好看又温柔，高阳没当上皇帝的时候就娶她做了正房，后来高阳当了皇帝，李祖娥就成了北齐的皇后。高阳这个暴力狂，平时总是拿人命不当事，看着哪个妃子不顺眼立马就杀掉，可是他对于这个结发妻子李祖娥倒还算客气，从来没有动过他一指头。李祖娥虽然没有挨过打也没挨过骂，可是他心里也是滴着苦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啊待会儿接着说。
1: 一位暴君命归西天，留下几句叮咛：一朝暴毙，远去背影，包含几声叹息。
0: 话说有这么一回，高阳临驾李祖娥的娘家，头一顿饭就喝了个大醉，这醉了酒的女婿更没个人样，抬手弯弓对着自己的老岳母那就射了一箭，这边把这弓箭放下，手里就拿起了一条马鞭，把这老太太抽得满地打滚啊！可怜这老人家苦苦的求饶，高阳呢却张嘴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大骂。对于出身书香门第的李祖娥来说，要是这事儿都能忍，那还有什么事儿不能忍呢？可就还有更过分的事儿发生在他们家里。李氏家中多美女，李祖娥的姐姐李祖仪也是国色天香的好模样，她呢本来是人家东魏安乐王的妻子，结果却被这高阳也给看上了，没事就去骚扰人家，还想纳进宫来要做个昭仪。因为对人家媳妇儿起了歹心，所以高阳就琢磨着找个机会得拔掉这个安乐王眼中钉。于是就有这么一回，安乐王被招进了高阳的宫里，就在这儿被当成了一个活靶子，身上中了100多箭，活像个刺猬一样，这王爷血流成河，就这么断了气。高阳过来一瞧人没了，哼，他乐了，喜洋洋的把自己刚刚成了新寡的大姨子就带进了后宫。李祖娥听到这消息哭天抢地，差点背过气去，说既然如此，不如干脆你把这皇后的位置让给我姐姐。最后还是高阳的亲妈娄太后出面发话，才把这李祖仪打发出宫，了结了这段无厘头的官司。一朝皇帝做出这样的事，别说这皇后瞧不过眼，就是咱们外人也看不过去。但是啊，上面说的这些事儿还算是客气的。高阳的哥哥高成去世之后啊，高阳想起他哥哥还是一肚子的怨气，瞧着守寡的嫂子花容月貌，就又动了心思，逮了个空子就去闺房里骚扰。后来又是高阳的亲妈出面批评儿子这事儿太不像话，可是这回高阳连亲妈也不放在眼里，扬言说老太太你要再多说话我就把你扫地出门。从这以后太后说话也不顶事了，高阳烈焰的范围就再度延伸，波及到了他父亲的小妾尔朱婴娥。这个女子倒是烈性，誓死不从，最终就成了高阳的刀下鬼。这高阳的所作所为啊，让他两个亲兄弟高俊高焕都看不下去，他们刚刚劝了几句就被高阳关进了地窖。转过天去，高阳呢想到地窖里去看那哥俩，就跑去给他们提了个要求，让他们唱首歌来听听。那哥俩知道高阳的脾气，都给吓得哆哆嗦嗦，他们带着颤音唱了两句，竟然把高阳给唱哭了。他们都以为高阳是感动的哭了，没准呢还能把这哥俩给放出来。 谁知道高阳抹了一把眼泪，抓起一把铁矛，领着他的手下就把这两个亲兄弟啊刺成了肉酱。高阳这个死神一样的人物，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离开人世，身后的大事要怎么安排，他把李祖若生的长子立为太子，还教育这孩子做人要狠一点才能坐稳皇位。可是太子呢，他毕竟是李祖若的骨肉，身上带着一种温文尔雅的气质，他实在是狠不起来呀。高阳为了让太子练胆，就让他拿着大刀去砍那犯人的脑袋。太子是硬着头皮砍下去，半天也没能把这人头砍下地。高阳就气坏了，拿着鞭子就朝太子身上抽过来，就你这样的胆小鬼，就是当了皇帝也保不住你的小命。高阳发了一通脾气，一屁股还坐在地上大哭起来。这场面生生的把这太子吓得突发性精神病。公元559年，满手血腥的暴君这高阳染上了一种怪病，他是吃也吃不了，喝也喝不成，估计自己没几天活头。在邺城的皇宫里，高阳给自己的兄弟高演高湛留下遗言，让他们好好的扶持太子。其实这高阳心里也明白，这话说了也白说，因为太子确实不是做皇帝的料。最后高阳又留了一句，说你们要夺皇位也没关系，只是千万别杀了这孩子。话音刚落，刚满30岁的高阳就咽了气。一场白事之后，太子高寅就登上了皇位，这正是少年帝王兴北齐，扩疆拓土永无敌，残杀隐乱死有期，可叹人生真如戏。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5: 代表中国，
4: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6: 说到商务印书馆，它出版的新华字典大家应该是最熟悉的，几乎每家都有一本。2015年，新华字典获得了吉尼斯纪录世界最畅销的书，销量超过5.67亿本，可以说是个奇迹。而商务印书馆诞生于100多年前的社会大动荡时期，伴随多灾多难的中国历经风霜，饱经沧桑，如今依然屹立不倒，也可以说是个奇迹。商务印书馆从创立之日起，就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不仅开创了中国现代出版业，而且在民族教育和文化事业等方面创造了很多第一，深深地影响了从晚清一直到今天的亿万读者。那么到底是谁创办了商务印书馆呢？100多年来，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风霜雨雪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商务印书馆往事。
7: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这样一家出版社，它诞生于100多年前的社会大动荡时期，伴随着多灾多难的中国历尽风霜，饱经沧桑，但是它不为时局所动，不受外界的利诱，坚持出教材、办杂志、印古籍、译新书、出人才，对中国近现代的文明进步做出了无法抹去的贡献。中国近代史上的出版社是灿若星河，业务上是各具特色，竞争上你追我赶。我们今天呢，就要讲述的这家是其中规模最大、时间最悠久的一家机构。它曾经与名校北京大学一起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座，它就是商务印书馆。
8: 谈起中国现代出版业，老牌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始终是一个无法绕过的话题。100多年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优秀书籍和刊物灿若星河，枚举深深影响了从晚清一直到今天的亿万读者。而今天我们追溯百年老店商务印书馆的起源故事，不得不提到鲍氏兄弟。
7: 右边的是哥哥鲍贤恩，左边的是弟弟鲍贤昌，浙江鄞县人，早年呢就读于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上海庆信书院，这是一所专门学习印刷业务的职业学校。兄弟俩毕业之后呢，哥哥鲍贤恩来到英文的捷报社，弟弟鲍贤昌来到美华书馆，做起了排字工。 上海的捷报社和美华书馆呢、啊，那都是洋人创办的。要知道，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旧中国，洋人对于中国工人一向是蛮横粗暴，克扣工钱，那也是家常便饭。报社的排字工人忍无可忍，举行了罢工。1896年，报氏兄弟俩辞职了。
8: 因为在排字间和印刷厂工作多年，业务熟练，鲍贤恩、鲍贤昌两兄弟萌生了中国人自办印刷所的想法。

0: 和鲍氏兄弟俩商量着另谋出路。说起他和鲍氏兄弟俩的这个渊源呢，除了是同学兼同行之外呢，还有更加近一层的姻亲关系。什么关系呢？夏瑞芳的妻子正是鲍氏兄弟俩的妹妹。在鲍氏兄弟的倡导之下，由年龄最小但是最能干，在社会上颇有人气的夏瑞芳牵头办起了印书馆。
1: 1897年初，夏瑞芳和鲍贤恩、鲍贤昌兄弟一起各自拿出手里极其微薄的积蓄，开始筹建自己的印书馆。他们给印书馆取名商务印书馆。之所以称为商务，是因为他们基本无力承接任何纸媒印刷，只能将业务范围定在印刷商务用途的名片、广告、招牌、票据、表册、账本上。然而不论商务印书馆业务如何艰难，资金如何微薄，它毕竟是一家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印书馆。
0: 因为鲍氏兄弟和夏瑞芳毕业于洋人办的教会学校，所以呢都懂英文。他们一开始呢就给商务印书馆取了一个英文名叫 Commercial Press， 直译呢就是商业印刷。商务印书馆在所有的印刷物上面都印上英文馆名的两个缩写字母 CP， 中间呢是一个圆形汉字商， C 和 P 演变成一幅翻开的书页，这个标识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1: 为了顺利承接业务，必须筹集更多资金。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和鲍氏兄弟决定采用招股合伙的方式来集资，他们将每股股金定为500元，经分头征集，总共只招到8个股东7.5%的股份，总资金只有3750元。虽然离预期的数目相差还太远，但毕竟有了第一笔启动资金，买来几台简陋机器和一些材料后，商务印书馆就开张承接业务了。
0: 就这样，在夏瑞芳和鲍氏兄弟的共同努力之下，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初十，在上海江西路与北京路交界的德昌里卫街3号正式的成立了。当时啊，只有工房3间，雇工10多人。这几个创始人的共同点呢，那就是没有足够的本钱，没有官场的背景，平均年龄30出头。说白了，当时的印书馆只是一个多人合伙经营的小型的印刷工厂，当时的设备也仅有手摇架、脚踏印刷机各3台，自来墨手板架3台。因为在众人当中呢，夏瑞芳最富有见识和胆略，股东们呢一致推选夏瑞芳出任印书馆的总经理。
1: 在总经理夏瑞芳的领导下，商务印书馆积极从事铅印、石印等新方法的探索实验。1904年，商务印书馆开始使用著作权印花，加强作品的版权保护，这在全国还属首次。
0: 初创时期的商务印书馆的主要业务还只是印刷，但是因为价格低，印制的速度快，服务态度好，很快呢就招揽了大批的生意。印书馆里边是一派生机勃勃。从1901年开始，夏瑞芳对商务印书馆实行了增资扩股，吸收当地富有的企业老板入股，资本很快就增加到了50000元。用现在话说呢，就是不断的融资啊。同时呢，商务印书馆的印刷技术水平也在提高，印书馆大力革新技术，扩充印刷所，使商务印书馆的雕刻铜版、照相新版、凹凸版、印写版、影印版等等等等印刷技术在全国是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凭借这样一个优势，刚起步的商务印书馆将为世人贡献哪些好书籍呢？

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总经理夏瑞芳是一个极具商业头脑的人，他独具慧眼，抓住商业时机。那么他又是怎样为刚起步的商务印书馆赚得了第一桶金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商务印书馆往事。
2: 商务印书馆初创时期，正值清政府实行维新变法，提倡西学，上海当时是全国最重要的商埠之一，人们学英语的需要更是与日俱增，但好教材一时难觅。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瑞芳敏锐意识到，出版新的英文教材必有市场，因此特地请来了一位专家，
3: 谢洪赖。谢洪赖1873年生于浙江绍兴，曾经在上海中西书院任教，跟随外籍院长翻译过许多自然科学和数学教科书。总经理夏瑞芳一发出邀请，谢洪赖很快就参加到了翻译工作当中来。当时市面上流行最广的是英国人为印度小学生编写的课本，谢洪赖呢就以这套书为底本，配上中文白话注释，先后以华英初阶、华英进阶为书名出版。
2: 华英初阶、华英进阶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套书，初印2000册，由总经理夏瑞芳亲自推销，不到20天就销售一空，于是再版，行销极广，利市3倍，让刚刚成立还不到1年的商务印书馆赚得了第一桶金。
3: 推出华英进阶之后，商务印书馆呢又在1898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学术专著，著名语言文学家马建中的《马氏文通》，全书30多万字，十足的大部头。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汉语语法著作，在知识界引起了震动。夏瑞芳抓住这样一个大好的时机，使商务印书馆迅速地从单纯的印刷业转向更高层次的出版业。1900年，总经理夏瑞芳以10000元的低价收购了英固廷业市值达到100000元的日本企业修文堂印书馆，从此商务印书馆的步子迈得更大了，在国内率先采用日本先进的纸型凸版印刷技术，先进的技术和高速规模化的机器设备，让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印刷业是迅速的崛起，业务量也由此大增，机构也在不断的健全。1903年10月，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正式成立。1903年，公司成立后不久呢，商务印书馆的第一家分馆就开到了除大上海之外的大汉口，第二年又开到了长沙，至1914年开香港分馆的时候，总共分馆达到了36家，总员工达到750人。1907年，建馆10年之际，商务印书馆在闸北宝山路购地80多亩，新建第一、第二印刷厂，同时引进自动联动式排版装订设备。1913年，在宝山路厂区扩建钢筋水泥厂房，建成第3印刷厂。夏瑞芳在晚清的出版行业是捷足先登，使商务印书馆不断的做大做强。他的总店加分店的经营模式和经验，也为后继者如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生活书店、开明书店是纷纷的效仿。从1903年开始，夏瑞芳实行股份制改造，最主要的途径呢是中外合资， 合资的对象是日资企业金港堂出版社。金港堂出版社呢，是日本当时四大出版社当中啊最大的一家。1903年10月，两家公司呢各出资10万元，同时各出一人任监察，但经理和董事呢都是中方人员，总经理仍然由夏瑞芳担任。
2: 商务印书馆与日本金港堂的合作持续了10年之久，日方的入股加盟使商务印书馆得以快速发展，成为上海乃至中国印刷业的龙头。但辛亥革命后，由于日本侵华行径不断升级，引发全国性的反日情绪，商务印书馆与日本人的合资遭到社会普遍谴责。为此，商务印书馆领导层决定收回日股，夏瑞芳多次亲赴日本交涉，最后在《申报》刊登广告，宣布商务印书馆为完全由国人集资营业之公司，已将外国人股份全数购回。
3: 谁知道，就在收回日股的启事登报6天之后，1914年1月16日，夏瑞芳在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的门口突遭枪击，子弹从后背斜穿心脏，最终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凶手逮捕之后供认呢，是有人出资雇他杀人的，但是拒不透露幕后的指使，那究竟是不是日本人所为，已经是无从查实了，至今仍然是一个历史之谜。凶手被枪决之后呢，商务印书馆方面认为此案背景复杂，不主张追究主谋。曾经开创商务百年事业、有胆有识、知人善任的夏瑞芳，就这样倒在了暗杀的枪口之下。这一年，夏瑞芳只有43岁，为商务印书馆奔波了17年之久，而此时的商务印书馆已经完全走上了正轨，前景可谓是一片的灿烂。
2: 夏瑞芳的丧礼极为隆重，商务印书馆特地为他编印一厚本《哀婉录现装本》。
3: 商务印书馆的总资本，从创办时候的仅仅3750元，发展到夏瑞芳去世前的200万元，已经是当时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文化企业。创始人夏瑞芳总经理因为他的创新精神、市场意识，得到了民国第一 CEO 的美誉。夏瑞芳的过早离世令人是无比痛惜，同时呢，也让另外一位商务人从幕后走到了前台，为世人瞩目。而他呢，正是早期商务印书馆基业的奠定者，可谓是馆务的灵魂人物。那么他究竟是谁呢？
2: 1914年1月16号，为早期商务印书馆奔波了17年的创始人、总经理夏瑞芳被暗杀，英年早逝。此时由他一手创办打理的商务印书馆已完全步入正轨，声誉日隆。而这一切成就的取得和一个人密不可分，可以说商务印书馆前20多年的辉煌出版事业都是他一手精心打造的结果。夏瑞芳的逝世让1902年进馆的他开始从幕后走进大众的视野。
3: 和商务印书馆早期成就密不可分的这个人，就是他，张元济。张元济，字菊生，浙江海盐人，1867年生，诗书世家，当地的望族。1892年中进士，入翰林院，在清政府身兼数职，刑部主事、总理衙门张京，兼办矿务铁路总局事务，为清廷的6品官员。张元济参与百日维新失败之后呢，被清政府革职，永不续任。但不久呢，又得到晚清重臣李鸿章的推荐， 来到上海的南洋公学，由北京政界转入上海学界，从此摆脱了旧仕途的束缚。
4: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可以选择的事情无非就是可以到官场当中去运作政治，做官，或者呢，可以去用他的那支笔来掀动那个思潮，来创造一个文学。但是呢，张元济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通过文化的和教育的事业来自下而上的，或者说自下而下的去点点滴滴去建设一个文化中国的事业。
3: 说起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的真正原因，在他后来给明教授蔡元培的信上说得很明白，盖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要。张元济的抱负和夏瑞芳的魄力相加，正好搭建了商务印书馆创业的基石。张元济于1902年离开南洋公学，正式的加入到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进馆之前，印书馆基本停留在印刷工厂的思路上，这个创内人员多是教会学校出身的中等文化水平，只懂印刷业务而不懂学术文化。而翰林出身的张元济，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与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知识分子都有联系，在文化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2: 凭借强大的文化圈人脉关系，张元济高瞻远瞩，在印书馆内完善编译所、印刷所和发行所等重要部门，延请一大批知名学者和编辑专家加盟，制定系统全面的编辑出版计划，开始了以出版普及教育、开启民智的宏大事业。
5: 编译它实际上是一个出版社的一个灵魂，因为就是说，你出版社主要是靠出书，出什么书，这个最主要。
3: 印刷所、发行所和编译所都成立于1902年，他们并称为商务印书馆的三大业务部门，而编译所呢，更是商务印书馆的核心部门，也可以说是灵魂部门，负责所有书籍杂志的组稿、编辑、翻译、排版、校对、审查等等这样一些工作，被誉为商务印书馆的大脑。张元济知识渊博，编辑经验丰富，是总经理夏瑞芳最为倚重的人才。夏瑞芳就把编译所这个最重要的部门全权的交给了他。1903年初，尽管不到一年的张元济就担任了编译所所长。在接下来的岁月，他将从哪些方面着手将商务印书馆带入新天地呢？
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清政府废除科举制，颁布新学制，商务印书馆怎样抓住机遇成为龙头企业？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冲击下，商务印书馆又是怎样迎接新挑战、站稳脚跟的呢？旅途故事会明天继续为您讲述商务印书馆往事。
6: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7: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8: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9: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6: 形体、风骨、韵律，
1: 字句长。

0: 横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2: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3: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4: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2: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3: 干脆我把它花了。
2: 又怎么了？
4: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2: 哎呦，
4: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4: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0: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3: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4: 退休以后
3: 都10年了，
4: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5: 你看你看，
4: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5: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0: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9: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总是在说，生活不止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诗人笔下的美景总是风光无限。洛阳是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到三湘。白云山是白云山下春光早，少年野游风景好。西湖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泰山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赤壁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可以说，每一首诗词都是一幅鲜活的游历图，每一位诗人也都是出色的旅行家。那么，我们就跟随这些诗人，在诗词当中去寻找最迷人、最壮丽的景色。就让我们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旅行，在唐诗宋词当中饱览祖国的名胜古迹，领略华夏文明的灿烂和辉煌。在古代，黄河中下游中原地区，也就是河南附近，被视为是华夏民族的发源地和摇篮，而相对应的西部地区一般人迹罕至，也很少有祖先生存过的痕迹，所以就有了西出阳关无故人，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些诗句的由来。那阳关玉门关到底在今天的什么地方呢？
2: 一说玉门关，那就是春风不度玉门关，一说阳关就是西出阳关无故人。为什么就这两个关给人印象不一样？你看中国的关多了，你比方说你大散关啊、武关、萧关啊等等这些关，为什么不说一出武关就无故人了，出萧关就无故人了，为什么出了阳关就无故人了呢？那这两关它的位置不一样，我们说的其他那些关口其实本质上讲属于中原地区的关口。最早形成在什么时候？就是战国的时候，秦跟东方六国打仗的时候，一会儿出这个关，一会儿出那关，那时候形成的一种地区之间的关。但是阳关和玉门关不一样，它是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一个交界的地点，就是跟这个河西四镇呢、一样啊。当时汉武帝那个时候是列四郡据两关嘛，这两关是什么？北边是玉门关，当时玉石之路的一个节点，然后建了玉门关之后，在南边再建一个关，叫什么？叫阳关，山南水北为阳，所以玉门关在前，阳关在后。大家一到这两个关就知道了，你跟中原文化告别了，跟内地告别了，语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什么都不一样了，所以在这儿会格外产生一种我离开家的那种感觉。哎，所以西出阳关就无故人了。
1: 在了解这两个关隘之前，我们得先说一下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在中国古代就具有十分特殊的地理意义。丝绸之路最早起源于西汉时期，从当时的都城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为起点，一路向西，经过甘肃、新疆，一直延伸到中亚、西亚，又沟通了地中海各国。

0: 这条道路最初是用来运输中国古代的丝绸，所以就有了丝绸之路这个名字的由来。而阳关和玉门关这两个地方都和丝绸之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玉门关故址在如今甘肃敦煌西北小方盘城，它始置于汉武帝开通西域道路，设置河西四郡之时，因西域输入玉石时取道于此而得名。在汉代就是通往西域各地的门户，元朝时期修筑酒泉至玉门间的长城，玉门关随之设立。而阳关位于甘肃省敦煌西南的古董滩附近，西汉在此置关，地理位置上位于玉门关之南，而我们古代山之南称为阳，古名阳关。阳关是中国古代陆路对外交通的咽喉之地，也是丝绸之路南路必经的关隘，它和玉门关一起作为西域交通的门户，两关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名扬中外，情系古今。玉门关和阳关都是丝绸之路上敦煌端的主要军事重地和途经驿站，通西域和连欧亚的重要门户。丝绸之路一路向西，出敦煌后无论如何都必须走两个关口的其中一个，所以在自然地理的重要性来说不言而喻。今天的旅程我们先来聊一聊玉门关。提到玉门关，那就不得不想到王之涣的边塞诗《出塞》。
1: 出塞，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0: 这首诗又名《凉州词》，意思是远远奔流而来的黄河好像和白云连在一起，玉门关孤零零地高耸矗立在高山之中，显得孤峭冷寂。何必要用羌笛吹起那哀怨的杨柳曲去埋怨春光迟迟呢？原来玉门关一带春风是吹不到的呀。在唐代，玉门关是远离尘世、远离故土的所在。在这风沙肆虐的土地上，戍边将士们的爱国情怀成了支撑他们驻守在此的坚定信念。王之涣的这首诗倾诉了戍边将士的怀乡情，诗词写得苍凉慷慨，悲而不失其壮，虽极力渲染兵士不得还乡的怨情，却丝毫没有半点颓丧消沉的情调，充分表现出盛唐诗人的豁达广阔的胸怀。
2: 凉州词并不是诗的题目，是唐代一种曲调的名称。唐玄宗开元期间啊，凉州都督搜集西域的曲谱敬献给玄宗，皇家的教坊将它改编成中原的曲谱，并以凉州这个地名来命名它。凉州词啊，在当时那是非常的流行。这首诗说，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看来啊，这玉门关果然是中原与西域的一道界限，出了玉门关春风难度，入了玉门关离家不远呐。对于边关的将士们来说，玉门关简直就是心里边的一道关口。现在的玉门关当然早已成为了历史的沉寂。

0: 但每当我们唱起这首《凉州词》的时候，眼前依然会浮现出雄奇壮丽的大漠风光，感受到盛唐将士们的那种壮烈的情怀。这就是《凉州词》的魅力与持久的生命力。
1: 玉门关始建于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16年到公元前105年，修筑酒泉至玉门间的长城时，玉门关随之设立。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玉门关与阳关均位于敦煌郡龙乐县境，皆为都尉治所，都是汉朝极为重要的屯兵之地，更是丝绸之路通往西域北道的咽喉要隘。如果说阳关是向南通往楼兰的必经之地，那么玉门关则是向北通向哈密、吐鲁番的门户要道。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以来，通过玉门关，中原的丝绸和茶叶等物品源源不断地输向西方各国，而西域诸国的葡萄、瓜果等名优特产和宗教文化相继传入中原。当时的玉门关驼铃悠悠，人喊马嘶，商队络绎，使者往来，一派繁荣景象。关于玉门这个名称的来历，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古时候，在甘肃小方盘城的西面，有一个名叫马迷途的驿站，这里地形十分复杂，每当马队走到这里，时常会迷失方向，即使是经常往返此路的老马，也无法发挥他老马识途的本事。有一只专门贩卖玉石和丝绸的商队，刚进入马迷途就迷路了。正当大家焦急万分的时候，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一只大雁。商队里一个善良的小伙子懂得谚语，他知道大雁是因为饥饿才从天上掉下来的，于是就拿出了自己的干粮和水喂给大雁。大雁吃饱之后飞上了天空，带领商队走出了马迷途。后来商队经过马迷途的时候又迷失了方向，而那只感恩的大雁又及时地出现在他们面前。它飞在空中叫道，咕噜咕噜商队迷路，咕噜咕噜方盘相遇，边叫边飞，又引着商队走出了迷途。救过大雁的小伙子听懂了大雁的话语，转告给领队的老板说，大雁让我们在小方盘城上镶一块夜光墨绿玉的玉石，以后商队有了目标就再也不会迷路了。老板听了之后心里一盘算，一块夜光墨绿玉要值几千两银子，实在是舍不得，就没有答应。没想到下一次商队又在马迷途迷了路，好几天找不到水源，骆驼干渴地喘着粗气，人人嘴干舌燥，口渴得寸步难行，生命危在旦夕。正在这个时候，那只大雁又飞过来了，并在上空叫道，商队迷路方盘相遇，不舍墨玉绝不引路。小伙子听完之后急忙转告给老板，老板慌了手脚，忙问小伙子到底应该怎么办才好。小伙子说，你赶快跪下向大雁起誓，一定相遇，绝不食言。老板马上照小伙子说的跪着向大雁起誓，大雁听后在空中旋转片刻，把商队又一次引出了马迷途，商队得救了。到达小方盘城后，老板再也不敢吝惜了，立刻挑了一块最大最好的夜光墨绿玉镶在了关楼的顶端，每当夜幕降临之际，这块玉就会发出耀眼

的光芒，方圆数十里之外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过往的商队有了目标，也再不会迷路了。从此小方盘城就改名为玉门关。其实我们前面也提到过，玉门关是汉武帝时所建，因为这里是古代我国通往西域的重要交通要道，从西域输入和田玉就从此入关，因此才叫玉门关。再美丽的传说也抵不过岁月的变迁。好景不长，王莽篡位后不久丝路中断，玉门关就此封闭。两晋南北朝之后，海上交通日益兴盛，丝绸之路也渐渐地失去了原有的繁盛，呈现出衰落颓废的迹象。而隋唐之后，玉门关更是被迁至今天的安溪县双塔堡附近，旧玉门关也逐渐地衰败了。2000多年来，随着时间的流逝，玉门关关口淹没，城墙坍塌，终于沦为了人迹罕至的废墟。昔日车水马龙、驼铃声声的繁华景象，也终究只留在了史书的只言片语之中。世间变化万千，沧海桑田，玉门关的时间却好像始终凝固了一样，渐渐被世界遗忘在了时光的角落里。但孤傲的玉门关却似乎并不愿意服从命运的安排。1907年，冒险家斯坦因在这片戈壁的黄沙中挖出了许多汉简，随着汉简的出土，玉门关再一次出现在了公众的面前。今日的玉门关不再孤单，他的遗世独立，他的沧桑孤绝，他的傲然不屈，都深深地吸引着人们不远千里地前去膜拜，去瞻仰。

众多的文人骚客和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成就了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赫赫声名。如今站在玉门关大门的门口，遥遥望去，只剩下一片残垣断壁的玉门关，但它却依旧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深邃而悲壮的美。透过茫茫的风沙，从高高隆起的干裂坚硬的黄土层里，从断裂的古长城残垣断壁坚硬厚实粗糙的表面中，这种美不断渗出，它承载的是戈壁千年的倾诉和将士们无法磨灭的离愁。大戈壁广阔而湛蓝的苍穹下，玉门关就像是一位避世的将军，孤绝而不失傲气地站在那里。那虽只是一方朴质的土墙，但它的铮铮铁骨却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军魂，纵使时光流逝千年，也绝不改一身傲骨。玉门关周围遍布沙砾，放眼望去满目疮痍，这里没有舒适的居所，没有喧嚣的街市，通向这里的旅途也需要饱受颠簸之苦。戈壁的狂风是这里的主人，人们的脸庞会被迎面而来的狂风夹杂着细沙砸得生疼。大戈壁被称为世界上最难生存的地区之一，这里干旱缺水，狂风肆虐，稍不小心就会迷失在被称为死亡之地的戈壁深处。在这里，人们能更加直观地感受到生命的顽强与不易。玉门关故址位于甘肃省敦煌市城西北80公里的戈壁滩上，与阳关刚好呈相反方向，和敦煌组成了一个三角形。关城为正方形，由黄土垒就而成，最高处10米，上宽3米，下宽5米的城墙，历经千年依然保存完好。东西长24米，南北宽26.4米，总面积633平方米，在西北方各开一门。城北100米左右为哈拉湖，湖水为淡盐水，里面生长着大片的芦苇。站在玉门关遗址，历史的一幕仿佛重现在世人的面前。小城堡就这样挺立在荒凉的戈壁滩上，脚下的哈拉湖2000年前连接着疏勒河古道，水面上运送粮食、兵士的船舶络绎不绝。从大漠戈壁辛苦而来的商贾、旅人、使者在这里接受入关的检查，通过这里就算进入了中原大地。海市蜃楼是戈壁滩绝对不能错过的奇景之一，在由敦煌去往玉门关的路上，当太

0: 阳狂热地照射在戈壁滩上时，如果幸运的话，你或许会惊奇地发现，在晴空碧云之下，在荒凉的戈壁之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湖泊，湖中大大小小地散布着一些滩涂，隐约中不可触摸间可以看到树木三三两两，树干笔直，树叶下垂，有点像西北常见的杨树。透过树林，似乎有黄色的房屋，矮矮的，像个土包，没有人影。这景从天而降，一真一幻。这正是传说中让旅人迷茫的海市蜃楼。如果你愿意忍受戈壁清晨的寒冷和寂寞，当太阳冉冉升起时，伴随着戈壁的清冷，玉门关东方出现的那抹霞光，一定会让你毕生难忘。它自无边的黑暗中渐渐涌现，瞬间驱散了弥漫在大戈壁上那无边的黑暗与荒凉。玉门关迎着这抹霞光，暗夜里黑漆漆的轮廓渐渐被镀上了一层金色，泛着柔美的光，它逐渐展露真颜，让人心生欢喜，迎接希望。
1: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我们总是在说，生活不止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诗人笔下的美景总是风光无限。洛阳是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到三湘。白云山是白云山下春光早，少年野游风景好。西湖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泰山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赤壁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每一首诗词都是一幅鲜活的游历图，每一位诗人都是出色的旅行家。听了诗人的描写，您有没有去寻找诗词当中这些最迷人最壮丽的景色呢？如果没有时间的话也没关系，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随这些诗人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旅行，在唐诗宋词中饱览祖国的名胜古迹，领略华夏文明的灿烂和辉煌。

0: 那今天我们去阳关去看一看。阳关位于甘肃省敦煌西南的古董滩附近，西汉在此置关，地理位置上位于玉门关的南边，古代山之南称为阳，故名阳关。阳关是中国古代陆路对外交通的咽喉之地，也是丝绸之路南路必经的关隘。阳关同玉门关一起作为西域交通的门户，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名扬中外，情系古今。有一首诗就提到了这个重要关隘。
1: 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

0: 静起来。刚刚抽出新芽的柳枝被雨水打湿，显得更加的清脆了。在渭城的一间酒馆里，王维和元二依依惜别。王维劝元二再喝一杯酒，说：朋友啊，再干一杯送别的酒吧。要知道，出了阳关之后，就再也难见到我这位好朋友了。
1: 王维这首诗呢，就是送朋友去渭城朝雨浥轻尘。他送别的时候是在咸阳，送别他的朋友去哪儿呢？去安西都护府。安西都护府是当时这个唐朝设置在新疆的一个行政机构，也是军事机构，所以那是一个遥远的地方。这一去阳关唱遍，不知何时再见，对不对？所以他在渭城送他的朋友走的时候，他说：劝君更尽。我们在想，为什么要说更尽？他们一直在喝，一直喝到渭城朝雨浥轻尘的时候还没有喝完，而且他还想再送，那不能再送了，十里长亭送君终有一别。所以说那没办法了，你把它喝了。为什么喝了呢？因为到了阳关过后，不可能再有像我这样的朋友，所以就唤起了人们对于友情、对于送别、对于眷恋的全部的那种感觉。送别诗当中的最经典的典范之作。
0: 阳关始建于汉武帝元鼎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14年，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西汉王朝为了抗击匈奴，经营西域，在河西走廊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同时建立了阳关和玉门关。阳关作为通往西域的门户，又是丝绸之路南路的必经关隘，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自西汉以来，各个王朝都把这里作为军事重地派兵把守，多少将士曾在这里戍守征战，多少的商贾、使臣、游客曾在这里验证过关，又有多少文人骚客面对阳关感慨万千。据史料记载，西汉时南湖至龙乐县，阳关为都尉治所，魏晋时在阳关置县，唐代设寿昌县。高僧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就是东入阳关返回长安的。宋以后，来自白龙滩的流沙逼着人们东撤，阳关被无情的沙漠掩埋了。而今昔日的阳关城叠早已荡然无存，仅剩墩墩山上被称为阳关耳目的一座峰墩，攀登峰顶方圆数十里尽收眼底。墩台南侧是一片4-5千米见方的凹地，人称古董滩，到处可见碎瓦残片，是当年历史的见证。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石家庄 FM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自古以来，阳关在人们心中总是凄凉悲婉、寂寞荒凉。然而，今天的阳关南湖已经是柳绿花红、林茂凉风、泉水清清、葡萄串串的好地方。烽火台高耸的墩墩山上修建了名人碑文长廊，游人漫步在长廊里，既可以欣赏当代名人的诗词书法，又可以凭吊古阳关遗址，还可以远眺绿洲、沙漠、雪峰等自然风光。当代散文家余秋雨在他的散文《阳关雪》中如此描写阳关遗址：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而来，

踉跄几步方才站住，脚步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颤的声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冻红了的。喝一口热气到手掌，捂住双耳，用力蹦跳几下，才定下心来睁眼。这儿的雪没有化，当然不会化。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古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就是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眼下是西北的群山，都积着雪，层层叠叠，直伸天际。任何站立在这儿的人，都会感觉到自己是站在大海边的礁石上，那些山全是冰海冻浪。阳关是最有历史感的旅游胜地之一，是汉代以来的边关文化的标志性地标，也是西域文化的起点。在这里，人们能够感性地触摸到历史的沧桑容颜，一定会被大漠的辽远和苍凉所震撼。阳关是远方的起点，也是思念的开始。到阳关之后，对《送元二使安西》这首以友情为主题的诗歌会有更深的感触。孤寂苍凉的西行路会让友情显得更加的温暖，会让我们懂得要珍惜美好的情感。真实的阳关只存在于千年前思乡戍卒的脚下，孤单旅人的身后。即使对王维而言，阳关也只是一个分离的符号，渭城就在京城长安的旁边，而阳关还远在西方。在人们心目中，那是近与远的一个分界点，出了阳关，朋友就远去了，何日再见，很难预测。

0: 如今我们再去阳关，还能看到些什么呢？现在的阳关只剩被称为阳关耳目的汉代烽燧遗址耸立在墩墩山上，让后人凭吊。古阳关烽燧处看日出日落，是来敦煌体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首选地。这里地理位置奇特，视野开阔，登高望远，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无限风光在顶峰的震撼，感触西北风光的独特，地域的广阔，空气的新鲜，阳光的灿烂，天高地阔，放松心情，使人精神愉悦。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接下来我们继续丝绸之路的旅行。前面我们说了王维的朋友元二奉命前往安西都护府，王维在渭城摆酒设宴，写出了《送元二使安西》这首诗。那么这安西都护府究竟在哪里呢？安西都护府是唐朝中央政府为了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立的，治所就在秋瓷，就是今天的新疆库车县。库车古称秋瓷，属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南疆重镇，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秋瓷文化的发祥地，素有西域乐都、歌舞之乡、中国百姓之乡和瓜果之乡的美誉。在汉代时，为了巩固与乌孙的联盟关系，汉朝曾先后将细菌公主和解忧公主嫁给了乌孙王。其中解忧公主和乌孙王生了一个爱女，名叫帝史。由于受母亲的影响，帝史不仅举止优雅，而且还懂得诗书礼仪，同时非常喜欢弹奏琵琶。帝史后来又到长安深造，当时的皇帝给他请了宫廷里最好的乐师来教授。在帝史返回乌孙的途中，秋瓷王将斌想通过与帝史的联姻来加强和汉朝乌孙之间的关系，就前去乌孙向解忧公主求亲。解忧公主最终答应了他，于是秋瓷举国欢腾，为国王和王后举行了盛大的结婚仪式。结婚之后，秋瓷王将斌陪同王后帝史带着秋瓷乐器到长安来拜见汉宣帝。汉宣帝留他们在长安住了一年，临别时还赠送给帝史一支数十人的歌舞队。帝史回国之后负责掌管全国的音乐歌舞，在帝史的指导和提倡下，中原的歌舞音乐在秋瓷飞速发展，很快秋瓷就成了著名的歌舞之乡。

0: 公元749年，已经34岁的诗人岑参仍然没有谋得一官半职，无奈之下只好求得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书记一职。他在长安告别了自己的妻子，就独自踏上了漫漫征途，西出阳关，奔赴安西。在去安西的路途当中，他碰见了一位老熟人，两个人便下马寒暄，互问彼此的情况。知道这位朋友是回京给朝廷汇报的使者，岑参便跟这位使者说，我身上没有带纸和笔，能不能麻烦你到我家中和我的家人说一下，我一路平安。这就是岑参所写的著名七绝《逢入京使》。
1: 逢入京使，岑参。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笼中，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0: 岑参是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盛唐时期有两个诗派最为有名，一个是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人物是王维和孟浩然，另一个就是边塞诗派，代表人物是高适和岑参。边塞诗风格雄浑豪壮，岑参把那种气候条件之恶劣、边塞景物之奇绝、将士生活的辛苦全部都写在诗词里面。逢入京使这首诗一般认为它是在天宝八载、天宝九载写在安西，也有人说他是写在岑参从长安出塞的路上，当时离开长安已经有相当的距离了，所以诗中渗透着他对于故乡。

深深的怀念。明代诗评家唐汝询在《唐诗解》里头说，岑参的这首《逢入京使》简直可以说是客中绝唱，是身在他乡的那些人写出来的绝唱。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向东遥望着长安家园，感到路途遥远，思乡的泪沾湿了双袖，模糊了面容。你我在马上匆匆相逢，没有纸和笔，那就只好托你给我带个口信，向我的家人报个平安吧。

说到库车及其周边的旅游景点，主要有天山神秘大峡谷、克孜尔亚圣景、大小龙池、库车王府和克孜尔千佛洞。天山神秘大峡谷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它位于独库公路旁，距离库车县城大约70公里，是天山支脉克孜利亚山中的一条峡谷。峡谷区域平均海拔1600米，最高山峰达到了2048米。组成峡谷的奇峰群山由赭色的泥质砂岩构成，也就是红色的山崖。庞大的红色山体群形成于距今1.4亿年前的中生代白垩纪，经历了10000年的风波雨蚀、洪流冲刷，形成了纵横交错、层叠有序的隆脊与沟槽，远看如诗如画，先天穹隔，近瞧若人似物，惟妙惟肖，神韵万端，令人有鬼斧神工、奇景天成之感慨。尤其是谷口处的三座山体最为壮观，特别是在夕阳斜射、朝霞映山、极目远眺、色艳红天，大有不是火焰山胜似火焰山之奇感。克孜尔亚圣景又称北山、赤沙山，位于库车县伊西哈拉乡境内，建于西汉，是汉代的军事设施。大小龙池位于天山的深处，由两个高山湖泊所组成，俗称大龙池、小龙池，这里的景色十分的秀丽。库车王府位于库车县城，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克孜尔千佛洞是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位于新疆拜城县克孜尔镇东南7公里明乌塔格山的悬崖上，南面是木扎特河河谷，现有石窟236个，壁画10000多平方米，有人称它为中国第2敦煌。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知绿，后进城。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是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我们说到北齐的开国皇帝高阳，他是是非非的一辈子，30岁上啊得了怪病，一命呜呼了，临终把太子高音托给了弟弟高演和高湛，就嘱咐他们呀至少给侄子留条命吧。那么这个新皇帝的命运如何？他的两位皇叔会老老实实的辅佐他做天下吗？好，接下来啊咱们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高演成了新皇上，他的母亲赵俊李祖儿就成了皇太后，他的奶奶娄氏老太太呢就成了太皇太后。这太皇太后啊在朝里的势力很大，而这小皇帝就是一个样子货。李祖儿不想让自己的儿子成为另一个孝敬帝，一辈子憋憋屈屈的任人摆布，就找了几位亲信的大臣密谋废掉着太皇太后。这几位里边具有高阳非常器重的那个杨殷，他是这小皇帝的亲姑父，几个人合计来合计去，定下一个调虎离山计，准备派兵出征，把皇叔高演然后在这宫里杀了那个太皇太后老太太。没成想呢，太皇太后在宫里内线很多，这事儿很快就露馅了。皇叔高演先下手为强，带着兵就冲到了宫里，把这侄子高演就给废了，然后赶出皇宫，他自己呢当上了北齐王朝的第三代皇帝。这一年高演26岁。高演是高欢的第六个儿子，也是高阳的同母弟弟，这龙生九子各不相同。别看他哥哥高阳长得奇丑无比，可这弟弟高演那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帅哥，不但人长得帅，也明白事理，他是个聪明人。当年他哥哥高阳当了皇帝以后，整天呼吃海喝，大臣们呢怕掉脑袋都不敢吭声，只有高演经常劝谏。高阳挺欣赏他这个弟弟，临死之前还对他说，必要的时候皇位可以让给你，我只有一个条件，你不要伤害我的儿子高演。高演当了皇帝之后，娄太后左右为难，一边是儿子一边是孙子，手心手背都是肉，他就让高演发誓绝不能伤害高演的性命。高演啊答应得挺痛快，可是转过脸来背着娄太后找了个机会就把这侄子给杀了。可怜绝世美女李祖娥，丈夫死了，儿子也被保住，她是伤心欲绝，躲在没人气的冷宫里天天掉眼泪。
2: 这高演对待自己的侄子呀，的

0: 确实够狠心的。哎，不过他当上皇帝以后啊，倒是也非常勤勉，也是个踏实能干的皇帝。那么他为老百姓做了哪些实在事儿呢？
1: 连年战乱和灾荒，让粮食成了金贵物件。高岩上台以后，借鉴了曹操、施乐等人的经验，在黄河南北大面积屯田，又在河北建了很多的粮仓，储备粮食。他颁布了一系列爱民的措施，减轻赋税，让老百姓安生种地，把饥荒年景熬了过去。跟他哥哥高阳一样，高岩也爱玩杀人游戏。有一次，他在大殿里杀犯人，血溅了一柱子。看到这个血腥的场面，有一位大臣皱着眉头，高岩就问：“这人犯了罪，难道他不该死吗？”大臣说：“该死，可他死的不是地方，这朝廷他是商议国事的神圣地方，皇帝怎么能在这儿杀人呢？”这高岩听了，不但没生气，反而笑了。他哥哥高阳当皇帝那会儿，大臣们都是藏着掖着，谁也不敢说一句真话。现在终于有人直言进谏了，他高兴地说：“终于有人指出皇帝的错误了，难得难得！我向大家保证，从今儿起，这种事儿以后再也不会有。”高演呢，还经常自我反省，他对大臣们说：“我要是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你们就直接说出来。”有一位大臣一听这话，立即响应：“陛下，你有时候胡说八道。”高演就愣了：“我什么时候能胡说八道呢？”这位大臣说：“以前你的哥哥高阳对我们张口就骂，扬手就打，那会儿你都是劝他，作为一国之君不能这样。可是现在呢，你当了皇帝，也断不了要打骂大臣，你以前说的话不等于胡说八道了吗？”高岩一听这话有道理，连忙握住大臣的手说：“谢谢你帮着我提出了问题，我一定改。”高岩是越来越靠谱，他经常跟着大臣们一块儿加班加点的干活，大臣们总是天不亮就进宫，天黑了才出去。高岩当皇帝的这一年，北齐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和平繁荣景象。
2: 装疯卖傻，病皇帝为何大呼小叫找人驱鬼？大限将至，孝昭帝缘何心甘情愿禅让皇位？
1: 高岩这个皇帝当得还不赖，可他心底里老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没日没夜的折磨他，让他吃不好睡不着。什么疙瘩？当年他为了夺取皇位，杀了自己的亲侄子，觉得对不起哥哥高阳，眼前老是出现幻觉，好像看见他哥哥拿着宝剑就冲过来要杀他，要为儿子报仇。高岩吓得是大呼小叫，皇后连忙找人来驱鬼，把烧的滚烫的油洒在宫殿里的里里外外，一到晚上还让这太监们举着火把围着宫殿站一圈，防止鬼魂闯进来。要搁现在看啊，高岩得的这叫被害狂想症、失心疯。其实高岩他根本没病，他纯粹就是在演戏给人看。给谁看？给他的弟弟高湛。别看高岩当了皇帝，心里也不踏实，他总担心我如果死了以后，谁来继承皇位呢？本来他已经立了他的儿子高百年作为太子，可是细想又觉得心惊肉跳，想当年我就是亲手杀了自己哥哥的儿子当上皇帝，那么我死了以后，这弟弟高湛会不会把我儿子也杀了他自己当皇帝呢？还有一件事让他想起来就害怕，当年他哥哥高阳当了皇帝，找借口囚禁了高俊和高焕两位兄弟。后来高阳到监狱里看他们，兄弟俩唱起了小时候的歌，唱的高阳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心一软，本来想放了这哥俩，可是高湛却在一边说：“陛下，你怎么能把猛虎放出山洞呢？当年他那个狠劲儿，比他那残暴的皇帝哥哥更胜一筹，当场命令狱卒拿着长矛把这兄弟俩戳成了蜂窝煤。别人都以为这事儿是高阳干的，其实真正的元凶那是高湛。” 这么一个心狠手辣的弟弟，这高岩他能不担心吗？所以啊，高岩装疯卖傻，皇宫驱鬼如此高调，根本他就不是神志不清，这是一出苦肉计，为的是告诉自己的弟弟，别跟我学，不要残杀侄子，迫害骨肉，后果很严重。折腾了好长时间，高岩觉得这场戏唱得差不多了，和几个随从一道就到郊外打猎散心。一只兔子从树丛里冲出来，高岩的马就受惊跳起来把它摔下来，摔断了肋骨。那么这现成的剧情如果要浪费了也怪可惜，所以高岩受伤之后整天不吃不睡。他说哥哥高阳的鬼魂又出现了，吓得是跪在地上叩头求饶。半真半假的戏演到最后，高岩自己都累了，他心想依着高湛的性子再演也是白搭，干脆直接把皇位传给他得了。他给高湛写了一封遗书，哀求他说，我死了以后你要好好对待我的妻子儿女，千万别学我的样子。这高岩安排好了后事就撒手西去，终年只有27岁。他死了以后呢，葬在了邺城附近的皇家墓地，谥号孝昭府地。在太皇太后娄氏老太太的主持之下，24岁的高湛就当上了北齐王朝的第四代皇帝。
2: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1: 接下来呢，我们就得说说这位新科皇帝高湛。高湛呢，长得很漂亮，也聪明。当年他老爹高欢是非常宠爱这个儿子。哥哥高岩当了皇帝之后呢，他被封为右丞相，权倾朝野。高岩死了以后，他就坐上了龙椅，史称武成帝。北齐王朝是历史上公认的禽兽王朝，老高家的皇帝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杀人如麻，是荒淫无道，臭名远扬。当年呢，高湛的父亲高欢抢占了人家魏庄帝和建明帝的皇后，这高湛的大哥高澄强娶了他爹的正妻如如公主，还生了一个女儿。二哥高阳霸占了高澄的皇后，抢占了大臣的妻子。到了这高湛这儿，那更是登峰造极。高湛的女人很多，除了那胡皇后，还有李夫人、彭夫人、马嫔妃、王嫔妃、鲁嫔妃等等。这王嫔和鲁嫔原来都是他哥哥高阳的嫔妃，后来全都被他霸占。
2: 抢了哥哥高阳的几个嫔妃还不算，高湛心里始终惦记着另外一个绝代美人。哎，这个美人是谁呢？这就是高阳的皇后李祖娥。这李祖娥长得实在是太漂亮了，高湛呢早就垂涎欲滴了，一直没逮着机会。现在呀，他当上皇帝了，这心想得到一个女人那还不简单，那么高湛能得逞吗？
1: 当这高湛舔着脸去找自己的嫂子李祖娥的时候，吃了个闭门羹。李祖娥板着脸拒绝了他，他说你我是叔嫂，怎么能乱了辈分呢？这岂不让人笑话？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高湛见这软的不行上硬的，威胁他说，你若敢不从，还想不想让你的儿子活命？这句话就戳到了那李祖娥的死穴上了。她的丈夫死了，大儿子呢被高岩杀了，现在只剩下一个小儿子，叫高绍德。他20多岁守寡，这小儿子就是他的命根子，更是他后半辈子的依靠。如果没了这儿子，他就什么都没了。为了保住儿子的性命，李祖娥就只好委曲求全，就成了小叔子高湛事实上的嫔妃。没多久这李祖娥就怀孕了。对于这个没有名分不清不白的孩子，李祖娥是又害怕又难过。过了几个月她的肚子就大了，怕被别人看见，就躲在那昭信宫不敢出门，也不许别人进来。儿子高绍德好长时间见不到他的母亲，就到这昭信宫去看望，结果却被人拦到了宫外。别看高绍德年纪还小， 他听说了母亲跟他叔叔

0: 那些见不得人的事，痛苦就说：“母亲呐，你不知廉耻，我知道你是因为肚子大了才不敢见你的亲儿了。”李祖若在屋里听着儿子这些话，失声痛哭。就在这样一个兽性的王朝，李祖若屈辱地怀上了小叔子高湛的孩子。这个孩子，他能够顺利降生吗？他对李祖若的命运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1: 叔嫂乱伦，李祖娥生下女婴为何突然夭折？叔侄相残，武成帝宠信小人，如何杀害子侄？
0: 不久之后，李祖娥和高湛的女儿就出世了。可生下来之后，这孩子就夭折了。怎么死的呢？有人说，这个女婴可能是被李祖娥掐死的，因为在他眼里，这个女儿是不折不扣的孽种。高湛一听女儿死了，狂怒的像一头狮子。他没想到这个温顺的女人竟敢弄死自己的女儿，马上就叫人把高少德给我押过来，当着李祖娥的面大声的怒吼：“你敢杀我的女儿，我就要杀你的儿子！”李祖娥跪在地上求他，也没有能挽回儿子的性命，眼睁睁地看着这儿子就被这高湛活活地给打死了。他抱着儿子的尸体痛哭流涕。这高湛那火气更大，扒光了李祖娥的衣服，用鞭子狠狠地抽打，打得他血肉模糊，连声惨叫，昏死过去。这还不解气，这高湛还让人把李祖娥装进了麻袋，丢进了水沟，血流满地。过了很久，李祖娥才苏醒过来。宫女们呢，看着她实在可怜，就给她服了药，偷偷地用牛车把她送到了一座寺院里，然后就出家为尼。北周灭了北齐，李祖娥作为亡国之君的亲属，就被卖到了长安一户人家当奴隶。她几次想自杀，都被这人发现救了下来。主人呢，怕出事，就又把她卖到了别处，吃了不少的苦。后来一直到隋文帝杨坚灭了北周，建立了隋朝，大赦天下，李祖娥才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也就是石家庄的赞皇县。从此以后，历史上再也没有关于他的消息。当然了，这是后话。我们再说这个高湛，他比他的哥哥更凶残，史书上几乎没留下任何正面的记载，都是一些惨无人道的勾当。高湛当了皇帝，他的叔爷爷高归彦也有功劳，可是高湛呢，忘恩负义，只让他这叔爷爷当了冀州刺史。高归彦一看这小子是个昏君，他当皇帝准没好，于是就在冀州造反，结果被这高湛捉住了，把他这叔爷爷的儿子孙子一家15口全都给杀了，不让人收尸，那景象是惨不忍睹。高湛这个人很混，宠信小人，残害自己的侄子。有个叫何世开的大臣会下棋，哄得这高湛是心花怒放。后来这何世开跟高湛的胡皇后一起下棋，两个人是眉来眼去，暗地里勾搭成奸。高湛的侄子河南王高孝宇看不过去，就劝谏着胡皇后不应该跟大臣们下棋，双手相互触碰，这样有失身份。何世开呢，对高孝宇就怀恨在心，在高湛的面前一个劲儿的挑事儿，说坏话。其实这叔侄俩呢，同岁一起长大，感情本来不错，可搁不住这何世开一个劲儿的使坏，叔侄俩的关系就慢慢的恶化。在一次酒席之上，高湛命令高孝宇喝下了37杯酒，又让人给他下了毒。高孝宇中毒以后痛苦不堪，就跳了河。还有河间王高孝婉，听说大哥被毒死了，恨的是牙痒痒，就扎了一个草人来射箭，发泄他心中的怨愤。何世开知道了，又去告状，说高孝婉把这草人当成陛下来射，这叫诅咒君王，罪该万死。高湛又下令把这高孝婉抓到了宫里，让手下把他倒着吊起来，用鞭子抽。高孝婉看着高湛就喊他叔，可是高湛恶狠狠地说：“谁是你叔啊？ 他毫

0: 不留情地打断了这侄子的两条腿，又亲手杀了他。这正是皇权争夺无亲情，叔侄残杀称遗风，高言悲命悔恨事，一代更比一代凶。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to
2: everyone.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高中贡米啊，我咱高中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乡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7小时。
1: 这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2: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2: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9: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7: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9: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0: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1: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9: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2: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4: 是啊。
15: 说好普通话，
16: 就业空间大。
17: 推广普通话，普及靠大家。
18: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9: 从1897年起，商务印书馆在创始人夏瑞芳的带领之下，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步的发展壮大。到1914年初，商务印书馆已经是当时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文化企业，上海因此成为了当时全国出版的中心。夏瑞芳呢，更是被誉为民国第一 CEO。而这一成绩的取得与有着首脑机构之称的编译所密不可分。那么编译所到底是干什么的？它的负责人又有谁？他们和商务印书馆之间有哪些不得不说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商务印书馆往事。
20: 在商务印书馆刚刚成立的时候，由于馆内呢通西文者少，就是会外文的不多，很多的书啊都是间接的从日文翻译过来，质量不佳，达不到出版的要求。夏瑞芳痛感呢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来编译。1902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成立，负责翻译、组稿、编辑，最早呢只分为国文、英文、理化、数学三个部。同年，能识人能用人的创始人夏瑞芳极力地邀请在上海的南洋公学任教的张元济加盟商务印书馆。第二年，张元济担任了编译所首任所长一职。
21: 1902到1904年，清政府先后两次颁布新爵制，后来科举被废除，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教材之缺紧迫的问题， 张元济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时机，组成一支强有力的编辑队伍，率先编印出中国第一套按学制分学科分年级的最新系列教科书。
20: 经过商务印书馆半年多的编辑校订，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在1904年3月底出版了。它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很快就销完了4000册，又加印发行。2年内，最新国文教科书出齐一整套10册。1906年，清政府学部选定初等小学教科102册用书，商务印书馆的出书就超过了一半。这套国文教科书流行10多年，翻印过30多次，发行总量上1册，成为当时教科书的范本。商务印书馆因此成为国内出版业的龙头，被誉为全国第一文化机关。1907年4月，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和印刷所新大楼在宝山路落成。此时印刷所共设有17个部，员工达到了1300余人，总发行所随之也在扩建。
21: 因为张元济深知报刊对开通社会风气的引导作用，所以除了编辑教科书，商务印书馆还大力办报办刊。早在1901年，他与蔡元培等人就创办了外交报。进商务印书馆后，他又启用专家学者组建班子，先后创办了绣像小说、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等等各门类刊物，在出版界、文化界气象为之一新。自从进入商务印书馆之后，张元济不遗余力想方设法请文化人来编书译书，一大批文人学者先后走进商务印书馆这座满溢书香的文化重镇。除了编辑现代书刊、整理古籍，张元济还广纳各类名士，如严复、林纾等人，大批译介西方学术专著和小说作品。
20: 我国近代著名的翻译家严复翻译了英国博物学家的《天演论》，出版后呢，销路很一般。在商务印书馆重新排版发行之后啊，声名才开始远播。翻译家林纾，自翻译出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轶事之后，与人合译欧美小说180多种，大部分呢都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随着这一批世界文学名著、社会科学译著的出版，商务印书馆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是大增。从此翻译出版西方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成为商务印书馆的标志性业务。很快54新文化运动到来了，面对新时代的狂飙，商务印书馆将怎样迎接新挑战，站稳脚跟？

0: 养成一种惰性，与谈改革是格格不入。于是他顶住各方的压力实施大换血，他考虑更多的是商务印书馆能否重新肩负起传播新学新知的责任。
1: 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呢，当时呢商务的这个老的人很多，都是用文言文啊，都是那个旧的小说休闲小说。当时呢张元济就主张用新人办新诗。
0: 张元济首先从编辑刊物上用新人办新诗。1921年，他将《小说夜报》的主编之职交给了著名作家1916年进馆的茅盾。这位新主编很快将原来长期霸占版面的鸳鸯蝴蝶派的才子佳人式言情小说撤下来，着重艺术西洋小说，发表中国的新文艺作品。小说月报和1921年1月刚刚成立的文学研究会携手并进，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新文学。鲁迅、叶圣陶、老舍、巴金、朱自清、冰心啊、郑振铎等等众多我们今天熟悉的作家的名字开始活跃在了每期的刊物当中。编译所老所长张元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 1918年，张元济卸掉编译所所长职务，担任商务印书馆经理，主要精力从组稿转到经营管理。他高瞻远瞩，锐意改革，使商务印书馆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出版机构。2年后，他卸掉经理职务，改任监事会监理，从此将主要精力放在物色人才和韩芬楼古籍的收购影印上。张元济的参谋长、新一任编译所所长高孟旦，在新文化运动中自认对新学所知不多，于是主动辞去所长一职，并于1921年多次亲赴北京，力邀还不满30岁的北大名教授胡适前来主持编译所。胡适因身兼多份教职未曾上任，但他郑重推荐了一个人。
0: 胡适推荐的这个人呢，就是只年长胡适3岁的王云武。王云武1888年生于上海，早年呢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却刻苦力学，自修英文。23岁呢就通读过英文原版的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他曾经在上海的中国公学任教，学生当中就有胡适。后来在孙中山临时总统府和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1917年之后呢谪居上海。王云武当时毫无名气，很多人怀疑他的才能，但是以谋国风度谋舒适的伯乐高孟旦非常看好他。在他眼里啊，王云武那就是具备谋舒适之才的谋士。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同仁们对他那可是拭目以待。
2: 王云武从1921年底开始担任编译所长，他大刀阔斧改组编译所，按照新学科门类分设各部，聘请专家主持。到1924年，编译所建成国文部、英文部、算学部、历史地理部、法治经济部等9个部，增设百科全书、英汉实用字典等专门委员会4个。王云武亲自分管百科全书委员会，集中了30多名专家和资深编辑。编译所分工细致，工作高效，全所人员达240人之多，但没有一个冗员。经过1年多整顿，1923年，商务印书馆的新书出量达历年之最。
0: 工作高效的王云武啊，对商务印书馆做出的功绩，有人归纳为400万，啊，什么意思呢？四，就是四角号码减字法，横一垂二三点捺，差四差五方框六。 这就是人们熟知的四角号码检测。

0: 王云武从1921年开始研究比部首更为简洁的简字法，他参考前任编译所长高孟旦的研究成果，在1926年底出版了自己的四角号码简字法。那这个"柏"又是指的什么呢？"柏"是指王云武主持出版的《大柏歌全书》，它涉及到国学、工业、农学、算学、医学、史地、汉译、世界、民主等等众多的学科。为了赶进度，商务运输馆编译所实行半包工制，规定一稿每人每天必须要完成1500字，编稿每人每天1000字。1924年2月，首期的《大百科全书》全套20册出版。
1: 400万中的万是指王云武在大百科全书基础上出版的万有文库。万有文库第一集1010种在1929年4月出版，共印行8000册，已经是当时的畅销书了。趁着良好势头，1934年王云武又主持出版了第二集1710种。
0: 万有文库名声巨大，据说是当时世界上再编的最大规模的丛书。美国《纽约时报》在1930年6月1号专门报道了王云武主编万有文库的情形，称赞他的举动是在界定和传播知识上最具野心的努力。这篇专访的标题是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不断做大的出版社更需要科学系统的管理。1930年9月，王云武向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提交了一份科学管理计划书，这是他之前历时6个月出国考察结合外国的经验所写的。他的这一科学管理得到了张元济的大力支持。正当王云武大刀阔斧推行科学管理法之时，谁知道一场灭顶之灾降临到了商务印书馆。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1932年初，日本发动128事变，突袭上海闸北。1月29号上午，商务印书馆总厂、总管理处、编译所等各大建筑在日军的炸弹下化为灰烬。商务印书馆损失惨重，被迫停业。重创之下，商务印书馆将如何开启复兴之路？它又会如何证明这是一座炸不烂的印书馆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商务印书馆往事。
1: 继1931年918侵占中国东北之后，日本在1932年初又发动128事变，突袭上海闸北。1月29号上午，商务印书馆总厂、总管理处、编译所、东方图书馆等等各大建筑都在日本侵略者的炸弹下化为灰烬。2月1号，日本浪人还潜入东方图书馆故意放火焚烧。
4: 当时呢，早上8点钟吧，大概日本人就扔下了燃烧弹，正好第一个炸弹呢，就是在这个油墨的仓库就燃烧起来了。据老工人当时看了以后啊，那个铅字啊就溶解了，像水一样的流在地上流淌。
0: 最令人痛惜的是，有东方第一图书馆之称的东方图书馆46万多册藏书，包括古籍3700多种、35000多册外文书8万余册，以及5000余张珍贵的照片，全部被焚毁。

0: 已在商务印书馆耕耘整整十年的总经理王云武，经此浩劫，悲愤交加，一夜而成白头翁。66岁的图书馆创始人张云基，望着满目狼藉的废墟，涕泪纵横。后来赋诗，念年心血成珠寸，一刹疏林换劫灰，悲痛之情浸透诗行。
1: 日本人当时也说，我炸毁了你炸白区的一条街，他明天就回我，但是我炸毁了商务印书馆，你就永远也回我。
0: 商务印书馆在这次浩劫当中损失巨大，被迫停业。万幸的是，574种5000余册古籍精品此前因转移到租界银行的保险库中得以幸免。很快董事会组建了复兴委员会，为激励同仁，总经理王云武亲手写下了一幅标语，张贴在了发行所的门口：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已退居二线的董事长张云基重新出山主持复兴工作，又开始了每天早上8点上班，下午6点下班，晚上回家校勘古籍的生活。1932年8月1日，商务印书馆正式恢复印刷生产，到11月就实现了一日出一新书的复兴计划。
2: 商务印书馆复兴计划中最有创意的要数出版大学丛书。1942年10月，王云武亲笔致信，邀请各路专家学者撰稿出书，随即成立了由著名教授蔡元培领衔55人组成的丛书编辑委员会。大学丛书在1933年出版了80种，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已累计出版200多种。即使在条件极差的抗战期间，商务印书馆仍坚持每年平均出版大学丛书10种。
0: 晚清以来，无论是外国教会办的大学，还是国内的公立私立大学，用的都是外文教材。大学丛书结束了我国大学没有中文教材的历史，这是王云武及商务印书馆对我国高等教育的一大贡献。1936年是全国出版新书最多的一年，商务印书馆就占到了52%之多。到1937年3月，在总经理王云武的经营之下，商务印书馆恢复到了1942年128事变前500万的总资本，每年出书量是事变前的3倍。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是一座炸不烂的印书馆。可是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打破了这种好风势。
2: 全面抗战开始了，8年中，商务印书馆多次迁移，年逾70的元老张元济一直坚守上海，主持没有撤离的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整个抗战期间，张元济靠替人抄写字据文件艰难度日，但即使如此，他也拒绝在汪伪政权下注册，拒绝与日伪任何形式的合作。
0: 淞沪抗战爆发之后，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武住在了香港，督导出版业务。1941年香港沦陷后，又在重庆设总管理处。他克服经费周转不灵和读者兴趣转移两大新难题，不断地推出适应战时之书、战时手册、抗战丛刊、中学文库、新中学文库、孤本、原名杂剧等等抗战读物教科书和学术专著相继问世。商务印书馆依然保持着国内出版第一的地位。商务印书馆在战争离乱和民族危难之中继续燃放知识与思想的圣火， 完成了一个出版单位所应有的文化使命。王云武说过，我的生活好像一只牛，牛食的是草，而靠它的劳力却产生了人食的米，我常常把它作为模范，借以自勉。
2: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5月，主持商务印书馆达25年之久的王云武辞去总经理一职，投身政界，先后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财政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等职。王云武一生爱读书，曾说过，宁可一日不吃饭，不可一日不读书。他一生也没有放弃编书，在他的自传《秀庐80自述》中曾说过，我一生以出版为主，教学四之，公务政务待如客串。
0: 张元济和王云武是商务印书馆百年基业的两位得力干将，是前后40多年管务的灵魂人物。张元济将商务印书馆从印刷业带到出版业，开拓出版的新路。王云武多次在危机当中重振商务印书馆，深挖出版的潜能，使商务印书馆在1949年以前成为中国最大、世界第三的出版社。我们今天回顾商务印书馆的往事，仍不会忘记包括主要创始人夏瑞芳在内的众多的商务人，正是他们的开拓精神、独立品格和执着坚守，商务印书馆100多年来一直成为中国人的知识堡垒和文明灯塔，指引着人们前行的道路。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是我国出版行业的一对双子星。作为商务印书馆最大的竞争对手，中华书局竟然是商务印书馆自己培养和催生的。那么，中华书局的百年传奇到底是怎样开端的呢？它又有着怎样跌宕起伏的往事？旅途故事会明天继续为您讲述中华书局往事。
4: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5: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6: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7: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4: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2: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4: 写好中国字，
2: 做好中国人。
8: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10: 干脆我把它花了。
8: 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0: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8: 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 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好，今天的读书品人，我们来讲一讲清华园里他们的故事。故事的主角们是光华四射，才华横溢，我们称他们为清华园的女先生。1928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决定改清华为国立大学，清华学生会就上书新任校长罗家伦，建议招收女生。但是罗家伦到校时，招考期9月已经过了，于是就决定在10月第二次招生，并开始招收女学生。当时清华男女同校的第一级只有十几位女同学，在全校同学中极是稀少，曾经一度被同学们视为珍宝，而且还有同学专门为他们写了一首歌，叫《春来大地兮变紫黄，共作春风兮男女一堂，男女一堂兮无极始创，始创始创无极之光》。招了女生，可是还没有专门的女生宿舍，古月堂就成了暂时的女生宿舍。那从那时起，一代又一代的清华女生们沉浸在清华园浓厚的学习氛围中，也体验着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这些女生中有许多我们熟悉的女先生，也有成就斐然但不为人熟知的科学家，她们当年和清华园有着说不完的故事。还有一批女先生，尽管不是在清华求学毕业，但她们是清华园的女教授。那她们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2: 幼年的何泽慧在家族的影响下小文识字，酷爱读书，早早就立下了献身科学的宏大理想。1932年的中国仍然盛行裹足，妇女仍受歧视，而18岁的何泽慧却决定前往上海考大学。
1: 何泽慧是谁？如果这个名字您觉得陌生，那么她的丈夫在中国是家喻户晓，她就是中国导弹之父钱三强。1932年，何泽慧前往上海考大学，考试前父亲和他开玩笑说，考上大学就去上，考不上就当丫鬟。何泽慧随身带了2块钱，与几位女同学搭船到了上海，在一位同学家里搭铺过夜。在上海，他分别参加了浙江大学与清华大学的招生考试，没想到抱着考不上就去做小保姆的念头，却考中了清华，并且进入了清华大学物理系。但当时物理系主张一个女生都不要，在得知可能被劝到其他系之后，何泽慧和女同学们一起据理力争，系里只好同意他们先试读一个学期。清华的学习格外繁重，4年后全班28个人只有10人顺利毕业，何泽慧也成为毕业的3个女生之一，而且他的毕业论文获得了全班最高分90分。与他的同班同学，也是他后来的丈夫，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并列第一。有人问，最初是什么让他对科学产生兴趣？何泽慧率真地回答说，没有兴趣，没有兴趣，那个时候就是为国家，为救国，文弱的姑娘选择去啃科研的硬骨头。何泽慧曾经在追忆周培源先生的手稿当中，回忆了在清华大学接受的抓紧时间念好书才能救国的思想。
2: 1936年，何泽慧到德国后依然选择了实验弹道学专业。1940年，26岁的何泽慧完成了论文，一种新的精确简便测量子弹飞行速度的方法，并获得博士学位。当何泽慧在德国研究尖端的军工专业时，身在法国的钱三强在居里实验室里见证了当时原子核领域的一个伟大发现——原子核裂变。
1: 一 1946年，何泽慧和钱三强结婚了，夫妇二人志趣相投，在法国居里实验室研究铀核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打破了关于铀核二分裂的结论，发现并证明了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的现象。
3: 经过几个星期的连续实验，他们观察到了大量的三叉型竞技，通过进行大量的实验观测测量，1947年初，他们正式发表论文，证实了铀核三分裂甚至是四分裂现象的存在。
4: 他们看见了就发现了，每个人都可以发现好些东西，除非你一天到晚不动脑筋，你先去几百张相片，你去看吧，分析吧，你做完了就搁那啊，做完就完了，你要看这里出去找东西啊，你不找当然没有啊。
1: 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都称赞说，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但是那个时候夫妻二人却毅然选择回国。1948年，他们回国后创建了我国首个原子学研究所，双双成为我国核物理领域的奠基人。
3: 钱三强是制造原子弹的总负责人，中国原子弹之父，何泽慧成为氢弹实验组成员进行研究工作。
4: 咱们什么仪器也没有，走街上去就和摊贩卖东西，那个钳子也都要现买，反正难不倒我。
5: 做一个实验要两三年，而我们那个搞氢弹剩下的时间也只有一两年，所以这个实验要求要几个月做出来。核心领导这个带领组织些个人专门做这个实验，白天晚上这么做，几个月做出来。这个核武器研究所就没走弯路，没有走到错误的方向，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作为中国原子能物理事业开拓者之一，何泽慧以满腔的热忱领导开展中子物理与裂变物理的实验，积极推动了祖国宇宙线超高能物理及高能天体物理研究的起步和发展。
2: 何泽慧带领30名科研人员，经过4个月的攻关，终于拿到了第一套可靠的氢核反应数据。于敏对此非常满意，认为这对研究氢弹途径的选择起到了重要作用。彭元武认为，拿出这套反应数据的时间，一般正常情况下需要2-3年时间，而何泽慧领导的攻关小组只用了4个月。
3: 不管是原子弹还是氢弹，咱们中国之所以能够创造世界奇迹，这里边都离不开钱三强与何泽慧夫妻俩的功劳。他们二位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版居里夫妇。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接下来要说的这位女先生是何泽慧的表姐，出身名门望族，家中兄弟姐妹6人均出身清华，是各个领域的优秀人才，而且她还是清华大学的第一位女教授，在布朗运动理论方面研究的论文至今仍被视为该领域的权威性文献之一。她的名字叫王明珍。
6: 王明珍的身上有着王氏族人学霸基因，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金陵女子大学物理系，后来转学到了燕京大学物理系，并申请到美国密歇根大学留学。在导师的指点下，王明珍将布朗运动理论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人们看到了另一个居里夫人的可能。
1: 在旧中国重男轻女的环境里，王明珍自强不息，发奋努力，从中学到研究生院再到留学美国读博士，王明珍难掩学霸属性。
7: 她成为麻省理工雷达工作室唯一的女研究员。1945年，她发表布朗运动的理论，震惊了世界。之后，连续10多篇有关物理论文的发表，让王明珍成为公认的物理大师。
6: 如果按照这个轨迹发展下去，王明珍的前途一片光明。 但王明珍想回国，利用自己的知识报效祖国。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移民局出台了限制中国留学生归国的规定，王明珍被列入严禁归国的黑名单当中。王明珍数次向移民局申请被拒，而且受到威胁，再闹下去就会被关押。无奈之下，王明珍愤而离职，主动放弃成就自己。
1: 直到1955年，经过不懈努力，王明珍夫妇才历经万难，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他在留学生工作志愿表上写下了服从分配四个字。很快他被教育部分配到了清华大学工作。
6: 新中国百废待兴，不具备国外的科研条件，王明珍只好中断了布朗运动和噪声理论的研究，全身心地做好教学工作。他到清华以后，很快成立了理论物理教研室。他把自己定位为沉默的教授，不张扬，多做事，尽力弥补中国与世界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差距，培养学生。直到上世纪80年代，国外物理学界仍未忘掉他的贡献，屡次邀请他出席重要的学术会议。
1: 作为清华的第一位女教授，王明珍在讲台上勤勤恳恳地站了11年，把自己毕生所学的专业知识毫无保留地交给未来祖国的栋梁。当时理论物理的四大力学被学生称为高深难学的课，王明珍针对学生的情况组织新的课程体系，突出重点，删繁就简，结合自身研究工作的体验，深入浅出地讲解，使学生们掌握相关知识。他备课极其认真，对每一个公式每一项系数都要经过自己的推导和检验，并鼓励学生和他平等的讨论。他说，我是认真备课的，从来没有在课堂上说过一句废话。这是他对自己11年清华从教生涯的评价。王明珍和丈夫于启忠一生简朴，爱国奉献，他们曾在生前相约将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老伴去世后，王明珍便很少出门，只在天气暖和的早晨到户外晒晒太阳。他平日坐的藤椅还是1955年回国时买的，几经他亲手修补，还算结实。王明珍一生都在修修补补，乐观坚持地修补，就像他自己所说的，记忆就像一条线上的珠子，珠子总是存在的，只是有时线断了。

0: 很多人眼中，林徽因是唯美浪漫、才华出众的民国女神。其实，离开文学的林徽因是典型的科学工作者，一丝不苟。她是建筑学家，人民英雄纪念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主要设计者之一，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正如学生评价所言，蒋林先生是才女，是美女，都是外表，最难得的是她的高贵品质，爱国爱事业，无怨无悔的精神，一生都处在逆境中，但依然在积极为建筑事业做贡献。
1: 喂，你慢点啊，你慢点，这琉璃砖多滑呀。
2: 思成，你看这祈年殿经大将之守则，经年代之磨砺，在阳光的照耀之下，真是极具生气啊。
1: 从这个角度看，北京城真是妙极了。
2: 此次古建修缮，我们之前都做了很多的勘察工作，这不仅仅是为了修缮，而是向古人学习，让这祈年殿乃至整个中国古建筑文化的精髓得以重现于世，让世界领略中国传统的古建之美。
3: 林徽因和丈夫梁思成辗转全国各地，足迹遍布山西、河北、山东、浙江等十几个省份、200多个县，进行实地考古和调研，勘测了2000多处古代建筑遗存和早期造像石窟。在他们的努力下，河北赵州石桥、山西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埋没在荒野中的国宝级古建筑开始走向世界，为世人所知，并从此加以保护。每一次考察，林徽因都是特别仔细地测绘度量，她以至诚的态度雕刻建筑着自己的人生美学。
0: 从1930年起，林徽因和丈夫梁思成走遍半个中国，寻访古建筑，考察测绘各类建筑2700余座。很多古建筑因为他们的发现而被保护，甚至蜚声世界。抗战胜利后，梁思成已担任清华建筑系主任，随即赴美考察讲学，建系工作就暂时落在了林徽因的身上。他在病床上为创立清华建筑系做了大量组织工作，尽管当时他的肺病已到晚期，而且一个肾已经受到感染。
4: 你想间隙有多少琐碎的事情要做，他又拖着那么一个一身的病，看着他像是一个病人，但是他要是讲起什么事情来的时候，那种投入啊，那种神采飞扬啊，那真是给人感觉真是特别美的一种感觉。
5: 反正啊，去以前那时候我们的教研组主任是胡永进先生，再三嘱咐把问题准备好，去了就问好了快跑，怕林先生太累，是吧？怕林先生太累，因为大家都知道林先生是恨不得把一肚子知识都给你讲，那时候就已经身体很糟糕，所以就是讲完了就走啊。
0: 新林苑八号是林徽因和梁思成在清华园曾经的居所。每天下午4:30开始，周培源夫妇、张希若夫妇、金岳霖、陈岱孙等都要来到这里，还有一些建筑系的教师。现在很难想象他们当时谈话时的热闹，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林徽因是主角。林徽因总有不竭的奇思妙想，这是他们一天最快乐的时光。
4: 他的才气，那种光芒，他说是耀眼的，就是男人在他面前都得汗颜。无论是什么问题，让他一讲，他就能够非常准确地把握住这个事情的本质，而且他的思维吧，就是跳跃得特别快。他那一双眼睛哈，就那个眼睛永远是亮极了，亮极了。
6: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1948年末的一个晚上，政治学系教授张奚若带着两个解放军代表登门请教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诧异又惊喜的他们为解放军代表绘制了保护北平文物建筑的目录。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热情地投入到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中。那时女儿梁再冰记忆中的杏林苑八号客厅到处是红金两色的国徽图案，沙发上椅子上摆满了国徽，感受到家中浓重的国徽氛围。
7: 梁从介说，母亲有过强烈的解放感，新的时代给了她前所未有的新的崇高的社会地位，她当然要鞠躬尽瘁。林徽因被聘请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一级教授，她还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她参与设计新中国的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
8: 据梁再冰回忆，他每次从成立工资新华工作回来，看到家里一大摞设计图纸满地都是。
9: 那阵儿其实林徽因的身体和梁思成的身体都非常不好，但是由于刚刚解放那种新中国带来的那种激情啊理想啊，好像病也减轻了不少。
4: 过去吧，解放以前的时候，他一直就是以梁思成夫人的名义出现的，解放以后成了清华的一级教授，跟梁思成是并驾齐驱的，因此他工作起来就是特别特别的玩命。
0: 好，听众朋友，推荐您可以读两本书，一个是在1991年林徽因诞辰100周年时，儿子梁从诫、女儿梁再冰为了纪念母亲共同写的一本书，叫《建筑师林徽因》。书中收录了许多林徽因之前写完却没有发表过的文章，还有她设计的许多作品以及画作和一些学生时代的趣事。而且书里还有从未问世过将近200多幅珍贵的图片。那推荐给您可以读的第二本书叫《卷书开合任天真菏泽会传》，作者是刘晓。科学家早期完整的长期的教育和科研经历已经使他们获得了饱满而坚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菏泽会在科学研究上始终坚持求真较真的原则，在生活上则始终保持着低调简朴的作风，人们都说他是真正的精神贵族。
10: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11: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0: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12: 我在读书，
10: 我在读书，
11: 我在读书。
1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如果把这一代九零后出生时的时钟指针向前拨转半个世纪，杨振宁、王希济、许渊冲、吴宁坤、马识途、杨乙、潘季鸾、叶明翰、彭佩云，这群平均年龄已经超过96岁，在各个领域卓有成就的老人，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座在抗战时期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建的大学，因仅存续8年，却培养出百余位科学与人文大师，被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那今天我们就一起看看过去的他们究竟是如何学习、如何生活的。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炮响，拉开了日军大规模向华北地区扩张的序幕。北平、天津先后陷落，南开、清华和北大三校的学生一下子失去了他们作为学生的去处。
2: 日本鬼子扔了炸弹，南开大学没有了。
3: 死守分的
2: 边缘，还上什么大学？
1: 那一年，18岁的杨乙刚从天津中心女校毕业，保送到南开中文系。天津陷落以后，南开大学整个炸毁，校舍不复存在。家住阜阳的清华机械系大一学生吴大昌，从报纸上看到77事变的消息，当时他还盼望这件事情和平解决，暑假后回去还能上课。而扬州的吴宁坤照常去扬州中学上课，却听闻校长宣布学校解散，因为占领上海后，日军会沿着长江进犯中国腹地，或许很快就要兵临扬州城下。

经过金华，宁波车经过金华，到了南昌、九江，然后换乘船到了武汉，然后再往上走呢就

0: 早在1934年，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就与学校的教授们商议，在长沙筹办了无线电等特种研究所来应对危机，并将部分贵重仪器、书刊、档案逐渐向长沙转移。1937年北平、天津相继陷落后，当时的教育部分别受函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指定三人分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1937年9月10号，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成立，学校勉强复课，但战争年代，国破家亡之际，是否还要继续读书，或者如何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做命运的抉择，摆在了青年学子们的眼前。读书自然是有对知识的纯粹信仰，甚至是对大学生身份的单纯梦想和艳羡，当然还能谋得职业，安身立命。不过当时更多的人的思想里，读书和报国是连在一起的。比如考入清华前，读高中的吴大昌就格外关注离家不远正在修建的钱塘江大桥，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国人自行设计和建构的第一座钢铁大桥。吴大昌深受振奋，觉得苦难深重的国家需要这样的工程，需要现代化，因此他报考了机械系。不能吃苦和自立，何言读书报国？
1: 那个时候就是想功利报国，就是很单纯的，就是要打日本嘛，挨打或者什么，总是你功利不行嘛，造不出炮，造不出舰，
2: 准备想做炸弹来抗日吧。
3: 你图什么？你说那个时代图什么？很勤奋，就是很勤奋，勤奋的目的也就是一种救国嘛，大家救国。
0: 在长沙临时大学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三校学生一律编组成队，要求全体住校，每天升旗降旗，每天睡觉的位置都要按队伍编制的秩序来。乱世读书几乎是当时的知识分子近乎本能的世界观，也是他们应对内心危机的一种朴实的方法论。学子们在岳麓山下几近拼命地读书，日军的炮火在长三角延绕，作为华北后方的汉口、长沙最终也成了处于后方的前方。1938年2月，这所在长沙临时成立的三校联合大学被迫再往西南进发。决定难度并不单纯是逃难，也有文人的风骨在。时任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为拒绝日本人招致做官的邀请，绝食明志，一直身亡。而那个时候，陈寅恪家中长辈兄弟皆在南方，唯有一人担当起治丧事宜，面对亲友吊唁，一一叩首鞠躬还礼。国事家事的巨变和为丧事奔走的操劳，使本就有高度近视的陈寅恪先生右眼视网膜剥离，需要立即进行手术，但手术恢复需要十日，而留在北平就免不了日本人的拉拢和胁迫。陈寅恪绝不能接受为日本人工作或者在沦陷区继续教书，他毅然决定放弃治疗眼疾，前往长沙。有记录说，失明以前，陈寅恪讲课很有特点，讲到深处会长时间紧闭双目，而失明后再也没有人见他闭着眼睛讲课了，永远是睁大着眼睛，永远是目光如炬。那如炬的目光对学生们来说是一种提示，也是一种鼓舞。临时大学的学生们是分三路赶赴昆明的，一路坐汽车从南边绕路取到广西，经友谊关进入越南，再走滇越铁路，一路走水路，由天津先到上海，再到广州，途经香港到海防，最后一程是从越南海防坐火车绕一个大圈到达云南。杨乙和同学们走的就是这条路线。明明是在自己的国家，要到达另一个地方，却不得不借取他国的道路。
4: 从海防就坐火车，我们没坐过那样的火车，就是这个，我们叫闷罐车，就是行李。

0: 列车再进了云南的边境，到了中国边境了啊，我们就站起来唱唱那个起来不愿做奴隶人们，唱松花江，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啊，那时候是热泪盈眶，总算回到中国的土地。
1: 第三条道路是从长沙徒步去昆明，284名学生通过了体检，由11名老师带队组成了湘黔滇旅行团，计划经由京滇公路向西南进发。正如陈寅恪坚决不能接受在沦陷区教书，放弃治疗眼疾，有示威明志的味道，湘黔滇旅行团的存在也是为了证明国人绝不会轻易被侵略者击倒的决心。闻一多在湘黔滇旅行团带队老师的行列里，他说自己在15岁以前都受着古老家族的束缚，在清华读书，出国留学，再到归国，在各个大学教书，都是在城市里过着假洋鬼子的生活。他谢绝了有人留他在家乡武汉到教育部任职的邀请，把湘黔滇之行当作是国难当头可以重新认识祖国的机会。对于学生们也是一样，他们会不断遇到在平津书斋里一辈子也不会遇到的人，会看到红军长征留下的印记，会以源源不断开往前线的部队和车队相向而行。为争取跟随步行团的机会而非乘坐汽车前往昆明，一些学生在体检的时候还偷偷地在身上加重以达标准。从学校教育层面，湘黔滇的步行计划还有借以多习民情、考察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多重的意思。3500里的路程，刚开始走不了几里，学生们就感到腿脚酸痛，脚板磨起一个个水泡，但到了第10天，哪怕是最差劲儿的人也能丝毫不费力地走40-50里。吴大昌和同学们对水车感兴趣，就去研究大轮子的水车怎么运作灌溉，想着日后要给贫困山区添置水力发电设备。李鄂鼎在途中第一次看到中国内地老百姓为了照明只能点煤油灯，受其感染去学了水力发电技术专业。途经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有些人收民歌，有些人调查风俗，还有人照相。历经68天，湘黔滇步行团于1938年4月28号到达昆明。先期到达昆明的清华校长梅贻琦对大学生们训话说，你们所走的城途全都是中国的大好山河，所遇的人们全都是我们的同胞，所谓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伟尽知之矣，这对你们将来的责任和事业将有莫大的帮助。听众朋友，可以推荐您读一本书《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作者叫杨潇。他曾经徒步重走西南联大1600公里的西迁路，讲述流动中的西南联大，聚焦历史和人的细节。西南联大的历史不只是昆明8年，那这本书从77事变后的平津写起，到长沙临时大学的建立，再到战火迫使一众师生徒步深入西南腹地，直至抵达昆明。面对动荡的时局、未知的前程、远方的家人，他们如何选择留守还是西迁，读书还是参战，徒步还是搭船，他们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如何处理思想与行动的关系，在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这本书里，我们可以找到答案。我们继续来听一听现在的一群100岁老人当年20岁出头年纪的时候在西南联大的生活。翻阅西南联大学子撰写的回忆录，您会发现在那样一个战火年代，困在西南山坳里的学子们虽在恐慌、忧虑、不安之中，但咂摸出更多的味道是幸福。
2: 太阳虽依然明朗地照着，热力却似忽然失去了，校里花草坪上的蝴蝶也减少了，那里横七竖八躺着晒太阳的学生们，他们躺在自

0: 长沙带来的湖南青布棉大衣上，棉大衣吸了一下午的阳光，正松松软软的好睡。他们一闭上眼，想起迢迢千里的路程，兴奋多变的时代，富壮向荣的年岁，便骄傲的如冬天太阳光下的流浪汉。在那一刹间，他们忘了伊丹，忘了吴家，也忘了机场，确实快乐的和王子一样。
1: 我第一次认识邓稼先，我们气味相投，他就变成我的一个非常知心的朋友。
2: 各种不同的理论，各种不同的看法，互相批评也批评，宣传自己的主张都可以。在新南人大学习为的什么？
3: 环境是艰苦的，除了图书资料室是用砖瓦盖的房子，教室一律用铁皮做顶，木格的窗户上没有玻璃，糊上去的是竹纸。
4: 原来都是坟地，那么一块荒地在西门外，从那儿开始建的房子，
5: 小急脏乱，
4: 叮当叮当的，一下雨它就响。
5: 听课，一个教室大概有二三十人，学生的桌子跟椅子是一个东西，就是羊腿椅子。一个椅子这个拐出来一个羊腿把，羊腿把就是放书的地方，记笔记的地方。
6: 学生宿舍呢是茅草房，那一个茅草房就住四十个人，
5: 四十来人挤在一个大房间，
6: 上下铺的，两张床一对，就是个小隔间。
4: 灯没有，上边的人到下边来看，借着那个窗户的光。
5: 哎呀，这个臭虫啊，飞出去咬得我简直睡不着觉，浑身都痒。你把它咬死的话，全是血。
7: 你死了以后，它的那个闻着味儿的，然后我们就拿个玻璃瓶子，逮着臭虫就装到瓶子里头，它在里头还下籽儿呢。
5: 慢慢的就，反正你咬你的，我睡我的，是处于和平共处的，
6: 基本上不能洗澡。而且在昆明呢，说实在四季如春，洗不洗澡也都无所谓。
4: 那吃的那个饭叫八宝饭，它那是红米，里边有稗子、谷子、什么麸皮、石头籽儿，甚至也还有耗子屎。
3: 最擅长苦中作乐的是汪曾祺，他已经把苦日子过出了十分的兴味。汪曾祺上课比较自由随心，喜欢的课就听听看，不喜欢的能逃则逃，不是去中文系图书馆看书，就是去昆明大街上随处可见的茶馆里泡着。他在那儿写完了自己最初的几篇小说。
8: 从西南联大新校舍往西折向南，进一座砖砌的小牌楼式的街门，便是凤柱街。街角右手第一家便是一家茶馆。
3: 有一年哲学概论的期中考试，汪曾祺甚至把考卷拿到茶馆里去打好了再交上去。他的才华常常体现在他比喻和用词的精妙。同学胡邦定回忆说，他曾经替同学代写了一篇读书笔记，评鉴别人的诗都是画在白底子上的画，李贺的诗是画在黑底子上的画，故颜色特别浓郁。作业交上去后，老师闻一多大为称赞，说这比汪曾祺写得好。知道实情的同学们哄堂大笑。在汪曾祺先生回忆联大生活的文章里，最著名的要数那篇著名的《跑警报》。1938年到1941年间，日军飞机侵扰昆明，预告通袭通常有三种警报：预行警报表示飞机已经起飞，空袭警报表示飞机已进入云南境内，而等到汽笛拉了紧急警报，肯定是朝昆明来。昆明城内的居民听着警报声躲避空袭，本来是躲，但联大师生都把躲避警报称为跑警报。汪曾祺这样形容，躲 太消极，逃又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我们读一小段跑警报当中的文字吧。有一个姓马的同学最善于跑警报，他早起看天，只要是万里无云，不管有无警报，他就背了一壶水，带点吃的，夹着一卷温飞青或李商隐的诗，向郊外走去，直到太阳偏西，估计日本飞机不会来了，才慢慢的回来。这样的人不多。跑警报是谈恋爱的机会，连大同学跑警报时成双作对的很多。空袭警报一响，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边等着，有时还提着一袋点心吃食，宝珠梨、花生米。他等的女同学来了，嗨，于是欣然并肩走出新校舍的后门。跑警报说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难，但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危险感，和看电影遛翠狐时不同。这一点危险感使两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女同学乐于有人伺候，男同学也正好殷勤照顾，表现一点骑士风度。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面对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能发挥这种精神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争不服的。莲大学子的青春底色正是彰显了这样的生命力。西南联大校歌里有这样一句歌词：中兴夜，虚人杰。2017年，已经96岁高龄的卫星与返回技术专家王希季仍然慷慨激昂地说：“我就是想做一个人杰。”如今，我们总结西南联大学子的精神，大概可以概括为：终其一生的勤奋、专注、开放、包容的心态和顽强的生命力。那些在特定年代体现出来的美好集体品格，提示我们，并向我们发问。怎样度过我们的一生？怎样保持和追求自己人生的志趣？但我们步入耄耋之年，如何保持心中的光亮？又如何不为自己一生的选择感到遗憾？在这种意义上，联大人的故事或许是我们人生中最好的一刻。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用这来形容那个时期的西南联大人才辈出是再合适不过了。听众朋友，我们可以推荐您读一本书，叫《永远的西南联大》，作者就是著名的翻译家，前一段时间去世的许渊冲先生，这是他的一部散文集，里面有他对老师、同学和生活的回忆，全方位地展现西南联大里的态度、风骨和校园生活。联大人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中兴业的人杰是如何培养出来的？当然，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读一读汪曾祺先生的一本书《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
9: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0: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9: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9: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1: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3: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我们总是在说，生活不止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诗人笔下的美景总是风光无限。洛阳是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到三湘。白云山是白云山下春光早，少年野游风景好。西湖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泰山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赤壁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每一首诗词都是一幅鲜活的游历图，每一位诗人都是出色的旅行家。听了诗人的描写，您有没有去寻找诗词当中这些最迷人最壮丽的景色呢？如果没有时间的话也没关系，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随这些诗人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旅行，在唐诗宋词中饱览祖国的名胜古迹，领略华夏文明的灿烂和辉煌。

0: 那今天我们去阳关去看一看。阳关位于甘肃省敦煌西南的古董滩附近，西汉在此置关，地理位置上位于玉门关的南边，古代山之南称为阳，故名阳关。阳关是中国古代陆路对外交通的咽喉之地，也是丝绸之路南路必经的关隘。阳关同玉门关一起作为西域交通的门户，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名扬中外，情系古今。有一首诗就提到了这个重要关隘。
1: 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0: 这是唐代大诗人王维在咸阳送别朋友去西北边疆时所作的一首诗。诗的意思是，盛唐的一个早晨，渭城刚下了一场小雨，湿润了地上的沙土，空气也变得明净起来。刚刚抽出新芽的柳枝被雨水打湿，显得更加的清脆了。在渭城的一间酒馆里，王维和元二依依惜别。王维劝元二再喝一杯酒，说：朋友啊，再干一杯送别的酒吧。要知道，出了阳关之后，就再也难见到我这位好朋友了。
2: 王维这首诗呢，就是送朋友去渭城朝雨浥轻尘。他送别的时候是在咸阳，送别他的朋友去哪儿呢？去安西都护府。安西都护府是当时这个唐朝设置在新疆的一个行政机构，也是军事机构，所以那是一个遥远的地方。这一去阳关唱遍，不知何时再见，对不对？所以他在渭城送他的朋友走的时候，他说：劝君更尽。我们在想，为什么要说更尽？他们一直在喝，一直喝到渭城朝雨浥轻尘的时候还没有喝完，而且他还想再送，那不能再送了，十里长亭送君终有一别。所以说那没办法了，你把它喝了。为什么喝了呢？因为到了阳关过后，不可能再有像我这样的朋友，所以就唤起了人们对于友情、对于送别、对于眷恋的全部的那种感觉，送别诗当中的最经典的典范之作。
0: 阳关始建于汉武帝元鼎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14年，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西汉王朝为了抗击匈奴，经营西域，在河西走廊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同时建立了阳关和玉门关。阳关作为通往西域的门户，又是丝绸之路南路的必经关隘，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自西汉以来，各个王朝都把这里作为军事重地派兵把守，多少将士曾在这里戍守征战，多少的商贾、使臣、游客曾在这里验证过关，又有多少文人骚客面对阳关感慨万千。据史料记载，西汉时南湖至龙乐县，阳关为都尉治所。魏晋时在阳关置县，唐代设寿昌县。高僧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就是东入阳关返回长安的。宋以后，来自白龙滩的流沙逼着人们东撤，阳关被无情的沙漠掩埋了。而今 昔日的阳关城叠早已荡然无存，仅剩墩墩山上被称为阳关耳目的一座峰墩。攀登峰顶，方圆数十里尽收眼底。墩台南侧是一片四五千米见方的凹地，人称古董滩，到处可见碎瓦残片，是当年历史的见证。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自古以来，阳关在人们心中总是凄凉悲婉、寂寞荒凉。然而，今天的阳关南湖已经是柳绿花红、林茂凉风、泉水清清、葡萄串串的好地方。烽火台高耸的墩墩山上修建了名人碑文长廊，游人漫步在长廊里，既可以欣赏当代名人的诗词书法，又可以凭吊古阳关遗址，还可以远眺绿洲、沙漠、雪峰等自然风光。当代散文家余秋雨在他的散文《阳关雪》中如此描写阳关遗址：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而来，踉跄几步方才站住，脚步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颤的声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冻红了的。喝一口热气到手掌，捂住双耳，用力蹦跳几下，才定下心来睁眼。这儿的雪没有化，当然不会化。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古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就是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眼下是西北

北的群山都积着雪，层层叠叠，直伸天际。任何站立在这儿的人都会感觉到自己是站在大海边的礁石上，那些山全是滨海动浪。阳关是最有历史感的旅游胜地之一，是汉代以来的边关文化的标志性地标，也是西域文化的起点。在这里，人们能够感性地触摸到历史的沧桑容颜，一定会被大漠的辽远和苍凉所震撼。阳关是远方的起点，也是思念的开始。到阳关之后，对《送元二使安西》这首以友情为主题的诗歌会有更深的感触。孤寂苍凉的西行路会让友情显得更加的温暖，会让我们懂得要珍惜美好的情感。真实的阳关只存在于千年前思乡戍卒的脚下，孤单旅人的身后。即使对王维而言，阳关也只是一个分离的符号，渭城就在京城长安的旁边，而阳关还远在西方。在人们心目中，那是近与远的一个分界点，出了阳关，朋友就远去了，何日再见，很难预测。

0: 如今我们再去阳关，还能看到些什么呢？现在的阳关只剩被称为阳关耳目的汉代烽燧遗址，耸立在墩墩山上，让后人凭吊。古阳关烽燧处看日出日落，是来敦煌体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首选地。这里地理位置奇特，视野开阔，登高望远，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无限风光在顶峰的震撼，感触西北风光的独特，地域的广阔，空气的新鲜，阳光的灿烂，天高地阔，放松心情，使人精神愉悦。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接下来我们继续丝绸之路的旅行。前面我们说了王维的朋友元二奉命前往安西都护府，王维在渭城摆酒设宴，写出了《送元二使安西》这首诗。那么这安西都护府究竟在哪里呢？安西都护府是唐朝中央政府为了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立的，治所就在秋瓷，就是今天的新疆库车县。库车古称秋瓷，属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南疆重镇，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秋瓷文化的发祥地，素有西域乐都、歌舞之乡、中国百姓之乡和瓜果之乡的美誉。在汉代时，为了巩固与乌孙的联盟关系，汉朝曾先后将细菌公主和解忧公主嫁给了乌孙王。其中解忧公主和乌孙王生了一个爱女，名叫帝史。由于受母亲的影响，帝史不仅举止优雅，而且还懂得诗书礼仪，同时非常喜欢弹奏琵琶。

帝室后来又到长安深造，当时的皇帝给他请了宫廷里最好的乐师来教授。在帝室返回乌孙的途中，秋瓷王将斌想通过与帝室的联姻来加强和汉朝乌孙之间的关系，就前去乌孙向解忧公主求亲。解忧公主最终答应了他，于是秋瓷举国欢腾，为国王和王后举行了盛大的结婚仪式。结婚之后，秋瓷王将斌陪同王后帝使带着秋瓷乐器到长安来拜见汉宣帝。汉宣帝留他们在长安住了一年，临别时还赠送给帝使一支数十人的歌舞队。帝使回国之后负责掌管全国的音乐歌舞，在帝使的指导和提倡下，中原的歌舞音乐在秋瓷飞速发展，很快秋瓷就成了著名的歌舞之乡。

0: 公元749年，已经34岁的诗人岑参仍然没有谋得一官半职，无奈之下只好求得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书记一职。他在长安告别了自己的妻子，就独自踏上了漫漫征途，西出阳关，奔赴安西。在去安西的路途当中，他碰见了一位老熟人，两个人便下马寒暄，互问彼此的情况。知道这位朋友是回京给朝廷汇报的使者，岑参便跟这位使者说，我身上没有带纸和笔，能不能麻烦你到我家中和我的家人说一下，我一路平安。这就是岑参所写的著名七绝《逢入京使》。
1: 逢入京使，岑参。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笼中，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0: 岑参是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盛唐时期有两个诗派最为有名，一个是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人物是王维和孟浩然；另一个就是边塞诗派，代表人物是高适和岑参。边塞诗风格雄浑豪壮，岑参把那种气候条件之恶劣、边塞景物之奇绝、将士生活的辛苦全部都写在诗词里面。《逢入京使》这首诗一般认为它是在天宝八载、天宝九载写在安西，也有人说它是写在岑参从长安出塞的路上，当时离开长安已经有相当的距离了，所以诗中渗透着他对于故乡深深的怀念。明代诗评家唐汝询在《唐诗节》里头说，岑参的这首《逢入京使》简直可以说是客中绝唱，是身在他乡的那些人写出来的绝唱。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向东遥望着长安家园，感到路途遥远，思乡的泪沾湿了双袖，模糊了面容。你我在马上匆匆相逢，没有纸和笔，那就只好托你给我带个口信，向我的家人报个平安吧。

说到库车及其周边的旅游景点，主要有天山神秘大峡谷、克孜尔亚圣景、大小龙池、库车王府和克孜尔千佛洞。天山神秘大峡谷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它位于独库公路旁，距离库车县城大约70公里，是天山支脉克孜利亚山中的一条峡谷。峡谷区域平均海拔1600米，最高山峰达到了2048米。组成峡谷的奇峰群山由赭色的泥质砂岩构成，也就是红色的山崖。庞大的红色山体群形成于距今1.4亿年前的中生代白垩纪。

0: 经历了亿万年的风波雨石、洪流冲刷，形成了纵横交错、层叠有序的隆脊与沟槽。远看如诗如画，先天穹隔，近瞧若人似物，惟妙惟肖，神韵万端，令人有鬼斧神工、奇景天成之感慨。尤其是谷口处的三座山体最为壮观，特别是在夕阳斜射、朝霞映山、极目远眺、色艳红天，大有不是火焰山胜似火焰山之奇感。克孜尔亚胜景又称北山、赤沙山，位于库车县伊西哈拉乡境内，建于西汉，是汉代的军事设施。大小龙池位于天山的深处，由两个高山湖泊所组成，俗称大龙池、小龙池，这里的景色十分的秀丽。库车王府位于库车县城，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克孜尔千佛洞是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位于新疆拜城县克孜尔镇东南7公里明乌塔格山的悬崖上，南面是木扎特河河谷，现有石窟236个，壁画10000多平方米，有人称它为中国第二敦煌。
1: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2: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3: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2: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今天一起走进永济。永济市古称蒲州，隶属于运城市，位于山西省的西南端，西临黄河。永济自古人文荟萃，尤其是在唐代，大诗人王维就出生在这里，闻名天下的鹳雀楼也坐落在永济市。那说到鹳雀楼，就不能不提大诗人王之涣的一首最有名的诗《登鹳雀楼》。
1: 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鹳雀楼位于山西省永济市蒲州古城西面的黄河东岸，共六层，前对中条山，下临黄河，是唐代河中府著名的风景胜地。它与武昌黄鹤楼、洞庭湖畔岳阳楼、南昌滕王阁齐名，被誉为我国古代四大名楼。相传当年时常有鹳雀栖于其上，所以得此名。鹳雀楼始建于北周，也就是公元557年至公元580年，废毁于元初。明初时故址尚存，后因黄河水泛滥，河道摆动频繁，其故址随之难以寻觅，人们只能以蒲州西城楼当作鹳雀楼。这座楼气势雄伟壮观，结构奇特，登上楼有腾空欲飞之感，加之区位优势，风景秀丽，历代文人雅士、骚人墨客登楼赏景，留下了许多居高临下、雄观大河的不朽篇章。北宋大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道，河中府鹳雀楼三层，前瞻中条，下看大河。王之涣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首诗可以说是千古绝唱，早已脍炙人口。在一个秋日的黄昏，诗人王之涣独自一人登上鹳雀楼，只见天边一轮落日，向着一望无际连绵起伏的群山西沉，在视野的尽头冉冉而没。目送楼前下方的黄河奔腾咆哮，滚滚南来，

0: 想在夜幕降临之前登上最高处，放眼千里万里之外的辽阔天地。这首诗名气大得惊人，历来被视为唐代五言诗的压卷之作。诗中寥寥数语，就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气象雄浑、意境辽阔的图画。而且在诗情画意当中，蕴藏着真知灼见。特别是最后两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不仅表现出了诗人向上进取的精神，高瞻远瞩的胸襟和积极探索的人生态度，也讲出了要站得高才看得远的哲理，千百年来一直激励着中华民族昂扬向上。
1: 这两句把这首诗全诗的格调给大大提升了一步。这首诗之所以有名，其实并不在前两句的写景，这首诗的名气完全在于后两句的说理。所以当我们今天去欣赏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的时候，我们其实最重要的应当看到这首诗，它实际上是一首哲理诗。
2: 在中国古代众多的哲理诗中，这首《登鹳雀楼》可以说是经典的代表诗作之一。要想看到极致美妙的佳景，就需要登上更高的楼。同样的道理，如果想拥有更高更远的格局，就需要登上更大更高的平台。这样富有哲理的诗句是本诗的精华所在，更是后人为这首诗所倾倒的根源。
0: 王之涣的生平经历，因为《旧唐书》《新唐书》当中都没有相关的记载，千年以来，我们只能在诵读他的诗歌时，眼前浮现出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优雅地立于高台之上，襟怀豪放，尽情放歌。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今天河南洛阳北邙地区盗墓成风，许多古人墓志被挖掘出土，低价出售。一位金石学家从收购的93块唐代墓志当中，意外地发现了王之涣的墓志铭。至此，在诗人去世千年以后，他的身世经历终于被人们所知晓。据墓志铭记载，王之涣出生于公元688年，他自小聪慧过人，曾在衡水担任一个从七品下的小小官员，因为人仗义、孝敬父母、慷慨大方，得到了上司的赏识，上司将自己的亲生女儿许配给他。公元726年，由于受到小人的诬陷攻击，39岁的王之涣愤然辞官，或居家闲散，或远游塞外，度过了15年自由自在的生活。凉州词出塞和登鹳雀楼就是那个时候的诗作。后来在亲朋好友的劝说下，他在742年补文安郡文安县尉，这是一个负责执行办事的小官职。他在职期间，官封以清白著称，礼民以公平著称，很受当地老百姓的称道。可惜任职没过多久，他竟然身患重病，不幸于742年去世，死后葬于洛阳北原。为了保护这块珍贵的墓志铭，金石学家辗转千里，从洛阳到苏州，又从苏州到北京，

后将它捐献给了国家。现如今，这块千年石碑静静地矗立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向人们默默地诉说着王之涣的故事。非常可惜的是，王之涣流传下来的诗作只有六首。据说在他去世后，他的表弟为他整理诗集时不小心打翻了油灯，点燃了诗集，最后只保留了六首。虽然只有区区六首，但每一首都是中国古典文学宝库的精华。人们认为其实不用六首，仅凭《登鹳雀楼》和《凉州词》出塞，就足可以让诗人傲视群雄，流芳百世。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永记的旅程。在中唐大历年间，文坛出现了一个著名的诗歌流派，这个流派总共有十个诗人，他们推崇王维为流派始祖，继承他的山水田园风格，歌咏美好的大自然。人们给他们起了一个非常帅气潇洒的名字，叫做大历十才子。诗人卢纶就是其中之一。卢纶，字允炎，唐代诗人，大历十才子之一，今天的山西永济县人。唐朝时，唐太宗深知蒲州在军事战略当中的重要地位，在他当上皇帝后，就免去了蒲州两年的赋税。唐太宗曾经多次从蒲州出发，开赴边疆前线，每次打仗归来，他都会在这里进行修军整顿。唐开元八年，也就是公元720年，因蒲州地处黄河中游，又处在西都长安和东都洛阳之间，位置十分重要，因此唐玄宗将其改名为河中府，立为中都。在唐德宗时期，唐德宗是一个不太能容得下别人的皇帝，能够让他充分信任的人并不多，但名将浑坚却是一个例外。他之所以能够赢得唐德宗的信任，是因为他多次救驾有功，且丝毫不居功自傲。作为河中府的最高行政长官，那一定得是皇帝信任的人。万分信赖浑坚的唐德宗就派他到河中府担任最高长官一职。这个时候，卢纶还是一位落魄的诗人，他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都没有考上，索性也就放弃了科举这条路。后来虽然通过朝中权贵的推荐做过一些小官，但是随着推荐他的人在朝中倒台，他因此受到了牵连，官呢也是越做越小。在泾原兵变之后，长安一度陷落。当时在长安城附近昭应县当县令的卢纶，看到自己报效朝廷的机会来了，于是就投奔了蒲州的浑坚。浑坚十分赏识他的才华，就让他在河中府担任判官一职，协助自己处理军务。蒲州生活是卢纶边塞生活的开始。卢纶随军出征，参与了很多次大大小小的战役。边塞的生活不仅开阔了卢纶的眼界，而且

0: 使他对边塞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公元786年左右，曾任西川节度使的张延赏被唐德宗召回到长安，准备出任宰相一职，但是却受到了朝中大臣李晟的强烈反对。最终，德宗皇帝只给了他一个仆射的虚职。张延赏觉得自己在朝中也没有什么事儿，于是就回了一趟蒲州老家。在蒲州，他去看望浑监的时候，就遇到了诗人卢纶，他写了一首《塞下曲》赠送给卢纶。卢纶根据自己在军中的阅历以及边塞的生活，写了一组贺诗来答谢张延赏。这组诗的题目就叫《贺张仆射塞下曲六首》。《塞下曲》是卢纶的边塞组诗，一共六首，通过描写将军发令出征，夜巡射虎，雪夜射敌，庆功宴舞，狩猎等场面，将边关将士英勇善战、豪情满怀的磅礴气势描绘得生灵活现，跃然纸上。其中以第三首最为知名，
1: 《塞下曲》。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2: 下着大雪，漆黑的夜晚，虽然单于要遁逃啊，但是他怎么逃，我们怎么追，这都是未知数。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大雪的夜晚，处处可能都是陷阱，处处可能都遭到埋伏。但是作者说了，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啊，在如此苦寒的环境当中，将士们依然要果断出击。这首诗虽然很短，但是他把唐代的边塞将士的那种精气神给写出来了，写的而且非常的传神。在卢纶的这首诗里边，虽然他写的只是一个战争前夕的一个很小的场景，但恰恰是在这样一个很短暂的场景当中，让我们能看出将士的精神面貌。这种精神面貌的获得和展示，体现出了当时唐朝人的整体的精神风貌，它体现在唐朝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体现出唐朝的文化和文明在整个东亚地区乃至当时整个全世界范围内所特有的一种优势、自信和一种别人难以企及的一种文明的优势。窥一斑而知全豹，这个一斑在这里我们可以拿卢纶的边塞诗来做例子，而那个全豹就是在边塞诗背后唐朝人所特有的在体制文化方面的自信。
0: 林暗草惊风是贺张仆射塞下曲六首当中的第二首，取材于史记中西汉名将李广射虎的故事。
3: 塞下曲，唐·卢纶。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莫在石棱中。
0: 李广是汉武帝时期镇守边疆的大将军，他武艺高超，勇猛无比，尤其擅长骑马和射箭，匈奴人称之为飞将军。一天深夜，李广正带兵巡逻，纵马路过一片山林时，突然狂风大作， 草丛被惊得刷啦啦起伏抖动，草丛中还影影绰绰，好像有一只白色的大老虎正虎视眈眈地望着他们。危急关头，李广将军拉弓搭箭，嗖的一声，一支利箭以闪电般射出，正中猎物。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早就按耐不住的士兵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射虎的现场寻找猎物。

0: 将军所射到的并非是老虎，而是一块像老虎的白色石头。由于力量太大，白羽箭已经深深地扎进了石头里面，任凭将士们怎么拔也拔不出来。士兵们纷纷夸将军真是神力啊。这首诗短短四句，共20个字，却扣人心弦，引人入胜。诗人先营造出了一个夜黑风高的紧张环境，一只突然出现的大老虎让人心惊胆战，不寒而栗。没想到将军英勇神武，从容镇定，一箭射出，动作敏捷有力而不仓皇，既具气势，形象又鲜明。当士兵们第二天发现猎物竟然是一块大石头时，时而惊叹，时而夸赞，使故事情节曲折生动，极富戏剧性。特别是描写箭头竟然深深扎入石头当中，神话般的夸张为诗歌涂上了一层浪漫色彩，让人读起来特别的回味无穷。
1: 鲁冷这六首诗大多写的是晚上的场景，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影弓，这又是月黑雁飞高，大雪满弓刀。他为什么老写晚上的事儿呢？因为晚上可能发起突袭，而晚上发生的事情非常的神秘而不可测。那你就能看得出来啊，鲁伦这个人对于传奇的经历特别向往，所以不得志的人笔下往往流出传奇的诗篇。
0: 后人评价说，鲁伦的边塞诗气势不凡，雄健挺拔，完全是盛唐之音，中唐没有对手。也正是凭借与众不同的边塞诗，鲁伦奠定了他在大理石才子中的地位。唐朝时的名城蒲州现在已经变成永济市了。说到永济市的风景，除了闻名天下的鹳雀楼之外，还有五老峰、普救寺、唐开元大铁牛、万固寺、王官玉、扁鹊庙等等。五老峰山奇水秀，无处不绿，随处可见松涛、云海、奇峰、怪石、流泉等景观。普救寺坐落在永济市境内的峨眉源头，南依中条山，西临滔滔的黄河水，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值得一提的是，元代王师傅崔莺莺《岱岳西厢记》中说的“红娘月下牵红线，张生巧会崔莺莺”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普救寺内。因此，普救寺被称为爱情圣地，在每年七夕的时候，都会在此举办爱情文化节。寺内有座方形砖塔，原名舍利塔，俗称莺莺塔。这座塔同北京天坛的回音壁、河南宝轮寺塔、四川潼南县大佛寺内的石琴并称为中国现存的四大回音建筑，和缅甸善邦的摇头塔、匈牙利索尔诺克的音乐塔、摩洛哥马拉克斯的香塔，还有法国巴黎的钟塔、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并称为世界六大奇塔。
2: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3: 姥姥生日快乐。
2: 谢谢大乖孙。
4: 妈，看我这儿。
5: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4: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5: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2: 来，咱们共同举杯。
4: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5: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6: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3: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7: 冰 让母

0: 全球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0: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4: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5: 身居静处，尽享安宁。
4: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6: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7: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8: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9: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0: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1: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2: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3: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4: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5: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文旅之声频道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裴磊。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积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上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一起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一听到戏剧幻城这四个字，您会想到什么呢？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只有河红楼戏剧幻城。而在河北石家庄的鹿泉区，还有一个龙泉古镇戏剧幻城。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龙泉文化旅游管理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赵庆赵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探秘这个备受欢迎的旅游打卡地。赵总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1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5: 那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请赵总给我们介绍一下龙泉古镇戏剧幻城的一个概况。
16: 好的，主持人。龙泉古镇戏剧幻城是由石家庄龙泉文化旅游管理公司投资建设的项目，是以我们公司多年收集而来的老房子、老四合院、老石桥异地迁建复建而成的大型文化旅游商贸街区。其中我们前期规划了3街5巷，其中明溪巷是我们的传统美食街区，汇聚了这个我们收集来的和邀请来的全国各地的美食，集中在在此展示。然后通衢街、天工坊、瑞宁街，这是我们的一个传统街区，主要是以前店后坊展示了以前生活的一个气息。然后我们还有这个民国街区，其实民国街区主要是展示的咱们老石门街区的一个民国时期的一个景象。我们还有建设一个影视拍摄基地，其中是一个3进院的一个套院形式，我们这个具有时代性的一些特色的一些拍摄影视我们都在此进行。
15: 那通过之前的一些功课啊，我们也了解到了咱们的龙泉古镇呢也是获得了不少的荣誉。 那其中有一些重要的，您觉得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哪些呢？
16: 好的，这个从龙泉古镇开始建设至今，受到了市委市政府、省委省政府的重大支持。我们曾在2020年获得了十大文化旅游产业项目，然后我们也是重点商贸街区的一个入选入围之一。我们也是咱们石家庄市重大的一个科普试验基地，然后我们也是这个咱们智慧旅游景区的一个示范基地，这也是取得了不少的荣誉啊。
15: 那以前我们了解到龙泉古镇只是龙泉古镇，没有后面的戏曲幻城四个字啊。那这次呢，在跟您聊到咱们的旅游的这个地方之后，就着重的多加了戏曲幻城这四个字，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把重心呢也转移到了戏剧方面呢？
16: 对，龙泉古镇戏剧幻城是我们去年提出的一个重大转型，因为龙泉古镇的这个整体风貌建设已经具备了这个明清、民国时期的一个建筑风貌特色，然后我们想通过挖掘在地文化、周边的传统文化，结合城市的这个历史的一个传承，我们想通过这些东西打造一些我们民俗的文化演绎演出，使这个周围的这个咱们自己的老百姓和能来玩的游客都能了解，通过在地文化演绎能了解咱们本地的一个历史，然后也能了解咱们一个城市发展的一个历程。
15: 那咱们的这些戏剧里面有没有特别推荐去了一定要看的一些剧目呢？
16: 在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吧。我们因为我们项目位于鹿泉区，所以说我们通过挖掘鹿泉区的一些在地文化，通过我们鹿泉区这个得名韩信涉鹿得泉背水一战的一个古战场，所以我们通过韩信兵仙的这个背水一战的整体一个过程，我们拍摄了一个大型的一个实景演出，取名就叫韩信背水一战，通过声光电舞美的结合，然后大型马术表演现场实景演出，展现了这个背水一战的具体内容，也是通过几个这个韩信点兵，包括萧何月下追韩信这些典故的过程串联起来整个韩信的这个背水一战的一个过程内容。然后我们也是在今年又新上映了一个叫霍禄记，因为这个霍禄嘛，大家都知道在安史之乱的时候，这个霍禄是有一个取名也是得知的，然后我们通过演绎这些内容，把这些当时的一些大型的历史的一个过程也演绎出来。
15: 那我们这个剧目的每场时间大概都是多久？
16: 我们这些剧目大概就是在40分钟、50分钟之间。
15: 哦，都是每天是真人去重复？
16: 对，我们是大型实景的一个真人演出，包括它有室外剧场也有室内剧场，我们在室内剧场通过声光电的结合，今年也上了一个李白奇幻李白，叫通过声光电真人和虚拟现实的一个演出，也是展现了李白这个放荡不羁的人生及他颠沛流离的一生的一个过程，通过他这个诗词歌赋和他这个迁徙流转的一个过程，展现了李白一生的一个过程。
15: 那其实也很适合亲子游，就是带上孩子一起去感触我们当时的一些古诗文化，我们的一些历史的文化背景啊。
16: 对，因为我们也是想通过我们自己古镇的一些文化内容输出，然后通过孩子们的一些这种兴趣的一些提升，然后展现一些诗词歌赋。在我们的景区里边，我们雕刻了很多这种诗词的一个砖墙和影照壁，就是也是希望孩子通过来不仅仅观看古建筑和一些咱们的传统文化演出，也能通过这些东西更了解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诗词歌赋，然后也了解咱们本地的文化和历史传承的一个延续。
15: 那就是如果亲子游带着孩子的话，我们除了可以看戏剧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适合小朋友啊，或者说是带着家人老人一起去玩的项目吗？
16: 您看，对于小朋友，我们推出了一个大型的一个游乐剧场，然后游乐剧场里边我们包括我们自己目前上映的最尖端的一个6D 的一个环幕影视城，然后它是通过这个声光电和座位的一个腾转这个转移吧和这个互动，然后能体验出不一样的一个效果。包括我们也自己做了一个这个5D 的一个这个环幕骑乘的一个效果，这也是通过这些演出能给孩子们带来不一样的效果。然后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些这种换装馆，也让通过小朋友们这种换装和我们一些演员跟小朋友的一些互动提问节目的一个演出来做一些这种互动节目。老人可能和年轻人更注重一些我们这个建筑物的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演示，我们也通过我们自己专业的讲解人员带来给一些这个有爱好有想了解的这些游客，然后这个讲述一些咱们这个中国建筑传统文化的一些内涵，包括影照壁的一个历史， 因为中国传统石雕、木雕、砖雕，它是每一个都是有美好寓意的，它不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图案的一个形状，它是一个寓意在内，所以通过这些寓意展现了人对美好生活更好的一个向往。
15: 那听您这么说，我就感觉我们的内容非常多，一天的时间都很紧张，如果让您给一个建议的话，从我们欣赏剧目开始到小朋友们可以去玩声光电，我们大概是几点入园会比较好呢？
16: 我们建议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就在上午11点左右，这样上午11点左右，大家可以一是体验一下我们这个传统美食小吃的一个过程，然后通过给孩子一些游玩一些时间，让他了解这个过程，下午通过我们集中的这种大型的演出和演绎，包括一些市井街区的一些这个花街花这个流转的一些演绎，然后让他更多的参与这些内容上来说，然后我们也是在下午定时定点，包括我们这种，我们也做了一个这个传统的这个博物馆集群，通过博物馆集群的讲解，也能让孩子和老人，一是让老人重温历史，二是让孩子们了解历史这些产物的形成过程。
15: 咱们还有博物馆。
16: 对，
15: 博物馆都是哪方面的？
16: 我们通过多年收藏来的博物馆，是我们包括了这个四大集群博物馆，其中是有放任机、唱片机。
15: 缝纫机
16: 对组成的一个这个博物馆集群，包括照相机，我们通过这个照相机的这个一个发展历程，然后还有这个放映机这个发展历程，展现了人类这个声光电的一个影视拍摄的一个发展过程，通过缝纫机这个发展过程，就是工业革命进入中国，改变了中国这传统现状的一个加工业的现状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通过钢琴、唱片机也反映了这个音乐发展进入到中国传直接传播，还有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流程，这也是我们这个多年收集来的一些宝贵的一些老的这个历史物件，因为它也代表了当时传统加工工艺和一些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对音乐追求、对工业发展的一些能阐述的一个历史。
15: 这喜欢老物件的朋友在这儿也可以去找寻当年的一些历史啊，
16: 对，
15: 去再次去亲眼或者说是亲手去触摸感触当时的一些历史和人们的典故。
16: 对，可以通过这些他可以回忆，因为现在这些老物件已经很少了嘛。
15: 对，
16: 咱们以前的这种缝纫机其实它是一个结婚四大件嘛，二八大杠，其实在这儿我们这个项目现场都是有留存的，通过这段时间的这个运营，我们发现其实有些人他是有一些怀旧心理的，他看到这东西他会就会想到当时的生活多么的不容易和现在的生活多么美好。
15: 对，也可以让大家去感触一下以前的历史生活，忆苦思甜哈。
16: 对对对。
15: 那我再还想问您一下，就是我们买了门票之后，像您刚才说到的一些戏剧，包括博物馆，还有小朋友的一些6D 的这样的动画，全部都是免费的，包括到我们的门票里面是吗？
16: 你看目前这个我们的门票，就是包括我们现在所有全部的演绎，包括刚才介绍的这个几大演出节目，其实都是免费的，然后我们的博物馆集群也是免费的，通过博物馆集群我们还配备了免费的这个导游人员来给他统一讲解，带领大家。对，因为这个东西有些人他不太了解，我们通过我们专业了解他的发展历程，也会带着讲解孩子们是有我们6D 是有一个二次消费的一个场景，但是消费这个不高，因为它也是代表了现在最好的一个这个球幕影院的一个过程，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15: 也就是说总体来说我们基本上是一家全包了。
16: 对，
15: 但是要是饿了吃饭还得自己掏钱。
16: 这个吃饭嘛，他肯定要是挑一些他自己喜欢吃的东西，这个是没有办法消费，而我们也是在努力在改善我们这些饮食的一些条件，包括一些传统美食我们也在不停地引进，也希望通过这些东西饮食的文化来丰富我们项目的一个内涵。
15: 那咱们现在的这个饮食的一条街主要都是哪些小吃啊？然后您再给我们推荐一个，我们要去可以尝尝哪些。
16: 好的，你看我们现在主要是集中了这个河北的一些饮食，传统的饮食，然后也集中了一些咱们南方浙江的饮食，我们从南方当时引进了不少的这个就是莲花糕啊、花糕一类的饮食，然后我们在整体项目中也有一些时尚的一些咖啡馆、酒吧，可以通过人来这儿游玩、休闲，多参观、多了解、多体验，来展现一些饮食。
15: 那我们到了小吃一条街之后，有什么好吃的您推荐的呢？
16: 我给您推荐一下，因为我们的美食街是汇聚了大江南北的传统美食，包括本地的、外地的，然后您可以去多重体验一下了，包括我们的便便面啊，包括一些传统的新疆烤羊串啊， 还有煲仔饭都是非常不错的，游客反馈也非常好。如果您下次去的话，可以尝一尝，试一试，也欢迎游客们去尝一尝，试一试。
15: 嗯，那我们去了之后，可以赶上中午先吃饱了，填饱肚子，然后咱们再去玩啊。我们先去填饱肚子之后，您推荐我们去哪儿呢？先去看个剧目呢，还是说去体验一下我们的一些这种古建筑的风情？
16: 你看，我是这么推荐的，主持人。我们建议您逛完之后啊，先去逛我们的博物馆集群，通过这些讲解先把室内的博物馆集群逛了，这样也让小朋友和您对我们的项目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认识，知道我们的文化传统内涵在于哪儿。然后我们的传统剧目都基本保持在下午，然后您可以在我们的龙泉古镇老拆楼大戏台，这是我们收藏来的华北最大的古建筑戏台，我们在这儿给它复建了，它的古风古韵的建筑形式与传统文化的民俗类的演出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合。我们就依靠的宝钗楼这儿，我们就上演了很多这种古彩戏法、魔术杂技、川剧变脸、地方舞蹈等特色演出，也将咱们传统的戏剧的一个演绎，还有民俗的非遗类的表演再次演出，就是在您在这儿可以看到这些演出。然后我们的水上舞台主要集中展现的是咱们苏东坡演出，这个我们通过自己的水上舞台的声光电，还有我们的演员的一个舞蹈和声情并茂的一个表演，也表演现出了这个苏东坡这个颠沛流离的一生。而且他虽然颠沛流离，但是他对生活的向往一直也没有这个被这个磨灭掉。他以这个他是宋代文豪嘛，他的历史背景以取得命运线是非常好的一个过程，也是在咱们定州啊，也是在就职过，所以说我们就把他挖掘出来了，做了一个现场的一个演绎演出。
15: 剧目就叫苏东坡吗？
16: 对，剧目就在苏东坡。然后就是在我们的民国街区，我们会上演一个民国往事。这个民国往事是我们通过恢复一些这个民国时期这种小人物、小市井，他的一个生活场景、货郎叫卖的一个过程，也集中体现了一个当时的一个这个生活场景的一个体现，在民国这个丰富多彩的一个生活内容，有点花花世界的这个过程，这也是展现了咱们石家庄民国时期的一个特色一个特点。
14: 龙泉古镇夜景美如画。
16: 龙泉古镇夜晚不仅有静态的美景，还有丰富的文化表演，比如我们这个传统的一些杂技杂耍、戏剧的表演，还有我们的民俗活动，还有给游客提供的沉浸的这种文化体验，还有一些古镇内的一些互动项目。
15: 其实也就是我们到了我们的戏剧换乘之后，就可以以一个穿越者的身份再去感受一下当时的一些历史的人文的故事啊。
16: 对，我们也是想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演出，因为这个进入了我们戏剧换乘之外，我们的演出内容和我们的建筑风貌和我们展现出来的文化，就是让你回到穿越到那个时空，然后就是戏剧换乘的由来就是这个取名。
15: 嗯，那如果时间紧迫的话，让您推荐一部戏剧看的话，您觉得最推荐最好的是哪部呢？
16: 目前来说，我建议推荐《霍禄记》，因为《霍禄记》是我们今年着重打造的一个《霍禄记》，目前来说是无一差评，主要展现了这个抓获安禄山的一个过程，也是通过一个40分钟的演绎，展现了这个当时安史之乱的一个动荡和盛唐文化的一个精彩的一个内容，最后这个安史之乱的一个评判这个过程，这个大家也是非常叫好，在这个演出期间。
15: 听了你的讲解呢，我基本上对我们的龙泉古镇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了。我总结一下，你看我说的全不全啊？也就是说，我们买了一张门票之后，进去可以体验一些老物件的博物馆，还有专业的讲解人员，然后呢，还可以去看我们的戏剧换乘，挑选你喜欢的剧目去看，还可以去美食一条街品尝一下来自全国各地的美食，还可以去穿越一下，穿个这种民国风情的衣服呀，或者说汉服去拍拍照。
16: 对，
15: 基本上就是这些了。
16: 对，我们这个内容就是它可以做一些这些穿越的内容，包括我们自己还有一些小的一些作坊，还有一些经营项目的一些体验，包括儿童区域的一个体验，还有科技馆的一些体验，这些都是可以尝试的。因为整体来了，我们也是建议他多玩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整体晚上的夜景是非常漂亮的，整体夜景亮化起来之后，也是非常适合打卡拍照、网红拍照的一个地点。
15: 确实，春天也到了，天气越来越暖和了，相信很多朋友们都会去出游，去看一看外面的大自然，感受一下我们的一些历史的文化的典故啊。也希望大家呢，到了我们的龙泉古镇，可以去玩得开心，也收获到一些知识。
16: 也是欢迎大家的春季踏青， 然后来龙泉古镇多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我们龙泉古镇最近上映的一些内容和比较好的一个演出节目，大家也能更了解我们龙泉古镇。
15: 那除了您刚才推荐的剧目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我们独创的一些演绎的剧目呢？
16: 在这儿我给大家推荐一些我们通过在地文化改编的一些剧目，其中有《霍路记》。龙泉古镇戏剧幻城这个大剧《霍路记》啊，是一部以唐朝安史之乱为背景的历史题材大剧。该剧讲述了发生在古代鹿泉地区的历史故事，通过艺术再现的形式，将观众带入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时期。全剧融合了历史、文化、舞台剧、音乐、武术等多重元素，以宏大的场景、精致的服装道具、精湛的演绎，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视听盛宴。通过《霍路记》，观众可以深入地了解唐朝时期的历史背景、人物命运及社会风气的一个社会风貌，感到那段历史的厚重与悲壮。龙泉古镇在文化演绎的方面比较注重在地文化的一个深入挖掘，希望通过在地优秀的文化输出，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在地文化的魅力。还有一个是背水一战，背水一战是大型实景历史名剧，这个时长也是在60分钟，这也是我们免费提供给游客观看的。这整部剧是利用科技的一个舞美灯光，在背水一战及

0: 这鹿德泉的真实发生地鹿泉将历史故事与民间传说结合，重现了2000多年前冰仙韩信的成长历程和楚汉争霸的一个恢宏气象，带领观众穿越时空，领略和感受浓郁的秦汉文化气息。该剧这个我们请了全国的这个多地的演员，其中包括了马术队、舞蹈队还有武术队、舞美和灯光设计团队，这是想把做一场非常好的一个视觉和听觉盛宴的一个呈现在里面。其中这个剧目啊，我们是以这个壮志难酬、萧何月下追韩信、登台拜将、沙场点兵、涉鹿得泉、背水一战等历史典故和成语来组成的，通过这些诗词歌赋啊，还有科技灯光音响特效，融合了杂技武术及奇术的高难特技表演，这个还原了这当时的历史情景和人物故事，让观众们能感受这个辉煌的战争场面、惊险和刺激的贴身搏斗，还有环环相扣的一个历史情节，还有一个忧伤和浪漫的一个爱情故事。再有我们这个正太铁路啊，也是以石家庄正太铁路修建的故事为背景，将民国传奇色彩的分隔采用了互动的一个巡游的一个方式来展示，通过这个沉浸互动、真实场景的还原，让游客参与其中，感受石家庄的百年发展历史。整部剧也是时长60分钟，也是免费提供给游客们观看。
1: 那通过您的这些介绍，我就感受到我们去看的话，不光能够得到很多的一些历史知识，还能够欣赏到像您说的一些精美的服化道具啊，还有场景的布置啊。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咱们每天这么多庞大的演艺工作人员，是我们的专职演员吗？还是会有一些专门合作的这样的艺术院校呢？
0: 其实我们为了达到戏剧幻城这一个目的，我们通过和一些这个演艺院校的合作，包括我们自己招聘，我们现在组建了一个大概有100人的一个表演的一个团队，其中就包括了马术表演，包括有战马20几匹，然后有专职的武术表演、舞蹈表演，还有这个舞美、舞台、化妆、道具，就是我们组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表演团队。通过这些表演团队不停的这个磨合，然后彩排演绎，来展现我们这个想展现出的一些在地文化历史发掘的一些传统剧目的一个演出。但是我们也结合了其他这个在外的一个输出表演，包括一些传统这个戏曲剧目的表演，我们就是与外部合作，然后他们会呈现更专业的一个表演形式来给呈现给游客们观看。
1: 看来真的是要去看一看，不要错过这么精彩绝伦的这些表演啊。
0: 是的，这个希望大家都来看一看，因为我们输出的表演是非常有看、非常精彩，然后大家我觉得来了龙泉古镇肯定是不虚此行的。
1: 我看网络上很多去过龙泉古镇的朋友分享的照片，很多都说夜景非常的漂亮。那关于夜景您有什么想推荐的吗？
0: 是的，主持人，这个龙泉古镇戏剧幻城的夜景是非常漂亮的。其实我们做到了这个古建筑与灯光的交融，这个夜晚这个在灯光的映衬下，这个古镇显得会格外的迷人。古镇内这个明清风格的建筑，比如说牌坊、戏楼，还有老的庭院建筑，都会被我们精心设计的灯光点亮，营造出一种穿越时空的氛围感。灯光不仅突出了建筑的细节，还让整个古镇显得比较有神秘和富有这个传统这种韵味。然后我们中间的这一条开采的这种人工河道、景观河道，就也做到了水景与光影的一个结合。这条河道贯穿了我们整个项目，夜晚的灯光会倒映在水中，形成一幅幅美丽的画面。游客可以漫步在古桥边，欣赏水中的光影变幻，感受这个宁静与浪漫，还有文化表演与互动。龙泉古镇的夜晚不仅有静态的

0: 还有给游客提供了沉浸的这种文化体验，还有一些古镇内的一些互动项目，比如一些这种传统的这种红装拍照啊，还有游船游玩啊，通过这个游船可以这个在河道里领略这个古镇两岸的一个不同的一个风光
1: 啊，可以坐着船晚上再游船而下去欣赏我们的美景啊。
0: 对，包括坐在船里也可以在晚上看我们这个水上舞台的这个苏东坡的一个大剧。这个剧目啊，我们筹备了一个大型的舞台，包括背景灯光声电，就是我们也想在晚上呈现出更好的一个舞美效果，包括我们也为我们的演员精心挑选了这个服装刺绣，它也在晚上能展示出更美丽的一个效果来，然后舞姿啊都会非常漂亮，所以说我们也是建议这个大家晚上去观看，然后我们也把项目尽量安排在这个稍微傍晚的一个时光来做。
1: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春天的傍晚，春天的夜晚，就可以在我们龙泉古镇一路荡舟而下，去欣赏我们的剧目，欣赏我们的美景，还有一些明清的古建筑了。
0: 对，在这个小河中泛舟，也可以看看我们这个建筑与这个灯光的结合，也呈现出我们古建筑不一样的美丽，也比较适合这个家庭出游和一个休闲娱乐、一个休憩的一个地方。
1: 那在节目的最后，也请赵总向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发出您的邀请吧。
0: 好的，主持人，这里有文化，这里有大剧，这里有故事，这里有美景，春风十里，一步一景，一步一故事，一步一场景，微风不燥，春意盎然。龙泉古镇戏剧幻城欢迎全国游客来到这里，一起感受不一样的春天。
1: 好的，非常感谢赵总呢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也感谢朋友们的陪伴。那么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呢，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通过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也对龙泉古镇戏剧幻城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古的基础上加上戏剧的现代元素，这种大型的沉浸式演出一定会让各位游客流连忘返。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途中我们能够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裴磊，下期再见。

0: 心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优秀的相声演员啊，张在石，
3: 谈不到优秀，
2: 是您吗？
3: 您捧我，
2: 我专门找你来的，
3: 专门找我啊？找我干什么呀？
2: 打算跟你比赛说相声。
3: 跟我比赛？
2: 对了，
3: 您是干嘛的？
2: 我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呐。
3: 您说什么？
2: 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呐。
3: 捡起来。
2: 什么掉了？
3: 脸。
2: 这叫什么话？这叫
3: 哪有自己说自己优秀的呀？
2: 挺优秀的。
3: 那您这么优秀的演员，不好好说相声，干嘛非得找我比赛呀？
2: 你不明白啊？我在我们那个地方说的最好。
3: 是啊，
2: 没人比得了了。哦，后来我就听说了。
3: 听说什么了？
2: 有个叫张在石，张在石的，也就是你呀。
3: 就是我。
2: 比我说的还好。哦，我心里边不服气了。嗯，今儿专门上这个地方找你比赛来了。
3: 您那意思我明白了啊，您是专门找我比赛来的。
2: 对了，哦，能比吗？
3: 可以啊，
2: 你我二人啊，当着现场的观众、啊、各位评委老师啊，咱们俩 PK 一回。感动的哭了，感动的哭了。
3: 不是感动的、
2: 啊、能比吗？
3: 呛的。
2: 什么叫呛的？
3: 你吃蒜了吧？
2: 好鼻子啊，闻出来了。
3: 闻出来了。
2: 吃蒜了。哦，没救面。
3: 光吃蒜
2: 我研究过了、啊、我研究过了，吃这个蒜的时候不能救面。
3: 为什么呢？
2: 因为这个面容易影响蒜的味道。
3: 我这拿蒜当主食那么吃了啊？
2: 好吃啊。
3: 您的意思我明白了啊，专门找我。
2: 对，
3: 咱们俩人比赛
2: 能比吗？
3: 然后 PK 一回。
2: 你这个演员不饶人呢、啊、
3: 说相声都不吃亏。
2: 我闻你这个味儿也够窜的。嗯啊嗯，是吃什么呢？
3: 韭菜盒子。
2: 哦，
3: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2: 什么呀？
3: 世界上再名贵的香水也干不过韭菜盒子。
2: 好啊，

0: 说出了世间的真理，
1: 不就比赛啊？
2: 比可以啊，问题是比点什么项目？
0: 捡你拿手的来吧。
2: 干嘛捡我拿手的？
0: 我为照顾你啊。捡你拿手的来。
2: 人家还照顾我。
0: 行吧，
2: 行。要说我最拿手的
0: 什么呀？
2: 就是这个了。
0: 这是？
2: 这不懂啊？超速声波振动节拍器。
0: 什么意思？
2: 快板。
0: 你说快板不就完了吗？
2: 能比吗？
0: 什么都行啊，什么都行，
2: 什么都行，
0: 你就说怎么比吧。
2: 怎么比呀？这样，我呢表演一段啊，您也表演一段，
0: 我也来一段，
2: 让观众朋友们做个评判。谁的掌声热烈就算谁胜出。
0: 是这意思？
2: 怎么样？
0: 那咱俩谁先来呀？
2: 我先来呀。
0: 你先来，
2: 我打个点你听听，
0: 我瞧瞧。
2: 咱先得来个架势。
0: 哦，还有
2: 这得有架势啊，看着啊。
0: 谁鼓掌了？你们各位见过什么呀？啊，这不就兵马俑成精了吗？
2: 你说谁呢？
0: 你这个叫战俑。
2: 什么叫兵马俑成精啊？这有个名字。
0: 什么名字呀？
2: 这叫怀中抱月。
0: 这个词儿听着还行。
2: 知道为什么往后退一步吗？
0: 为什么呀？
2: 怕打着话筒。
0: 好解释。
2: 哎，对了，
0: 别跟那大哥笑的。哎，
2: 那是副导演、负责领长的那个是啊，打个点你听听，
0: 听的就是点啊。
2: 好了，
0: 行，你来来
2: 来，

0: 怎么样啊？怎么样？
1: 没见过世面。不怎么样。
0: 怎么不怎么样？
1: 还是那老一套。
0: 那快板流传这么多年，大伙儿都这么打。
1: 我就不这么打。
0: 啊？
1: 我就不这么打。
0: 那你把你舅叫过来。
1: 什么话这就？
0: 你说你舅不这么打呀？你把你舅叫过来，我看看。
1: 我不这么打。
0: 你不这么打。
1: 我不这么打。
0: 那你怎么打呀？
1: 我能把这个快板
0: 啊
1: 和双截棍融合在一起，给大伙带来全新的感受。
0: 嚯、
1: 啊！你听这个掌声，
0: 这快板嘛跟双截棍还能揉在一块儿，
1: 没见识过。
0: 我还真没见过。
1: 今儿让你小子长长见识
0: 啊！
1: 快板双截棍，
0: 嚯，
1: 好极了，
0: 嗯，
1: 好极了。
0: 哦，人家也有板儿。你说，嗯。
1: 期待的掌声
0: 哦，
1: 是这样
0: 哦，
1: 学着点，咵、
0: 那什么
1: 啊，
0: 您站定了，我给您鞠个躬。
1: 干嘛这么客气？
0: 我对不起你。
1: 对不起我了？
0: 我耽误你了。
1: 耽误我了？
0: 我耽误你起飞了。
1: 嗯，谁要起飞呀？
0: 你这膀子都炸起来，你就差个跑道了，知道吗？你要干嘛？
1: 我先亮个相。
0: 哦，
1: 亮个相。
0: 是。
1: 哇、

0: 嘛呢？
1: 你干嘛呢？你这没打板先下个蛋。
0: 谁下蛋了？
1: 你刚才这动静，等等啊！您还蹲一下，你要不怕掉地下摔碎了？
0: 满不明白啊！我这是模仿一下前辈的声音。
1: 哦，这我想起来了。哎呦，我不懂，我不懂。您恕我无知，您接着来。
0: 别搅和我！
1: 我不搅和，我不搅和。
0: 影响我的打玉。
1: 什么叫打玉？
0: 想打的欲望。哎呀，
1: 没有这么简称的。
0: 再来一回。啊，
1: 再来。
0: 掌声接一下。嘿哈。我跟导演学的，我跟导演学的。
1: 好，
0: 怎么样？
1: 哎，好。唰。快板双节棍，我们瞧瞧。

0: 不是神经病，您表演的太亢奋了，
1: 那多热闹啊！
0: 不热闹不管用，
1: 大伙儿多欢迎啊！
0: 快板艺术欣赏的是什么？
1: 什么呀？
0: 演唱几个段子呀？
1: 会唱几个段子
0: 啊？
1: 这么讲吧，
0: 怎么讲？
1: 凡是你会的，
0: 嗯，
1: 我全会。
0: 你全会，
1: 嗯，
0: 我会的多了。
1: 你会什么呀？
0: 新老的节目咱全行，
1: 嗯，
0: 100多段还挂零。
1: 嚯，
0: 说鲁达，唱武松，大闹天宫，孙悟空，
1: 嗯，
0: 最拿手的
1: 什么呀？
0: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1: 这段，
0: 我唱的最好。
1: 哦，
0: 不相信这样
1: 啊？
0: 我给你唱两句，
1: 我们学习学习，
0: 让你欣赏欣赏什么叫艺术。
1: 行行，
0: 给大伙唱两句怎么样？啊，
1: 学习学习，
0: 听好了。唐僧到那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师徒三人朝前走，缺少的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正是任凭妖魔多变化，孙悟空火眼金睛看得清，有智有勇有神威，敢争敢斗敢交锋，铁棒在手妖悟净，扫尽天下的白骨精。你听听大伙掌声够多么热烈，
1: 知道大伙儿为什么鼓掌吗？
0: 大伙儿懂得欣赏艺术。
1: 嗯，可怜你。
0: 可怜我，
1: 给你这么一点同情的掌声。哎呀，这个孩子太累了，鼓鼓掌吧。
0: 不是你这人说话有点竹子的童年。
1: 这是
0: 损
1: 什么俏皮话？这是
0: 哦，到我这儿是同情的掌声。
1: 同情的掌声，现在谁还听这个呀？
0: 那不听这个大伙儿听什么呀？
1: 喊麦呀、啊、
0: 喊麦
1: 喊麦呀、啊，
0: 喊麦能唱三打白骨精，
1: 唱出来好听极了
0: 啊！
1: 我给你来了，
0: 啊，你来了，我们瞧瞧。
1: 嘿，唐僧他去取经，带着八戒和沙僧遇见了白骨精，这才想起了孙悟空。孙悟空抖神威，一棒打散了白骨堆，除妖魔清天下，西行之路传假话。西天路很不顺，心猿意马带方寸，齐天大圣火眼金睛耍起了双截棍。我打打打我打我打我打打怎么样？
0: 您这，你听我一句劝吧。
1: 啊，你说，
0: 不要再参加任何比赛。
1: 为什么呀？
0: 拿了一等奖，人也不给你奖杯，
1: 凭什么呀？
0: 你的尿检里肯定有兴奋剂。
1: 你看这会儿多损，这会儿
0: 你要疯了是怎么着？
1: 谁要疯啊？
0: 你以为会蹦跶两下这了不起啊？
1: 这比你受欢迎啊！
0: 别来这套了、
1: 嗯，
0: 你这叫哗众取宠。
1: 哦，
0: 嗯，
1: 那热闹
0: 热闹，
1: 嗯，
0: 热闹管什么呀？你要真想比，
1: 怎么着？
0: 拿点压箱底儿的节目。
1: 你还会什么呀？
0: 我会什么？
1: 嗯，
0: 我会说评书。你会说吗？
1: 不会说。
0: 哎，
1: 我会演。
0: 会演？
1: 嗯，
0: 什么意思？
1: 无论是你说的什么内容，
0: 嗯，
1: 我都能用形体给它演出来。
0: 哇
1: 啊！
0: 那我要说一段长枪袍带，
1: 我能演出金戈铁马；
0: 我说一段才子佳人，
1: 我能演出花前月下；
0: 我说一段短打武侠，
1: 我能演出刀光剑影。
0: 嚯，这么大能耐了！
1: 你不信试试啊？
0: 什么时候开始？
1: 这会儿就来了。
0: 现在就开始，来！好家伙，我还不服这个！你哎哎，怎么还有音乐？人呢？这小子早有准备啊，您看我怎么折腾他。话说在江湖当中有一位大英雄，铲奸除恶，打抱不平。这一日来至在山脚之下，只见一伙群贼打家劫舍，打

0: 大英雄只气得三十身暴跳，五灵豪气飞空，抽出掌中宝剑冲上前去，与群贼站在一处。来，这就完了。只见群贼把大英雄团团围住，大英雄一不慌二不忙，掌中这口剑光闪闪，夺人二目，冷森森，要人胆寒。人我剑，剑绕人，人剑合一，突然一招怪蟒翻身，是闯出重围。来，又完了。群贼是紧追不舍呀，大英雄使出了平生绝技，脚底下趟起了九宫八卦连环步，霎时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掌中这口剑，上三剑，下三剑，左三剑，右三剑，前三剑，后三剑，突然一招平沙落雁，是击退群贼。来，我就知道是这，你行不行啊？你
1: 行不行啊？
0: 行啊，这个。哎，哎呦，你看人这架势。哎，不不，您等会儿吧，我问问您，就您这个是什么架势啊？
1: 这个啊，那位照相的。哎，
0: 臭美呀、
2: 啊！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3: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4: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2: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4: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3: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2: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4: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5: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呀太高兴了，
6: 这儿站着个人呢、你给大伙儿问完好了
5: 啊？问完了。
6: 我这么大个人，这么大岁数站这儿，就不该问个好吗？
5: 应该
6: 是。
5: 您好，
6: 大爷。你骂谁啊？
5: 怎么了？
6: 甭给我来这套，我懂这话。大爷俩字一拉长舌，暗含着骂街，对吗？学好啊你。
5: 那我叫您二大爷。
6: 你才二呢。
5: 您今年
6: 七十。
5: 古来稀。
6: 你咒我。
5: 你活得七十不容易。
6: 我要死了是怎么着？
5: 我没说你要死。
6: 学好这么着干啥？
5: 我怎么了？我也没
6: 说。年轻人跟老人这么说话，你替我一好歹的，你负起责任吗？
5: 这负什么责任？我也没什么错啊。
6: 你没错啊？
5: 我本来就没错。
6: 你敢说你没错？
5: 我真没错啊。
6: 你再说一遍，你没错。
5: 我没错啊。
6: 你没错啊？
5: 就没错。
6: 真没错。
5: 没错。
6: 哎呀，
5: 这我还真弄不了。我告诉你，那个不，爸爸，我错了，您快起来，
6: 我错了，
5: 哎呀，我错了。您呢？您老往地下摔。您说您老往地下摔，要没我搀您一下，您是真起不来呀。
6: 你这是搀我？
5: 这不搀您吗？
6: 俩手指头抠我嘎吱窝。你这叫点穴，我懂。
5: 怎么又出来点穴了？
6: 没，我这么大岁数，一出门就碰着不尊重老人的人。
5: 不是，那还有谁不尊重您？
6: 说那天我骑着我那个老年代步车，嘟嘟嘟那玩意儿，
5: 是。
6: 呵，我刚骑到街上。后边一开大奔的，一个劲儿摁喇叭，越摁喇叭，我越不给他让道，
5: 就是让你让道，
6: 我气死他！
5: 什么人呢？
6: 他往左边开，左边挡着；他往右边开，右边挡着。加大油门，不行，我这车不行。一加油门，后边冒黑烟。冒黑烟好。有点战争的气氛。
5: 什么战争气氛？
6: 你猜怎么着？我还真干不过大奔，
5: 多新鲜的！
6: 拐俩弯。大奔开我前面去了。

0: 哦，
1: 小伙子下车了，
0: 要跟你理论理论。
1: 大爷，你怎么不让道啊？
0: 你怎么不让道啊？
1: 我有理啊，你不让道有什么理啊？
0: 对呀、
1: 啊，先来后到这词儿怎么讲知道吗？
0: 怎么讲啊？
1: 我先来的，不能让给你后到的。
0: 我开的是大奔。
1: 废话，你要蹬的三轮，我早给你让道了。
0: 你这不诚心吗？
1: 我就恨你们这开大奔的，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没挣着半个大奔的钱。你30多岁开着大奔耀武扬威，你知道你干嘛吗？
0: 干嘛？
1: 你跟老年人示威。
0: 您这叫诚心斗气儿。
1: 我斗气
0: 就斗气儿。
1: 你不跟我一块，我跟你没完。
0: 你干嘛？
1: 我趁他没留神，我一伸腿，咣，我代步车踹躺下
0: 了。不是那干嘛呀？
1: 啊，我让现场惨烈一点。
0: 您这是造假呀？
1: 造假呀！这事儿我来好几回了。
0: 是啊，
1: 告诉你，连警察来了都分不清楚。
0: 好好好，
1: 今儿我跟你干上了
0: 啊！
1: 我告诉你，其实我是3点水加一包字，我跟你泡了；门子里边加一柿字，我跟你闹了；今儿我跟你耗了，你不能耐吗？你说话呀，你嚷啊！你叫啊，不喊了，不闹了，认输了，你尿了，这是
0: 他妈是个无赖是吧？不，这行行，
1: 怎么着？
0: 怨我，您走，您有理行吗？
1: 哎，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们这样。
0: 您有理，
1: 哎、你说我理在哪
0: 儿？您
1: 啊，
0: 没羞没臊，
1: 管那干嘛？
0: 嗯，
1: 买菜去。
0: 对，您该干嘛干嘛去。
1: 买菜的也欺负老人，
0: 卖菜的又怎么了？
1: 卖白菜的，烂叶子、黄帮子
0: 啊！
1: 我往下劈点行吗？
0: 您劈呀、啊！
1: 我拿过来的菜，我咔咔咔咔咔咔咔，我劈完一看，这根菜，嚯，跟小擀棍一样。这东西，回家就能拌白菜心儿。来，怎么着？
0: 啊，
1: 卖菜的不乐意了。
0: 是啊，
1: 大爷，你要买黄瓜，这边有。
0: 没有您怎么劈菜的？
1: 黄瓜，你有黄瓜吗？
0: 有啊。
1: 你的黄瓜苦吗？
0: 不苦。
1: 不苦我尝尝行吗？
0: 尝啊。
1: 嗯，口袋里掏出一包花生米、拿过一根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掌柜的，你们这儿卖花卷吗？我卖菜不卖花卷。哦，行行行，吃了一根，这根我拿过来刚尝了一半，卖菜的不乐意了。大爷，你这不买菜，你这上我这儿吃早点来了。
0: 你吃人两根黄瓜，
1: 我不卖你行了吗？
0: 不卖你了。
1: 宝儿，
0: 不卖给你。
1: 你敢说不卖
0: 就不应该卖。
1: 你再说你不卖，
0: 我不卖给你。
1: 你这买卖干不成了，你信吗？
0: 我不信。
1: 你再说不卖，
0: 不卖，
1: 不卖啊，
0: 不卖。
1: 哎呀，
0: 哎呀，又来了！行了，行
2: 了，老人不行
0: 了。行了，大爷，大爷，大爷，
2: 哎呀，
0: 起来，起来！
2: 哎呦
0: ，这黄瓜我卖给您了，白菜也卖给您了，行吗？
1: 卖完了，
0: 我都信了，您有理。
1: 我都不信，我治不了你。
0: 对，您有理，能耐大、
1: 白菜给我，
0: 给您白菜。
1: 哼，回家拌白菜心去。
0: 行了，行，您啊，到了家就没人跟您怄气了。
1: 谁说的？
0: 到家了，
1: 我们家从老带上，没一尊重我的。
0: 是啊，
1: 我一进门，儿子、儿媳妇、我老伴儿围过来了。
0: 啊，
1: 瞧老伴儿说那话，回来了。啊，我说，哎，回来了。
0: 嗯，
1: 今儿个没在外头惹祸吧？
0: 看来那是天天惹祸呀。
1: 现在你一出去，我都揪心。
0: 嗯，
1: 过去你这大孙子出去我揪心，现在你大孙子出去我不揪心了。你出去我揪心，你呀还不如个孙子呢。
0: 这话可够损的啊！
1: 还没说完，我儿子搭茬了。
0: 啊，
1: 爸爸，你这出去是让人揪心。
0: 嗯，
1: 你说上回，人家婶子大娘跳广场舞，9点来钟，人家都收拾，上面睡觉去了。
0: 嗯，
1: 您可好，夜里10点，你一个人抵录音机，一个人跳广场舞去。
0: 一个人跳广场舞，
1: 你说您叫嘛？这叫
0: 就是
1: 您是连说再唱，
0: 您还唱啊？
1: 载歌载舞嘛。
0: 你唱的什么呀？
1: 我曾经问个不休， 你何时跟我走？可你总是笑一无所有。哦哦哦哦哦，你何时跟我走？
0: 没人跟你走。
1: 谁说的？三楼赵奶奶下来了。
0: 赵奶奶要跟你走，
1: 还跟我对唱呢。
0: 是啊，
1: 我这边一唱，你何时跟我走？赵奶奶，走走走走走，你何时跟我走？走走走走走。
0: 赵奶奶真要跟你走。
1: 赵奶奶抖了手。别唱了，别唱了。嗯，大孙子高考复习功课呢。
0: 人家高考。
1: 高考
0: 啊？
1: 高考跟我有嘛关系
0: 啊？高考关系孩子一生啊。
1: 别跟我谈人生，
0: 你自个儿过不好，你别拿人家孩子发气。
1: 别跟我说这个。
0: 我怎么了？
1: 别跟我说这个
0: 啊！
1: 我告诉你赵奶奶，你这是刺激我，我这么大岁我受不了这刺激。
0: 嗯，
1: 我冲赵奶奶当当当当说了半个小时，你猜怎么着？
0: 你躺地下了。
1: 赵奶奶躺地下了。
0: 那是可能让你气晕了，
1: 心脏病都犯。
0: 你看
1: 待会我就听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我一看，嚯，
0: 120来了吗？
1: 救护车来了。
0: 120来了。
1: 我一看120来了。
0: 嗯，怎么办？
1: 我把赵奶奶扶起来。
0: 还真不错。
1: 我躺地下
0: 够机灵的啊。
1: 爸爸，
0: 嗯，
1: 您说就这件事您哪有理啊？
0: 真是，
1: 您做这是嘛事？
0: 嗯，
1: 送赵奶这一趟医院3000多块，咱别说钱，您这事儿您都不说理，您有嘛理？我儿子正说着，儿媳妇答话了：“爸爸，您老做那没理的事儿，老说您有理。上回在公交车上，我都替你臊得慌。
0: 这公交车又怎么了？
1: 你说公交车上后边有人给您让座，您是死活不去。”您站在妇女旁边，你跟人家说那是嘛话呀？
0: 说什么了？
1: 哼，现在这年轻人上班，玩手机就上班去。我那时候上班，哪天也得7、8小时自行车，人家没人理你。
0: 嗯，
1: 你把收音机打开，你放京东大鼓，哎呀，那个声音太大了，车上人都捂着耳朵啊，
0: 人家都不听。
1: 人家不听你说那是嘛？
0: 嗯，
1: 哼，不听京东大鼓，你们对不起董先坤。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1: 您这说这是嘛话呀？
0: 嗯，
1: 待会儿上人您带这么些东西您不躲，谁挤你一下你不乐意？别挤我，别挤我！告诉你们，我可怀孕了。
0: 啊？什么？
1: 我可头晕了。
0: 好嘛。
1: 待会儿那妇女给你让座呢。
0: 嗯，
1: 大伙儿一看是个怀孕的妇女。
0: 看，
1: 爸爸，您说您有理。
0: 嗯，
1: 您连人情都没有了，我那让你气的，你气的我。
0: 嗯，
1: 我怎么气您了？我是不是你公公？你是不是我儿媳妇？你在公交车上，你喊我了吗？你叫我了吗？我喊您了，你喊他嘛？二姨夫，
0: 这叫二姨夫。对啊，你就是个甩货。
1: 他一说这，我儿子乐了。你这嘛意思？你怎么管他妈妈叫二姨夫呢？
0: 不应该叫二姨夫，
1: 应该叫滚刀肉。
0: 好，
1: 我老伴儿一听乐了。
0: 嗯，
1: 哎呀，太对了，太对了。
0: 看看，
1: 他就是滚刀肉。
0: 是啊，
1: 他是恶习不改。打年轻的时候他就这样。
0: 哎，年轻时候怎么了？
1: 我跟他住一胡同。
0: 嗯，
1: 他年轻的时候就不是嘛好鸟。我告诉你啊，他14岁就留着2撇小黑胡。
0: 嗯，
1: 穿着喇叭裤，提着4个喇叭录音机，到处惹祸，领领的盖派军帽。哎呀，你说那时候街坊邻居有一个拿你当人的吗？4邻8家有一个理你的吗？现在这多好啊，文明社会，大伙儿讲道德讲文明，尊重老人，不是谁欠你的。你说你坐公交车你买过票吗？你上公园你花过钱吗？那还不是照顾老人免费吗？你跟逮着理似的，那天去饭店吃完饭拍屁股你就走，老板找你要钱，你说的嘛？

0: 我那么大岁数吃饭还要钱呢？
1: 你这不要疯吧你？
0: 还真是要疯！
1: 你拿这个破手机转打110，你揣着老年证到处耍群横，你到车上到处乱挤，上车带那些东西，你还带着雨衣、草帽、破雨伞，还带着指南针，就这样带对了。你就得带着指南针，你这人呐，都找不着北了。
0: 哼，说得好，太好了。
1: 我听老人们说，秦始皇的时候，人活到60，不死就活埋。过去我根本不信，现在我信了。我估计你就该活埋。
0: 你老伴儿啊，那是真急了，
1: 一不乐意躺在地上撒大泼，一不顺心躺在地上打滚，有时候你一天回家四趟。
0: 干嘛老回家呀？
1: 躺下四回衣裳都脏了。
0: 这么大岁数躺地下四回，那身体受得了吗？
1: 受得了，身体越来越棒。
0: 怎么？
1: 你想啊，一天躺下四回，躺下起来，躺下起来，仰卧起坐，天天练呢。
0: 说的对，
1: 对什么对？
0: 对，
1: 对什么对？起一嘴，压一嘴，你们要干嘛？我躺地呀，我躺地，我有理，我有理，我才躺下的。你说你们想干嘛？你们要倒霉是吗？我一发火，我儿子害怕。哎呦，爸，你们别着急，您先躺会儿。哈，这可是你让我躺下的啊！
0: 别躺下。
2: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当你老了，
4: 当你老
3: 了，头发
4: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
5: 我们的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6: 嗯，我只吃纸制品。
7: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5: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8: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5: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9: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1: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0: 求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12: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2: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3: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4: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5: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6: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2: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7: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8: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7: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9: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2: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3: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4: 跟车再远一些，
1: 转弯慢一些，
2: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3: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
12: 幸会，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1: 可不是乱说。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1: 上一回我们说到北齐的开国皇帝高阳，他是是非非的一辈子，30岁上啊得了怪病，一命呜呼了，临终把太子高音托给了弟弟高演和高湛，就嘱咐他们呀至少给侄子留条命吧。那么这个新皇帝的命运如何？他的两位皇叔会老老实实的辅佐他做天下吗？好，接下来啊咱们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0: 高演成了新皇上，他的母亲赵俊李祖儿就成了皇太后，他的奶奶娄氏老太太呢就成了太皇太后。这太皇太后啊在朝里的势力很大，而这小皇帝就是一个样子货。李祖儿不想让自己的儿子成为另一个孝敬帝，一辈子憋憋屈屈的任人摆布，就找了几位亲信的大臣密谋废掉着太皇太后。这几位里边具有高阳非常器重的那个杨殷，他是这小皇帝的亲姑父，几个人合计来合计去，定下一个调虎离山计，准备派兵出征，把皇叔高演和高湛都调离邺城，然后在这宫里杀了那个太皇太后老太太。没成想呢，太皇太后在宫里内线很多，这事儿很快就露馅了。皇叔高演先下手为强，带着兵就冲到了宫里，把这侄子高演就给废了，然后赶出皇宫，他自己呢当上了北齐王朝的第三代皇帝。这一年高演26岁。高演是高欢的第六个儿子，也是高阳的同母弟弟，这龙生九子各不相同。别看他哥哥高阳长得奇丑无比，可这弟弟高演那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帅哥，不但人长得帅也明白事理，他是个聪明人。当年他哥

0: 这个高阳当了皇帝以后，整天呼吃海喝，大臣们呢怕掉脑袋，都不敢吭声，只有高演经常劝谏。高阳挺欣赏他这个弟弟，临死之前还对他说，必要的时候皇位可以让给你，我只有一个条件，你不要伤害我的儿子高演。高演当了皇帝之后，娄太后左右为难，一边是儿子，一边是孙子，手心手背都是肉，他就让高演发誓，绝不能伤害高演的性命。高演啊，答应的挺痛快，可是转过脸来背着娄太后，找了个机会就把这侄子给杀了。可怜绝世美女李祖娥，丈夫死了，儿子也被保住，她是伤心欲绝，躲在没人气的冷宫里，天天掉眼泪。
1: 这高演对待自己的侄子呀，的确是够狠心的。不过他当上皇帝以后啊，倒是也非常勤勉，也是个踏实能干的皇帝。那么他为老百姓做了哪些实在事呢？
0: 连年战乱和灾荒让粮食成了金贵物件，高演上台以后借鉴了曹操、施乐等人的经验，在黄河南北大面积屯田，又在河北建了很多的粮仓储备粮食。他颁布了一系列爱民的措施，减轻赋税，让老百姓安生种地，把饥荒年景熬了过去。跟他哥哥高阳一样，高演也爱玩杀人游戏。有一次他在大殿里杀犯人，血溅了一柱子，看到这个血腥的场面，有一位大臣皱着眉头，高演就问，这人犯了罪，难道他不该死吗？大臣说，该死，可他死的不是地方，这朝廷他是商议国事的神圣地方，皇帝怎么能在这儿杀人呢？这高演听了不但没生气，反而笑了。他哥哥高阳当皇帝那会儿，大臣们都是藏着掖着，谁也不敢说一句真话，现在终于有人直言进谏了。他高兴地说，终于有人指出皇帝的错误了，难得难得，我向大家保证，从今儿起这种事儿以后再也不会有。高演呢还经常自我反省，他对大臣们说，我要是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你们就直接说出来。有一位大臣一听这话立即响应，陛下，你有时候胡说八道。高演就愣了，我什么时候能胡说八道呢？这位大臣说，以前你的哥哥高阳对我们张口就骂，扬手就打，那会儿你都是劝他，作为一国之君不能这样，可是现在呢，你当了皇帝也断不了要打骂大臣，你以前说的话不等于胡说八道了吗？高演一听这话有道理，连忙握住大臣的手说，谢谢你帮着我提出了问题，我一定改。高演是越来越靠谱，他经常跟着大臣们一块儿加班加点的干活，大臣们总是天不亮就进宫，天黑了才出去。高演当皇帝的这一年，北齐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和平繁荣景象。
1: 装疯卖傻，病皇帝为何大呼小叫找人驱鬼？大限将至，孝昭帝缘何心甘情愿禅让皇位？
0: 高炎这个皇帝当得还不赖，可他心底里老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没日没夜的折磨他，让他吃不好睡不着。什么疙瘩？当年他为了夺取皇位杀了自己的亲侄子，觉得对不起哥哥高阳，眼前老是出现幻觉，好像看见他哥哥拿着宝剑就冲过来要杀他，要为儿子报仇。高炎吓得是大呼小叫，皇后连忙找人来驱鬼，把烧的滚烫的油洒在宫殿里的里里外外，一到晚上还让这太监们举着火把围着宫殿站一圈，防止鬼魂闯进来。要搁现在看啊，高演得的这叫被害狂想症、失心疯。其实高演他根本没病，他纯粹就是在演戏给人看。给谁看啊？给他的弟弟高湛。别看高演当了皇帝，心里也不踏实，他总担心，我如果死了以后，谁来继承皇位呢？本来他已经立了他的儿子高百年作为太子，可是细想，又觉得 心惊肉跳。想当年我就是亲手杀了自己哥哥的儿子当上皇帝，那么我死了以后，这弟弟高湛会不会把我儿子也杀了，他自己当皇帝呢？还有一件事让他想起来就害怕，当年他哥哥高阳当了皇帝，找借口囚禁了高俊和高焕两位兄弟，后来高阳到监狱里看他们，兄弟俩唱起了小时候的歌，唱的高阳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心一软，本来想放了这哥俩，可是高湛却在一边说，陛下你怎么能把猛虎放出山洞呢？当年他那个狠劲儿比他那残暴的皇帝哥哥更胜一筹，当场命令狱卒拿着长矛把这兄弟俩戳成了蜂窝煤。别人都以为这事儿是高阳干的，其实真正的元凶那是高湛，这么一个心狠手辣的弟弟，这高岩他能不担心吗？所以啊，高岩装疯卖傻，皇宫驱鬼，如此高调，根本他就不是神志不清，这是一出苦肉计，为的是告诉自己的弟弟，别跟我学，不要参杀侄子，迫害骨肉，后果很严重。折腾了好长时间，高岩觉得这场戏唱得差不多了，和几个随从一道就到郊外打猎散心。一只兔子从树丛里冲出来，高岩的马就受惊跳起来把它摔下来，摔断了肋骨。那么这现成的剧情如果要浪费了也怪可惜，所以高岩受伤之后整天不吃不睡，他说哥哥高阳的鬼魂又出现了，吓得是跪在地上叩头求饶。半真半假的戏演到最后，高岩自己都累了，他心想依着高湛的性子再演也是白搭，干脆直接把皇位传给他得了。他给高湛写了一封遗书，哀求他说，我死了以后你要好好对待我的妻子儿女，千万别学我的样子。这高岩安排好了后事就撒手西去，终年只有27岁。他死了以后呢，葬在了邺城附近的皇家墓地，谥号孝昭府地。在太皇太后娄氏老太太的主持之下，24岁的高湛就当上了北齐王朝的第四代皇帝。
2: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接下来呢，我们就得说说这位新科皇帝高湛。高湛呢长得很漂亮也聪明，当年他老爹高欢是非常宠爱这个儿子，哥哥高岩当了皇帝之后呢，他被封为右丞相，权倾朝野。高岩死了以后他就坐上了龙椅，史称武成帝。北齐王朝是历史上公认的禽兽王朝，老高家的皇帝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杀人如麻，是荒淫无道，臭名远扬。当年呢，高湛的父亲高欢抢占了人家魏庄帝和建明帝的皇后，这高湛的大哥高澄强娶了他爹的正妻如如公主，还生了一个女儿。二哥高阳霸占了高澄的皇后，抢占了大臣的妻子，到了这高湛这儿那更是登峰造极。高湛的女人很多，除了那胡皇后，还有李夫人、彭夫人、马嫔妃、王嫔妃、鲁嫔妃等等。这王嫔和鲁嫔原来都是他哥哥高阳的嫔妃，后来全都被他霸占。
1: 抢了哥哥高阳的几个嫔妃还不算，高湛心里始终惦记着另外一个绝代美人。哎，这个美人是谁呢？这就是高阳的皇后李祖娥。这李祖娥长得实在是太漂亮了，高湛呢早就垂涎欲滴了，一直没逮着机会。现在呀，他当上皇帝了，这心想，得到一个女人，那还不简单？那么高湛能得逞吗？
0: 当这高湛舔着脸去找自己的嫂子李祖娥的时候，吃了个闭门羹。李祖娥板着脸拒绝了他，他说，你我是叔嫂，怎么能乱了辈分呢？这岂不让人笑话？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高湛见这软的不行上硬的，威胁他说，你若敢不从，还想不想让你的儿子活命？ 这一句话，

0: 就戳到了那李祖娥的死穴上啊。她的丈夫死了，大儿子呢被高岩杀了，现在只剩下一个小儿子，叫高绍德。他20多岁守寡，这小儿子就是他的命根子，更是他后半辈子的依靠。如果没了这儿子，他就什么都没了。为了保住儿子的性命，李祖娥就只好委曲求全，就成了小叔子高湛事实上的嫔妃。没多久，这李祖娥就怀孕了。对于这个没有名分、不清不白的孩子，李祖娥是又害怕又难过。过了几个月，她的肚子就大了，怕被别人看见，就躲在那昭信宫不敢出门，也不许别人进来。儿子高绍德好长时间见不到他的母亲，就到这昭信宫去看望，结果却被人拦到了宫外。别看高绍德年纪还小，他听说了母亲跟他叔叔那些见不得人的事，痛苦就说：母亲呐，你不知廉耻啊，我知道你是因为肚子大了才不敢见你的亲儿啊。李祖娥在屋里听着儿子这些话，失声痛哭。就在这样一个兽性的王朝，李祖娥屈辱地怀上了小叔子高湛的孩子。这个孩子他能够顺利降生吗？他对李祖娥的命运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1: 叔嫂乱伦，李祖娥生下女婴为何突然夭折？叔侄相残，武成帝宠信小人，如何杀害子侄？
0: 不久之后，李祖娥和高湛的女儿就出世了。可生下来之后，这孩子就夭折了。怎么死的呢？有人说，这个女婴可能是被李祖娥掐死的，因为在他眼里，这个女儿是不折不扣的孽种。高湛一听女儿死了，狂怒的像一头狮子。他没想到这个温顺的女人竟敢弄死自己的女儿，马上就叫人把高绍德给我押过来，当着李祖娥的面大声的怒吼：你敢杀我的女儿，我就要杀你的儿子。李祖娥跪在地上求他，也没有能挽回儿子的性命，眼睁睁地看着这儿子就被这高湛活活地给打死了。他抱着儿子的尸体痛哭流涕，这高湛那火气更大，扒光了李祖娥的衣服，用鞭子狠狠地抽打，打得他血肉模糊，连声惨叫，昏死过去。这还不解气，这高湛还让人把李祖娥装进了麻袋，丢进了水沟，血流满地。过了很久，李祖娥才苏醒过来。宫女们呢，看着她实在可怜，就给她服了药，偷偷地用牛车把她送到了一座寺院里，然后就出家为尼。北周灭了北齐，李祖娥作为亡国之君的亲属，就被卖到了长安一户人家当奴隶。她几次想自杀，都被这人发现救了下来。主人呢，怕出事儿，就又把她卖到了别处，吃了不少的苦。后来一直到隋文帝杨坚灭了北周，建立了隋朝，大赦天下，李祖娥才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也就是石家庄的赞皇县。从此以后，历史上再也没有关于他的消息。当然了，这是后话。我们再说这个高湛，他比他的哥哥更凶残，史书上几乎没留下任何正面的记载，都是一些惨无人道的勾当。高湛当了皇帝，他的叔爷爷高归彦也有功劳，可是高湛呢忘恩负义，只让他这叔爷爷当了冀州刺史。高归彦一看这小子是个昏君，他当皇帝准没好，于是就在冀州造反，结果被这高湛捉住了，把他这叔爷爷的儿子孙子一家15口全都给杀了，不让人收尸，那景象是惨不忍睹。高湛这个人很混，宠信小人，残害自己的侄子。有个叫何世开的大臣会下棋，哄得这高湛是心花怒放。后来这何世开跟高湛的胡皇后一起下棋，两个人是眉来眼去，暗地里勾搭成奸。高湛的侄子河南王高孝宇看不过去，就劝谏着胡皇后不应该跟大臣们下棋，双手相互触碰，这样有失身份。何世开呢，对高孝宇就怀恨在心，在高湛的面前一个劲儿的

0: 挑事儿，说坏话。其实这叔侄俩呢，同岁，一起长大，感情本来不错，可搁不住这何世开一个劲儿的使坏，叔侄俩的关系就慢慢的恶化。在一次酒席之上，高湛命令高孝宇喝下了37杯酒，又让人给他下了毒。高孝宇中毒以后痛苦不堪，就跳了河。还有河间王高孝婉，听说大哥被毒死了，恨的是牙痒痒，就扎了一个草人来射箭，发泄他心中的怨愤。何世开知道了，又去告状，说高孝婉把这草人当成陛下来射，这叫诅咒君王，罪该万死。高湛又下令把这高孝婉抓到了宫里，让手下把他倒着吊起来用鞭子抽。高孝婉看着高湛就喊他叔，可是高湛恶狠狠地说，谁是你叔啊？他毫不留情地打断了这侄子的两条腿，又亲手杀了他。这正是皇权争夺无亲情，叔侄残杀成遗风，高言悲命悔恨事，一代更比一代凶。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8: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9: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8: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

0: 再见。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2: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3: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2: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从1897年起，商务印书馆在创始人夏瑞芳的带领之下，由小到大，由弱到

0: 强，逐步的发展壮大。到1914年初，商务印书馆已经是当时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文化企业，上海因此成为了当时全国出版的中心。夏瑞芳呢，更是被誉为民国第一 CEO。而这一成绩的取得与有着首脑机构之称的编译所密不可分。那么编译所到底是干什么的？它的负责人又有谁？他们和商务印书馆之间有哪些不得不说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商务印书馆往事。
1: 在商务印书馆刚刚成立的时候，由于馆内呢通西文者少，就是会外文的不多，很多的书啊都是间接的从日文翻译过来，质量不佳，达不到出版的要求。夏瑞芳痛感呢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来编译。1902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成立，负责翻译、组稿、编辑，最早呢只分为国文、英文、理化、数学三个部。同年，能识人能用人的创始人夏瑞芳极力的邀请在上海的南洋公学任教的张元济加盟商务印书馆。第二年，张元济担任了编译所首任所长一职。
2: 1902到1904年，清政府先后两次颁布新爵制，后来科举被废除，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教材之缺成了相当紧迫的问题。张元济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时机，组成一支强有力的编辑队伍，率先编印出中国第一套按学制分学科分年级的最新系列教科书。
1: 经过商务印书馆半年多的编辑校订，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在1904年3月底出版了。它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很快就销完了4000册，又加印发行。两年内，最新国文教科书出齐一整套10册。1906年，清政府学部选定初等小学教科102册用书，商务印书馆的出书就超过了一半。这套国文教科书流行10多年，翻印过30多次，发行总量上1册，成为当时教科书的范本。商务印书馆因此成为国内出版业的龙头，被誉为全国第一文化机关。1907年4月，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和印刷所新大楼在宝山路落成。此时印刷所共设有17个部，员工达到了1300余人，总发行所随之也在扩建。
2: 因为张元济深知报刊对开通社会风气的引导作用，所以除了编辑教科书，商务印书馆还大力办报办刊。早在1901年，他与蔡元培等人就创办了外交报。进商务印书馆后，他又启用专家学者组建班子，先后创办了绣像小说、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等等各门类刊物，在出版界、文化界气象为之一新。自从进入商务印书馆之后，张元济不遗余力想方设法请文化人来编书译书，一大批文人学者先后走进商务印书馆这座满溢书香的文化重镇。除了编辑现代书刊、整理古籍，张元济还广纳各类名士，如严复、林纾等人，大批译介西方学术专著和小说作品。
1: 我国近代著名的翻译家严复翻译了英国博物学家的《天演论》，出版后呢，销路很一般。在商务印书馆重新排版发行之后啊，声名才开始远播。翻译家林纾，自翻译出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轶事之后，与人合译欧美小说180多种，大部分呢都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 随着这一批世界文学名著、社会科学译著的出版，商务印书馆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是大增。从此，翻译、出版西方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成为商务印书馆的标志性业务。很快，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来了。面对新时代的狂飙，商务印书馆将怎样迎接新挑战，站稳脚跟呢？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对教育和出版界的冲击巨大，一向稳健的商务印书馆却显得保守落伍了。编译所内老员工很多，大多用文言文，知识老化，已经跟不上新形势。编译所所长张元吉深感公司中十余年来已养成一种惰性，与谈改革是格格不入，于是他顶住各方的压力实施大换血。他考虑更多的是商务印书馆能否重新肩负起传播新学新知的责任。
4: 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呢，当时呢商务的这个老的人很多，都是用文言文啊，都是那个旧的小说，休闲小说。当时呢，张元吉就主张用新人办新事。
1: 张元吉首先从编辑刊物上用新人办新事。1921年，他将《小说夜报》的主编之职交给了著名作家1916年进馆的茅盾。这位新主编很快将原来长期霸占版面的鸳鸯蝴蝶派的才子佳人式言情小说撤下来，着重艺术西洋小说，发表中国的新文艺作品。小说月报和1921年1月刚刚成立的文学研究会携手并进，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新文学。鲁迅、叶圣陶、老舍、巴金、朱自清、冰心啊、郑振铎等等众多我们今天熟悉的作家的名字开始活跃在了每期的刊物当中。编译所老所长张元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 1918年，张元吉卸掉编译所所长职务，担任商务印书馆经理，主要精力从组稿转到经营管理。他高瞻远瞩，锐意改革，使商务印书馆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出版机构。2年后，他卸掉经理职务，改任监事会监理，从此将主要精力放在物色人才和韩芬楼古籍的收购影印上。张元吉的参谋长、新一任编译所所长高孟旦，在新文化运动中自认对新学所知不多，于是主动辞去所长一职，并于1921年多次亲赴北京，力邀还不满30岁的北大名教授胡适前来主持编译所。胡适因身兼多份教职未曾上任，但他郑重推荐了一个人。
1: 胡适推荐的这个人呢，就是只年长胡适3岁的王云武。王云武1888年生于上海，早年呢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却刻苦力学，自修英文。23岁呢就通读过英文原版的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他曾经在上海的中国公学任教，学生当中就有胡适。后来在孙中山临时总统府和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1917年之后呢谪居上海。王云武当时毫无名气，很多人怀疑他的才能，但是以谋国风度谋书事的伯乐高孟旦非常看好他。在他眼里啊，王云武那就是具备谋书事之才的谋士。张 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同仁们对他那可是拭目以待。

0: 王云武从1921年底开始担任编译所长，他大刀阔斧改组编译所，按照新学科门类分设各部，聘请专家主持。到1924年，编译所建成国文部、英文部、算学部、历史地理部、法治经济部等九个部，增设百科全书、英汉实用字典等专门委员会四个。王云武亲自分管百科全书委员会，集中了30多名专家和资深编辑。编译所分工细致，工作高效，全所人员达240人之多，但没有一个冗员。经过一年多整顿，1923年商务印书馆的新书出量达历年之最。
1: 工作高效的王云武啊，对商务印书馆做出的功绩有人归纳为400万，什么意思呢？

0: 和全书，它涉及到国学、工业、农学、算学、医学、史地、汉译、世界、民主等等众多的学科。为了赶进度，商务运输馆便一所实行半包工制，规定一稿每人每天必须要完成1500字，编稿每人每天1000字。1924年2月，首期的大百科全书全套20册出版。
1: 400万中的万是指王云武在大百科全书基础上出版的万有文库。万有文库第一集1010种在1929年4月出版，共印行8000册，已经是当时的畅销书了。趁着良好势头，1934年王云武又主持出版了第二集1710种。
0: 万有文库名声巨大，据说是当时世界上再编的最大规模的丛书。美国《纽约时报》在1930年6月1号专门报道了王云武主编万有文库的情形，称赞他的举动是在界定和传播知识上最具野心的努力。这篇专访的标题是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不断做大的出版社更需要科学系统的管理。1930年9月，王云武向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提交了一份科学管理计划书，这是他之前历时6个月出国考察结合外国的经验所写的。他的这一科学管理得到了张元济的大力支持。正当王云武大刀阔斧推行科学管理法之时，谁知道一场灭顶之灾降临到了商务印书馆。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1932年初，日本发动128事变，突袭上海闸北。1月29号上午，商务印书馆总厂、总管理处、编译所等各大建筑在日军的炸弹下化为灰烬。商务印书馆损失惨重，被迫停业。重创之下，商务印书馆将如何开启复兴之路？它又会如何证明这是一座炸不烂的印书馆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商务印书馆往事。
1: 继1931年九一八侵占中国东北之后，日本在1932年初又发动128事变，突袭上海闸北。1月29号上午，商务印书馆总厂、总管理处、编译所、东方图书馆等等各大建筑都在日本侵略者的炸弹下化为灰烬。2月1号，日本浪人还潜入东方图书馆故意放火焚烧。
4: 当时呢，早上8点钟吧，大概日本人就扔下了燃烧弹，正好第一个炸弹呢，就是在这个油墨的仓库就燃烧起来了。据老工人当时看了以后啊，那个签字啊就溶解了，像水一样的流在地上流淌。
0: 最令人痛惜的是，有东方第一图书馆之称的东方图书馆46万多册藏书，包括古籍3700多种、35000多册外文书8万余册，以及5000余张珍贵的照片，全部被焚毁。已在商务印书馆耕耘整整10年的总经理王云武，经此浩劫，悲愤交加，一夜而成白头翁。66岁的图书馆创始人张元济，望着满目狼藉的废墟，涕泪纵横。后来赋诗，

0: 念年心血成珠寸，一刹疏林换劫灰，悲痛之情浸透十行。
1: 日本人当时也说，我炸毁了你闸北区的一条街，他明天就回我，但是我炸毁了商务印书馆，
0: 商务印书馆在这次浩劫当中损失巨大，被迫停业。万幸的是，574种5000余册古籍精品，此前因转移到租界银行的保险库中，得以幸免。很快，董事会组建了复兴委员会，为激励同仁，总经理王云武亲手写下了一幅标语，张贴在了发行所的门口。为国难而牺牲，为

0: 又开始了每天早上8点上班，下午6点下班，晚上回家校勘古籍的生活。1932年8月1日，商务印书馆正式恢复印刷生产，到11月，就实现了一日出一新书的复兴计划。
1: 商务印书馆复兴计划中最有创意的，要数出版大学丛书。1932年10月，王云武亲笔致信，邀请各路专家学者撰稿出书，随即成立了由著名教授蔡元培领衔、55人组成的丛书编辑委员会。大学丛书在1933年出版了80种，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已累计出版200多种。即使在条件极差的抗战期间，商务印书馆仍坚持每年平均出版大学丛书10种。
0: 晚清以来，无论是外国教会办的大学，还是国内的公立私立大学，用的都是外文教材。大学丛书结束了我国大学没有中文教材的历史，这是王云武及商务印书馆对我国高等教育的一大贡献。1936年是全国出版新书最多的一年，商务印书馆就占到了52%之多。到1937年3月，在总经理王云武的经营之下，商务印书馆恢复到了1932年128事变前500万的总资本，每年出书量是事变前的3倍。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是一座炸不烂的印书馆。可是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打破了这种好趋势。
1: 全面抗战开始了，8年中，商务印书馆多次迁移，年逾70的元老张元济一直坚守上海，主持没有撤离的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整个抗战期间，张元济靠替人抄写字据文件艰难度日，但即使如此，他也拒绝在汪伪政权下注册，拒绝与日伪任何形式的合作。
0: 淞沪抗战爆发之后，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武住在了香港，督导出版业务。1941年香港沦陷后，又在重庆设总管理处。他克服经费周转不灵和读者兴趣转移两大新难题，不断地推出适应战时之书、战时手册、抗战丛刊、中学文库、新中学文库、孤本、原名杂剧等等抗战读物教科书和学术专著相继问世。商务印书馆依然保持着国内出版第一的地位。商务印书馆在战争离乱和民族危难之中，继续燃放知识与思想的圣火，完成了一个出版单位所应有的文化使命。王云武说过，我的生活好像一只牛，牛食的是草，而靠它的劳力却产生了人食的米，我常常把它作为模范，借以自勉。
1: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5月，主持商务印书馆达25年之久的王云武辞去总经理一职，投身政界，先后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财政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等职。王云武一生爱读书，曾说过：“宁可一日不吃饭，不可一日不读书。”他一生也没有放弃编书。在他的自传《绣庐80自述》中曾说过：“我一生以出版为主，教学四之，公务政务待如客串。”
0: 张元济和王云武是商务印书馆百年基业的两位得力干将，是前后40多年管务的灵魂人物。张元济将商务印书馆从印刷业带到出版业，开拓出版的新路。王云武多次在危机当中重振商务印书馆，深挖出版的潜能，使商务印书馆在1949年以前成为中国最大

0: 世界第三的出版社。我们今天回顾商务印书馆的往事，仍不会忘记包括主要创始人夏瑞芳在内的众多的商务人，正是他们的开拓精神、独立品格和执着坚守，商务印书馆100多年来一直成为中国人的知识堡垒和文明灯塔，指引着人们前行的道。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是我国出版行业的一对双子星。作为商务印书馆最大的竞争对手，中华书局竟然是商务印书馆自己培养和催生的。那么中华书局的百年传奇到底是怎样开端的呢？它又有着怎样跌宕起伏的往事？旅途故事会明天继续为您讲述中华书局往事。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7: 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19: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2至3天。 失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20: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10分钟。
18: 都不是。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休渔护渔，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0: 文旅八八幺提醒。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饱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金贼了吧？
4: 没啥
3: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的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布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4: 对的，
3: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那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对
3: 了，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儿吧。
4: 好好，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后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4: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4: 四大
3: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4: 这位先生说呀，
3: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个纸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绸，这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掉毛，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八，你给我裹上八，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4: 啊！
3: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4: 赔了
3: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七六八了。 我什么叫我赔呀、啊？
4: 什么叫我赚？
3: 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正正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4: 明白了，
3: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4: 您老师不要
3: 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4: 对对对，
3: 一块钱了，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
4: 毛多少钱呢？
3: 都得赔进去。
5: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6: 嗯嗯，
5: 我们是小学生，
6: 是
5: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6: 哎，
5: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6: 嗯，
5: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6: 是
5: 一会儿还得回来。
6: 对，
5: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6: 可不，
5: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6: 他们也累
5: 啊，也得休息休息。
6: 是，
5: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6: 嗯、
5: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6: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5: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6: 这是
5: 我跟他关系好
6: 哦，
5: 我们是老乡。
6: 嗯，
5: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6: 好啊，
5: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6: 哎，
5: 从小一块玩，
6: 这关系好，
5: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6: 嗯，
5: 互相特别熟悉。
6: 是
5: 郭德纲这个人呐、
6: 啊、嗯，
5: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6: 他有什么问题？
5: 说话不算话。
6: 他应你什么了？
5: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6: 啊，个儿矮点。
5: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6: 嗯。
5: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6: 哎，
5: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6: 是。
5: 脑子好。
6: 哎，脑子快。
5: 为什么你不行呢？
6: 原因。
5: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6: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5: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6: 嗯，
5: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6: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5: 若干年前，
6: 哎，
5: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6: 是
5: 捧哏在一个方阵，
6: 分开了，
5: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6: 哎，就是这流程。
5: 郭德纲先挑
6: 啊，
5: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6: 是
5: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6: 哎。
5: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6: 嗯，
5: 阎鹤祥
6: 也好，
5: 好演员。挑走了，
6: 嗯，
5: 都挑走了，
6: 嗯，
5: 让我挑，
6: 该你了。
5: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6: 啊！
5: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6: 你损不损呢？你
5: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6: 不至于。
5: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6: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5: 脑子最笨了。
6: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5: 啊，
6: 我算聪明的。
5: 不可能，
6: 你瞧，
5: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6: 欢迎，
5: 敢吗？
6: 敢。
5: 测试测试。
6: 哎，
5: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6: 嗨，
5: 咱也别赌什么。
6: 嗯，那你的意思呢？
5: 你要是猜不上来，
6: 哎，
5: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6: 行，我也长长记性。
5: 看口吐莲花吗？
6: 看半天了。
5: 哎，那行了。
6: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5: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6: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5: 行，
6: 是不是？
5: 行。
6: 哎，
5: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6: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5: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6: 好，
5: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6: 行行，哎，我知道了。
5: 猜不着我揍你啊。
6: 冰棍儿
5: 不对，
6: 冰棍儿，
5: 冰棍儿能吃吗？
6: 吃冰棍儿。
5: 能喝吗？
6: 化了喝汤。
5: 能做吗？
6: 愣做。
5: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6: 凉丝凉丝。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儿，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
1: 哦、
0: 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老灯谜。
1: 近桥，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行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好。
1: 厅长，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自动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士，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个高老师，
3: 哟呵，
0: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3: 啊，
0: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生，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 蹬三轮的一头，
2: 不
0: 三头，
2: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蹬三轮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才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1: 以说当先，
6: 是
1: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1: 就是模仿。
6: 对，
1: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1: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1: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1: 嚯，
6: 地下跑的，
1: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1: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1: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1: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1: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1: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1: 都能学。
6: 哎，
1: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1: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1: 您出个主意
6: 啊，
1: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1: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1: 聋子打岔，
6: 行吗？
1: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1: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1: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1: 咱学一学。
6: 行啊，
1: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1: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1: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1: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你先要的便宜啊。
1: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1: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1: 再者说了
6: 啊，
1: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1: 街坊辈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1: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1: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1: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1: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1: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1: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1: 就得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1: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1: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1: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1: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1: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1: 见面礼着点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1: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1: 小子
6: 啊，
1: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1: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6: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
6: 啊！
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6: 啊？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6: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6: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
6: 啊、
1: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6: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6: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6: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
6: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6: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6: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6: 哎， 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7: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6: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7: 啊？
6: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7: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6: 谁问他呢？
7: 他可不如你呀。
6: 怎么呢？
7: 你多好啊！
6: 啊，
7: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6: 啊，
7: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6: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7: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6: 怎么呢？
7: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6: 哎呦，
7: 逮谁偷谁呀、啊、
6: 嗯，
7: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6: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7: 跟你学的呀？
6: 这跟我
7: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6: 没这么回事。
7: 五年了。
6: 我
7: 自首去吧。
6: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7: 你要去法院呐？
6: 哎，
7: 这就对了，
6: 听不准。
7: 明天就公审
6: 啊？
7: 那我得旁听。
6: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7: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6: 你瞧我偷这东西，
7: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6: 哪儿跟哪儿啊？
7: 裤衩里还烟卷呢。
6: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7: 还偷一捆凉席呢，
6: 我生气了，
7: 明儿就枪毙呀、啊、
6: 嘿，
7: 你爸爸
6: 啊
7: 比我小两岁。
6: 二大爷，
7: 哎，
6: 你就听见这个。

0: 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1: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漆板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你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到此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低头功夫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2: 慈禧。
1: 慈禧，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2: 炸！
1: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不许三陪。哦，
0: 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
1: 对外别这么说，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1: 托？
0: 我不明白，您那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玉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吧，
1: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1: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1: 80。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个、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4: 总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走。
4: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你家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1: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4: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
1: 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黑呀、啊！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
2: 嘿嘿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0: 我能唱。
2: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
2: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青，
2: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2: 嘿，
0: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1: 真。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还是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
1: 黑
2: 还黑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我
2: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儿啊？
2: 溜溜的，
1: 嗨，
2: 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会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子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1: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0: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嗯，
4: 我招你惹你了？
5: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4: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4: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

0: 里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雷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喝。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啊？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胡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5: 嗯，你好呀。
6: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5: 啊，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哎，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哎呀。

0: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0: 哎。
1: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0: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2: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2: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0: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2: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0: 是的。
2: 是，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0: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0: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0: 你爸不是把他请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0: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2: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1: 开始。
0: 出去。
1: 出去。
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2: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
1: 什么事儿？这就
0: 开始。
1: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0: 这是我的
1: 老师，老师，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3: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1: 什么？
3: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
1: 啊？
3: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3: 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3: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
1: 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凭什么都考倒数第二啊？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0: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时间7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我们继续逛河北哈，还是在唐山看一看，继续领大家去到的是唐山的清东陵啊。这个清东陵呢是大有来头，它呢始建于顺治18年，也就是公元1661年，历时247年才建成，是目前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皇家陵寝建筑群，同时呢它还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真的是超厉害啊。这里面呢一共埋葬着5位皇帝、15位皇后、136位嫔妃、3位阿哥、2位公主，一共161人。很多人说简直就是一部浓缩的清代宫廷史啊。今天呢我们就来从吃住行游购娱这几个方面给大家好好的唠一唠，在清东陵您该怎么玩。
0: 首先啊我们来说行啊，就是你如果要是从北京出发呢，那么推荐您坐这个金家美直通车啊，从北京四惠客运站到清东陵，早上5点就有发车，全天呢有好多的班次，车程大概是在2小时，其实挺方便的。要是想自驾的话呢，可以选择京秦高速转清东陵支线，这是最快的路线了。那到了景区之后，停车后呢得换乘景区的观光车啊，大概是30块钱一个人，当天能够无限次的乘坐，也比较方便啊。
1: 因为这陵寝比较大嘛，
0: 对，
1: 光是走的话，可能有些地方你走不过去啊，太累啊。说完了行，我们来看看住。景区附近有不少酒店和民宿可以选择，如果您想要住得好一点呢，享受更优质的服务和设施，可以考虑这个清东陵度假酒店，环境优雅，房间呢也是比较宽敞舒适的。如果您想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周边的民宿也是不错的选择，价格呢相对亲民，还能感受当地的生活气息，像遵化东陵满族乡的一些民宿老板呢都特别热情，还能给你讲讲当地的故事。我始终觉得这种所谓的野史比导游讲的好听多了。
0: 没错啊。另外呢就是怎么玩啊，清东陵很大，那景点呢是比较多的，给大家推荐一条一日游的精华游路线。首先呢是去孝陵，也就是顺治陵，作为清东陵的守陵呢，它奠定了整个陵区的这个规制，一进去呢就能看到清东陵的第一景观啊，中国最宽的石牌坊，那叫一个气派。神道两侧呢还有18对的石像生，也是非常震撼的，仿佛在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1: 接着呢我们可以去景陵，在这儿呢埋葬着千古一帝康熙皇帝，在隆恩殿呢是有文物展的，一定要去看一下，感受一下康熙大帝的雄才伟略啊。景陵在建筑上也遵循了居中为尊的原则，体现了皇家的威严。
0: 然后呢是玉陵，乾隆皇帝的陵寝啊，这个乾隆时期呢是清朝的鼎盛时期，所以呢玉陵的修建也是格外奢华的。玉陵的地宫绝美啊，满墙呢都是佛像浮雕和梵文经咒，就像一个庄严肃穆的地下佛堂，其精美程度啊在中国目前开放的皇陵的地宫当中应该是首屈一指了。
1: 没错。最后去的是定东陵啊，也就是慈禧太后的陵寝，奢华程度真的是天花板级别。虽然慈禧呢是太后，但是她在陵寝很多地方呢都超过了帝陵的规格，大殿采用的是黄花梨木，饰以金龙和喜彩画，殿前的单壁石上刻着凤引龙飞的图案，凤在上龙在下，充分彰显了当时慈禧太后的地位，满满的这个大女主气场。
0: 另外啊要是时间合适的话呢，还能去看一下这个祈福大典，在周二到周日每天呢会有4场，分别是上午的10点、11点、下午的2点半和3点半啊，就在孝陵实景演出，能够让你重现这个皇家祭祀的盛况。接着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吃啊，其实来到清东陵呢一定要尝一尝当地的这个特色美食了，守陵人后裔做的这个家宴就非常不错了，这些美食呢可谓是传承了几百年的味道，像什么鸽着宴啊，有炸鸽着盒，还有鸽着汤，味道是比较独特的，
1: 就是鸽着宴就是把你能想到的鸽着所有的吃法都给您做出来了。
0: 没错。另外呢还有这个满族八大碗啊，里边有各种炖肉，有的呢还会有鹿尾，满满的一大桌，也是特别的丰盛。当地的土特产 产当然不能错过了，像这个东陵板栗，香甜软糯，纸皮核桃一捏就开，还有白玉米的这个窝头，也是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了啊。
1: 那这逛完了景点，总得带点纪念品回去是吧？你自己吃好、喝好玩好了啊，回去得准备点东西。
0: 七大姑八大姨的送一送啊。
1: 在这个定东陵院内的东陵书院有很多宫廷风的文创周边，像宫廷风的书签设计非常精美，很有纪念意义，还有银器，比如和美丝巾果盘的复刻版，特别精致，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给朋友都是不错的啊。除了这个逛吃逛玩啊逛买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在清东陵看看祈福大典。除了祈福大典之外呢，景区还会有一些文化活动啊，这个是不定期的，比如有非遗展演、传统技艺表演等等，这些活动呢能让你更加深入的了解当时清代的文化习俗，可以提前关注一下景区的官方信息，说不定能碰上有趣的活动，让你的旅程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
0: 其实去清东陵游玩啊，一定要记得这个穿舒适的运动鞋，因为景区比较大啊，需要步行也是比较量大的，日均呢得暴走20000步左右。还有呢，千万不能带火种进去，这个我们是一定要做到啊，要爱护文物，也别去触摸那些雕刻等等。
1: 对，就是你去看一些这个人文历史的景区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人家拉着警戒线的，你就不要越过警戒线去拍照去，或者摸这些东西，因为这都是文物啊。
0: 没错，
1: 你去一些自然风光的地方，也设置警戒线的，危险地方你别去就别去。
0: 对，
1: 而且现在我觉得大家已经好了很多，原来我们去到景区都会写谁谁谁刻着到此一游，现在大家这个意识已经好很多了。但是有的时候为了抓一个漂亮的照片啊，你就非到去那个危险的地方，一旦出了事儿，真的是悔不当初，
0: 得不偿失啊。
1: 对，
0: 另外呢，要是在3月份，就是春天啊，3到5月份去呢，能够看到漫山遍野的花；那秋天，也就是9到11月去呢，能够欣赏到美丽的枫林啊。这也是两个季节的景色是比较漂亮的地方啊。夏天去的话，一定要戴好这个遮阳帽，做好防晒啊。这个就是需要注意的，给大家一些温馨的小提示。
1: 没错，您有没有去过清东陵呢？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说一说啊。还有您去过哪些地方觉得特别值得来推荐的，我们也在未来呢和更多的朋友好好的分享一下。

0: 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天儿是越来越热了啊，这个大家可能又开始蠢蠢欲动了，宵夜开始准备安排上了。
0: 对，
1: 这个啤酒啊、烤串啊、花猫一体啊这些东西，
0: 小龙虾呀，
1: 对，该准备上了哈。三五好友聚会的时候，尤其是我刚才我们说的吃个烤串啊，或者吃个火锅什么的啊，大家可能不是太想喝白酒，可能会选择喝点啤酒助个兴，是吧？但是呢，喝上啤酒啊，感觉爽是爽了，血糖飙升的速度可能也起飞了。
0: 没错啊，因为啤酒还有个别称叫做液体面包，这个名字已经充分展现了它对于血糖的影响是很大的。很多人可能会疑惑啊，这个啤酒又不甜，怎么会对血糖影响很大呢？
1: 是，虽然我们之前和大家聊过，证过明，就是啤酒肚本身并不是因为啤酒导致的哈，但是血糖的这个飙升呢，可能跟啤酒真的有关系。因为啤酒在人体内的作用机制和血糖的波动密切相关。今天呢，我们就来各位一起说一说啤酒是如何影响人体血糖的，以及这种变化会对身体产生哪些影响。
2: 您可能想不到，各类的啤酒会比面包、糖类等更容易引起餐后血糖的剧烈波动。对比来看，白面包的血糖生成指数约为75，蔗糖的血糖生成指数约为65，而普通啤酒，比如说酒精含量为4.5%的某品牌啤酒的血糖生成指数呢，达到了119，即使是稍低一些的呢，也有65到90左右，都属于是高血糖生成指数食物。啤酒中明明不含糖，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也不高，那为什么会引起血糖的剧烈波动呢？主要是有以下的3个原因。第一点，消化吸收的快。

其他的含糖饮料一样，啤酒饮用时呢不需要咀嚼，而且其中不含蛋白质、膳食纤维、脂肪等延缓消化吸收的成分，只要喝下肚，其中的糖分几乎立刻就会被吸收利用，从而导致血糖的快速升高。第二点，短时间内啊容易饮用过多，啤酒的酒精含量比较低，不少人喝起来就停不下来，一次几瓶起步，导致糖分摄入成倍增加。第三点是容易引发饥饿感，让咱吃得更多，血糖的剧烈波动啊容易让人迅速感到饥饿，从而吃下更多的食物，进一步推高了血糖。啤酒还能够刺激胰岛素的分泌，抑制肝糖原分解，这也可能导致血糖的大幅下降。对于糖尿病患者，低血糖引发的头晕、心悸甚至是休克，绝对是不可忽视的健康风险。很多朋友啊都觉得小酌怡情嘛，但是饮酒时呢，我们除了要考虑饮酒量的多少，更需要考虑的是饮酒的频率和持续时间。一句话，长期饮酒啊对身体的危害可以说是全方位的。首先，长期饮酒会更易使血糖发生波动，对高血糖、糖尿病的患者是尤为危险的，可能会加速病情发展。第二点，会升高血脂。酒精啊是空能量食物，只提供能量而不提供其他的营养素，能量可能过剩，再加上高热量的下酒菜，容易引起血脂升高，危害心脑血管健康。第三点呢，就是伤肝，酒精的代谢增加了肝脏负担，容易诱发脂肪肝，继续喝酒呢还可能会让脂肪肝恶化为肝硬化，甚至可能导致肝癌。第四点，伤胃，酒精刺激胃黏膜，引发胃炎，甚至会增加胃癌风险，喝酒不吃主食还会让胃失去了保护，使伤害进一步的加剧。第五点，长期饮酒还可能损伤记忆力、专注力、学习能力和自控力，研究显示每天两听啤酒就可能会加速大脑的老化。那么如何降低喝酒的危害呢？首先要强调的呀，是我们不提倡饮酒，但是如果是在某些必须饮酒的场合呢，以下的小技巧可以帮助您尽量减少酒精对身体的伤害。第一个，喝酒前啊吃点粗粮主食，比如说红豆糙米饭、燕麦、小米饭等，保护胃黏膜，同时呢补充酒精代谢消耗的维生素 B1， 粗杂粮中呢含有更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尤其推荐。第二点，就是小口慢喝，这样可以减少酒精对肝脏的冲击，喝酒时呢也可以搭配上一些新鲜蔬果补水，又能够补充维生素，加速酒精的代谢。最后一点，就是也要记得喝些温开水，柠檬水或者是淡茶水，这样有助于帮助身体排出酒精。

0: 挺牛。从此以后的大年除夕，就是各种煽情的拜年信息。
1: 声声爆竹震动思念的神经，绚丽烟花照亮湿润的眼睛，团圆饺子饱含浓浓的温情，任何的祝福都显得太轻太轻。给您拜年了，春节好。

0: 只说怀念。
1: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5: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6: 好的，来听节目吧。
5: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